2021年呢，由世界卫生组织公布全球寿命最长的国家，前五名呢是日本、瑞士、新加坡、澳洲、西班牙，那接下来是另外下面五个是什么？冰岛、意大利、以色列、瑞典、法国，这个是全球长寿前十名的国家。那日本是连续20年的蝉联的长寿冠军呢。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 83.7 的哈。那专家学者呢去分析这些比较长寿的国家呢，他们长寿的因素呢有一些共通性，不是100%一样，但是呢各有千秋的，也大同小异的。像日本人的食物各位都很清楚嘛，他们是少油，也不吃煎炸跟煮炒的食物，所以日本的家庭你看，或日式的餐厅呢，你看不到油烟。那第二名的瑞士呢，他们发明巧克力，巧克力在瑞士可以说是垂手可得，到处都买得到。但瑞士是欧洲呢肥胖率最低的国家，肥胖率低则三高的机会呢也会低的，这样呢健康指数就高，跟长寿也是有关的。所以吃巧克力，大家都说吃巧克力会胖，这种思维呢也是有待商榷的。那长寿第三名的西班牙人，他们是遵循传统的什么，因为他们是靠近地中海，地中海饮食，那这种饮食呢是什么，是提倡多吃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和本地的食物，用的油呢就是橄榄油了。这种地中海的饮食呢已经被专家学者证实能够降低心脏疾病跟胆固醇高胆固醇的风险。以上是全球长寿前三名的国家呢，他们的饮食差异，但都是长寿的饮食因素，值得我们参考。然而影响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呢不只是饮食而已，还要遵循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有研究养生之道的这个长寿因素，例如什么大家都知道吗，运动啦、营养啦、睡眠啦，尤其是午睡也是要多用脑啦，多喝水、晒太阳、规律的作息，甚至是我们上人提倡的是什么素食八分饱两分助人好等等，这些都是影响健康跟长寿的重要因素。很多专家学者呢包括医学家或者心理学家都会提出自己对保健长寿的观点，有的有家长说，哎呀，长寿有十大因素啦，有八大因素啦，有七大因素啦，那其实的内容大概都大同小异啦。那有一点呢是这些专家学者的共通点，而且呢就放在长寿跟健康因素的第一位，就是保持愉悦的心情。哇，这个是在很让值得我们去探讨啊，一定有它的道理。为什么大家都公认保持愉悦的心情是健康长寿的一个第一个因素呢？我们去老人院服务如果有去老人院服务，大家都看到一个事实，这些风烛残年的这些老人家呢，他们吃的很简单呢，也东西也是很随便，他们也没有在养生啊，老人院里面也没有在养生，也没有在运动健身啊。但是八九十岁的长寿老人家一大堆，有去老人院服务工作的这些志工应该都有这样的见识了。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世界著名的功夫巨星李小龙，功夫很厉害，练到全身是肌肉，虽然他的死因是众说纷纭的，无从论断，但是李小龙从小身体就不好，这是个事实加上呢，从小就苦练武术，又忙着拍片，把自己的寿命呢提前用尽了，所以李小龙是33岁就往生了，非常的短寿。李小龙的儿子叫李国豪，他也是功夫演员，住在美国。那他在一次的拍摄电影的过程中呢，因为道具枪假枪射出了真子弹，导致呢他腹部中弹了，失血过多往生。
父子两人的短寿呢，跟这些专家学者所提的长寿因素或养生之道呢，好像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的。所以我们只能讲什么，有长寿的果呢，就有长寿的因了，有短寿的果也是有短寿的因的，甚至跟遗传基因有关了。同理呢，有健康的果呢，就有健康的因了，从小呢体弱多病也是跟他的体质基因有关了。我们讲的家族遗传就是如此嘛。所以呢，有一个结论，专家学者所讲的长寿因素，即使我们都做到了，也不代表一定会长寿。不过如果不去注重它，不去遵循它，忽视它，甚至呢长期来折磨自己的身体，那要长寿那可能就很困难了，甚至呢会把寿命呢提前用尽。这个在我们生活例子中看得很多了。去年呢，台湾排名前五大企业之一的一位总裁的儿子，负责管理一间很高知名度的五星饭店，有一个晚上呢突然间的猝死，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才48岁而已啊。后来才知道说，哦，死因之一呢是他每天呢喝酒过量啊，晚上下班后去喝酒啊，心肌梗塞的潜在的危机已经在体内呢招兵买马，做大势力之中，但是自己呢全然不知啊，造成命很好但是命很短啊，这也是自己提前把寿命呢用尽了，这个值得我们警惕啊，才48岁而已，功成名就之际啊。30多年前呢，我在台湾的时候呢，算命的跟我说我会很长寿，哎，跟我说哈，哎，我有一些文学的天分，也说我的命中多贵人哈。那会很长寿要长到几岁呢？我现在不知道啊，这个要等哪一天要死的时候才知道。至于说文学天分呢，跟命中多贵人呢，啊，这个是经过30多年后，到现在才印证算命所说，哎，真是命中有贵人呐，真的是如此的，多到算不出来了。尤其是上人是我最大的贵人，而且呢，我还有一点点文学天分啊，至少已经出了8本书了啦，才算有一点点文学天分了。但是就有人质疑说，算命的也是跟谁讲说他也会很长寿啊，结果他50出头就往生了，现在很多人是50几岁往生的也是有。最近几天还有一个例子啊，也是一个大企业家，也是50出头往生了，也是一样心肌梗塞。你看，就有人质疑说，哎呀，这个算命的跟谁讲说他很长寿，结果这个人50出头就往生了，根本就不准啊。那我就跟这个人讲，我说，算命的还是很准啊，这个人活到50几岁算是长寿了，因为他有在行善做公益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可能就是照原生的剧本，20几岁或30、40岁就往生了。所以对他的宿命来讲，原本是20、30岁30、40岁要走的，现在50几岁走，对他来讲也算是延寿，也算是长寿的了。所以呢，长寿是要活到多长啊，活到几岁才算长呢？不是跟别人比啊，是跟自己比。就好像有人很长命但是命很苦啊，这种长命你要吗？我们也不要啊。对，上次永不干涸的一滴水里面有提到嘛，麻风病的夫妻啊，他们不要长命呢，他们希望早日解脱啊，早日往生啊，因为活着就是一种痛苦跟折磨啊。刚刚前面提的那位富二代命很好却英年早逝啊，你羡慕吗？我当然不羡慕嘛。所以呢，每一个人的业因不同啊，比的基础呢不一样啊。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呢，人生啊，如果常常要跟别人比，这个也比那个也比啊，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心比心才会更贴心呐，人比人会气死人呐啊，要比就跟自己比。
其实啊，因缘果报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因缘果报也的确是历历不爽。你不信他，你不相信他，也不改变他的存在的事实。这是生命的法则跟真理啊。但是虽然如此哦，我们也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虽然说是哦，都是如是因如是果，但是你不能什么事都推给因果，不能动不动都说是因果。明明这个是自己人为的，可以改善跟改变的，你却做事不管，放纵自己，摧残自己，就好像那位富二代的猝死一样，长期饮酒过量是不好的习惯啊，这是人为的，要靠自己去改善，不能把猝死推给因果。同理啊，你驾驶习惯不好，开车的时候都不用心，那发生车祸了，这个也是人为的啦，跟因果有什么关系啊？你生活作息不好，常常过着阴阳颠倒的日子，人当然是什么萎靡不振呢、啊？精神不佳，这也是属于人为的嘛，跟因果呢没有什么关系的。什么叫做因果？已经发生的事实，而我们无法去改变它，就要用因果论来认命它，接受它，这就是什么业障啊，叫做定业难转呐、因为你改变不了它嘛，这个时候呢，你讲因果啊就正确。如果事情发生了，你不去用心解决，也不尽心尽力去改善，就推给因果啊，这样就是没有政治正见的。所以政治正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举例来讲，大家会更清楚。就好像自己很投入做志工，做得很欢喜，但因为太投入了，而忽略了照顾家庭，结果先生抱怨，孩子也抱怨，而你却不去重视他，改善他，家里闹得不愉快，就说、这个是因果，这样不对。你发心做志工是可喜可贺的尤其啊，你在逆境中往前迈进，忍辱中往前迈进这个叫做可歌可泣啊。但是你都不关心先生跟家人，也不尊重先生在道场里呢是和颜悦色在家里呢变成恶行恶状了让家里的气氛很不好造成先生呢有了外遇那你还不自我检讨，就推给这些现象乱象因果造成的甚至还说师父说要爱他所爱的人这样会造成的可悲可叹的你尽心尽力之后不能改变了我们讲因果是如此那就爱他所爱的人这个这样就可以这个就正知正见了还有呢，因为投入做志工然后呢疏于照顾自己的事业，会这样子的，有些实业家会这样子不要做实业家，一般上班族也是一样嘛。对，你在这方面花很多时间，那方面时间就减少了嘛，一样嘛。对，却还说呢，他志工做得很积极啊，然后疏于照顾公司啊，然后还说我现在事业都不管了。但是公司还一直在赚钱这个是要给人什么讯息啊这样讲的话，那些苦心经营事业用心管理公司的人，那不是傻瓜了吗这些都叫做虽然有在学佛，但却没有政治正见我也会啊，以前我在做职技的时候，一边道场一边工厂，上次不是讲吗，我太多投入太多时间在事业里面的时候，我的企业也会影响到，不是不会。你疏于照顾啊，员工有些就是你在他就会循规蹈矩。我讲过嘛，你不在他就会松懈一点嘛。不要说我们的员工了，我们自己也会啦。现在疫情来的时候，在家里没有人管你，你也是会松懈嘛。所以上人不是讲嘛，怕你精神会空虚，心灵会空虚，
精神会松懈嘛，对，这人性的弱点嘛，啊，所以你说你有在学佛，嗯，但是没有政治正见的话，啊，但这样就不好，哦，你要先尽心尽力才能说随缘呐，啊，不能没有努力造成的后果不可收拾，然后再推给因果，哦，要深信因果是没有错了，但不是什么事都推给因果，这样就不对啊，哦，不是学佛的人呢，啊，都有政治正见的，啊，要看你学到什么程度，哦，有初级有中级，哦，有这个立根度好的，哦，不一样。讲到长寿呢，虽然长寿与否啊，不全然跟养生之道有关啊。有些人他不是很特别注重养生哦，但还是很长寿。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专家提的长寿因素我们不重要了哦，这样就错解真实意义了。人生还是要学的哈，人家是专家学者，有他的专长嘛哈。我们只能讲什么，先天虽有长寿的因，但后天却一直糟蹋自己的身体，这样即使有长寿的因，但缺长寿的缘，所以也难有长寿的果报，哦，道理是这样子的。你看一些高僧大德也没有特别养生啊，也没有特别在运动啊，对，但很长寿。举个例子嘛，印顺导师他从小体弱多病，一生疾病缠身，但却活到101岁圆寂。马来西亚上次我提到说，我的师公，我师父的师父在马来西亚皈依的，他跟印顺师公是同辈分的，他博远长老嘛，他的生活也是恬安淡薄，无欲无求啊，96岁圆寂。星云大师现在93岁，净空法师现在94岁，他们之所以能长寿，主要就是什么？道德修养的完备，是修一生之德。所以孔子说啊，大德者必得其寿，意思是说，具备高尚道德的人啊，往往越活越年轻啊。那孔子这种的有德者寿的这种哲理啊，实际上也是蕴含着义理啊，佛理接近哲理，哲理又接近义理啊，一脉这个道道相通，法法相通。其实这个也就是什么，《黄帝内经》所讲的德全而不为的道理啊，德全而不为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一心养德也能调理人的性情，由内而外呢维护人的元气，使这个人能够长寿。其实刚刚讲的这个德的这个事情呢，是那些专家学者没有研究到的长寿之因呢，啊，所以你看这个术业有专攻啊，文道有先后，不可专也啊，啊，你看不生病呢有3个条件，第一个有福报，第二个有智慧，第三个有定功，三个是不生病的三种条件。有福报就能怎么消灾解厄，趋吉避凶啊，永保安康啊。有智慧就能不求身体健康，但求精神敏锐啊，这句话是正言上人讲的啦，啊，他现在身体有时候也是不是很好，但是精神永远保持那么敏锐，啊，这个不简单啊，所以什么，所以是身病心不病，啊，身体的身啊，身病的心没有病，甚至呢还以病为师啊，哦，这个是有智慧的。那有定功呢就能什么，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哦，就是心离静，心不乱嘛，上次不是讲禅定吗，哦，定功嘛，禅定嘛，哦，能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刚刚讲嘛，外不着相，
内不动心呢，心离静，心不乱啊，这个就让生病的因素呢不起作用啊。也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有生病之事，但是无生病之苦啊。这个是凡夫跟圣人差在这个地方了、啊。我们是痛苦啊，人家是痛而不苦啊，差在这里。这个三个条件都要有很有修才有办法做到啊，值得我们去学习啊。其实啊，可不可以走的人呢、啊？可不可以走的有尊严、没痛苦啊？比长不长寿呢更重要。像我妈妈呢，失智躺在病床上八年了、啊，完全没有生活品质，看起来是很长寿，活到92岁啊，我妈妈。但这个是延长生命、拖延死亡，这个是很辛苦的长寿。其实这样的长寿，老实讲哦，没有什么意义啦。上个月的某一天的早晨呢、啊，我们新加坡分会一位很成功的实业家啊，他也是受赠的委员，也是慈济的大护法，在清晨的睡梦中呢，突然往生了。那往生的前一天早上哦，他还在跟群组里面的一些那些同学们呐、啊、师兄师姐们呐、啊、分享了熏法香的心得。那当天晚上他说哈、哦，他说肚子痛，啊就他太太就他师姐就拿了几胃肠药给他吃了、啊，吃完就睡了。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就这样子。享年74岁，突然间，两个礼拜前，马来西亚一位很资深的委员也是一样，去印尼雅加达呢谈生意啊，被确诊后呢，因为症状很轻微嘛，所以医院也不被接受，因为那时候医院也是很爆满的，现在印尼是每天是5万人呐、啊，疫情还没有控制住啊。所以几乎印尼已经是差不多取代印度是成为疫情的热区了，所以这位师兄他只能待在医院里面，不到2天，病情突然间发作，就走了。然后他往生前的10分钟哦，还在群组里面哦，跟大家互勉，要多闻法香、熏法香，还在讲这些事情。10分钟后就走了。60岁，我们都很讶异、啊，怎么就还好好的突然间就走了啊？但老实讲啊，要这样往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因为这样走也算是什么很善终哦、啊，这也是不容易哦。所以两位师兄的师姐都是慈济人呢、啊，他们有师父的法啊，知道说哎呀，我们要感恩啊，这样子往生也是。有尊严，没痛苦，我们就祝福他，才是帮助他，健康跟长寿是人们的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一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但决定健康跟长寿的因素很多了，除了刚刚讲的运动啦、营养、睡眠、多动脑、多喝水、晒太阳等等，其实还有什么空气很有关系吧，水，你的心情排刚刚排第一位的嘛。遗传啊，长寿跟遗传也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这些需要各种因素共同达到一个良好的聚集，也就是各种因缘和合啊，才会有健康长寿的果报产生呢。所以呢，这一种的愿望哦，不是短时间去做就可以立竿见影、立即见效的，不是，是要长久的维持啊。像我个人，我运动哦，差不多将近有30年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我即使赈灾，我去看灾、赈灾，我也是有做运动的，只是多少长短而已了。我现在自己还要做重训呢，我这把年纪的人，我还在做重训，伏地挺身、仰卧起坐、拿哑铃，所以这个是要长期的恒持跟坚持，都要什么？持续跟累积呢才会见效，运动也是一样啊。人的一生呢，最无法避免的就是什么？身体的疾病。去医院看病呢，
去医院看病就好像车子进维修厂修理一样。那长期我们注意这个注重这个养生之道呢，就好像车子定期保养一样，所以要让车子呢随时处在一个什么最佳的状态，就跟人要随时让身心处在最佳状态，道理是一样的。一直以来呢，人们都在研究探索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什么样子的养生之道呢，才可以让身体呢少生疾病啊，并可以呢延缓衰老啊，延年益寿啊。所以各种的研究跟学说都出来了，我们去参考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去参考这些研究学说呢，大概讲的是什么，刚刚讲的嘛，运动、营养、睡眠、喝水、午睡啊，晒太阳、多动脑、少吃零食、少熬夜啊，生活规律啊等等。除此之外呢，美国一位心理学教授呢，他从许多生活习惯中呢总结出一些影响寿命的决定性因素啊，他并且在2011年呢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长寿计划》这本书。那最让我们感觉惊讶的是什么，他书中列出的决定人类寿命许多因素中呢，排在第一位的竟然不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什么饮食、运动、睡眠、喝水等等，不是这些，而是什么，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跟我们前面讲的大家所有专家学者认为长寿健康的排第一名那个什么保持愉悦的心情，彼此是连带关系的哦。这个美国学者讲人际关系跟其他专家学者讲的保持愉悦心情有连带关系，只是用词不一样而已啊。许多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里面都显示什么，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它比什么均衡饮食啦、定期运动啦、定期健康检查啦更重要。这个是不同人不同的观点的，但是都值得我们参考了。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院呢，曾经对300名的男生呢进行调查，发现呢，一个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跟他人的互动关系。研究还发现哦，那些经常花时间在人群中与人群有互动的，通常都比那些喜欢独处的人呢活得更长。这种人际关系的论调呢，就跟什么行菩萨道要入人群去广结众生缘，去结广结善缘的思想是不谋而合，是一样的。各位想想是不是很有道理？人际关系就是什么人缘很好嘛，人际关系好就是人缘很好，人缘要很好就要入人群，跟人有互动才有可能啊。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怎么会人缘好？喜欢独处或比较封闭自己的人的个性都会比较孤僻冷漠了，比较不敢入人群了，所以人际关系或者人缘都不会太好。长期一个人独处，想太多做太少，很容易就得什么忧郁症了，自闭嘛。所以忧郁呢最伤身体，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很容易什么我们所讲的气虚运弱了，气很虚了啊，运多筋溜啊，台湾话讲运途啊很弱，气虚运弱，这个时候呢人体的抵抗力会随之下降，所以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了。所以我们上次不是讲一句话说心念偏差业障就来了，对，心念偏差观念不正确的时候啊，没有正念的时候，心不正气不盛啊，当然邪侵嘛，心正气盛邪不侵嘛，这道理是一样的嘛。那你这个时候抵抗力下降，疾病就怎么样趁虚而入，因为你气虚运弱啊，所以它能够病毒能够趁虚而入嘛啊。所以我常常在那个培训课程里面也是跟志工互相分享啊，在做志工的过程中，在入人群的过程中，你再怎么样做得不开心呢，
都要勉励自己，含着眼泪，带着微笑，含着感恩的泪水，带着会心的微笑。不管你是强颜欢笑还是皮笑肉不笑，只要还笑得出来就有希望。笑不出来或自己一直生闷气，这样就会郁卒了，郁卒久了就会变成忧郁。表面上你不生气，但是回家生闷气，上人说这样也是习气，连生闷气都不可以啊！你看看啊，是这样子。其实慈济社区环保站的功能就是在这个地方，让大家尤其是社区的老人呢啊，不要关在家里，走出来到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我爸爸最后往生四年有路人群，他去搭台做志工，翻译日文。我爸爸有，我妈妈没有机会了。等到要安排他去的时候，他已经很不良于行，很不方便了，没有那个姻缘了。所以让那些老人去什么？去环保站去做资源回收，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在家里没有这些人跟你陪伴啊，在人群中有大家互相关照，做得很欢喜，然后生活又有寄托，所以呢，即使本来有忧郁症的啊，轻微的了啊，就能不药而愈了。当然，你重症当然还是要看医生吃药了。那有失智症的人不会恶化。我妈妈就是失智症啊，我也知道最好的办法是带她去做环保，但是那时候姻缘没有了，她根本就动都不能动，人也都不能的人了，已经恶化了。那时候姻缘是如此啊。所以有失智症的人呢不会恶化，有的有甚至有改善。这就是社区环保站的人际关系的效应。所以上人很重视这个哦。前一阵子台湾不是疫情恶化，三级戒护了一个月不是吗？全台湾的慈济环保站在政府的规定之下全部关闭啊。上人知道后呢很忧心忡忡哦。上礼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上人还担心讲说环保站都关起来，那这些老菩萨们怎么办？那些环保志工怎么办？上人想到这样子，问他们怎么办？因为这个是他们环保站是他们心灵寄托处啊。上人还问说一定要关闭吗？我们把它限制人数，也保持距离，这样子不行吗？这样也不行了，因为政府有规定不行嘛。所以上人很担心，现在疫情的关系呢，全球都一样，人人都被关在家里，在家里待久了，心灵会空虚，精神会松懈，这样对身心灵都不好。所以现在衍生一些问题出来了。好，2009年呢，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名字很长啊，什么伊丽莎白·布莱克本啊，什么卡本啊，蒂基和杰克啦，绍斯塔克，他们可能几个人的就一起研究，然后总结的呢，促成长寿有200钥匙，值得我们去参考。这是他们的结论哦。这些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些团队的这个集思广益去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长寿的200钥匙，一把是乐观的，一把是生活有目标。先讲第一把钥匙，乐观。人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状态呢，才能够健康长寿了。也就是刚刚所讲的，保持愉悦的心情呢，保持喜悦的心情呢。喜悦的心情就是什么？情绪良好，情绪对健康的影响很大哦。长期心情抑郁啊，或事事紧张啊，或心事重重的人呢，会导致内分泌呢杂乱失调。这个会带来什么一系列的健康的隐忧了。说你的心情不好，情绪不稳，就好像是什么一张只有三条腿的桌子，缺了一只脚，桌子四只脚缺一只的时候，这个支撑力就差很多了对，支撑力会不够啊，基础不好啊，当然就会不稳嘛。所以情绪是自己的，还是要靠自己解决，但是如果有善知识是更好啦。所以为什么要入人群？善知识就在人群里面嘛，对。所以
自己觉得很懈怠呢，就要起精进心；自己觉得萎靡不振，那就要什么打起精神，这个要靠自己了。旁边当然有人鼓励你是最好了，哦，还要怎么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啊，但是你要控制自己的情绪有三个方法，多看佛书，多听佛法，多做志工，就是这三个。这个是正言上人开示讲的。想要心智成长，情绪很稳，啊，就是这三个了，哦，而且良好的情绪管理有一个先决条件，要学习什么？堪忍。上人就是很会堪忍的，上次有分享过，我现在没有再重讲了，哦，早上起来就是一个感恩，一个堪忍，两个。智者大师维持他慧命永存的这种思维啊，每天起来就是感恩，每天起来就是堪忍啊。小不忍会乱大谋，要忍就要什么沉得住气嘛，啊，不习惯忍的人呢，刚开始会忍得很辛苦了，对，常常有脾气就爆发出来的人，随心所欲就爆发出来了，习惯了以后，你要控制它不容易，好像脱缰的野马，对，很难驯服一样啊。但是呢，短暂的坚忍或者堪忍，忍耐很辛苦，强忍一下，最后呢，会成为心智成长的成长跟突破，啊，这个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啊，我们大家都年纪也不小了，然后实在不能跟年轻人一样哦，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长寿的老人呢，都是什么身性乐观的人呢，都是情绪稳定的人呢，啊，不是老人，长寿的老人基本上都是身性很乐观的人，什么事情都很容易看开，情绪很稳定的人，啊，不会喜怒哀乐的，起起伏伏的。虽然长寿的老人也会经历沧桑了，但是依然还是能够笑傲人生呢，啊，就是容易看开放下的意思嘛。乐观的人因为情绪掌控的比较好，所以比较容易有喜悦嘛，乐嘛，对，乐观嘛，对，所以比较有喜悦嘛。而心情喜悦的人呢，心态平和，是预防疾病最好的良药，啊。而喜悦产生的欢喜心呢，更是最好的免疫力了，啊，这就是连带关系嘛。刚刚不是讲嘛，心情郁卒啊，情绪偏差，心情低落啊，对，业障就来啊，后面跟业障就来了，啊，就什么事情都不顺利的，啊，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有一个很乐观的心情，你产生一个很欢喜的心，哎，这个时候很多事情是不药而愈的哦，因为你有免疫力呀，啊。至少你看，欢喜的时候做事情比较不会累了，不欢喜的时候不做事情也很累了，对不对？啊，就这样一想就知道啊，这两个有连带关系啊。免疫力简单讲就是什么？就是抗体啦，啊，能抵抗什么病菌的入侵。假如我们自体产生的抗体够强的话呢，就不会轻易被传染嘛。新冠状病毒就是如此嘛，靠你自己的抗体去抵抗它嘛。对，所以一般人正常都有免疫力，啊，可以抵抗不好的病菌嘛，啊，像感冒嘛，感冒有足够抗体的人，你多喝水，喝大杯的水，但是不必喝大杯水啦，喝大杯的水，哎，啊，多休息就会好。免疫力不足的呢，啊，就会怎么引发气管炎啊、气喘啊等等，因为感冒而引起的。免疫力抵抗力不够，哦，现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尤其这个 Delta 变种病毒更厉害，也是没有解药啊。疫苗只是什么防治，而不是在医治，把你隔离在这负压隔离病房里面，不是要治疗你啊，是要让你多休息，提升你自己的免疫力，由你自己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呢去对抗已经在你身上的病毒，同时也让你隔离，不要再传给别人了，哦，现在是这样的方法嘛。
所以免疫力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什么正规军呢、我们身体里面有正规军军队、只要有敌人入侵呢、他就负责什么，负责去歼灭敌人。所以免疫力很重要，免疫力不足呢，这个时候我们病毒要进来了，我们的免疫力不足呢，会造成什么溃不成军呢、当然你这个时候各种疾病就抢占滩头堡了、生病会并发症就是如此嘛，对，失守啦，然后这敌军到处跑到处跑，跑这里跑那里啊，并发症出来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危机重重了。好，那这么重要的免疫力要从何而来呢？哇，你的免疫力很重要，没错，那从何而来呢？答案跟前面讲的养生之道或者长寿因素呢，是大同小异嘛，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嘛，健康因素嘛，甚至大家也会去买健康食品啊、这些都是属于什么身体跟生理上的保养，很重要，不能说不重要，但是只顾生理不够，心理的因素也很重要。生理的问题呢，可以靠医药了，但心理的问题就要靠心药。欢喜心跟喜悦心就是心药，我们讲的万法为心造，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说这个身体呢，有生有死啊，有来有去啊，是看得见的，是有为法，也是所讲的万法之一嘛，也是唯心所造嘛，所以才说人者心之器啊。这整个人呢，是心的一部机器，我们心的一部机器，心是指挥官啊。这个整个人体呢，是听我们心指挥的嘛。所以这个道理懂了，我们自然就能理解什么疾病呢，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所以疾病也是有为法，也是万法之一的，也是唯心所造的。那既然是唯心所造，所以生病的时候医药很重要，但是心药更重要，因为唯心所造嘛，对，心药是更重要。而喜悦就是良药，欢喜心就是抵抗力免疫力。专家认为了，心情愉悦的作用大于所有医疗保健跟保健食品的总和。我们再讲一遍，心情喜悦也好，心情愉悦它的作用呢，大于所有你的医疗保健或者吃健康食品的总和啊。所以心情愉悦跟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维持健康的金钥匙啊，金钥匙啊。好几位诺贝尔的得奖呢，的得主呢，都强调，人如果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必须保持乐观。你说啊，就乐观不起来啊，不过这个好像我们上次在那个大在问里面有提到嘛，我是一个悲观的人，我要如何保持乐观，那这个各位自己去找，就没有时间讲。那这个是诺贝尔奖的得主大部分都强调，人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心理状态是很平和的，那这个要先保持乐观。对，乐观它是一个重要的什么保护伞，乐观的人比较能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的。你看这个是连带，刚刚讲连带关系嘛，乐观的人跟人际关系是有连带关系的。而且呢，乐观的人呢，也很容易呢，很妥善的去处理任何的压力。他们的研究里面还指出啊，人类的疾病中啊，表面看起来是身体或生理的问题啊，其实呢，有70%-90%呢，跟心理的压抑感有关的。也就是说，生病里面呢，70%-90%是跟心理有关的。表面上你看是这个病，追根究底，跟心理有关哦。这个是他们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的一个结论。所以一个人啊，如果整天是焦躁不安呐、心神不宁呐、心事重重，心情沉重或抑郁寡欢呢、这样会导致身心处在高压之下，会让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
抑制跟破坏。相反的，一个人如果是快乐的，他大脑就会分泌什么快乐激素，快乐激素可以让人放松心情跟情绪，这样就会什么让人体的各种功能呢互相协调平衡，促进健康。刚刚讲的这个环保站呢、也会让老菩萨们或投入的职工们做得很欢喜，而产生快乐激素啊，一样的道理啊。这个是花钱买不到的啊，心情好了，身体就健康嘛。几年前呢、大爱剧场啊，大概六七年前吧，几年前大爱剧场有播我的连续剧，叫做《雨露》啊，雨露均沾的雨露了，总共有四十集啊。那方文琳呢是演我家师姐，苏炳宪演我了，他们去马来西亚三个月演的，去拍戏啊，三个月。那中间有一段呢，大概五六集啊，是演我大女儿青春期啊叛逆的剧情。那怎么叛逆？演给大家看，当这个剧情正在播的时候呢，我大女儿她从美国，她也在收看呢、看完之后，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她跟我说：“爸爸，你要感恩我嘞。”我说：“为什么？”她说：“我那时候如果没有这么叛逆的话，你们现在哪有这个剧情可以演呢？”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错啊。那我只能回答她什么？我说：“哎呀，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辛苦你了。”那时候真的很辛苦，他辛苦，我们也辛苦，好在那是过去的、那听大台说哈，九月二十号要重播了，这部《雨露》的这个连续剧，浓缩成三十集了哈。以前如果有看过这出戏的连续剧呢，那就谢谢收看啊，如果还没有看过的，那就敬请期待。我两个女儿呢，遗传到我呢，都是身心乐观的。以前他们念小学一三年级的时候，参加学校的活动啊，忘了带东西去了，请我打电话到家里说：“啊，爸爸，等一下你出来的时候，帮我们把东西带出来。”那我一到现场以后，他们就会问他们要的东西啊，他说：“爸爸，我们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带出来啊？”那我就会假装说：“哎呦，一般都是忘了嘛，对，我说：“哎呦。”然后我们三个人会同时哈，眼睛看着眼睛说：“有。”他知道我假装的，他也知道我会假装有啊，所以啊，这个也是哦，生活中要保持哈轻松幽默了啊，那个神经线不要这么紧张了哈，这样才会喜悦的啊，生活才会喜悦。以上我讲的这个第一把钥匙叫做乐观啊，这不是我讲的，是这个专家学者讲的啊。现在讲第二把钥匙是什么？生活有目标，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要让生活有目标、有方向、有重点、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美国的一间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生活有目标跟有计划的老人呢、死亡率比其他老人降低了50%啊！你看，而英国的科学家也针对40岁到90岁的受测者的进行一项7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什么？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比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呢，在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足足大了1倍。没有生活目标、懵懵懂懂、浑浑噩噩那种人呢、病死或自杀的比例呢，比那有目标的人呢，多了一倍，高了一倍。医学，临床医学也发现了，很多人在退休以后呢，会因为人生突然间是目标消失了嘛，我们都会嘛，一退休就本来很忙，一退休变成没事干了，因为人生目标突然消失，而导致身体健康跟精神状态呢，急剧恶化。科学家也发现呢，勤于用脑思考的人呢，他的脑血管会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因为你有用它嘛，你好像车子一样啊，你要发动它，你才不会久了不发动，它就很难发动了，一样的意思啊。血管常常用脑思考，它就经常性的处在一个舒展的状态，
进而促进脑细胞的活化跟发展，使大脑不会提早衰老，也比较不会失智。哎，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哦、所以呢，哎，这个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去体会的、哦、所以呢，很多人投入当志工啊，就是让生活

0: 且呢，一忙除数害了，没有时间，刚刚讲没有时间烦恼，没有时间说是非啊，甚至没有时间生病啊，忙得很啊，忘记了、啊、做环保就是忘记生病，忘记自己有忧郁症，忘记自己有失智症了、啊，就是这样子嘛。所以这句近似语啊，忙人无是非啊，闲人无乐趣啊，每天闲在那没事干，有什么乐趣？对呀、啊。而且听着上人的开示之后，会提醒自己啊，我讲做环保了、啊、不是只在做大地的环保、欸、同时也在做心地的环保啊。净化大地的同时，也是在净化自己的心地啊。变成越老呢，越有长者风范，所以不是只有在那边让你在那边做一些资源回收而已啊，里面是有法啦，借这个资源回收，让你去入上人的法，从中提升自己的智慧，是这样子哦。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一个是方便法，一个真实法啊。上次讲过，两个是什么？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呐、啊。权中有实，实中有权，那意思啦。好、哦，啊，这个刚刚讲就是第二把钥匙，叫做生活有目标。这个不只是对退休的人而言哦。对年轻上班族也是一样，你不要每天为了赚钱，生活过得这么无奈啊！不要为了生活而工作，要为了工作而生活。上次有讲过嘛，对，要人生有目标跟规划，有目标跟规划才是为理想而工作。我上次讲过嘛，对。如果没有目标跟计划，为生活而叫无奈的工作，就是无奈的人生嘛。上次讲过嘛，啊。所以呢，身跟心呢都会互相影响的。有的人身体有病，造成心理也生病。举例来讲啊、哦，身体已经生病了，却一直质疑跟埋怨：为何我捐那么多钱，我做那么多好事，还会得这个病？或者说我学佛，
1: 来充电喽，大爱军哥。
2: 我是关渡人，我变成原

带我去保姆家吃，我吃了肉我身体会过敏，我们去看了好几次才发现我的身体对肉是会过敏的，所以我之后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德静。从小呢，因为家里的工作环境啊，都会听广播，所以呢，我很喜欢听广播。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因缘，我在1989年在一个听广播的因缘下呢，听到了慈济世界的广播，然后就认识了慈济。慈济世界里面的上人开示啊，还有慈济人慈济事的那个报道啊，对我来讲就像一个大宝藏这样子，可以常常从里面得到很多的薪资，得到了很多的人生哲理这样子。后来呢，也因为工作环境，然后慢慢接触的层面越来越广。听广播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受到时空的限制。那现在呢，因为整个科技不断的改变，慈济广播也跟着环境随着科技也做调整了。它不仅是做我们所谓的这种实体广播，它现在连网络的广播的这种讯息传递透过网络来传达也都做到了，所以像透过电脑透过手机这些也都可以收听到了。而且呢，现在广播的运作也非常多元，不仅是上人的开示、慈济人慈济事，还有师兄姐的心得分享，包括一些职业薪资啊、一些社会的动态啊、知性的内容啊，通通都含挂在里面，包含一些现在年轻人，比如说学英文、社会的潮流这些都有包含在里面，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元。我现在因为随着科技的调整呢，有时候也会用手机听广播，虽然有时候时间没有办法很充裕的说哦，从头听。

0: 到尾，或者是每天都听这样，但是只要有音乐我都会听，因为我觉得它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精神的资粮，可以随时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一些信念还有一些修养。你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目前来讲，发生的原因跟身体有过多的雌激素，也就是女性荷尔蒙刺激这层肌肉层长出这种像纤维和肿瘤有关。
2: 子宫肌瘤根据在子宫生长的部位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肌壁间肌瘤，肌瘤位于肌壁内，周围均为肌层所包围，大约占患者比例70%。第二常见的是浆膜下肌瘤，由子宫往腹腔内生长，并突出于子宫表面，与浆膜层直接接触，约占20%。第三种是黏膜下肌瘤，肌壁间肌瘤往子宫内腔生长，突出于子宫腔内，与黏膜层直接接触，约占10%。
1: 子宫肌瘤依据它长的位置就有不同的症状，有的肌瘤是直接压迫在肌肉层里面，这样子宫的收缩就很差，在月经来的时候呢，通常经血的量会非常的多，所以病人常常就会脸色苍白，呼吸有时候会喘，然后体力非常的虚弱。另外呢，这个肿瘤如果长得比较大的时候，压迫到骨盆会经痛，压迫到前面的膀胱会频尿。有的这个肌瘤是往内长的，压迫到子宫腔以后就容易产生，不容易怀孕或者说流产。一般来说，如果单一的肌瘤又小于5公分，或是症状可以用药物来控制得很好，这样子的话可以考虑先追踪就好。还有呢，如果追踪下发现这个肌瘤很稳定，都没有继续长大，甚至是缩小的，这样就比较可以观察。比较需要去处理的，通常就是多发性的肌瘤，很多颗，或者说单一颗大于5公分，或者说这个肌瘤没有办法用药物控制，或是说这个肌瘤不断的长大，癌症的风险提高的，这些比较需要去积极做手术处理。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核病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4: 和尚
5: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就是最高兴的。
2: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6: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新手，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7: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啊。
8: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学会凡事感恩，做人就成功了。用来感恩的事情很多，那说到这个出门看天呐，你觉得好天气是什么样子，那坏天气又是什么样子呢？我记得前辈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到这个好天气跟坏天气的形容词，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嘛。像金霞喜欢下雨天，或许出门看到下雨就觉得是好天气，但对很多人来说，哇，出门看到下雨哦，就觉得今天一整天心情就很糟。就像是有些人说喜欢夏天，喜欢冬天，那或许我也不是那么爱夏天，因为好热哦，出门都觉得快被烤焦了哈，在台湾。但是呢，我最喜欢夏天的一件事情就是衣服棉被洗了以后，哇，晒一天就干了，而且太阳啊晒在这衣服棉被上，那个暖乎乎的味道跟感觉哦，真的很舒服。那现在也来到了夏天的尾声了哈，把握夏天要做的事还有什么呢？来好好想一想，赶紧把握住哦。那说到啊，家里有些东西放久了，真的很需要拿出来晒一晒，像是刚刚讲的衣服要晒，棉被要晒。那书本放久了哦，也要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哦，来除除这湿气，去去这霉味。那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统，就是晒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经社也都会将这个珍藏的经书或书籍哦搬出来晒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那今天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净思经社德藻师父就以此为题，谈到护经护心也要行经，提醒我们这经书要晒，人的心其实也需要晒晒太阳。因为东西放久了会发霉，心如果长时间关起来，不接触新的想法，不愿意面对自己，也可能慢慢累积一些看不见的霉斑、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德藻师父从晒经的这个传统谈的，其实不只是如何保存这些经典，而是呢要带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晒经感觉就是把经书拿出来晒晒太阳，但是有很多细微的动作要注意哦。就像是为什么经书啊不是把它抱出来，而是把它捧起来，那为什么要翻页，还有摆放的位置如何定位以及收纳归位，它都是有讲究的。从这些生活的细节，藻师父更进一步谈到上人珍藏多年的法华经。这部法华经啊，是上人当年离家的时候唯一带着的家当，就是一部法华经。历经岁月，甚至面临了损坏，后来重新修复。这修复一本经书是保存它有形的宝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努力修复我们这日积月累而来的生命慧命。更提醒我们不要把经书藏于高阁，更要行经。一本经书如果只是放在藏经阁里，再珍贵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要有流通，就像我们的生命要走入人群，才能让我们有法度，有法来学习更多做人的道理。那不只是德藻师父来分享晒经感悟哦，他更也说到日本的一休禅师也对晒已经有另类的说法，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听到由净思经社德藻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护经护心行经。
1: 我是德藻。那德藻今天要分享的是护经护心，还有行经，也就是晒经书的一个醒思。我们在7月19号呢，也就是农历的6月6号晒经节，也就是所谓的天赦日哈。农历的6月6号呢，为什么叫做晒经节呢？玄奘大师就是在取经的时候呢，一次在渡河的时候，经书就掉落了河里而浸湿。 因此呢，他就选在就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刚好是六月初六，因此呢，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都是在六月六号这一天呢来晒经书，也是要防止呢防霉跟防虫蛀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而金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晒经书，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晒经也要晒心，那这个也就是让经书可以会命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就是让经书可以享受一下日光浴的洗礼。那无量易经里面啊就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十功德品当中呢的第八好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力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佛灭度后，有人能得世经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无量易经呢就是来恭敬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见到佛的一个真身，只要我们非常的恭敬的话，就好像见到佛的真身一样。因此我们在晒经的时候呢，是用捧的而不是用抱的，因为我们把经典视为无上的宝物。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啊衣服也会有一点脏嘛齁，就是怕碰到脏污啊会污染到经典。而今年啊也很特殊，因为刚好适逢上人行脚，所以上人的会客室里面的经书啊，我们也都把它接出来齁，用接龙的方式把它接出来晒经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在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也有去参加，所以每接一次 我就是会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也是象征法脉的一个传承跟源远流长。而我们在摊开经书的时候要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体恤护法菩萨护法神的一个辛劳齁，我们一定不会把经书超过那个桌缘，就是桌子 的那个边缘齁，我们不会超过它，因为我们如果晒经书一个钟头的话呢，护法神啊韦陀菩萨跟护法神呢就要撑持了一个钟头，这样他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是不让护法神呢悬空齁接着经书。那我们在翻页浮尘的时候，就是希望说都非常的平均，让每一页呢都可以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去霉除虫，所以晒经节又叫做翻经节。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恭敬，而且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我们也会先标示说这个是东一，就是东班的第一层的格子，西班第一层的格子，或者是中二啊西二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事半功倍嘛，就是在收纳时的时候呢让它有秩序而不会乱掉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天的一个情况齁，就是像刚刚讲的第八功德的尽信如是佛身，就是非常的恭敬。那翻页浮尘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翻开，那在让它晒不久之后呢，我们又要再翻到另外一页的地方，让它都可以就像一语普润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每一页经书都可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而我们也是非常的善用空间，之前呢像说导师的纪念馆那边我们也放了很多的书，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书都是在我们的藏经阁里面，就是用常温的方式啊来保存，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空间啊就 只要哪里有阳光，我们就是在哪里晒经书这样子。而晒经书也是一种修行啊，也不能过犹不及，因为我们一定要用适度的日光，就是一种中道的一个智慧，来延续我们的慧命。如果缺乏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发霉生度嘛，就是生虫的意思。那如果过度的曝晒呢，纸张会脆化，字体也会剥落。好，就是说阳光是这么的平等，好，就像佛法也是这么的平等，我们就是要运用智慧，让阳光都能够普照到每一本书这样子。那我们在晒经之后呢，就是收到小净师大殿的时候呢，也要先让它散热，好，就是很有规律的，是在东班就放东班，在西班就是放西班，让它有规律的一个收纳。那晒经书呢，我们也是要晒心嘛，齁，就是我们的经书呢很久不见阳光也会生虫长霉，所以我们就要年年来晒经书。而我们自己的心地也是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心门紧闭，就是没有办法开阔或者是说开大心胸，因此呢就会滋生很多的无明跟烦恼，因此我们每天也都是要接受法的一个洗礼，就像我们每天要做早课，每天要听上人的一个开示，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淡化，就是希望可以晒去我们心灵的一个霉斑，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那更要行经。那接下来呢，讲到上人在早期离家的时候啊，就只带了一部的《法华经》，那上人有开示过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就是历经了法难，因为他差点就是当作废纸，而且他是被放在那个床铺底下，而且当作废纸要卖掉。这个也是说，我们无上的法宝也会受世间无常的苦。而上人也有提到说，我认识到佛法的一个源头呢，就是这部《法华经》。而今呢，这部《法华经》呢，就是已经历尽沧桑哈。那历尽沧桑呢，我们就是要来抢救慧命，因为上人说，就是从这一部经来累积慧命，好，就是慧命的一个源头。上人在2023年的6月5号那一天，刚好是500年的《古兰经》呢，就是也是修复回来的那一天呢，上人就是同时委托国家图书馆哈，国立的国家图书馆呢，来抢救修复。那因为这部《法华经》啊，里面就是有虫蛀啊。又有什么塑胶啊，因为上人非常的保存，可能就是用塑胶袋把它就是把它粘起来啊。那还有要抑制那个霉菌啊，就是用低氧的方式来除虫，就是要抢救有形的一个保障。2025年的7月11号呢，国家图书馆呢已经修复好了，修旧如旧，所以上人说慧命归来，就是重建慧命，而且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人说修旧如旧，慧命归来。因此我们有形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历尽沧桑，纸张也已经有损了，而且又是一种无常。而我们无形的慧命呢，就是佛法的一个源头，这个可以累积跟延续我们的一个慧命，是超越无形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累积慧命，要抢救慧命，更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慧命。那上人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恩所有成就这一大事因缘的菩萨，就是所以说这个智慧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干净了，很干净，慧命已经在归来了，因此上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在 大爱台呢人文事业在29放光那个活动里面啊，就是修旧如旧，把上人这一部七卷的法华经呢也是把它展示出来哈。因此上人说我一生呢读法华经、抄法华经、诵法华经、说法华经，好，希望说这一生不离法华道，期待来生因缘成就可以再摸到这一部法华经。因此呢，我们所有的净师弟子也是要有一种法脉的一个延续，因为上人护经的精神跟行愿的一个精神呢，净师弟子就是要法脉传承，好，也是要续佛的一个慧命，好，就是经典里面有讲说，经典啊，就是三世诸佛之师，好，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要把它当真佛来看，不可以把它当作子末等看，要非常的珍惜跟敬重。而经典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医治我们的一个心病，因为法是清凉，可以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热，而法是妙药，可以医治我们众生的一个心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加珍摄每一部经典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量跟流传，因此我们就是要恒持的来行经。那这里就先讲一个之前的一个公案，就是读前世书修前世行。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有一头牛啊，就是他闯进了那个一座寺院，那那一天刚好也是在晒经，那这一头牛呢刚好就是闻到法华经的上半部，好，那因为寺院的那个出家师父啊，就怕牛会扰乱了整个晒经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主人赶快把它牵走。那之后他往生之后呢，他就是转世为状元，他就经过这一座寺院啊，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熟悉，因此他就进去看看。那当时呢，寺院的师父刚好也是在诵法华经，那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的法华经，他每一个字都跟得上，就是上半部，可是到下半部的法华经的时候，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办法跟上。因此他就去问了出家师父，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讲出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珍惜人生，要护持佛法。因此呢，他就弃官出家，就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啊，去出家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爱读经世诸吼，修前世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人生呢，闻正法，更应该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一个因缘，用我们的身来报法汝之恩。那日本的一休禅师呢，他也有不一样的观点吼，他说我也要晒藏经，因此他就躺在草坪上啊，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其实在日本啊，就是他们的晒经法会当中呢，会众啊都希望说，风吹过经书的一个微风啊，可以闻风得福哦，消灾解厄跟增长智慧，所以很多人都是闻风而来，希望可以增长智慧。那一休禅师就讲说，其实有两种藏经，一种是纸本的藏经，它是死的，会生虫，不会活动，而活的藏经，我们就是要去例行活的一个藏经，而不是只是文字像在经典里面琢磨这样子，就是要例行在生活当中。他说活的藏经是活的，会作物，会说法，会奉献，会普利人天， 因此呢，其实跟上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上人也说，我们脚底下的这一部经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此上人说，念经不如行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经典存放着，就会像死水一样，就是要让这个法水来流动，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求法，方能利他。而上人也把《法华经》铺在道路上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可以行，可以利益人群。而我们也是行经印心，因为经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一个净思家风，就是把佛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行入在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道场。因此我们就是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净思家风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行入在生活当中，因为做就是最有力的一个真实道。就像我们7月19号在赛经的当天呢，其实在大寮啊，或者是在各个角落啊，很多师父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守本分在付出。好，那其实在大寮的师父也是一部活的经典，行入在生活的道场当中。而在就是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的师父也是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身体力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道理力行在生活当中。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就是要行经于道，以经印心。
2: 佛法经来的十罗万穷啊，一法啊，实在是隆重爆发的这个来的。即一讲持经的人，什么款的境界？一讲呢，都伫心中现，因为呢，伫咧持《法华经》，知影天地间啊。万事物啊，若干千万种，所拢会了解吼。所以持经的人，行经易道啦，就是以经印心。伫咧读经的时啦，咱若有行过、有做过，迄、那个境界呢，都印伫咱的心内底哩吼。那就是《法华经》是上之印啦，咱有行过啦，经历过啦，什么人来跟咱分享呢？咱的心中拢有迄个印象伫咧，所以印自众生心地之法，这个经啊，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啦，人人的心地吼。有法，所以一时明了，无不知之，拢知啦。
1: 好，所以上人说，经就是众生心地的法，我们要以经印心，行经于道。因为我们自己有走过、有做过啊，这个法华的实相印啊，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上人说佛。佛的一个经跟教法不是用嘴巴念念而已，就是要把它当路来走，因为经典不是奉在藏经阁当中，就是要用来例行的。所以经典不是一挖死水啊，它是活的水，就是清水也要让它向前流动，接引他人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解渴。我在七月分享的时候，我们经舍有六大水塔嘛，那我们在洗水塔之后呢，注入清水之后呢，一定要打开供水阀。你没有打开供水阀，这些清水到最后也是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有供水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益更多的人，不只是净化了我们自己，也是净化了别人，让这些水可以入人群去，让更多的人解渴， 跟更多的众生结一份清净的一个福缘，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就是把经典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有讲过，脚底下这部经典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为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展了这一条菩提大道。因此我们经不是印在纸上，还要铺在路上，就是更要印在心上，就是要行动，要觉悟。因此呢，我们行经印心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生出无量的一个智慧来度化众生。刚刚有讲到，念经不如行经，所以我们就是要晒经书，也要晒心，我们要晒去心灵的一个霉斑，晒去心灵的一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上人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我们要依路归心，回归我们清净的一个本性。所以护经护心行经，好，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心念照顾好，护念一颗清净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也开展一条菩提大道。所以有情的一个经书啊，我们就要让阳光普照，就是 阳光如法，可以普照人心。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也是要有法水的一个滋润。因此阳光如法普照人心，我们要让佛法的阳光透射进来我们的心，敞开心门之后，晒去我们心灵的霉斑。因此我们如果可以 以法护心的时候呢，因为经就是法嘛，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法可以来护我们的心。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书香、法香、虔诚的香，来保护我们永恒的慧命。这个今天就是我晒经书的一个醒思。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听完了近视金色德藻师傅的分享，我会发现原来晒金这件事情看似在整理保存经书，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整理自己的心。藻师傅啊，也跟我们用这个水塔里的清水来比喻哦，水装的再满，如果没有打开水阀让它流出去，最后也是一池没有流动的死水。就跟我们生活一样哦，平常我们听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好文章，看了很多影片，甚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可是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藻师傅提醒我们，护经护心更要行经，好的道理放心里，更要把它带到生活里。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也来问问自己的心多久没有晒太阳了呢？是不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黑暗，有一些沉积在心里，有一些执着放不下，或是已经知道的道理还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就趁着今天让自己的心出门透透气，来晒晒太阳，看见阳光，也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让那一份的阳光温暖能够继续流向身边的人。也更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的主题访问，职场上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0: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啊，真的只能用两个慌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百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 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一百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利，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安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我在购车的时候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不是夸张。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 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那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它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1: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0: 除了对主管以外，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啊，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

0: 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啊，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2: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多付出帮助人，就是为自己祝福。
4: 我们是
5: 陈秀秀、
4: 郑明安、
6: 郑凯文，
3: 欢迎每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喽，大爱听

0: 持
1: 好朋友。
2: 静思人文数位发展课组员陈婷说，
3: 我吃素的因缘是呢，读书的时候呢，回到花莲参加了慈济的营队。那那时候听到讲师在介绍地球就是生病了，邀请在座的大家一起来爱护地球。那他说吃素呢是一个很好救地球的一个方式。那那时候我当下听了呢，就决定说，哎，那我也要来

0: 素贡献我一点力量。那刚开始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们全家都是吃荤的，那饮食上面是很不习惯。那刚回家的时候，整桌上面只有白米饭是素的，所以我就只吃了白米饭。那过一阵子，因为我妈妈看了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行，她就煎一颗蛋出来给我。那接下来就变成蛋配白米饭。那到了现在呢，我们家饮食习惯就整个改变了，因为只要我回家的话，我们家整桌菜就会都是素的。
1: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2: 简单的关怀，直接的照顾。
3: 有去散步晒太阳吗？吃药了？早上吃完了吗？
2: 结合并关怀员，就是送药到手，服药入口，吃了再走。就算每次上门找不到人，也得再接再厉。
3: 和尚，
4: 要像侦探一样，随时要去注意这个人的存在。没有完治的一天，就是有危险性的存在啊。
3: 到他们完成治疗，这是最高兴的。
2: 行动药局，让爱无限。
1: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就是爱听。
7: 大家好，我是花莲金色的常驻师傅德公。之前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大爱网络电台，因为对我来讲是比较方便。那为什么喜欢听呢？是因为有一次在我的工作之余啊，然后就打开它，所听到的是我们的清修士，他刚好去国外赈灾，然后他把他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像我们常驻师傅没有办法去到很多的赈灾的地点，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视野更开阔，那更重要的是可以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让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更广阔。所以请大家可以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再次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啊、
0: 哦。是。
1: 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麻痹而行动不便。
0: 嗯。
1: 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
0: 是。
1: 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啊、哦、
0: 嗯。
1: 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呢。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啊、哦、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
1: 是。好、
0: 哦、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
1: 嗯。
0: 他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
1: 嗯、
0: 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哦，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嗯、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
1: 嗯，
0: 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爱的这个生活环境哦，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0: 欢迎慧琳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慧琳。
1: 我们老师哈，当他自立了之后，他不但能够帮助企业哈，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成效之外、
0: 嗯、
1: 而且呢他还来帮助我们一般需要的人，就是投入公益的这个部分哈、
0: 嗯、
1: 老师，什么是圆桌教育啊？
2: 圆桌教育基金会它其实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认识自己。
1: 嗯。
2: 然后它有不同的课程，
1: 是
2: 那第一阶段的课程其实是最重要的、嗯、是因为我们人往往不认识自己，也不晓得自己的能力到哪里、
0: 嗯、
2: 所以怎么让自己发挥到最适合的能力、嗯、所以第一课我们就要学的是人的使用手册。
0: 嗯，
1: 人也有使用手册啊、哦、
2: 是
1: 哦，这我还想象，
0: 然后再来使用。
1: 对啊，他应该有很多的学问在里面。
0: 嗯，
2: 好好的用自己。但是其课程当中老师用的都是非常白话文的内容、嗯、但是这些内容却会让自己感动。
0: 是
1: 嗯，那我们听得懂，能够触发内心。
2: 是
1: 啊、哦、这样子才能够真的吸收下去。
2: 是的，嗯，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观察和觉察力。
1: 嗯嗯，这个观察跟觉察力是不是也要培养的、啊、
2: 嗯，对，要练习。
1: 对，因为我们平常人不会注意这些啊。
2: 对，有些事情它需要刻意去练习它、嗯、那你就会得到你想要的。
1: 嗯
2: 嗯，
1: 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哦、
2: 是，
1: 而且是用在对的正向的上面。
2: 是的、
1: 嗯、
2: 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1: 嗯、
2: 可能口气不好、
0: 哦、
2: 对方
1: 对、啊、会
2: 就生气了、嗯、就怒了，
0: 没错，
2: 然后就引起一些口角。
1: 嗯嗯，可我们自己无心的一句话就刺伤了别人了、哦、如果我们透过学习之后，我们知道说有些我们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好。
2: 对啊，其实多半虽然我们是在帮助别人，感觉上、
0: 嗯、
2: 事实上自己得到的是最多。
1: 是、
2: 嗯、
1: 就是那种感受内心的丰沛，来自于助人之后自己内心的喜悦。
2: 是，
1: 我们慧琳老师为什么总是这么开心的愿意来成为这样的志工？
2: 嗯，
1: 原来我们在这里面生命有了改变。
2: 对，其实如果说每次做一件事情都想要有所得到回报的话、
0: 嗯、
2: 那是一个有目的的一个做法。
0: 嗯，
2: 当然你就不会开心。
1: 是啊，
2: 嗯，
1: 圆桌教育基金会本身它就是让我们大家有一个正向的一个思维的地方嘛。
2: 嗯，没错。
0: 老师当时也进入国会办公室嘛，也是成为杨玉兴立委的职工、哦嗯、那都是推动哪些事项呢？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然后感受？
2: 好，其实跟玉馨委员是在以前一些活动里面认识的。
1: 嗯，
2: 那玉馨也是一个影响我很多的人，他是跟我建议你一定要坐轮椅，因为我们虽然行动慢，但是也要优雅的过生活。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我才会决定要买轮椅。从坐轮椅这件事情可以发现，其实是保护自己。
1: 嗯，
2: 那在玉馨的办公室里面，因为他是立法委员嘛，
0: 是，
2: 那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做一些陈情，特别是因为玉馨他自己本身是罕病的朋友，
1: 是，
2: 那所以一些身心障碍朋友就会来找他做一些跟我们的权益有关的事项推动。在玉馨的身上，我看到他其实更坚强的这个毅力。嗯，那也在他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我有参与到。嗯，然后有一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通过，那现在已经在实行了。那现在他也是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法案，然后去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做得更有尊严。
1: 是，
2: 嗯，
1: 由同是身障的这个杨玉馨立委来到这个第一线啊，为我们身障的权益来发声。另外是身障平权的部分，
2: 嗯，
1: 还包含 CRPT 的相关的一些议题的在我们政府这边的一个推动啊。
2: 是，
1: 我想他身为立委也能够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注意咧。
2: 是啊，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的人，他的需要也相对是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需要。
1: 没错，
2: 嗯，而且他其实身体会日渐衰退嘛，嗯，可是即便他身体的不舒服不方便，他还是非常努力在推动这个运动。
1: 嗯，
2: 让大家去认识我们生其实是无法选择的。
1: 嗯，
2: 但是怎么样死得有尊严，
0: 嗯，
2: 然后死得是你所想要的，这才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事情。
1: 是啊，
2: 嗯，
1: 而且让我们能够有尊严这件事情啊，很多时候讲说身障朋友好像活得连尊严都没有了，因为有异样的眼光，有不平权的这些事项。
2: 对，
1: 那很感谢说有玉馨委员他能够这样子来发声，也很感谢说这个慧玲老师能够在第一线啊来为大家服务。后来老师有机会去参加众社会企业所做的就是友善特派员跟友善餐厅的一个发掘，
0: 是
1: 这个部分跟大家聊一下。
2: 这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缘分，因为我之前在餐厅的时候，就是我们餐厅是友善餐厅。
1: 哇，好棒耶。
2: 对，然后，所以有接触到这些朋友和这个活动。那所以当我那时候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就参加了他们的特派员的训练。
1: 嗯
2: 嗯，然后去做这些可以改善环境的事情。
1: 是，嗯，老师的这个身份是双重身份，
2: 嗯，
1: 既是业主呢也是特派员。
2: 对，
1: 所以您就最清楚了怎样可以为我们身障朋友来创造更好的一个友善空间。
2: 是，没有错。 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想吃个好吃的东西。
0: 对，
1: 对啊，
2: 但是却被一个台阶挡在外面。
1: 对啊，真的是好可惜哦，很想吃，怎么办呢？真是最遥远的距离了。
2: 对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用餐的环境，只要它是无障碍哦，你会发现到，不管是家人，其实有时候小孩子的有推车啦什么的哦，那那个时候你们是怎么样去查访这个友善环境的？
2: 其实因为我们就是坐轮椅嘛，
1: 对啊，
2: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轮椅能不能进得去。
0: 嗯，
2: 那能进得去代表大家都进得去。
1: 对，
2: 嗯，那再就是到了座位之后，他的座位方不方便让轮椅靠近。
1: 嗯，
2: 然后他的这个桌子会不会摇晃，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扶着桌子调整一下坐姿，嗯，那如果说他的桌椅不是很稳的话，嗯，可能就会不小心就跌倒。
1: 对啊，
2: 对，嗯，那再就是服务生他是不是一视同仁的服务，不会说哎，你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来这边用餐是来找麻烦的哦，另眼相待。那事实上在很多餐厅的访查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真的是人就是最美好的风景，大家都有心想要让环境变得更好。可是有时候是因为硬体它没有办法，
1: 嗯
2: 嗯，但是有时候是软体可以来作为改善和调整。
1: 对啊，
2: 嗯，
1: 有时候真的哈，是一个斜坡板啦、啊嗯，就能够达到了无障碍哈、啊嗯。比如说将这个桌椅呢，做一下整齐的规划，将这个空间能够腾出来，
2: 是
1: 它也成了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以我们这个身障朋友的专业，我们坐的轮椅，我们最清楚轮椅的需求啊。
2: 对，
1: 就是画这个原本是以为身障朋友是只能被别人帮助。转化为成为了我们今天回馈这个社会的一个角色、嗯、
2: 对，
1: 这是非常棒的感觉。
2: 对，有时候店家反而会因为我们的建议知道说、嗯、哦，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1: 真的、嗯、
0: 他们不了解。
2: 对啊、
1: 嗯、
0: 是
1: 原来帮助别人只是这样子容易，
2: 对，
1: 他们不知道而已。
2: 对，
1: 由我们的这个友善特派员呢、嗯、用爱的这样的力量来去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做这么好的事情来去协助、
2: 嗯、是
0: 讲到这里，有时候不止吃饭，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外面走走，哎、欸，哪个地方是友善的？
2: 嗯，
0: 慧玲那时候也参加了这个农村再生的友善环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2: 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会想要往外跑，
1: 嗯，
2: 所以相对台湾很多农村或者一些特殊的景点是吸引很多人去玩的，
1: 嗯。
2: 但是总是有一群人他没有办法去，
1: 是
2: 那这一群人其实不只是身心障碍朋友、
1: 嗯、
2: 因为台湾是高龄化的社会，
1: 对，
2: 现在连长辈们他也会因为环境不方便他不想出门，
1: 真的会哦。
2: 嗯，那他不想出门、嗯、全家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子啊、嗯、
2: 对啊、嗯、
1: 还是要提倡说大家都能够出来走一走，怎么样让他变友善就好了嘛。
2: 是
1: 很多我们目前就是水利局跟我们社区做社区再造、嗯、还有社区再生的计划，
2: 嗯，
1: 把他们的特色的一些社区的文化能够结合到旅游的这个角度啊，并且将无障碍的环境建设出来，
2: 嗯，
1: 啊，有文化的一个深度旅游，我们身障朋友，我们轮椅朋友，我们的老人朋友都能够来。
2: 对啊，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去南投一个农村，
0: 是
2: 那时候去这个地方让我很意外，去了一个葡萄园，
1: 是、
2: 啊、然后那个葡萄园它有产葡萄酒，
0: 是、
1: 哦，还有产葡萄酒啊、哦、
2: 对，
1: 是酒庄耶、欸、
2: 它是一个酒庄、
1: 嗯、
2: 那我们会想说葡萄酒会想到法国啊、嗯、意大利啊、嗯、
1: 对啊，
2: 澳洲
1: 国家，
2: 对、嗯、国外的这些地方、嗯、
0: 是，
2: 可是台湾普里这个酒庄它的酒却在法国有拿过奖、
1: 嗯、哇好棒哦。
2: 嗯，而且酒庄的老板他很贴心，他就在葡萄园下面铺了这个比较平的这个木栈道，可以在葡萄树下一起喝酒和晚餐，还有听着小提琴的音乐，
1: 超浪漫的。
0: 光你听说这个画面就觉得哇，太享受了，太棒了、哦、而且是无障碍，
2: 对、哦、无障碍的环境。
1: 嗯，你也想说拔草莓啦，或者是这个摘葡萄啦、
2: 嗯、
1: 好像都没我们轮椅族的份了、喔、
2: 对、
1: 欸、他居然能够把这个木栈道给他铺出来，
2: 对，
1: 哇，这真的超用心的，
2: 对，他就是一个很贴心的一个服务。
1: 嗯， 嗯，其实我们现在老龄化社会到了嘛、
2: 嗯、
1: 很多的这些我们的长辈啊、
2: 嗯嗯、
1: 能够跟全家一起出去，
2: 对，
1: 像这个农村再生这个友善环境、喔嗯、是全省的哦、喔、
2: 对、
1: 啊、像刚才那个我们慧玲老师讲到这个南投，然后像台东，哇，就很远自台东、嗯、那个风景啊，空气之好的，
2: 台东花莲甚至是澎湖都有、嗯、
0: 是、
1: 嗯、真的你想得到的地方啊、
2: 嗯、
1: 真的在我们国内旅游就比出国还要好啦，
2: 没错、嗯、其实就是各地方的政府都有在努力做这一块，
1: 是、嗯、真的
0: 太棒了，
1: 因为他们用心啊、哦、我们就暖心了啊、哦、
2: 对，
1: 觉得很多的事情真的我们好像不是都不能做了，
2: 对，
1: 我们好像也可以去参与，
2: 对，到处都可以玩。
1: 嗯
2: 嗯，
0: 讲到这里，那出门的时候那个交通就很重要了，
2: 对，
0: 那交通要怎么样到达另一个地方，我们现在知道有捷运有高铁、嗯、那还有什么呢？
2: 像以前我上班都是搭计程车、嗯、
1: 是啊，
2: 但是自从我坐轮椅之后发现搭计程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1: 对啊，怎么上去、哦、
2: 因为轮椅上不去，
1: 嗯，对，
2: 嗯，那后来知道说，哎，其实有一些无障碍计程车是可以去预约车子的、
1: 嗯、
2: 但是它没有跳表，
1: 是、
2: 嗯、它是直接喊价，
0: 嗯，
1: 哇，那费用就高了耶，
2: 费用就高很多、
1: 嗯、
2: 所以相对的我们其实很需要这样的交通服务，却需要付比一般人高的金额、嗯、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
1: 负担很大、啊、
2: 嗯，但是交通部它有一个 APP， 它叫做爱接送预约式通用计程车服务。
1: 是。
2: 那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它我们就把它叫做通用计程车，因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使用，
1: 对，
2: 而且你可以跳表，
1: 还
2: 按照里程跳表，它不会额外收你费用。
1: 是。
2: 嗯，甚至你的悠游卡啊、敬老卡啊都可以使用，
1: 还可以优惠，好棒、啊、
2: 对，很棒。
0: 那现在哪边可以预约这个无障碍计程车呢？
2: 其实只要去下载爱接送三个字，然后就会有这个 APP 直接下载。那因为这是预约式的，所以相对的你要先预约它。
1: 这么方便啊，只要下载这个 APP、嗯、然后就可以在上面来预约车。
2: 对，
1: 好像是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
2: 前一天就可以预约了，所以就很方便。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想说以前富康巴士呢，如果是极重度的可能要七天前，
2: 而且富康巴士要抢时间预约，因为它是车舱有限
1: 不好约，
2: 而且它就是你讲好了你要去哪里只能去那里，没有办法改变行程
0: 啊，固定的地点啊，
2: 对，
0: 其实这样就不活用，
2: 不活用，而且它局限于就医跟上学，
0: 对，
2: 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想要去玩，我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富康巴士，
0: 是，因为它的这个限制必须是有身障手册，还有使用的要有受到限制的是就学就医，所以有另外一种的选择叫做无障碍通用计程车，
2: 对，
0: 它就可以在我们想要的时间，第一个它不需要限制你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它可以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2: 对，
0: 还有它可以提前预约，不怕没有车，
2: 对，我们最担心是突然没有车，
0: 真的啊，
2: 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0: 真的要用车的时候没有车，我们就没有办法完成我们要做的事，
2: 是啊，
0: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继续谈这个关于轮椅族的朋友啊，运动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因为坐久了结果变成体重都增加了，
2: 对，像我有个朋友他说他坐轮椅10年他胖了20公斤，
0: 哇，
2: 那我们知道就是坐着不动你就会有一些问题，例如说肩颈酸痛啊，然后屁股痛啊，屁股变大，
0: 对，这就副作用
2: 都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能做的运动有多少种，
0: 有限
2: 真的还蛮有限的，就是因为很有限又很少，所以就会不想去做，那这几年其实台湾蛮流行有运动的风潮，大家其实就会去健身房，
1: 对，
2: 但是有好像也没很少健身房是有轮椅朋友可以进得去的，
0: 对啊，好像没有看到过，
2: 对，还好我家附近有一家，
0: 真的啊，
2: 对，它叫做阳光活力，那它是阳光基金会办的一个健身房，那它里面都是高龄的长辈，
1: 是，
2: 而且它有一些运动是适合轮椅朋友去做的，
0: 好棒，
2: 那这是陆地上的运动，那事实上对于坐轮椅的朋友来讲水里面的运动是最适合的，
1: 游泳
0: 是啊，就是没有拘束的，
2: 对，因为水有浮力，浮力它可以支撑我们的身体，我反而不需要用力，
0: 是啊，有些人可能就怕膝盖不好啦，就不运动了，那如果在水中的话浮力浮起来啊，
2: 对，
0: 这可能膝盖的承受的压力就很小啦，
2: 对，那因为我最近开始做水疗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在水里的简单的运动可以帮助我全身舒畅，那发现有这样的效果之后呢，我去报名了游泳班，
0: 游泳班啊，
2: 对，那这个游泳班是 YMCA 特别为身心障碍朋友办的班，然后我为什么会去参加这个班，其实也是真心医院的五叔，那我们这些小麻的朋友们都认识五叔，他就是一个很资深的职能治疗师，他是很早就开始在推水疗运动，那因为五叔他就是这个班的教练之一，因为五叔所以我去报名，而且他会针对每个不同朋友他不同的状况来指导你的动作，
0: 是啊，他完全就是没有障别的限制啊，
2: 对，
0: 只要您觉得可以来这边
2: 是
0: 并且能够相信我们的这个职能治疗师啊，他一定可以带给你更好的身体的一个舒展，
2: 对，而且我们在游泳班的时候旁边会有其他的泳客看着我们说哎，你们好棒哦，你们愿意来游泳，然后我们大家都说对啊，游泳很好，
0: 是，所以这不是针对一般人而言哦，这是对我们的轮椅族的朋友，我们的身障的朋友都非常的适合，甚至于老年人啊，都不要放弃运动，
2: 对，
0: 运动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
0: 另外呢我们慧琳老师呢是 AI 标注师，老师我们来聊一聊哈，就是 AI 人工智慧的部分好吗，
2: 好，其实大家知道人工智慧这个名词嘛，
1: 是，
2: 只是说好像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是一个 高科技的东西，
0: 感觉是，
2: 对，其实人工智慧它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来讲我们很多标注师都是身心障碍朋友， 大家都在家里工作，然后我们工作时候透过视讯，然后大家互相来交流工作，所以是遍布台湾全省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都在线上一起工作。我们常没有办法去跟朋友解释什么是 AI 标注师，因为这些 AI 标注的内容其实都是机密的，我们都有签所谓的保密条款，其实一般公司也是这样啦，我公司的一些企业内容也不能跟别人说嘛，
0: 对，
2: 所以就在想说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是 AI 标注师。后来我想了一想，因为我们是教 AI 智慧这些机器人去学习东西，所以相对来说我就是机器人的老师，所以当朋友不太清楚 AI 标注是什么的时候，就会告诉朋友说哦，我现在在当老师，我在当机器人的老师，
0: 哦，这样很容易了解的，
2: 对，
1: 这个比喻很好。
0: 另外啊，老师在这个假日啊，那想说啊，平常工作就很辛苦了，假日休息一下吧，老师没休息哦，假日的时候还去学习，跟大家聊一下。
2: 其实假日的时候，就是我现在每个六日都会去淡江大学城中区的教室学习口述影像。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口述影像，事实上口述影像就是我们猜字嘛，用嘴巴讲口述，
0: 对，
2: 影像，影像就是画面，所以就是去学习怎么用语言去讲这些画面。那这个服务是针对视障的朋友，
0: 其实我也是在帮忙别人的，老师都做帮忙别人的事。
2: 其实在学习当中自己获得很多很多，因为在口述影像这个名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2014年，那时候是在杨玉兴立委的办公室，那时候听到这个名词，我不清楚它是什么，我认为它就是帮视障朋友说什么东西在哪里，然后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前后左右有什么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样子。
0: 是，
2: 那事实上我刚刚说的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说法，叫做报读，就是告诉对方的位置，然后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这是一种报读的方式。那口述影像它是更深入的，就是一般我们喜欢看电影嘛，那视障朋友他怎么看电影？
1: 没办法看，
2: 他没办法看，他用听
1: 的，
2: 可是听好多声音，我不晓得谁和谁，现在是谁讲话，然后在讲什么，所以口述影像的部分就是透过这个服务的方式，让视障朋友跟我们明眼人一样，他可以一起看电影，一起感受这个剧情的发展。
0: 好棒哦，
1: 这样很好哎。
0: 对啊，老师在做的事啊，总是是帮助别人的事啊。
1: 是，
0: 老师一直在做利他的事情，因为他心中有爱，乐于付出，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云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越能忍受艰难的花，越能有甜蜜的果。
0: 是，
1: 虽然生命历程充满艰辛与磨练，但只要具备坚韧的毅力去克服困境，最终呢，必能收获最丰硕且甜美的生命成果。
0: 没错，生命没有奇迹，只有累积。只要肯在困难中精进不懈，所有的汗水都将化为踏实的成就与幸福。
1: 是的，
0: 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的节目，谢谢老师。
2: 谢谢大家，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啊，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2: 痛经一直是很多女性长期困扰的问题。如果要舒缓月经期间可能出现的症状，平时除了要注意均衡的饮食、作息正常、规律运动外，还可以自己在家里做简单的穴位按摩，来达到缓解疼痛的效果。
3: 痰湿凝滞型的，我们可以用血海穴，用我们的手心大拇指摸得到的地方就是血海穴，那一次就是30下点状的按摩就可以了。心悸血瘀型的人呢，我们会建议他找太冲穴。太冲穴的找法就是大拇指、食指往上推的这个穴道。那我们平常呢，可以在骨缝这个旁边轻轻的按摩30下。对于一些平常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就可以按摩这个穴道。对于气血虚弱的病人，我们可以用三阴交穴。三阴交穴的找法呢，就是先找到我们的内踝，加上4根手指头的位置，画个横线，骨头旁边这个穴道就是我们的单阴交穴。我们可以单点按压30下，在经前一周就可以开始做按摩了。
2: 另外，也可以依据自己的生理周期或者是症状，来挑选适合自己的保健茶饮，让月经乖乖的来，也乖乖的走。
3: 气滞血瘀型的，通常会在经前一周就建议病人用3钱的香附、2钱的玫瑰花下去煮，当作一般的开水来使用，可以减缓那个收缩型的疼痛。第二个是寒湿凝滞型，它本身偏虚寒，我们会用一点点桂枝，用一点姜，用一点点艾叶，它都有温通子宫的效果。那对于气血虚弱型的病人呢，我们就可以选用一些像当归啦、川穹，甚至补充一些铁质的红枣，可以来改变它气血虚弱所造成经痛的程度。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天空的声音，爱在喜来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哦，来到咱的安定苦中雅这个所在。第三月时阵，咱的神话主席的书香书者哦，就开始入来咱这个苦中雅社区关怀据点，来开始服务咱这四大人。为三位开始一直到今晚呢，咱足侪时代人拢非常介意咱组织师兄师姐来甲因上课，来甲因互动啊，比如讲来甲因手语啦，啊是健身操啦，讲组织故事，所以咱这时代人呢拢非常的介意咱这神话诶师兄师姐来甲因即个上课。啊，伫最近哦，咱嘛开了一班书信。厨房一般，书信厨房是啥呢？就是由咱里长发起，邀请一挂咱社区的婆婆妈妈，好来个咱的社区关怀据点来学煮食。啊，煮啥物话？煮素食的哦。啊，第一今仔日呢，都是咱的这个圆圆呐，吼，就是咱结业典礼哦。啊，所以赞助单位也够学员呢，全部拢到齐啊！每一个人呢，拢提出您的手落菜，吼、哦，伫咱上课当时学的这物件呢，提出来参加，吼、哦，咱一个结业典礼，吼、哦，咱的成果展，啊，当地区长嘛来到咱这个现场，所以呢，咱就透过今仔日的节目来邀请到咱的里长，啊，够咱一挂来参加咱这个书信厨房，咱这婆婆妈妈们，吼、哦，伊对这个活动。诶，感想，咱今仔日呢，都特别邀请伊来为咱分享哦。那咱的立场就用心的吼，伊不是干那一个社区的据点尔哦。我们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哦，是因为伊家开一个书信学堂，就是讲他推广书史。我们的礼拜四，我们彰化园区的志工都会来这里服务哈。哎、啊。记得赢免了哦，但是哦，你等于想讲要开一个素食料理班，我嘛刚刚就好奇的，所以我今天来个访问一下，是安怎伊想要开这个班哦？李长你好，
1: 大家好，我是翁炳恩，但我叫我阿文啊，哦，啊，为什么要办这个课程呢？因为我想说，咱除了本身爱减肥之外，嘛希望讲咱的大地哈、哦，地球诶，当减嘛当减肥了哈、哦，大家会当来，会当食菜，啊，让地球会当得较健康点吧，吼、哦，
0: 友善地球的概念呐，吼，对，讲希望咱的地球莫想暖化太快嘛，吼，所以素食是最好的方式，过这个水熊盖紧呐，吼，对不？啊，那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妈妈们，吼，姐姐们，吼，伊嘛来加熊课，所以咱先把那个轰蒙起来，这个课程到底。他们喜欢不喜欢？到底有介意无？你讲有介意这个课程？啊，你介意这个课程系虾米货？啊，你想要介意得几行菜哦？来，我拣一个上水的哈，足水的，真歹拣呢。后来又流口的啦，后来。
2: 我是考中央电修美哈，我也来参加这个班，是讲，我袂使要煮菜，啊，毋过我阁想要，讲我会当减肥呗，所以我就来啊。啊，我上喜欢的就是做较紧的，就是迄个面线煎面线，好会当食饱，然后佫紧，啊佮洋葱哦俗，啊然后吼做紧的就随时会当食，安尼就是安尼，嘿，我就是健康啦，啊佮做较紧的啦，免浸足久，安尼。
0: 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无？
2: 我是无食素，啊，毋过吼，我煮迄工我会去食素，安尼，但是我煮好，我迄工就是食遐个物件，安尼。
0: 啊，恁兜个人敢食你煮个物件？
2: 会啊。
0: 所以你煮素食，他们也吃。
2: 吃啊。
0: 是不得已吃还是好吃？
2: 无，我煮伊就爱食，无伊无物件食。
0: 安尼这嘛是推广素食的好朋友，好方式哦，吼，袂歹袂歹袂歹。好来，下一位。
3: 大家好，我是曾家辉，我是住伫中良里。差不多十五年啊，我是新住民，就是从别的地方搬来这个所在。啊，我也介意来上这个课，是因为做好奇，咱的素食是变哪煮。然后我本来想讲，哎呀，我这原来是一种加工的物件，我个已经欢乐。但是老师都用新鲜的物件来教，所以我真介意。啊，内底菜我上介意就是素的火鸡肉饭。 其实这个菜很难做的，但是啊，伊和我在做的中间知影讲吼，既然咱的蔬菜的油啊，什么油不同的油去煎金针菇，会当有不同的香味，所以我感觉这是我感觉上好的收获。啊，我唔知影讲大家敢有介无，但是我感觉看到阮的你会当办这个活动嘛，足感谢你张涵老师。哦，我看到阮的老菩萨，大家拢足有活力的，啊嘛足趣味的，谢谢。
0: 谢谢哦，真的很开心，跳得这种欢喜哦。你看，哎，寿喜的，其实来家学煮菜哦，重点其实真正唔是干那学煮菜尔啦吼，主要就是讲迄个气氛足好诶吼，你喜欢这个氛围吗？
2: 很喜欢，因为我来这里住了五六年，其实我很少出来了，所以认识的朋友也不多，所以我就来这也是实在朋友
0: 了。对对对，真的实在是一个很好做面包的。
2: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我是跟学瑜伽的老同学，所以我感觉也是很亲切的。对对对，可以吃到面包也很欢喜，很好吃。对啊，
0: 以前刚才刚才知道也要凹腳啦，凹手啦，而且现在要做面包啦。好，来，我们家有长辈，我们来请长辈讲一下。
4: 我是多老了，我打十八岁而已，十八岁而已都。我来这里是说我现在没生在煮了啦，就是说好啦，你就要人，你就要搬啦，我们就来给他走走，学也好，看人也好，看老师那烟斗也好。
0: 我有吃，但我不知道是你煮的呢。
4: 我两个煮雪香啊。
0: 煮雪香。
4: 那天我都没来啊。我二三节课呢。
5: 那你怎么用啊？
0: 这样哦，你叫什么名？
5: 我就是郑王杰。
0: 你叫什么名？
5: 我林明娇。
0: 林明娇，阿娇啦，王锦。王锦，你说你再来专业去教。
5: 我会倒过去倒家用啊，下班啊。
4: 下班回来大哭，说跟我切了坐啦。不然我不然看也不看到你在用，
5: 我继续吹哦，半色啦，放吹上色啦，安尼吹吹嘞，啊哈的，好冷啊，皮皮哦，一片一片。
0: 啊，你来吃搞？
5: 无啦，那嘛老师的关系，老师我教的。
0: 老师安尼给你教呢？
5: 对呀，都是。
0: 啊，你拢记起来？
5: 我袂向啊。
0: 你卖想起王金环，安尼教教几下，摆拢教袂起来。
5: 我来感恩老师你呀、啊！啊，若无你，我哪会来吃？嘛是着爱你来。
0: 讲到王金环就够注意哦，已经一项就歹做的啦吼。咱有教一项迄个凤梨虾球，对不？啊，凤梨虾球要用荔枝，还是用迄个红毛丹来去做嘛？结果经济的上歹做的，所以我来个访问一下，现在经济行这歹做安尼，吼、哦、啊问几暗呢？
6: 啊，所以因为我面讲好紧啊，但我下了了啊，没想到想卖这个，对吧？啊，因为我是觉得说，其实素食的东西本身就很好啦，因为像我们不是吃素的，可是因为我每天工作量很大啊很大，所以我觉得吃素食的时候，我的精神状况都好，我几乎可以不用睡，可是不能不睡，肝会不好。我是觉得吃素的东西，因为我本身食量也大，所以吃素没有身体上的负担。我是觉得是蛮 OK 的，而且我是觉得一定要用好油。像我们现在年纪也蛮大的，我的血压都在120以上，那都在120啦。那最近就是因为也都没有在吃荤的东西，所以我血压去门诺那边量的时候都110而已。那110、120都是很正常，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三高族群。啊，像我们家哥哥姐姐也是有高血压，那我本身都没有。其实我算我们家我是最胖的，可是我的身体状况是我们家最 OK 的，所以我觉得吃素的东西是真的很好。嘿啊，因为我觉得本身食量大的东西，我可能就饭类的东西我就吃的比较少，因为饭也是本身糖类也很高，所以尽量把菜吃到饱就没问题。OK。
0: 所以你的同学妈妈嘛，跟你来家上课对不？
6: 这是我的妈妈同学，她 他现在已经八字头，可是他每天身体状况都是很看，你看不出来他是已经八字头了。他会去走我们这边的志宏祠，会每天会去运动，然后他吃的东西也都蛮简单的啊。所以我觉得人不要说去要吃到很美味的东西，因为太美味的东西，有些像一些酱料的东西，我们是几乎不吃那种东西，都是加工类的东西，尽量是不要吃的，那个对肾脏的负担很大。然后是说觉得说像我吃东西有时候人家说盐一定要加减吃，可是我尽量是吃很少了，因为盐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我体力耗会蛮大，太咸的东西我很会口渴，所以我尽量是吃淡一点啊，水会喝多一点，因为白开水的话是最容易解渴了，像饮料的东西我也很少喝。
0: 那你这次做凤梨虾球你觉得最困难的是哪里？
6: 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只是说老师的教法跟网络上的教法是不一样，因为像那个凤梨跟美乃滋我看网络上是有炒过，没有炒，老师是直接这样子铺上去而已。那当然每个做法都可以有它的一个优点，只是我们遵循老师的正统教法，所以问了好多次，哎呀，问了很多次是这样子。那其实做起来都还蛮 OK， 只是说他那种东西可能有点费工啊，嘿，阿斯觉得也蛮 OK 的。
0: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你今天还蛮成功的，
6: 还蛮 OK 的，因为本身自己也有在煮东西。我们家有务农嘛，那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种的青菜，可能就是不是很漂亮的啦。因为有时候我做生意，有些东西漂亮就可以卖，不漂亮就自己吞下肚子里面去。所以我的东西吃起来都很简单，有时候就是。可能我会用一些橄榄油还有酪梨油的东西，因为酪梨油它本身燃点比较高，你可以炒一些东西比较高温的，那煎的东西我就很少在煎。所以今天凤梨虾球算是比较有
0: 油的，
6: 有点就是怎么讲，那个算是炸的嘛，可是我是半煎炸啦，因为那个东西你说温度高，其实我煮的东西我不会煮到很人家讲的恰恰嘿，太有点恰恰北塞，刚刚想过来，因为那个油都会变质，所以我都觉得温度刚刚好，差不多
0: 会直变呐、啊，哦，那个油会直变。好，来妈妈，来同学妈妈对不？一共你八十几岁哦？
7: 没啦，八十岁嘞。
0: 我给这给搞，你给起码别当了八十哈，八十岁的妈妈来，八十岁妈妈哦，你来家煮家的原因是啥？
7: 我。我想讲假说实的吼，啊来学老师看有啥物货物件食较健康诶咧。
0: 啊，你感觉咱家的这些菜啊，够健康？
7: 有啊，有健康啊。
0: 咱大部分的食材拢用啥？
7: 拢用迄落，咱就拢新包菇啊，新鲜的迄落嘿啊，新鲜的迄落盐水食物，嘿，
0: 是
7: 金针菇啊。啊，加迄个杏鲍菇啊，
0: 无塑料啦吼，无塑料啊，所以你本身有食素嘛，对不？
7: 我本身食素。
0: 啊，咱即摆学回去，你敢有煮好家己食过？
7: 有啊，我拢煮，我家煮家食。哈哈哈！哈哈！我食素，家来我食素。
0: 啊，你感觉食的菜来对你上介对一项？
7: 上介对一项啊，我感觉杏鲍菇袂歹，我较爱食杏鲍菇。
0: 啊，所以杏鲍菇做的料理有几种？
7: 有几种哦。
0: 你印象较深的是哪几种？
7: 杏鲍菇，咱有一种用鸡的啊。
0: 哦，迄、那个鸡排嘿。
7: 鸡排嘿啊，嘿用鸡。
0: 假装是鸡排，结果不是鸡排。哦，啊，敢好食？
7: 好食啊。
0: 好食、哦。啊，敢有简单？
7: 有啊，有简单。
0: 嘿，最简单的吼、哦。好，所以咱后摆来个开，你敢要来？
7: 要。
0: 啊、我给你登记起来。
8: 啊，大家好，我是简秀锦，啊，我会来参加这个素食班，是因为我本身也吃素，啊，想要学一些不一样的素食，
0: 啊，有学到吗？
8: 有。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8: 我最喜欢是那个卤花汁，因为它吃起来哦，跟那个真的好像，很有口感。QQ 的真的好像在吃花枝，
0: 而且很健康，我们没有卤很久，对不对？
8: 对，
0: 嘿，你想爱是几行？
8: 哎，我觉得这样吃起来可能比较健康，
0: 是，
8: 哎，又会减肥，
0: 所以你跟里长一样要帮地球减肥哦啊！你会喜欢这样的课程吗？
8: 会啊，对啊，大家都很融洽，
4: 嘿，很多欢乐，对啊，
0: 所以我们要很
4: 谢谢里长，谢谢里长办这个这个班程让我们学习。
0: 是，好，金环，你还要说什么？
6: 想要讲一个，就是说，因为我本身除了那个吃一些蔬菜之外，我觉得老师讲的就是菇类的东西是多糖体的东西。那我本身我买的菜，有时候我们家就没有办法种香菇，还有木耳。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多糖体的东西很好，我是觉得说可以多吃，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如果说觉得它味道不是好香，不是很香的话，香菇其实你炒下去它就是很有香味，那木耳再加上去的话，那种多糖体又更高，我是觉得是吃起来是蛮 OK 的。
0: 其实
6: 给大家，
0: 其实菇类哪边有香气，就是我们先不放油，然后我们先干煎，大家来个煎下去，煎到稍微切切，但是不能稍微大稍微切切了，多糖体就跑出来了，而且它那个香菇的香味才会逼出来。这个时候你买K油加K油，好，那你放油的要燃点高的跟低的，你就要看你的料理是什么。比如说我要凉拌，那我可能就是用那个橄榄油比较好。那我如果我要大火炒，那可能就是用酪梨油、玄米油这种，这个比较健康一点。然后木耳的话就拌炒，不要太久。好，来，咱今麦哦，大家拢讲过啊，吼，咱今麦来访问的是咱的总干事啦，吼，像那边访问总干事，因为总干事全体哦，所以来问起来，总干事，请问哦，你对咱这学生啊，你表现你够满意？
9: 有非常的满意吼，大家好，我是姓平，我是春梅，大家拢叫我春梅就使啊，嘿，因为我感觉讲哦，即届的活动吼，和大家感觉讲，对素食有遮尼啊欢喜。含迄种迄个，甲咱迄个有互咱经费的慈养基金会吼，伊嘛感觉讲咱安尼会办的迄种素食吼，感觉讲哦足特别的，然后伊大概来拢感觉吼足欢喜的，看到大家遐尼啊欢喜安尼，伊讲伊非常的欢喜，啊所以伊嘛迄个今仔日的结业班吼，伊嘛有讲着讲吼，明年要互咱经费来去办安尼，嘿，吼啊所以我感觉讲像即届的迄种素食吼，大家。大家同学吼都真认真啦吼，啊为家己想讲要煮啥物煮食，像今仔班的吼，大家拢做认真的去做，啊做甲吼大家做伙食做欢喜的，安尼。
0: 你全程参与嘛吼，所以你嘛学着菜吼，你今仔做啥物菜？
9: 我今仔是做一种，咩讲？李慧贵啦，对，
0: 咱做诶无智慧嘛，对不？你用啥做智慧？
9: 我用迄个红糯米加白糯米，啊，然后染迄个算讲海紫菜啊，吼，啊，搁有糯米粉，啊，搁有麻油，吼，安尼就去炊，哎呀，啊，所以迄种慈养基金会迄个专员嘛，工作好食。
0: 啊，就是你刚才你减染一项，
9: 减染一项。
0: 盐，
9: 哈哈哈哈哈！
0: 我今仔食起是无盐的味道无？
9: 我无淋盐，啊，不过我淋迄种迄个柠檬盐、胡椒盐跟五香粉，
0: 可能太少了哈，没有吃出来，对不对？
9: 对，
0: 没办法，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尤其是它撒上那个花生粉呐，哈，
9: 还有就是我本来对那个杏鲍菇哦，因为我之前我不太会煮，然后杏鲍菇我煮的时候，
0: 我更正，他不会煮。那所以杏鲍菇怎么了？
9: 杏鲍菇我煮起来都会觉得好像有点臭。臭车逼哦，就是嘿那个味道，就是所以都要用那个酱油还是什么，就是把它让它盖过这样子，只会这样子煮啦哈。啊，来学素食之后，因为都是用杏鲍菇的那个料理比较多嘛，说哦那个杏鲍菇也能做出这么多样的那个变化哈，非常好吃的，谢谢老师。
0: 哦，谢谢总干事哦，但、就是咱上家里坐，上家里坐客，我相信你。大行程啊，拢要记起来，足困难的。但是把原理记起来，就是讲第一，咱用原型食物啦，吼，就是咱尽量用以原本是啥物物件，咱提起来料理，吼，比较少一点点那种加工品，吼，加工品的味道，加工品会当加，但是卖浓黑， 吼，拢系加食加食安尼较趣味啦吼。啊，大部分都是原型食物。虽然推广蔬食吼，老实讲，就像咱立场讲的，就是讲我要帮自己瘦身，我也要帮地球瘦身嘛。咱得环保爱地球嘛吼。啊，尤其是咱靠中央吼。我刚刚嘛是因为你丢做用心诶，所以就侪人会愿意来到三江。就咱最近组织嘛来拜喜，买来人家，哎，来人家上课，好，所以哦，慈济进来，阿兰提刚嘛是拢接受，好，啊，我拜你也可吼，嘛希望会当推动吃素啦，慢慢让我条件啊哈，啊，所以呢，阿兰提来了，我相信地球应该会瘦很快，啊，但是第一个瘦的应该是咱的李丢。那里长会瘦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讲里长那这种最快哦，哈，所以咱哦，该来问一下李长，讲里长那这种课程大家这么欢迎呐，哈，啊，

0: 我们长辈很照顾阿兰推广舒适，因为家舒适对人形态之后嘛，所以他开始推广舒适。我相信也够就这计划准备底下执行了，所以嘛希望大家哈，爱跟咱立定收听啦吼。阿兰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啊？有什么计划？那的尽量大家来收听吼，咱的社区更加好。尤其是这种环保啊，哈，环保议题啊，哈，舒适议题这种，我觉得大家要多多支持哈，阿兰好不好？好啊，所以底下吼，也感恩大家哦，热情参与我们帮地球瘦身的行动，阿内哈，啊，来再次努力，好不好？谢谢大家哦。
1: 各位亲爱的空调朋友，爱地球不是出公公的鸟哦，其实爱动手来做。咱今仔日呢非常欢喜啊，伫咱安定靠中央这个社区内底呢，由咱里头来带领。哦，咱的里面共同用咱的行动来疼惜咱这个地球。你听讲，不是干咱咱来瘦身哦，地球嘛是爱瘦身，环保为咱自己做起。所以邀请大家共同来设计爱地球。
0: 感恩大家哦，啊，叠加微信码尾叠加，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其他好结束，下定再相会，拜拜。

0: 滑滑，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4%。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1: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

0: 都可以盖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1: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0: 对
1: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0: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2: 我在拍照的时候啊，台湾已经经济已经在发展了，可是摄影就是这样，你有感觉有一个东西它也许马上就会消失，能够透过摄影呢，让那个消失的东西啊会被你捕捉到，它至少会留下痕迹。
3: 留住人对土地的感恩，唤起人对土地的爱。
2: 所以呢，我那些照片呢，就是台湾没有变化的农会社会非常淳朴的人跟还没有被破坏的土地的最好的记录。
3: 在镜头里找回人与土地的关系，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2: 我以前呢，也许只是看到我想看的感兴趣的事情而已，可是拍照呢，你看到了你就要去体会，你看到别人的时候就要反思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透过摄影机呢，我就重新了解台湾，那个时候的台湾也就等于我的过去嘛。
3: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4: 正式开始咯。
5: 好，
4: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5: 好。
6: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我们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最打动人心的往往是最真实的人生故事。那在追梦的路上呢，遇到波折考验，甚至是被家人朋友质疑，你会如何选择呢？如果老天给我们一支人生彩笔，你想如何撰写自己的人生剧本呢？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金钟导演，他不只是镜头后面说故事的人，更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在事业高峰之际，接连面对生命的考验，他是如何重新理解这段生命体悟的呢？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欢迎金导。哎，我真的那时候刚跟导演就是联系的时候，导演跟我说可以叫他金导，就我很好奇为什么是明明姓王但是要叫金导。
1: 哦，这可能有一小段故事，就是因为我叫传忠嘛，然后因为传忠这个名字从小到大就是一直被人家嘲笑，因为我只要每次讲说大家好我叫王传忠，然后大家就会开玩笑说啊，你弟是不是叫接待，然后自然而然的就是我的绰号在班上就会叫传忠接待。那这件事情就一直我感觉很不舒服，但人家感觉好像也没有太过怎么样。然后直到到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有英文课，国中老师要帮各位同学取名字，我就迫不及待的，就是一叫到我的名字我就上去开始搜寻。可是因为实在太紧张了，老师的英文名字是从 A 到 Z， 觉得这个名字就是在中间，想说找一个字最短的然后在中间的，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个英文名字叫做俊，然后俊就一直留到现在来，然后留到大学的时候我也一直把自己叫做俊，然后俊的中文谐音叫做金。
0: 哦，
1: 对，所以我在英文系我的英文名字叫君旺，君旺君旺，大家就一直叫我俊俊俊。然后直到我上了研究所开始写影评，写影评的时候需要有个笔名，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做 Dream Motor， 到现在变成是一个金吉利的一个谐音这样子。
0: 哦，原来是这样来的。所以网络上比较常看到都是金吉利，
1: 对，
0: 这三个中文字，
1: 对，
0: 但是其实是从英文名字的 Dream 开始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还是可以记得就是叫金导。
1: 对，就叫金导比较快。
0: 对，金导跟金钟导演很远，就是是不是写下来的某种伏笔？
1: 哎，不知道。对，或许吧。
0: 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金导您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导演梦？
1: 我不敢说我有所谓的导演梦，但我在家里面跟其他家庭成员比起来我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小时候我们有那个所谓的录影带日，然后录影带日就是专门由我去到外面的录影带店去租借录影带，然后所有人都相信我的品味，他们都会觉得说传中借的录影带一定是既好看又有深度。对，所以我就是在家里面就是专门帮所有人挑一卷片子，然后就是在不管是在端午节啦，就是在爸爸节的时候就大家放着一起看。不敢讲说我将来想要拍片，可是我一直被戏剧里面的一些不管是镜头也好还是说被一些剧情所感动。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爸一起在家里面看一部老国片的重播，然后我记得在里面有一个情节是其中某一个女生吻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我爸那个时候就大概是三十几岁，我大概就十几岁，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这个角色要对那个角色做这件事情，我就很自然而然跟我爸讲说哦，因为他喜欢他。对，我爸就觉得哦原来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好像哎，我对于电影理解的能力好像比我爸要厉害。对，从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说好像我可以读懂一些可能大人在当下也没办法读懂的一些电影，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看很多很多的电影。然后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最红的就是张曼玉，我那时候张曼玉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从张曼玉开始她的作品开始看，从警察故事，然后慢慢的因为张曼玉最后从一个商业电影的明星开始转型，她开始拍一些艺术片，包括王家卫的2046或者是说关锦鹏的阮玲玉，我就开始从这个女演员的作品，从成龙的警察故事一直到阮玲玉，一直到很多接下来的一些艺术片，慢慢的我就被带进了艺术片的领域，然后越看越多，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哦，所以等于说从中学时期开始挑很多片子，然后跟家人分享以后，就开始慢慢的打开了你的这个对于影片的这个思路，然后也有打开了那个眼界，也去发觉到说有很多的一些分析是可以从影片里面去找到的。
1: 是，
0: 后来就开始写影评。
1: 对，写影评的原因是因为大学那个时候因为读了很多 国外的小说，然后老师其实也会带我们看很多的老电影，然后开始对于电影里面的一些符号跟文本感兴趣，然后那时候看着看着感觉好像自己有一些想法。我还记得我会写影评，一开始是因为我写了一篇关于斗阵俱乐部的电影的影评，叫 Fight Club。 我写完之后就是有个分享欲想给别人看，可是在我那个年代大概是1999年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什么那个网志啊，那时候所有的部落格跟 homepage 是要自己去租网域，然后自己去搭 homepage 的程式语言，把它上传到上面，你才有办法把自己的影评利用网址连接分享给别人看。
0: 好难想象哦。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自己做那种程式语言，就是开始学习东西，然后为的都只是希望我自己写的影评能够被别人看到。弄了一个网站，然后把我的影评放上去，然后写着写着，突然某一天我在网页下面看到一个评论，就说这评论也太透彻了吧，为什么他可以看到我没有看到的东西。他可能只是一段小小的 comment， 可是那个 comment 其实对我而言其实影响很大，就发觉好像
0: 有人会看，
1: 有人会看，而且我好像可以写出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慢慢的养成一个写影评的习惯。因为那时候看电影其实 说老实话，对一个大学生来讲蛮贵的，一部电影大概是两三百块。我那时候念文化大学，还记得我会固定的每个礼拜会下山，骑着机车下山到阳明山山下，那个时候有一间叫做立丰戏院二轮电影，跟有一个叫做阳明戏院放首轮电影。更远的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星际大战首部曲，我们会骑得远一点点，跟着学长姐或者说跟着朋友一起骑到西门町，到西门町的国宾戏院去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因为花了钱很多嘛，两三百块，我总觉得我应该要把这部电影写下来，某种程度当成是一个自己的养分，我才会觉得我对得起这张电影票钱。所以我就养成了一个，我只要看完一部电影，我就一定会把它写成影评。如果我没有把它写成影评，我就觉得这张电影票钱浪费掉了，因为它没有被利用到极致。这样子。
0: 哎，我觉得这个点很特别，可能现在对我们来说电影很多，然后真的就是电视啊网络啊，就是有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不像以前的那个年代，
1: 对，
0: 是很稀有，我觉得可以用稀有来形容，
1: 是是是，
0: 而且是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的体验，或是可能一年可能就一两次的机会。
1: 那时候要看电影真的就只能够到电影院，要不然就是要靠那一种，我们那时候是大补贴 DVD。 可是我从小就对于影像品质非常的要求，很多人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最有名的就是铁达尼号，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那个画质，即便宿舍大家都在传那种什么烧录片啊，可是那里面大量都是那种你听得到影厅里面有人在讲话，有人在谈论那个电影的声音，这真的我很干扰，我对看电影这件事情有一个洁癖。对，所以我就说我与其去看那个三十块就看得到的电影，我不如花三百块到电影院
0: 好
1: 好的去享受我那部电影，
0: 然后再把它变成影评跟很多人分享不一样的角度，这样子。其实那时候会开始踏上这条影视之路，自己开始拍片，也是从这种观赏电影的过程里面去慢慢的琢磨出来的，对不对？
1: 其实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就是总是觉得写了写了之后感觉好像自己好像
0: 也
1: 有办法也可以拍，总是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我很幸运，就是我念到台大新闻所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的很先进的器材，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所谓数位浪潮的革命，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是用所谓的 Betacam， 或者是电影都是用35厘米，所以基本上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这种学生而言是碰不到的，但只有一个东西我们碰得到，数位，就是 DV。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台大新闻所进了很多的 DV， 那个时候的画质是720x480，现在看是非常低啊，可在那个时候是算高清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就是拿了这个摄影机，然后开始拍，被我们拍出一两部有得奖，然后有得奖完之后，你就觉得说是不是可以开始转拍剧情片？因为台大新闻所的训练就是要做新闻片或纪录片，可是我们偏偏拿了个机器拿来拍剧情片，因为拍剧情片就要有故事，所以我们就开始自己写故事，自己编剧，其实也都是写着玩的。然后，但是写着写着，好像写出了一个心得，然后被公共电视看到，所以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在毕业之后拿了第一桶金。就公共电视愿意出150万元，然后 帮我们把我们的第一部人生剧展《新木白电冰箱》拍成电视作品，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是踏入了所谓影视的这条路。
0: 在学生时期自我的累积到一个状态的时候，觉得好像可以去试试看，就去尝试了，然后也刚好有机会被看
1: 见。但那个时候看还是觉得有点自不量力啊，就还是回到我刚讲，就是初生之犊不怕虎，如果你很多东西在开拍之前就有考量的话，那
0: 就不会拍了。
1: 对，你不去做就不会去拍了。但往往就是因为你不怕这件事情，你去做，即便做不好，但你总是踏出了那一步，有了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所以这边其实就鼓励所有想要拍片的人，就是不要畏首畏尾的，其实你想拍就去做，前两步被人家骂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不会是你的最后一步，你一定持续会有下一步，所以只要勇敢的踏出第一步，你总是会超越自己，拍出更好的作品。
0: 之前金导分享过，开始去拍片，其实也有发现自己有一些特质是蛮适合来做创作这条路的。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有点拼命三郎，我会闷着头做，然后我不会埋怨。但某种程度，这东西是来自于第一个，我不是科班出身，我所有对于拍片的东西，我都是自己挖掘过来的，所以我对于我自己的拍片方法其实没有很有自信，所以当别人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跟我讲说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我都会虚心接受，因为我觉得哦，因为他们是前辈，他们是科班出身训练，所以他们讲的应该才是对的。
0: 那你会改吗？
1: 我觉得对的我会改我觉得对的我会改，但我觉得通常都是在做事的方法上面会改，可是有一些关于就是比较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我就会坚持己见。
0: 比如说镜头语言，或是
1: 对对对对，
0: 画面的呈现，
1: 或是节奏，我觉得这个节奏是我要的，我就不会改。那通常人家会对你比手画脚的，就只有工作方式这一块。工作方式这一块，其实我就是从善如流，因为毕竟就是大家怎么工作怎么开心，我就都愿意。但只要你不要去改到我内核的东西就可以。
0: 是因为之前金导有说过自己有点高敏的这种个性啊，
1: 对，
0: 我觉得有些人会认为它是个困扰，但是金导您认为您自己的这样子的特质是困扰吗？还是
1: 在我30岁之前或33岁之前算是个困扰。这困扰是说不管你接触到什么样的讯息，一个眼神或是默不作声，第一时间就是会觉得是我的问题。其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内耗，我会把很多的东西归咎为是自己的不对，但很多时候其实搞不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源自于我对于我自己的东西不够有自信，我自卑，我不够有自信，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错。那我觉得如果这个责怪的东西变成是一种进步的驱动力，那你可以懂得转化，那倒也没有不行，只是有时候那一种内耗的东西变成是一种折磨，或变成是一种压力，然后让你变得越来越不开心，那可能就是个问题了。其实我出道很久，大概是25岁就开始拍片，可是我大概是到快40岁我才开始享受拍片这件事情，中间大概花了20几年，就是我都觉得我到现场就是工作。人家都讲说片场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像个游乐场，然后你可以见到那么多大明星，然后每个大明星都是俊男美女，你应该很开心吧。可对我而言他们就是工作伙伴，所以收工之后你们回家，你们去做你们的事情，我回家，我也没有打算要继续参与你们的生活。我觉得 这相对而言也健康啦，可是对我而言就是工作就变得很自私。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在某个记者会，我跟那个许孝顺顺哥合作，然后记者就问孙哥说：“那个孙哥，你用一句话来形容导演。”然后孙哥就讲说：“导演就像拍片的公务员。”然后那时候我还以为这句话是个称赞，我以为讲说那导演就是循规蹈矩嘛，就是该做事情做完。可是到最后我才发觉，其实这件事情对导演并不是一件好事，代表说其实某种程度你只是把你该做事情做完，
0: 就是按部就班结束。
1: 对，这也没有不好，但我到后面我才发觉，其实导演能够提供的其实是一种精神，一种活力。如果这个导演能够该做事情做好之外，你能够提供给剧组更多
0: 情绪价值
1: 或想象空间，我觉得就会更好。所以我是大概到我开始得到一些奖项，开始对于很多的事情懂得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我不会因为别人讲说你是错的我就开始内耗，我会觉得说没有啊，其实这件事情这样做才对哦。对，我开始懂得 其实讲来念就是我懂得反驳，懂得帮自己辩护之后，然后到某个程度，我记得那个 moment 很有趣，是我在拍一场戏，因为我对那个剧本已经研究了很久，所以我大概知道什么走位还是干嘛干嘛的。然后我一进到那个现场，我就开始跟剧组人讲说，等下镜头过来，然后搬过去，再回来演员做什么，我就很自然而然讲出这句话。可是讲完之后呢，我发觉所有人都看着我，聚精会神的看着我，我在那时候才开始意识到，哦，导演除了是工作之外，某种程度也是一种表演。我这个表演不是说你要装出一个导演的样子给大家看，而是所有人都看着你这个导演的经历，被你这个导演的经历所感染，让他们相信说，我跟着这个导演，我可以拍出一部有趣的作品。对，我相信你，所以你带着我们一起冲吧。
2: 就大家眼神都发光。
1: 对，你不能够只有做工作，你除了把你的工作做完之外，你必须要提供给其他的工作人员，不管是在精神上或是 在物质上的那种情绪价值。在那个时候，我只是在做一件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可是我发觉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么聚精会神的看着我，他们是相信我的，感受到哇，原来当导演可以这样子。我从那个时候才开始enjoy做导演这件事情，
2: 然后也把就是这种高敏的这种特质转化成自己很多，
1: 化解掉了，化解掉了
2: 很多拍片过程创意的来源。
1: 是是是，没有错。
2: 对，我觉得这也是就是现在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有高敏的特质哦，其实它也可以是一种动力，也可以是一种你的创意来源。那金导刚刚有分享嘛，毕业后开始拍片，其实也经历过一段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刻。我之前听到您分享说是以卡养卡，然后甚至还有一段故事是骑车油没了要加油，连100块都提不出来。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1: 好，我先从最难
2: 最难过的时候
1: 最难过生活的那个时候开始讲，就是真的案子就是有一搭没有一搭，然后你必须要让自己不断的在一种充电的状态，所以我还是会花时间去看电影。那个时候还有 DVD 店。然后 DVD 店都会有那种什么3块100的租费，白天的时候去租录影带 DVD， 然后晚上回来通宵把这些影片给看完，因为他有讲说如果你提早多久还，那个钱还可以再更便宜一半。所以那时候根本就是疯狂的看电影，然后疯狂看电影，疯狂的写影评，所以我的影评生涯大概在那个时候拿到一个巅峰，开始有人会找我看免费的试映片，或者是说付钱请我写影评 都有，所以在那时候有一半是以影评为生，但那毕竟只是
2: 一点点
1: 搞搞酬而已，
2: 收入
1: 那东西其实真的不够。总之我就是让写影评这件事情让我一直有一种我还在影视圈的感觉，但还是有不断在写本，不断去丢很多的案子，寻求很多机会。然后这次过程当中就是住在一个复兴南路5楼的顶楼加盖，它还是一个机灵地，就它是一个很小的大概2-3平的空间，我没有床，因为床进不去，所以只有一张床垫，只有一张单人的床垫，
2: 学生床垫那种吗？
1: 对，学生床垫，然后就睡在地板，整天睡觉的时候就看着那一个斜的有点奇怪的那个角度的屋顶，每天躺在那边就想着我明天该怎么办，然后我接下来的生活该怎么办。然后我记得有一两次，我妈想要北上来看我，我就强烈拒绝，非常非常凶的语气说你不准上来。我妈都已经打包了东西，然后人已经到了台南转运站，准备要坐客运上来了，我就直接打算说我不在，我人不在台北，你不要上来。事后回想起会觉得就是有点对不起妈妈，但我那个时候其实我的起心动念只是不希望她看到她儿子过得这么辛苦。
2: 辛苦。
1: 对，但那时候也没有打算要转换跑道，因为我就觉得我喜欢拍片啊，只有拍片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开心。然后直到有一次，就是我弟要结婚，然后在某一个我要去拍片的路上跟我借了8万块，那我那时候就觉得他是故意来刺激我，因为他知道我现在有一顿没一顿，我连800块都没有，我怎么可能拿出8万块借他。当下我真的觉得有一种危机感，然后我弟就跟我讲说你都已经20几岁了，你都已经老大不小了，家里面的孝敬费是谁在付，就是你到底要什么时候才有愿意浪子回头。
2: 然后我也的确浪子回头，
1: 对，我也的确在我弟念完我那个时候，我去应征了2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是新闻毕业出身，所以我去应征了联合报，然后另外去应征一间我忘记是哪间公司的，然后没有录取，
2: 都没有录取，
1: 都没有录取。
2: 他可能感受到你没有很想要来上班，
1: 我觉得有可能、啊，但我很幸运，我觉得我很庆幸我没有被录取。如果我那时候被录取，我搞不好就往那边走了，因为那个是在我最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真的是最没有钱的时候。如果在那时候有一间机构愿意收留我，我搞不好就在那个机构一直做下去了。 对，所以幸好那两间都没有录取，所以我只能够好活歹活就直接赖着继续不走，
2: 继续，
1: 对，继续留在影视这一块。但是幸好那一年就我拍的一部人生剧展，我的阿妈是太空人，有入围也有得奖，所以我在那一年得到了金钟奖。可是9岁，就在我弟讲说你已经老大不小那一年，所以当我得到金钟奖之后，大家就讲说哇，你才29岁你就得奖了，好年轻哦。对，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开始用另外一种思维在维生。然后得到金钟奖之后，其实中间还是有一段非常的辛苦，因为别人还是不认识你嘛，你不可能一下子就是打到外面去。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最辛苦就是我有一次骑机车骑到没油，因为其实没有油的时候你大概停个5分钟，当那个油沉到下面，你其实还可以再吹一小段。
2: 我知道，我有感受过。
1: 對對對，我相信所有拍片辛苦过来的人一定都有经过骑车到没油的这个情况，所以牵着机车到中油那边去，我想说我的口袋里面应该还有钱可以领得出来吧，就两张卡，一张是中信托，一张是邮局，然后这两张卡跨行转账加起来是106块，然后我要从加油站的银行领，要领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跨行领款手续费要扣7块，
2: 变99，
1: 99就变不成100块，就真的是一毛钱逼死英雄好汉，我连一个100块的加油钱我都领不出来，所以在那个当下真的有一种就是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如果连一块钱都没有的话，那我接下来能干嘛？那时候真的是到了谷底。到谷底嘛，谷底就不会再糟了嘛。那我觉得可能这东西也是老天要给我的考验，反而是这一些当时的一些辛苦的东西，到最后都变成是我创作的一些题材，所以我还蛮感恩这一段有吃过苦的日子。
2: 嗯，就是等于说，其实那段人生经历，其实也后来化成你的很多创作的灵感养分。
1: 嗯，
2: 有一些都就是感觉在你的戏里面会出现那当时的某些场景。
1: 对。
2: 对不对？
1: 就是说如果你有苦过的话，你很容易去同理别人的心情，你不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如果今天我要工作，哎，工作就来了，我要拍片就有资金了，我要得奖，奖就来了，其实你会把很多事情当作是理所当然。但因为你苦过，你知道很多事情并不是能够如你所愿，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要不断的透过冲撞去争取还不见得可以得到的时候，你对于生命，对于很多事情就会有一种敬畏之感，你会让自己更保持在一个好的状态，让自己有办法去随时随地迎接不知道何时会来的挑战。
2: 哦，是。那其实刚才导演有说到，就是有一段在29岁得到金钟奖前跟得到金钟奖后的那个心境很不一样。其实我就很想要来问导演哦，就是到了某个年龄的时候，就会出现年龄焦虑或是成就焦虑，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在那个时候，
1: 我反而是现在才开始有一点点的
2: 年龄焦虑吗？
1: 年龄焦虑，对对，应该是说我没有觉得我老了。
2: 嗯，
1: 再加上我现在都是跟大学生在工作，
2: 嗯，
1: 我反而会觉得其实我还好像还可以再跟他们在沟通，我自己好像也没有成熟到哪边去。对，我自己可能在经验上面，在一些做事情的方法上面，我的确是比你们多了20年的经验，
2: 嗯，
1: 可是我觉得在思想上，在一些东西，我还是觉得我是年轻的，我没有觉得这块我老了。
2: 嗯，
1: 对，但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面对接下来就是40岁，接下来就是50岁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就是接下来在我这个年纪我能够做什么事这样子。
2: 嗯，对，所以等于说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好像到某个时间点就是会开始一直在思考接下来我可以怎么样，还能够做什么。
1: 对，
2: 所以那时候开始教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对，就是我大概是4年前开始教书，然后会教书的我起心动念其实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就去接受。第二个东西就是我是觉得这几年只有在拍片，好像没有一个固定的产出，那教书对我而言是一个我可以把我这几年的经验系统化的一个方法。我只有拍过自己的片子，我没有去当过其他人的副导，也没当过其他人的场记，我不知道其他剧组怎么工作的。我所有对于拍片的知识，第一个都是透过电影，第二是透过我很喜欢买 DVD， 因为 DVD 都会有很多的幕后花絮。我所有的工作方法都是从书本上跟幕后花絮里面学来的，我完全不知道外面是怎么工作，所以我只知道我的方法，我也只能够教授我的方法。可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我只有我的方法，所以 我的东西就会变得相对而言比较独特一点，虽然说多走了一些大概五六年的冤枉路，可是慢慢的我也培养出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格。当然他们既然入学了，当然就是可以多看多跟、然后少走一点冤枉路，搞不好在我二十几岁如果我真的有去跟变的话，我或许可以少走几年冤枉路。
2: 我觉得这个风格很独特是现在这个社会很需要的，在年轻人就是很流行做自己。对，做自己我觉得也代表很多的意义，不管是自我的认知然后自我的尊重之外，也是从里面去学到怎么去跟人相处过后也还能够保有自己独特的那一份就是特色在里面。
1: 没错，
2: 对，但我觉得金导就很厉害，他就能够一直保有那个状态。
1: 谢谢。
2: 然后其实金导也是在昆山科技大学教书，就是带很多的这个学生，
1: 是
2: 把自己的这种过去的一些经验传承给学生嘛。
1: 对，
2: 如果有您的学生跟您当时一样也是想要去追寻梦想的话，会鼓励他们吗？或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1: 我这辈子就是只会拍片，但我也觉得拍片教了我很多东西。然后我觉得拍片其实有一件事情是最有趣但它也最难被理解的东西，就叫做时间。大家如果有剪过片，你又知道上面有个东西叫做时间轴 timeline。然后我们从以前的线性剪接变成现在的非线性剪接，不管是在拍片也好剪接也好，甚至我们的人生，我觉得我们都是在跟时间赛跑，跟时间这个东西在做一个妥协。我现在拍片，我其实一直都跟同学讲说，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眼前东西，要宏观一点点。你今天片子要好，你除了当好一个导演之外，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要前置，你要带着后期的脑袋到现场，你要把前置做好，你才有办法确保你的拍摄是顺利的。拍摄当然是时间最紧绷，同时也是最精彩，可是拍摄反而是在整个拍摄期当中最不需要去烦恼的，因为它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钱，它是由前置的准备影响而来，让后期去做更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回到人生来讲，就是你要享受当下，但你不能够只有看当下。很多人会被自己现在的情绪所左右，我生气所以我就怒骂，我伤心所以我就做出相对应的回应。但其实你应该是要把人生再看得更远一点点，你要想想我在过一个星期之后我的心情会这样子吗？我再过一个星期，甚至我再过一个月，再过一年，我会讲出同样的话吗？我总会鼓励同学，就是你虽然要享受当下，但你看事情要看得再更长远一点，你要把未来的这个结果一起摆进来看。当你把未来的结果摆进来看，很多你当下凭着冲动本能会做的事情，搞不好你就不会做了。你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你将来的所得，做事情的当下其实你都要想到未来。对，你要帮自己的未来做一点点储蓄。
2: 其实就有点像以终为始的概念，
1: 是
2: 你希望得到什么样子的结果，你要先拿到前面来思考，这样子我们才会循序渐进的朝着那个目标前进。
1: 没错，其实做导演也是这样子，你先有个结果了，但你必须要把这个结果不断的拆解开来，让所有来帮你拍片人知道你要干嘛。其他人或许不知道你要干嘛，但你是现场唯一一个知道这些东西组合起来之后它未来会长什么样子。不管是要做导演还是要做拍片，对于未来的想象很重要，甚至对于自己未来的想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2: 是，像我们实现人生目标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生命当中总是有许多无常，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跟转念呢？请锁定点亮星光，下集继续来听王传宗导演金导的生命故事。我是 PP，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我们之前都在讲很多那个国际的赈灾，我想其实国内也做了很多，而且国内的灾难啊，回头去看其实都非常的大，不是像921或者是88才算大，其实一直都很大。那赫伯台风其实对慈济来讲，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第一个是这个台风非常的大，那也因为这个台风呢，让上人下定了决心，就是要把志工社区化，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所以一个简短的时间没办法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分级来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先来说第一个部分。那这个赫伯台风呢，其实是1996年，讲起来其实也将近二十年啊，不，将近30年了，很早。所以讲起来，慈济护专，慈济大学也不过是在1994年创校开学，所以讲起来我们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那这个是西北台，台湾因为地形的关系，只要是西北台就会变成非常的危险。但东部上来有中央山脉挡住，那就会稍微消弱一下。但如果是西北台，它再回转就会很严重。所以当时慈济人有紧急动员，多少个地方，几乎是全省，台北、桃园、新竹、苗栗、南投、嘉义、台南、高雄、屏东，所以你看这么多个地区啊，整个总动员，不只是看灾文供应垃圾，还要清理垃圾，重建家园。1996年8月4号，就台风过后啊，志工早会上来就讲赫伯台风过去了。那台风来的时候，不管风多大雨多大，你看我们的慈诚委员都在风雨中啊，发挥了那一分的大爱。那只要有水患，其实就是没水没电，那慈济人就出现在灾区，他们就开始煮饭。那各位看到那个画面，就像刚刚瑞玲说的，这个资料库里面提供了我们很多资料，他这是蹲在地上煮哦，不是像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设备，因为很多东西都是开始在学习煮饭、煮菜、煮面、煮米粉，是所有人想到的，可以让灾民还有救灾的人能够饱餐一顿的，就这样几个人蹲着围着在地上煮。然后再来一个是，那怎么把这些吃的送到灾区？缺水的要送矿泉水。从8月1号这一天，台北就发出10000多份的便当，还有包子，还有矿泉水，这真的是很感动。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内湖要有中央厨房？因为所需要的物资，光是那个当下灾难发生的当下所需要的就非常的多。那以前没有像现在那样或什么，就这么多的平台可以及时的连线，就是录影带会送回来，那上人看得很感动，就是看到什么慈济人真的是在风雨交加，穿着雨衣包着便当，然后用那个大锅煮汤面，很热，热滚滚的，那怎么送去？两个人抬着，在那个很难走的路上，为什么？因为垃圾很多，你看，就慈济人是这样。所以这时候实在，那个时候也没有那样子的去顾形象，我们看到就是那种泥泞的水，一个人一边扛着很难走，把那种热滚滚的汤面扛到家家户户的门口，然后呢一户一户的。所以那时候有很多，我们早期有这个黄色的，大家可能记得那个环保，我们那时候预约人间净土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件衣服，还很多人穿。那小户子呢，就是把锅啊，把小锅子拿出来，然后呢我们的人再这样一勺一勺的帮他们舀，舀好以后再送上去。上人说，你看过有人是这样子救灾的吗？救到这种程度。然后嘉义也有灾民打电话来说，政府有救灾啊，可是给的就是干粮泡面，他们3天没有吃到热的。你知道人吃久了齁很腻啦，当然跟难民比起来还是很好这样齁，他没有吃过热的煮的东西，所以很难过日子。看到慈济人来了，他们都很欢呼，你们来了我们就有的吃了，很开心哦。中南部也是这样。所以上人说，真的是啊，每一个地方都在煮，一手动十千手动哦，真的是人间菩萨。然后呢，埔里的志工也来电话，他做什么？因为山崩，他们一直很想去山上看灾，可是上人一直很担心。上人说，救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啊，自己的安全啊也很重要。那神木村已经灭村了， 埔里、哦、这边打电话来说神木村，那各位记得在道格台风的时候上人说神木村要迁村，那个地方太危险了，果然到了赫伯台风的时候神木村就灭了，整村都没有人。那上人说，那你们先去打听一下这一村的人在哪里，后续的工作怎么帮助比较重要。那上人听了神木村的这个情形以后，就赶快问翠鸾了，因为我们道格台风的时候啊，有在翠鸾啊建这样的一个大爱屋，所以历史从上人的一个开始里面其实也是连成一条轴线、啊、上人一直都跟我们在，不是只有慈济人在，是上人一直都在、啊、一直在指导着，然后也一直在关怀着。你看我们在翠鸾盖的这样的一个慈济村，三十几户的人家好在那边安然无恙、啊、完全没有受损。8月7号呢，就是上人要准备出发到全台行讲，一来就是因为灾情太大，上人要到各地的去关怀灾情跟灾民，还有上人要亲自到南投嘉义这几个地方比较严重，也为了各地辛苦参加的这些师兄师姐。第二个就是上人要呼吁大众啊，开始成立社区志工，来顺便来顺利的推展后续的一个工作。所以8月7号的这个静思成语啊，上人就讲到佛陀说人生无常，大地山河为脆，这个真理啊，在最近两个台风侵袭台湾啊，很贴切的表达出来。因为前一个是葛乐里台风才扫过，接着又赫伯台风，以前那个台湾那个台风啊，像肿瘤一样，哇，这七八月时间一直来一直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感觉到，最近台湾几乎三四年内已经都没有台风。其实这个在验证着一个气候变迁。那赫伯台风是从东北方来，就从上面，就是我们讲西北台完全没有屏障，这个其实是最危险的。短短两天的时间留下不知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复建的灾情啊，我们看到就这样，然后那个土石啊，全部通通这样子的留下了。那很感恩上人说有很多的爱心的，尤其慈济人啊，很有危机意识感。台风来临当天，马上就组织了救难救灾的指挥中心，很清楚，好，一个是有内部坐镇指挥的，一个是有在当地附近安全的地方设，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要求救的话需要帮助的你就来这个地方。那一成立之后，哪个地方有灾难，慈济人就马上在灾区啊去发分担，有人就负责去送垃圾，有人负责去清扫。因为为什么要赶快打扰，所以上人常常说五管齐下，不是在印尼才开始，因为水患过后啊，那个台风如果垃圾经过日晒，空气会污染，很容易就会有传染病，所以一定要赶快清、哦、那为了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啊、慈济人不惜辛苦涉水在风雨中清扫，把每一户人家的脏东西都搬出来。各位可以看到那个所有泡过水的东西完全不能用，什么木板什么样的东西全部都能清出来，往哪里，当然是往家门外，所以就全部挤在街道上。那这个挤在街道上的这个垃圾啊，哇，第一个是要清，然后要有人，要有车，慈诚队跟资源回收的车浩浩荡荡的搬运，有的人搬有的人载、哦、要上车，然后车子要运作，堆积如山的垃圾很短的时间啊就把它清理干净。然后官兵呢也投入到整理的行列，那慈济人啊也没有退缩，官兵来了慈济人还是一起清理。所以你知道这么多垃圾哈、哦，这真的是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动线。那个载垃圾的车啊，一辆一辆的要出去开到垃圾场，车队就阻塞了，因为还有车要进来，有车要出去，我们的慈诚队马上就去变成交通指挥，几十个慈诚啊就在那里指挥，让垃圾车啊一辆一辆的前进，可以出去，然后空车再回来，然后再前进，然后空车再回来，一辆一辆的载出去，才能解决这个垃圾的一个运载。上人说我每天接到来自各地救灾的工作报告，当众生有什么灾难，慈济人都马上应灾难所需而付出，这只能够以人间活菩萨有求必应，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现来形容。那上人说前一天还接到南投水里传来的灾情，那个地方啊没有办法通行，所以要靠直升机运送食物。那直升机你看就这样小小，也没办法载太多，直升机运送的是什么，是慈济人所做的热腾腾的饭团，要送到山上的灾区里面、啊、让灾民食用。那直升机飞到那里、啊、看到路能够通行或人可以通行的消息，就会赶快 回报。他慈济人一听到说路通了，就马上亲自去到那个地方啊，就去看灾，真的是拼命，完全不要命的。这个就是慈济人的无忧无悔，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心。刚刚四号师兄也不断的在提起，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那上人说，今天我要出门了，我要去看看这些人间菩萨到底是怎么去投入救灾的，也要知道如何后续。因为慈济向来做的都是连续性的工作，不会只做一次，要怎么样更加艰巨的一个工作。8月8号上人到了中区开干部会议，各位看到的就是这样的。这样说我们这回的救灾重点要放在为他们重建家园，复建家园。那这个实在是很困难啊，因为你看到那个山顶，还有看到那个家里面，这是整个就是变成一个石头村，就像一个石头河一样，根本没有办法就地复建。即使就地复建也是很危险。这是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说是天灾都是人祸，因为整个山不断的砍伐，种槟榔，种水果、然后现在都是改良改良，小小颗的，然后你就看到它长了很多的果实、这样子水土怎么保持，而且越砍越高，就那个山啊，往山上越往山上走，大雨一来水土没办法保持就滑下来。所以上人这个地时候也回忆啊，道格台风的时候南投的灾难，当时乡公所的秘书陪慈济人到仁爱信义两个乡去，上人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神木村啊是道格台风上人去过的地方。当时灾民已经描述地质滑动，让人家听起来是惊心动魄，上人当时就说山上不能住了。1996年这个神木村就灭掉了，真的很危险啊，最好是迁村，慈济愿意帮他们盖一个慈济村。那个时候想3000多坪啊，为他们建设，如果有30多户就可以结村，比较安全。好，那这个期间当然乡公所县政府都有努力，还有慈济，可是一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土地，所以呢很无奈放弃了，没有盖。结果现在呢这么多人家破人亡，要再恢复是不是有困难，土地是不是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在台湾很难做、虽然很困难，但是不能放弃，我们还是要用心用力。8月9号慈济人就发起了乡亲受灾害大家来关怀，所以也是街头劝募啊、不是只有土耳其的这个部分、几乎每一次大型的灾难慈济人总是走上街头、不只是为了募款，其实是为了募心、赫伯台风的劝募总共10天、全球同步展开，那那一次大概募了35000、多万元。所以8月12号上人回到台北、就北区的干部会议，这已经是赫伯台风后的第7天。上人说我去了，就上人先到中部去，他说我所看到的到现在脑海里的影像还是挥之不去。那些妇人围过来啊，告诉我说他们家的水还很高。上人就问他说那你们晚上睡在哪里，他们说有认识的人家就角落借着铺一铺就睡了、这么多天怎么水还没有退、这个是上人到嘉义去，他们说上人您去看一看，上人就跟着去看。那上人呢就要了2个塑胶袋、因为上人心里想如果待会要下去，上人要把塑胶袋往脚上一套就可以了。那大家想想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劝上人别下车，包括灾民都跟上人说你不要下车，看看就好。那就有一个人就说上人我下车，我把裤管卷起来我下去给你看，让你看看说那个水到底有多高。路越铺越高，房子比路面低啊，上人看说那些水都是脏的，可以想象水淹之后跟污水就混在一块。发现他们都已经有皮肤病，我就问他们医生有没有来，村长说有，那有药吗？一个人一小支药膏，就是那种擦的那种，拿回家擦。上人想那大概擦一次就没有了，所以当天上人也有带医生同行嘛、因为当时我们这个嘉义的这个副院长就说这次哪个地方有医生群要下乡，山上海边都要去。那医生第一天去到水里、就先到南投的水里要上山去义诊，结果那天因为总统要去，地面呢交通管制就不能去，当时是福志堂医师、肠胃科医师，那医生跟药品没有办法到达灾区，没办法、上人就说好，那我带你们到东石。他上人就带着他们一起到嘉义的东石。那从东石回来、上人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样的决定？因为上人在跟村长谈话的时候，那各位要知道东石其实就是养殖，它有大量的养殖、所以它要抽地下水。 那上人就问他说，淹水七八天了，为什么不抽出去？他说没有抽水站。上人说，你为什么没有建抽水站？他说因为上面不拨经费下来，我们没有钱。那上人说，那你没有抽水站，用临时的抽水机抽啊，不然一直泡下去传染病不堪设想，是不是先把水抽出去？结果他说两年前政府有答应要设置啊，那工程也有发包，可是还没有进行。所以上人就请慈诚队的干部两件事，第一件事赶快去租大型的抽水马达，把村里面的水啊抽出去。另外一件事，去看一看啊，已经两年了，为什么工程到现在到什么程度，到底哪个地方有困难，有困难我们帮他们做好，才不会一下雨就淹水。可喜的是啊，隔天去就看到有几个干部，就我们的慈诚干部啊，大概已经在那里抽水，差不多快抽干了。虽然说其实东石这个地方不只要帮他们抽水，最主要是要辅导他们停止抽地下水，就是不要再养殖。那要辅导就要先付出关怀的，你要把感情嘛，你不去为他付出，要辅导他就很难。再来就是辅导他们是不是能够转业，能够转一下行业这样。那三的后续工作还有很遥远的路，很困难的事都要一一的去克服，我们要耐心的设法帮他们家园复建。8月13号上人对台北分会的同仁表示，这次赫伯台风对台湾的山跟海造成非常大的灾难，所以上人说要救山救海。那高雄有一个山林村，各位记住，这个叫1996年，这个时候上人就已经看到山林村的灾难，但是有没有处理呢？没有办法，所以到2009年的莫拉克风灾，山林村就没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环环相扣，上人虽然有高瞻远瞩，已经看到问题，但是现实解决不了。这个灾难啊，因为媒体比较慢发现，没有人知道，空头没办法，上山没办法，慈济人老少都很勇敢，用扛的用抬的把食品啊就这样接驳到断崖的灾区，就是这张图。后来上人看到以后啊，不断不断的念，这么危险的地方你们怎么去？人家工头也不敢去，都没办法，你居然这样子扛上去。嘉义也是一样，8月5号晚上有单位打给慈济人说，几次空投都失败，救难队没有办法上，请慈济人上去。慈济人二话不说就说好，我们设法8月6号就上去了，5号打电话来，6号就上去了。真的是太勇敢，我现在有时候想想，大家要想想上人的心，全球慈济人都有听到，你自己的安全其实非常的重要。结果发现上去以后，发现有病的人没有办法下，也没有医生跟药品，他们下山以后就赶快去找医生。上人说还好啦，慈济就是人多福大，共修的地方刚好有个年轻的医生，他也很有爱心，他就自告奋勇背着药品就跟着慈诚队一起上山了。还有哪个地方？新竹的坚实跟五峰这两个地方也是每次台风都受灾。上人到达新竹那天就听说直升机要来载物品，可是雾很大，直升机不能飞。慈济人就决定啊，跟委员啊三部车要到坚实乡。你看这么困难的路，上人到台中听到了很挂心这个地方，到很晚了还要他们打电话去问说，那个新竹去坚实的回来了没有。他们为了安上人的心啊，就说还没有回来，不过已经平安到达山里的村落，那他们要在那里休息一夜，就表示说啊，乌拉郎君平安，阿迪耶亚要在那里过夜，因为有时候上人会说我晚上要见到他们，没想到他们骗上人。他说他们晚上到七点才要从那个地方下来，回到中途山崩了，路断了，一边是断崖一边是山壁，落石还不断的滚下来。想想看这种冒险的精神，上人说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说，你要称赞他很勇敢吗？一点都不值得称赞。你看这样子如果掉下去的话，那慈济人的家人心里面又是怎么怪我们慈济的呢？所以上人说这一次我出来不是推动他们说你们要往前走，你们要勇敢，你们要去做，就像孔子跟弟子讲你要三思而后行，因为子路很冲动，不是。上人说相反的，我是拉着他们不要一直冲，拜托不要去了，不要去啊。上人说其实我也知道叫他们别去他们还是会去，我想我是阻止不了的。各位看到这样的路真的是很危险，不过啊，上人说因为我这样说总是会提高意识啊，让他们要注意安全。8月15号的1996年8月15号志工早上人说就上人回来了，上人说 我在十天前全台走了一趟，所看到的就是满目疮痍，山崩地移，像排山倒海一样，大好的山地瞬间变成一片大小石头的溪床，真的是令人心痛。大自然的力量真大，但是要让人能安居乐业，也是要靠大地啊。佛陀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一阵雨瞬间就让人家流离失所，然后你跟亲人就天人永隔，甚至几分钟前根本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会发生，这个就是无常、哦、所以啊，他们说就8月1号是这个台风吧登陆，7月30号的半夜雨很大，你看那石头有多大，他们听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异样的声音，想要下床打开窗户看一看，就听到那种类似地鸣那种轰隆，其实是那种水还有石头在滚动的，一看不得了啊，一前面一条野溪平常没有水，突然之间那个石头像排山倒海之间从屋子里面啊，就这样从屋前面就冲过来，脑海中想过要逃的念头，这个要逃的念一闪之后回过头来赶快去叫爸爸，叫家里面的亲人逃，爸爸跟儿子出来以后，这个人回头要去拿一件衣服，石头就来了，来不及了，完全来不及，想想睡觉以前怎么想得到睡不到天亮发生这么大的事，好像人间噩梦，真的是世间无常。那上人到水里的时候，林元朗当时南投县长林元朗跟上人说，这个灾难实在太大了，这一次从山上掉下来的那个石头很坚硬，石头跟石头之间好像打结一样交错，想要用怪手去推开敲开都没有办法，因为怪手一下去啊，那个怪手的爪就卷曲了，这真的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那可以想象的出来，土石跟水同时冲下来，石头跟石头之间就挤压得很厉害，这个不是用怪手去把它爬开就可以，所以啊，要推开路或者要扒开一条通路真的很困难。我想这里不只是一个实际的道路，而是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灾难，上人已经不断不断的讲，然后想要开拓一条安全的路，但是重重的困难加上困难，所以上人当时就问县长说，你现在这些人善后要怎么安排，那你要让他们住去哪里，县长说要迁到更高的地方，这很奇怪的想法对不对，你已经从上面掉下来，你现在迁到更高，上人说妥当吗，这个山已经砍伐的这么厉害，已经形成土石流了，可是县长就解释啊、哦、大家都觉得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啊、社会媒体认为说这是人祸这是人为，因为山坡砍伐严重才造成这次的水灾，那县长解释其实是几十年前，因为当时台湾的经济比较困难，那林务局就开放山林放租让民间去砍伐树木，然后树木就是可以卖木材啦，然后树木砍完了呢又开始去砍伐树木，然后树木就是可以卖木材啦，然后树木砍完了呢又开始种高山蔬菜，那所以因为

灭村灭乡也有可能，因为山崩这么多地方，那、啊、都是土石流。居民如果又要往上迁，下面的地基不稳，上面住的人怎么会不危险呢？啊，所以各位看，啊，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不必有土木的常识都知道，所以上人的建议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关心，在平地呀、啊，赶快为他们建设家园，让他们搬下来，山上才能够赶快种树。那最重要的就是要造林。可造林是几十年的事情，一棵树要长大要几十年了。但是人的生活是目前的问题，所以要赶快啊，一方要赶快为灾民来建设家园，国土为脆。几分钟前的大好山河，几分钟后满目疮痍，哈，天摇地动。所以，我们生活安稳的人呐、啊，要常常感觉很有福。佛陀教我们要有无常观，世间无常啊，要居安思危。我们要把握现在，就是可以做的时候，赶快去付出。因为能够付出的人呐、啊，就是福啊，就是有福的人。所以呢，想一想啊，这个其实赫伯台风的第一波，就第一个，因为灾难要先开始这样的救灾行动，那先看各地的需要去提供紧急的救援，然后动员大量的人力去清运垃圾，减少传染病发生的几率。那当时也成立了伤患的关怀小组，慈济医院也紧急的援助了药品，跟派医生前往救灾。那第二阶段，就是因为赫伯台风所看到的现况，上人开始呼吁要救山救海，还有最重要要落实社区志工啊。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社区志工我们就下礼拜待续，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周如意。爱要及时，行善要及时。我要对我过世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夫说感恩，因为有他们造就了今天的我。不管有任何的成就，我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土耳其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做慈济。我也感恩我的兄弟姐妹，还有我的大姑二姑，因为有你们，我感受到了兄弟的友爱，兄弟之情，感受到温暖。我也感谢我曾经帮助过的土耳其人，还有我曾经帮助过的叙利亚难民，因为他们我知道了生命的无常，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人生是如何从阴暗走向阳光。我每天看到他们的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就知道我的人生是有希望的。我也感谢全球的慈济人给我们这么多的爱护与支持，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心无旁骛地做慈济。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路电台。
0: 四五十
2: 好朋友，
0: 表演艺术家林乃华说，
3: 自从我茹素之后呢，我的身体

0: 变成非常的健康，而且呢，这个个性呢会比较温柔哈，可以说很温柔的啦。因为我以前像说在骂小孩的话，都会一指神功，很凶悍的。可是自从茹素之后呢，现在呢有柔软心，然后有慈悲心，所以呢，茹素对我们身心呢是非常棒的。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2: 来充电喽，大爱 Bingo！
3: 有爱心就有渡人的力量。我是大陆南京杭燕燕，大爱广播祝福您平安有余，智慧有余。

0: 好，欢迎收看8月28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奕婷。新闻一开始持续来关心最近变化相当快速的天气消息。我们先来看到台风，目前太平洋海面上面有两个台风，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其中和我们天气最相关的还是现在画面上面看到的沙德尔。它经过我们的北部海域之后呢，在今天清晨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并且在上午登陆了中国大陆浙江，预计在今天下午的2点半，气象署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那么虽然最后台风的走向没有太靠近台湾，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引入了西南风的水汽，来为中南部地区带来不少雨水。今天下半天嘉义到屏东山区雨量都还是偏多，不过越晚雨势会渐渐趋缓，今晚到明晨是剩下沿海的降雨会比较明显。不过整个周末都还是会因为低压带影响，各地容易出现降雨。详细内容来听气象署的最新说明。
1: 比较明显的降雨是出现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以及高雄跟屏东的平地这边，降雨呢是非常的明显的。累积雨量最大的地方是出现在屏东的平地，目前已经有来到213毫米了。而过去这几个小时是在高屏交界的山区多纳林道这个地方的话，累积雨量也相当迅速，时雨量呢有超过90毫米啊。所以我们目前呢持续的针对了部分的地方发布了豪雨特报，其中在高雄的山区、屏东的地区目前是豪雨特报部分，而另外在台南地区、台中南投地区以及云嘉山区目前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而另外随着台风逐渐的进入到了中国的浙江省之后，台风的外围的环流其实目前也开始影响到马祖地区，那在外围环流通过的时候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0: 台风登陆了中国大陆浙江省之后，现在马上就来看看当地的状况。青台沙德尔今天上午是2度的登陆，先是在8点左右登陆了玉环市，接着9点10分又登陆了温州市，其中第一个登陆点玉环市也因此创下了历史记录，因为在这两个月内有3个台风登陆了当地同一条街道。
2: 我现在在灯塔社区的海边，台风沙德尔在玉环登陆，现在这里的风浪非常大，非常强烈，我已经站不稳了。
0: 好，沙德尔虽然是已经减弱为轻台了，但还是带来强风大雨，而且它的体型庞大，环流云系覆盖范围就相当有4个浙江省。刚好现在又是天文大潮，浙江省不敢大意，累计撤离超过50万人，低洼地区面临了海水倒灌的风险。镜头回到台湾，紧接着来看到今天上午南部地区的降雨情形。我们从数据来看起哦，雨下最多的地方就在屏东崁顶，半天下来累积雨量超过了210毫米，是属于到豪雨等级了。那高雄茂林呢，也有156毫米，还有嘉义将近100毫米。而其中在屏东地区，崁顶一小时的雨量是将近90毫米，还有上游的潮州、新埤时雨量也都超过了70毫米。这短时间的暴雨就让不少地区又出现了积淹水的灾情。
3: 昨天淹多深？
4: 这有最高的啊？
5: 无，
4: 这困的所在啦。
5: 好呀。
6: 好气呀！
4: 这，这。淹着一挂家具还是什么货？
6: 我平时我做，平时我接三块砖啊，你知未啊？不要砖啊！
4: 啊，这倒是安怎这严重啊？
6: 我嘛唔知
7: 道，雨大啦，无咩啦
4: 讲，雨伤大
7: 啦，雨伤大啦。
0: 这波及降雨，大水淹进了民宅，积水一度是达到成人的脚踝，多处排水系统无法负荷，潮州9块里淹水，水漫道路，就怕汽机车经过有危险，远景是到场拉起了封锁线警戒。而在新埤也因为大雨，道路出现了积水状况，中古车行前是淹成了一片。民众说清晨5点多下起暴雨，淹水最深及膝，车辆经过溅起水花，不过随着雨势渐缓，这些水也逐渐退去。 来关心的是国际消息，另外一大焦点摆在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昨天发生了严重山洪，目前死伤人数至少造成了472人死亡，还有超过了1400人失踪。另外在基础建设的毁坏方面呢，桥梁就坏了35座，路段大约有长40公里，还有10000户目前是停电的状态。尼泊尔救援人员持续在厚重泥沙里面来搜寻失踪的人，家属呢则在医院和太平间外面焦急等待消息。而透过卫星影像显示，在灾区的上游还形成了一座新的湖泊，当局警告恐怕有再次溃决引发洪水的风险。
5: 泥沙覆盖街道，建筑被冲毁，车辆也遭厚重泥土掩埋。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发生致命山洪，大批救援人员带着搜救犬在灾区废墟中持续搜索。直升机持续往返灾区协助救援行动，洪水退去后，居民只能在厚重泥泞中设法抢救家中仅剩的物品。叫得蛮多的医院和太平间外则聚集焦急等待的家属，有人查看收治患者名单，也有人等待失联亲人的消息。搜救行动持续之际，灾区上游的情况也让当局更加警戒。最新卫星影像显示，崩塌现场上游已形成一座堰塞湖，水位仍持续上升，恐有溃决风险。当局已发布预警，要求下游居民和救援人员撤往安全地点，防范新一波洪水。大家新闻廖伟斌。
0: 好，那么针对这次的尼泊尔的部分呢，慈济这边也准备要展开了援助了，而目前呢，准备是要展开看灾详细的内容。我们马上来看这一则新闻。
8: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quite like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strong, you know, strong, well-built buildings were wiped out like they were toothpicks. That's a terrible thing. No, we are sending aid, and we've spoken to the leadership, and we let them know anything they want we'll have.
9: 一方有难，各方驰援。尼泊尔洪灾过后，南韩搜救队已抵达加德满都，投入救援行列。邻国印度也慷慨解囊，总计已送出近50吨的人道物资，包括临时住所、毛毯和药品等，希望让尼泊尔流离失所的灾民暂时有地方安身。
10: अभी एक C-17 जैसे कि आप पीछे देख सकते हैं, ये तैयार हो रहा है, अराउंड 35 टन्स लोड इसमें भी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अभी थोड़ी देर बाद टेक ऑफ कर जाएगा, और विदिन में भी 1.5 घंटे के अंदर ये जाके काठमांडू में लैंड करेगा, और फिर रिलीफ मटेरियल सप्लाई करेगा।
9: 房屋、汽车灾后都深陷泥泞之中。为了响应救灾，瑞士、澳洲、英国也募集捐款。世界粮食计划署则调动卡车、发电机等设备与口粮协助救灾。
11: UNICEF is on the ground. We're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artners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children and families need, and to respond accordingly.
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7号表示，至少有17000名儿童受到这场毁灭性洪水的影响。面临疾病、营养不良等风险，联合国正加速对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卫生用品包和其他必需品，以解决灾民生活饱受动荡所造成的问题。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好，刚看到的是针对这一起严重的灾害呢，各国是展开了援助，期盼能协助当地来尽早度过难关。那在尼泊尔的慈济志工也展开了勘灾，详细内容我们稍后会持续带您一起来关心。其他消息要看到是在慈济的澳洲分会，每个月有长青联谊，近两年的农历七月定调为吉祥月敬老敬孝亲活动。其实呢，有很多长者的退休生活仍然关注社会上的共善行动，会和慈济合作布施，一起帮助有需要的族群。
12: 志工缝制的香包内含中医师建议的安神静心的花草，怎么绑怎么打结，每一桌次都有慈亲志工陪伴长者完成。
13: 慈济呢，他们有传承，从小的话呢，五六岁到了二十多岁的话，他们还在志工。
14: 有几个活动咧系有啲唔同，我见到有啲九十几岁都系大家互相关怀，咁呢个系都好感恩嘅一个活动啦。
12: 慈济澳洲分会每个月的长青联谊，在农历七月以吉祥为题，祝福长者们健康平安。活动中有好几位虽然已经从业界退休，但和慈济时常合作，曾经捐赠300公斤白米，布施援助苦难。
15: 感恩先生，你们还特地送过来300公斤呢、啊。
13: 慈济他做了善事啊，谢谢你们。
16: 我们是非常敬佩慈济。所以能够跟慈济合作，能够跟慈济一起做事呢，是非常荣幸。
17: 尤其是慈济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医院，尤其是捐助骨髓。
12: 幸福祥和的社会来自于共善造福，聚小爱成大爱。大爱新闻之善美志工皮贤会彭思浩、陈雅婷澳洲报道。
0: 休息一下，下段新闻要带您关心聚焦在落发的问题，有一些食物其实可以养头发，详细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18: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一个。

0: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复刻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1: 乖孙啊，吃饭皇帝大，不要边吃边玩。
2: 阿公，你希望我做皇帝哦？今天又吃皇帝豆。
1: 我们吃素的人很喜欢皇帝豆，因为皇帝豆的颗粒大，营养高，风味也很特别，所以才叫它皇帝豆。
2: 吃菜到顶行，是不是这样？
3: 如数我

0: 笔尖的智慧，将正言圣人的法语一笔一画装进笔记书，写下智慧，安顿无常，静思六度笔记本，静思书轩虔诚发行。
1: 脑下垂体肿瘤一定要开刀吗？
2: 在药物效果不佳，肿瘤急速增大才会评估手术。
1: 术后又该如何照护？
3: 不能用力的擤鼻涕，打喷嚏把嘴巴张开，降低鼻腔内的压力。
1: 中医有哪一些保养方式？
4: 滋阴润燥产，帮助我们受伤的黏膜修复。
1: 这位人影守护爱，带您破解脑下垂体肿瘤的迷思，千万别错过喽！
5: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关心健康问题。落发一直是很多人的中年烦恼，不过可能有大家不知道的是，除了看医生治疗之外，也可以在生活里面多摄取一些养发的食物。因为根据中医观点，其中一个落发原因和体内燥热有关。
6: 用手在头上一梳，结果却发现满手头发。你也有落发问题吗？那可能要先弄清楚落发类型。
7: 讲落发可能是来自一个是生理现象嘛，可能内在内分泌分泌的过头，或生活作息没有个正常。那当然也有一情况是本身疾病啊，所以来讲话，例如说癌症患者接受化疗之后来讲落发，那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掉发。
8: 会雄性秃的朋友呢，头皮呢大概都是出油了，所以跟体质燥热或者血热比较有关。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贫血型或者肝肾衰败型的一个落发，或者跟贫血有关。
6: 在中医观点，落发是体燥热、火气大的体质影响。在饮食方面，除了不要吃太重口味，这些食物都是隐藏的护发高手。
8: 清热解毒泻火啦，我个人认为比较有用，像鱼腥草啦、绿茶啦这一类的一个食物可能比较好。
7: 黑豆本身来讲话，从中医角度来讲，可能它有入肾，还可以养血。那这个基本上来讲，中医认为说，发是血之余，还有肾主骨生水，跟造血功能来讲又很有关系。所以中医角度会认为说，如果你本身来讲肾这个脏腑本身来讲精气来讲不足的话，可能会造成你头发来讲没有办法长得很好，而且容易掉。
6: 黑豆、绿茶都是随手可得的食物，但这些养发小物最多只是辅助，最重要的还是要调养作息、饮食管理。真的遇到严重落发问题，还是要就医。台新闻彭冠霖、张略嘉台北报道。
5: 国际焦点要持续来关心尼泊尔重大洪患土石流灾情，目前死亡人数将近500人，还有超过1400人失踪。慈济基金会目前呢有蓝皮尼的志工团队组成了勘灾先遣小组，5个人在今天清晨驱车出发，先备妥了一些赈灾物资，赶赴奇特旺探访当地医院，因为这里是发现遗体最多的地方，并评估慈济后续可以提供的支援方向。而首都加德满都的志工呢，也分头进行，一方面去医院了解从灾区转送到加德满都的伤患收治情况，另一方面则是往灾区前进勘察，也随即关怀。
9: 出发前心念虔诚，这一路将会更接近灾难，这一路也需要更多的支持。慈济勘灾先遣5人小组清晨5点从蓝皮林出发，先备妥饮用水、能量棒等赈灾物资。志工赶赴途中，看到河水依然浑浊，这次先以灾区奇特旺作为勘察重点。从蓝皮尼出发，距离174公里，车程约3.5小时。奇特旺位处下游，也是遗体被发现最多的地方。
10: 因为它的这尸体是往下冲的嘛，所以冲到这个奇特旺，就是离开蓝皮尼170到20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听说医院的这个尸房已经爆满。
9: 前一天为勘灾事宜，位在蓝皮尼与加德满都的志工连线台湾，密切商讨。
11: 那关心之外呢，大家也心里很忐忑，也不安。那慈济在 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9: 这一天，不管在哪个角落，慈济蓝皮尼园区都是一样的心情。慈济义诊所医师与病患为灾区祈福。
12: A few days ago, I have visited to that place also, nearby that place also, and I could not imagine, like if I have been to that, if I have been to that situation, how my family, my loved one would have feel. So I would pray to the God, so everyone would recover, would have everyone. I pray to the God that everyone who have been there return safely to their home.
9: 静思精舍大殿，志工与民众齐聚，同心祈祷。
13: अनि अहिलेको लागि चाहिँ आज हामीले प्रे गर्दा पनि अब हामीले त्यहाँ जति पनि मान्छेहरू पीडितहरू हुनुहुन्छ उहाँहरूलाई सम्झेर उहाँहरूको दुःखलाई अलिकति कम होस् भनेर त्यही सम्झेर नै हामी प्रे गरेको थियौँ。
9: 启动劝募是人人的爱的进行式。蓝皮尼佛教慈济学校校长也亲自为家长解说，此刻也如学校的爱心日。
14: हामी यही लुम्बिनीमा भए पनि हामी आफ्नै लोकालिटीमा अलिकता हामी एउटा समाजबाट अलिकता डोनेसन उठाएर उहाँहरूको सहकार्यमा पनि गर्न सकिदो रहेछ भन्ने कुरा मलाई यहाँ थाहा भएको छ र त्यसै क्रममा मैले यो पनि भन्न चाहन्छु कि मिल्छ भने हामीले एउटा एक आपसमा एउटा हेल्पिङ ह्यान्ड गरौँ जम्मा गर्न सकिएला र उहाँहरूलाई अझ बढी सहयोग पुग्ला भन्ने आशले एउटाले गर्दा थोरै जान्छ सबैले गरे नि त्यो अलिअलि गरेर
9: ताई सिङ्वन लामै सि आमा खाइ सि बाइ रुलु नि पोर बाउडाउ。
5: 毁灭性的山洪重大灾难，现在搜救任务持续，不过也是困难重重。镜头要回到台湾来看到各地的慈济医院都举办了祈福会，大家也发挥爱心，投竹筒，尽自己力量来援助灾区。
9: 双手合十，虔诚祈福。台北慈济医院医护同仁、志工和民众，用最虔诚的心念，把祝福传送到尼泊尔和西藏。
15: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上人说来不及了，天下的灾难越来越大，都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9: 镜头往南走，台中慈济医院一早也举行祈福会，众人心念一致，透过虔诚的祈祷，祈愿伤亡降到最低。
16: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9: 祈福投爱心竹筒，用实际行动把爱送到尼泊尔和西藏。大林慈济医院祈福会活动，大家慷慨解囊。
17: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吁，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9: 斗六慈济医院的祈福会有会众捐出自己存了好久的竹筒，一起共襄盛举，
18: 来奉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9: 关注尼泊尔西藏边界山洪灾情，为还在受苦等待救援的乡亲虔诚祈福。
19: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4: 我们尽可能从自身来做起，做环保、做回收，减少这一些一次性的物质的一个使用，以及尽可能的如素。
9: 嘉义慈济诊所的祈福会呼吁大众如素护生爱地球，从自身做起，期盼能降低更多因暖化带来的灾难。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5: 在地的关怀也是脚步不停歇。在花莲瑞穗，有一位83岁的黄阿公，他独居，但是家里面呢堆满了杂物，就连走路都不方便。慈济志工长期关怀，这一次是动员了10多位的志工，从整理环境、清除杂物，到后续的居家修缮，让阿公重拾一个干净安全的家。而这份爱不止在志工之间，乡公所也协助了清运回收物。
20: 嘴上念叨着，但内心很欢喜，因为慈济志工来了一大群人，要帮阿公清扫房子。
21: 他家中堆满了很多的杂物，然后我们想说阿公现在进出其实是不太方便的，那他现在就是因为浴室会漏水，房间也会漏水，我们就想说趁这个时间帮他清扫之后，可以的话我们再帮他做居家修缮的部分。
22: 买是外面还是里面？
20: 满地杂物让人不知如何落脚，志工分工合作，把物品搬到屋外。
23: 以屋主为主嘛，然后可能会分好几次处理的。你一次跟他处理太多，他也舍不得了。
22: 家要整理干净才不就。
20: 接着拿起扫把清理陈年灰垢。瑞穗乡公所清洁队也来帮忙，把堪用的物品搬上回收车。
24: 我讲你唔甘啊，爱舍弃啦，你袂当讲一直搁扛，你知道？你搁扛，等下伊搁介济啊，因为你坐火人吼，你无在条好协调啦。有咱组织伫只甲因斗下手，安尼介好啊。
25: 慢慢来，安全重要。
26: 每个人都有不舍的地方啊，而且我们乡下人有时候就东西越积越多越多，我到有一天的话没办法住啊，或是怎么样的话，这突然之间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杂物，哦，跟他舍得下去，感觉话哦，整个身心很愉快。
20: 家里清干净了，心也开阔了。志工不只帮阿公整理环境，更用一次次的陪伴，让一个人的晚年不再孤单。台新闻黄瑞娟、谢启全、邓明仪，花莲报道。
5: 台风过后天气如何呢？马上来看到基隆到苗栗最低温30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20%到3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台中有4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4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屏东有5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5度，降雨几率最高7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大爱剧角落的温柔，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奕婷，我们明天见。

0: 过后，小女孩欣雅急着把潮湿的书本摊开来曝晒。莫桑比克25岁以上完成国中教育的人口，仅仅只有21.8%。这不只是数字与统计，而是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优质教育。
2: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人衣群侠传》，角落的温柔。
3: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共同进入正言上人纳履足迹单元，我是哲明，请翻开《慈济月刊》第690期第148页，时间来到2024年3月30号到3月31号，因缘殊胜。静思小语，结好众生缘，所说的话都会成为接引度化对方的法。以精舍为家，佛法为道路。3月30号，上人与清修士座谈，指出随着全球慈济人的行动，佛法走入世间，清修士入人群传法，也要步步踏实，实际感受这条道路的风光。就如佛陀当初离开皇宫，舍掉一切，换下华服，布衣赤足，在苦行林的石洞里刻苦生活。上人指出，佛陀一心一意，以坚定的意志修行，绝无后悔，直到因缘成熟，眼光与心光接触，心境豁然开朗，身心与宇宙合为一体而觉悟成道。上人说，佛陀觉悟的境界，凡夫难以体会，更难以言语描述。而佛陀想要对凡夫众生说其觉悟的道理，也很难以让众生理解。虽然困难，但是佛陀不舍众生，故而走入人间，为的是度人。上人说，学佛修行的道路，不只像佛陀当时走过荆棘的苦行林，也像在茫茫大海中驾驶船只，在汹涌的波涛中掌舵，让船可以跟着风浪起落而不翻覆。人间的是非无明就如风浪，凡夫要如何度？学佛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要有大因缘才能度化众生而成佛。要相信自己过去已经种下好因，彼此结了好缘。假如没有好因缘，彼此只是世间的过客。清修士在四大志业中任职，职场也是修行的道场，而且要提起使命，带动其他同仁。上人教大家可时常分享全球慈济事，提升国际观，以实际的人间现象传达世间无常，国土为脆，人心混乱而危机重重，必须戒慎虔诚。身在平安的台湾，更要发挥良能，多造福。上人表示，慈济目前在尼泊尔兰皮尼、印度菩提迦耶等地进行慈善、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援助，是为了回馈佛陀故乡，出于对佛陀的感恩。佛陀对众生有浩瀚大恩，是慧命之恩。佛为人间说法，是救众生的慧命。我们现在能了解无常，国土为脆，如何脱离生死，看见人间的实相，都是佛陀对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佛陀出现在人间，众生仍然迷迷糊糊度日， 生生世世不断的造业。上人说，清修士等同出家，虽然名相是清修士，是在家居士的形象，但是与出家众一样慈亲割爱。佛法为道路，以精舍为家，我们的修行不是独善其身，是要兼利天下，要有这样的决心。上人说，出离小家庭进入道场修行并非必事，以为世间的一切与自己无关，仅是食衣住行的一切用物，就是许多人付出心力所成就的，离不开大地资源。所以选择修行的人生道路，同样要用回馈的心态为人间付出。相聚在此世，共成到彼岸。佛陀说法四十多年，广设方便，接引不同根基的众生，最后开权显实，说大圣菩萨法，讲法华经。在此之前先说无量义经，而后入定，眉间放光，在弥勒菩萨与文殊菩萨问答之后，才正式宣说法华经。上人说，无量义经是佛陀说法的精髓，还未讲法华经的时候，先入无量义三昧，在静谧中、入定中传离言法华，之后开讲法华经，教大家行菩萨道。上人说，要学道就要身体力行菩萨道，经过累劫不断的修行，直到明心见性。期待清修士要用心探讨无量义经与法华经，负起学法传法的责任，但是不要传迷信的法，要讲有凭据有科学印证的内容。你们都有高学历，世间的知识很丰富，现在需要见道，见道才能觉。而你们现在走在菩萨道上，还是在学的阶段，要学就要走，身体力行菩萨道，才有办法真正体会人间疾苦，看见三理四相。物理有成住坏空，生理有生老病死，心理有生住意灭。上人说，人心多变，许多念头生生灭灭，而发心求道学道，就要把握这一念心，保持身心清净，投入人间去付出，不要认为自己是牺牲奉献，有做有得，不做不得，不经一事不长一智，闭门自修难有成就，要开阔心胸，为成佛前先结好人缘。大家要相信自己过去生一定是生生世世结好缘，才能在此时此世共聚在静思道场，有很丰富的法，有这条平坦宽敞的道路可以安稳行走。因缘殊胜，要好好把握，同修道侣之间要相互勉励。有一句话说，僧赞僧，佛教才会兴，清修士同此理，要共同一心，且心口相合，口能说法度众，也会说出伤人的话，毁谤拨弄是非，所以要慎防祸从口出。口说好话，弘法利身，法如法，是将众生从无明的此岸渡往觉悟彼岸的舟船。上人教清修士在人群中要有造船的心，不断说法度众生，也要与菩萨法亲彼此互度，付出无所求，彼此道感恩。全台精进干事精神研习在花莲静思堂举行，3月31号，上人透过网路视讯于圆圆典礼开示。此时有10多个国家地区的慈济志工连线同步聆听师兄师姐的分享，因此分享的师兄师姐都是说法人。全球各地有许多人在虚空中闻法，所谓说法 不是照着佛经说文解字，师兄师姐所说的都是自身的见闻与体会，让人人看见各种人间相，有的被救，有的救人，有的家庭幸福，有的人生不幸，各种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实际存在于人间，也都是起悟人心的法。上人指出，人间的生态，人的心态各有不同，慈济人来自不同的家庭，生活背景不一样，对于另一半或父母做慈济，有的家人很护持，有的却不认同而给予障碍。所以发心行菩萨道，也有顺境，也有逆境。上人说，常听到一些慈诚师兄分享，还没有接触慈济的时候，有烟酒、赌博等习气，可是不觉得自己有错。迷的人以为在享乐，但是懂道理的人知道这样的行为是不断在造苦因，到后来要承受的是苦果，是不是永远都无法悔改呢？相信慈济人也有过来人，一旦遇到生命中的贵人，就会很愿意听劝而改过，在遇到境界的时候，脑海中浮现了这个劝他的人，就会心生警惕，不再犯错。这就是有福人与善知识有好缘，就懂得把握机会转变人生。上人表示，时常说佛陀度有缘人，无缘度不得，福报要靠自己造，要真诚为人间付出，多做多得，不做不得，得到许多好姻缘，将来与有缘人见面，所说的话都是接引度化对方的法。上人指出，菩萨不舍众生，累生累世以来都是闻声救苦，无私付出，结了很好的众生缘，今生才会汇合，而且彼此投缘，欢喜跟随走上菩萨道，成为志同道合、和和互协的法亲，共同努力突破困难，真诚感恩彼此。上人教慈济人盘点自己，感恩他人，自我感恩，善解他人。盘点自己，一件件的好事圆满完成，我们的心会很舒服，而且这件事不是我们一个人做到的，还有你，还有他，一群人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很庆幸，幸好有你，有他，有我，我们帮助苦难人，对方好像不领情，我们要善解对方，自我感恩，也感恩共同出力的人，感恩有这么多的人，才能做得法喜充满。这就是菩萨心行，不忍众生受苦难，所以我们自动自发去解除他们的苦难。上人赞叹慈济人总是付出无所求，并且充满感恩心，彼此道感恩，这就是将六度的法显现于言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些法大家都听过，做得到吗？只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做得到。要把握正确的方向，就要顾好自己的心，分毫不偏差，菩萨道上踏实精进。以上内容供读自慈济月刊正言上人那旅足迹，感恩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0: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学会凡事感恩，做人就成功了。用来感恩的事情很多，那说到这个出门看天呐，哈，你觉得好天气是什么样子？那坏天气又是什么样子呢？我记得前辈在提醒我们做这个新闻播报的时候啊，尽量不要用到这个好天气跟坏天气的形容词，因为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嘛，哈。像金霞喜欢下雨天，或许出门看到下雨就觉得是好天气，但对很多人来说，哇，出门看到下雨哦，就觉得今天一整天心情就很糟。就像是有些人说喜欢夏天，喜欢冬天，那或许我也不是那么爱夏天，因为好热哦，出门都觉得快被烤焦了，在台湾。但是呢，我最喜欢夏天的一件事情就是衣服棉被洗了以后，哇，晒一天就干了，而且太阳啊晒在这衣服棉被上，那个暖乎乎的味道跟感觉哦，真的很舒服。那现在也来到了夏天的尾声了哈，把握夏天要做的事还有什么呢？来好好想一想，赶紧把握住哦。那说到啊，家里有些东西放久了，真的很需要拿出来晒一晒，像是刚刚讲的衣服要晒，棉被要晒。那书本放久了哦，也要拿出来翻一翻晒一晒哦，来除除这湿气，去去这霉味。那在佛教里面呢，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统，就是晒经。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经社也都会将这个珍藏的经书或书籍哦搬出来晒晒太阳，接受阳光的洗礼。那今天呢，听众朋友来分享哦，静思经社德藻师父就以此为题，谈到护经护心也要行经，提醒我们这经书要晒，人的心其实也需要晒晒太阳。因为东西放久了会发霉，心如果长时间关起来，不接触新的想法，不愿意面对自己，也可能慢慢累积一些看不见的霉斑、贪嗔痴慢疑。所以我们就来听听德藻师父从晒经的这个传统谈的，其实不只是如何保存这些经典，而是呢要带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照顾好自己的心。那晒经感觉就是把经书拿出来晒晒太阳，但是有很多细微的动作要注意哦。就像是为什么经书啊不是把它抱出来，而是把它捧起来，那为什么要翻页，还有摆放的位置，如何定位以及收纳归位，它都是有讲究的。从这些生活的细节，藻师父更进一步谈到上人珍藏多年的法华经。这部法华经啊，是上年当年哦离家的时候唯一带着的家当哦，就是一部法华经。历经岁月，甚至面临了损坏，后来重新修复。这修复一本经书是保存它有形的宝藏，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也要努力修复我们这日积月累而来的生命慧命。更提醒我们不要把经书藏于高阁，更要行经。一本经书如果只是放在藏经阁里，再珍贵也只能静静地躺在那里，要有流通，就像我们的生命要走入人群，才能让我们有法度，有法来学习更多做人的道理。那不只是德藻师父来分享晒经感悟哦，他更也说到日本的一休禅师也对晒经有另类的说法。我们一起共同的来听到由静思经社德藻师父为我们带来的内容，护经护心行经。
1: 我是德藻。那德藻今天要分享的是护经护心还有行经，也就是晒经书的一个醒思。我们在七月十九号呢，也就是农历的六月六号晒经节，也就是所谓的天赦日。农历的六月六号呢，为什么叫做晒经节呢？玄奘大师就是在取经的时候呢，一次在渡河的时候，经书就掉落了河里而浸湿， 因此呢，他就选在就是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一个日子，那一天刚好是六月初六，因此呢，就有一个传统，就是我们都是在六月六号这一天呢来晒经书，也是要防止呢防霉跟防虫蛀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而金色也是一样啊，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晒金书，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晒金也要晒心，那这个也就是让金书可以会命的一个流传，那我们就是让金书可以享受一下日光浴的洗礼。那无量易经里面啊就有讲到啊，就是说我们在十功德品当中呢的第八好，世经不可思议功德利者，若善男子善女人，若佛在世，若佛灭度后，有人能得世经者，尽信如是佛身，令等无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无量易经呢就是来恭敬供养的时候呢，就好像我们是见到佛的一个真身，只要我们非常的恭敬的话，就好像见到佛的真身一样。因此我们在晒经的时候呢，是用捧的而不是用抱的，因为我们把经典视为无上的宝物。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身体啊衣服也会有一点脏嘛齁，就是怕碰到脏污啊会污染到经典。而今年啊也很特殊，因为刚好适逢上人行脚，所以上人的会客室里面的经书啊，我们也都把它接出来齁，用接龙的方式把它接出来晒经这样子。那所以说其实我在那一天刚好是星期天，我也有去参加，所以每接一次 我就是会送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那这个也是象征法脉的一个传承跟源远流长。而我们在摊开经书的时候要晒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要体恤护法菩萨护法神的一个辛劳齁，我们一定不会把经书超过那个桌缘，就是桌子 的那个边缘齁，我们不会超过它。因为我们如果晒经书一个钟头的话呢，护法神啊韦陀菩萨跟护法神呢就要撑持了一个钟头，这样他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就是不让护法神呢悬空齁接着经书。那我们在翻页浮尘的时候，就是希望说都非常的平均，让每一页呢都可以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去霉除虫。所以晒经节又叫做翻经节，这个每一个动作都是一种恭敬。而且我们在定位的时候，我们也会先标示说这个是东一，就是东班的第一层的格子，西班第一层的格子，或者是中二啊西二啊这样子，就是非常的有规律。因为我们当然也要事半功倍嘛，就是在收纳时的时候呢让它有秩序而不会乱掉这样子。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当天的一个情况齁，就是像刚刚讲的第八功德的尽信如是佛身，就是非常的恭敬。那翻页浮尘呢，就是我们要把它翻开，那在让它晒不久之后呢，我们又要再翻到另外一页的地方，让它都可以就像一语普润的一个道理，就是让每一页经书都可以受到阳光的一个洗礼。而我们也是非常的善用空间，之前呢像说导师的纪念馆那边我们也放了很多的书，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书都是在我们的藏经阁里面，就是用常温的方式啊来保存。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利用空间啊就 只要哪里有阳光，我们就是在哪里晒经书这样子。而晒经书也是一种修行啊，也不能过犹不及，因为我们一定要用适度的日光，就是一种中道的一个智慧，来延续我们的慧命。如果缺乏阳光的时候，它就会发霉生度嘛，就是生虫的意思。那如果过度的曝晒呢，纸张会脆化，字体也会剥落。好，就是说阳光是这么的平等，好，就像佛法也是这么的平等，我们就是要运用智慧，让阳光都能够普照到每一本书这样子。那我们在晒经之后呢，就是收到小净师大殿的时候呢，也要先让它散热，好，就是很有规律的，是在东班就放东班，在西班就是放西班，让它有规律的一个收纳。那晒经书呢，我们也是要晒心嘛，齁，就是我们的经书呢很久不见阳光也会生虫长霉，所以我们就要年年来晒经书。而我们自己的心地也是一样，我们通常都是心门紧闭，就是没有办法开阔或者是说开大心胸，因此呢就会滋生很多的无明跟烦恼。因此我们每天也都是要接受法的一个洗礼，就像我们每天要做早课，每天要听上人的一个开示，这样子我们的心中的无明烦恼才有办法慢慢的一个淡化，就是希望可以晒去我们心灵的一个霉斑，也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那更要行经。那接下来呢，讲到上人在早期离家的时候啊，就只带了一部的法华经。那上人有开示过说，这一部法华经呢就是历经了法难，因为他差点就是当作废纸，而且他是被放在那个床铺底下，而且当作废纸要卖掉。这个也是说我们无上的法宝也会受世间无常的苦。而上人也有提到说，我认识到佛法的一个源头呢，就是这部《法华经》。而今呢，这部《法华经》呢，就是已经历尽沧桑哈。那历尽沧桑呢，我们就是要来抢救慧命，因为上人说，就是从这一部经来累积慧命，好，就是慧命的一个源头。上人在2023年的6月5号那一天，刚好是500年的《古兰经》呢，就是也是修复回来的那一天呢，上人就是同时委托国家图书馆哈，国立的国家图书馆呢，来抢救修复。那因为这部《法华经》啊，里面就是有虫蛀啊。又有什么塑胶啊，因为上人非常的保存，可能就是用塑胶袋把它就是把它粘起来啊。那还有要抑制那个霉菌啊，就是用低氧的方式来除虫，就是要抢救有形的一个保障。2025年的7月11号呢，国家图书馆呢已经修复好了，修旧如旧，所以上人说慧命归来，就是重建慧命，而且保留了原来的一个文字。好，所以这个就是上人说修旧如旧，慧命归来。因此我们有形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历尽沧桑，纸张也已经有损了，而且又是一种无常。而我们无形的慧命呢，就是佛法的一个源头，这个可以累积跟延续我们的一个慧命，是超越无形的。所以我们自己也是要累积慧命，要抢救慧命，更要重建我们自己的慧命。那上人非常的感动啊，就是感恩所有成就这一大事因缘的菩萨，就是所以说这个智慧的生命呢，现在已经干净了，很干净，慧命已经在归来了，因此上人是非常的感动。那这个就是在大爱台呢人文置业 在29放光那个活动里面啊，就是修旧如旧，把上人这一部七卷的法华经呢，也是把它展示出来哈。因此上人说，我一生呢读法华经、抄法华经、诵法华经、说法华经，好，希望说这一生不离法华道，期待来生因缘成就可以再摸到这一部法华经。因此呢，我们所有的净师弟子也是要有一种法脉的一个延续，因为上人护经的精神跟行愿的一个精神呢，净师弟子就是要法脉传承，好，也是要续佛的一个慧命，好，就是经典里面有讲说，经典啊，就是三世诸佛之师，好，如来的法身设立，我们要把它当真佛来看，不可以把它当作子末等看，要非常的珍惜跟敬重。而经典呢，也是让我们可以医治我们的一个心病，因为法是清凉，可以除掉我们的无明烦恼，就是除掉我们的烦恼热，而法是妙药，可以医治我们众生的一个心病。因此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善加珍摄每一部经典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量跟流传，因此我们就是要恒持的来行经。那这里就先讲一个之前的一个公案，就是读前世书修前世行。上人有跟我们讲过说，有一头牛啊，就是他闯进了那个一座寺院，那那一天刚好也是在晒经，那这一头牛呢刚好就是闻到法华经的上半部，好，那因为寺院的那个出家师父啊，就怕牛会扰乱了整个晒经的一个情形，所以就请主人赶快把它牵走。那之后他往生之后呢，他就是转世为状元，他就经过这一座寺院啊，他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熟悉，因此他就进去看看。那当时呢，寺院的师父刚好也是在诵法华经，那他觉得说，哎，怎么这么熟悉的法华经，他每一个字都跟得上，就是上半部，可是到下半部的法华经的时候，他却一个字都没有办法跟上。因此他就去问了出家师父，他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讲出来，他就跟他讲说，你要珍惜人生，要护持佛法。因此呢，他就弃官出家，就是他放弃了高官厚禄啊，去出家了。那这个也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就是爱读经世诸，修前世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得人生呢，闻正法，更应该要珍惜这千载难逢的一个因缘，用我们的身来报法乳之恩。那日本的一休禅师呢，他也有不一样的观点，他说我也要晒藏经，因此他就躺在草坪上啊，晒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呢？因其实在日本啊，就是他们的晒经法会当中呢，会众啊都希望说，风吹过经书的一个微风啊，可以闻风得福哦，消灾解厄跟增长智慧，所以很多人都是闻风而来，希望可以增长智慧。那一休禅师就讲说，其实有两种藏经，一种是纸本的藏经，它是死的，会生虫，不会活动，而活的藏经，我们就是要去例行活的一个藏经，而不是只是文字像在经典里面琢磨这样子，就是要例行在生活当中。他说活的藏经是活的，会作物，会说法，会奉献，会普利人天。因此呢，其实跟上人的理念是一样的，上人也说我们脚底下的这一部经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 因此上人说，念经不如行经，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把经典存放着，就会像死水一样，就是要让这个法水来流动，就是要在人群当中来求法，方能利他。而上人也把《法华经》铺在道路上啊，就是让我们可以走，可以行，可以利益人群。而我们也是行经印心，因为经舍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一个净思家风，就是把佛的教法跟上人的教法行入在真实的生活的一个道场。因此我们就是克己克勤克俭克难的净思家风当中呢，就是我们是行入在生活当中，因为做就是最有力的一个真实道。就像我们7月19号在赛经的当天呢，其实在大寮啊，或者是在各个角落啊，很多师父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啊，尽守本分在付出。好，那其实在大寮的师父也是一部活的经典，行入在生活的道场当中。而在就是我们的自力更生园区的师父也是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好，因此呢，我们就是要把握时间，身体力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把道理力行在生活当中。那现在我们来听一段上人的开示，就是要行经于道，以经印心。
2: 佛法经里的十罗万穷啊，一法啊，实在是隆重爆发的这个里的。即一讲持经的人，什么款的境界？一讲呢，都伫心中现，因为呢，伫咧持《法华经》，知影天地间啊。万事物啊，若干千万种，所拢会了解吼。所以持经的人，行经易道啦，就是以经印心。伫咧读经的时啦，咱若有行过、有做过，迄个境界呢，都印伫咱的心内底哩吼。那就是《法华经》是上之印啦，咱有行过啦，经历过啦，什么人来跟咱分享呢？咱的心中拢有迄个印象伫咧，所以印自众生心地之法，这个经啦，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啦，人人的心地吼。有法，所以一时明了，无不知之，拢知啦。
1: 好，所以上人说，经就是众生心地的法哈。我们要以经印心，行经于道，因为我们自己有走过、有做过啊，这个法华的实相印啊，就会刻在我们的心中。因此，上人说佛。佛的一个经跟教法不是用嘴巴念念而已，就是要把它当路来走，因为经典不是奉在藏经阁当中，就是要用来例行的。所以经典不是一挖死水啊，它是活的水，就是清水也要让它向前流动，接引他人呢，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解渴。我在7月分享的时候，我们金色有6大水塔嘛，那我们在洗水塔之后呢，注入清水之后呢，一定要打开供水阀。你没有打开供水阀，这些清水到最后也是会变成一滩死水。所以有供水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利益更多的人，不只是净化了我们自己，也是净化了别人，让这些水可以入人群去，让更多的人解渴， 跟更多的众生结一份清净的一个福缘，这个就是自利利他。好，就是把经典行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刚刚有讲过，脚底下这部经典就是最真实的一个经典，因为上人已经帮我们铺展了这一条菩提大道。因此我们经不是印在纸上，还要铺在路上，就是更要印在心上，就是要行动，要觉悟。因此呢，我们行经印心啊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生出无量的一个智慧来度化众生。刚刚有讲到，念经不如行经，所以我们就是要晒经书，也要晒心，我们要晒去心灵的一个霉斑，晒去心灵的一个贪嗔痴慢疑。因此呢，上人说，经者道也，道者路也，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我们要依路归心，回归我们清净的一个本性。所以护经护心行经，好，就是要先把我们自己的心念照顾好，护念一颗清净的心，我们才有办法入人群去度化众生，也开展一条菩提大道。所以有情的一个经书啊，我们就要让阳光普照，就是 阳光如法，可以普照人心。那所以说我们自己的心灵啊，也是要有法水的一个滋润。因此阳光如法普照人心，我们要让佛法的阳光透射进来我们的心，敞开心门之后，晒去我们心灵的霉斑。因此我们如果可以 以法护心的时候呢，因为经就是法嘛，经就是道，道就是路，所以法可以来护我们的心。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书香、法香、虔诚的香，来保护我们永恒的慧命。这个今天就是我晒经书的一个醒思。

0: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听完了近视金色德藻师傅的分享，我会发现原来晒金这件事情看似在整理保存经书，其实也是在提醒我们别忘了整理自己的心。藻师傅啊，也跟我们用这个水塔里的清水来比喻哦，水装的再满，如果没有打开水阀让它流出去，最后也是一池没有流动的死水。就跟我们生活一样哦，平常我们听了很多道理，读了很多好文章，看了很多影片，甚至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可是知道是一回事，真正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藻师傅提醒我们，护经护心更要行经，好的道理放心里，更要把它带到生活里。所以在这个夏天的尾巴，我们真的要好好顾好自己的心，也来问问自己的心多久没有晒太阳了呢？是不是有一些情绪，有一些黑暗，有一些沉积在心里，有一些执着放不下，或是已经知道的道理还没有真正做到？我们就趁着今天让自己的心出门透透气，来晒晒太阳，看见阳光，也重新整理自己的内心，让那一份的阳光温暖能够继续流向身边的人。也更期待你能够一起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节目下个阶段继续和您分享大爱网络电台 FIT 多用心，由 PP 废品鱼的主题访问，职场上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
1: 欢迎收听多用心 Podcast， 我是 PP。在职场上，你是否也曾经想过，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做人重要？有的人呢，努力把事情做好，追求绩效，证明自己，却常常在职场关系当中跌跌撞撞；也有人处事圆融，却总是担心自己专业能力不足，会不会被取代？所以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位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人称小安老师。他曾经在国内外五星级酒店担任管理者，也深耕企业培训将近有20年的时间。在他职场新人的时期，23岁就毛遂自荐，接下了 Group Leader 的职位。想要快速证明自己的同时，却也看不起身边的伙伴，这样的他是如何转换工作心态，还走到了高阶经理人的位置？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方植勇小安老师的职场经验谈。

0: 回顾自己刚刚加入职场时的状况，真的只能用两个慌做总结，那就是慌张跟荒唐。还记得当时啊，23岁的我在马来西亚工作，当时饭店即将迎来一个近100人的旅行团，需要一名前线的伙伴啊，担任所谓 group leader 这样子的角色。光是这个名字里面有 leader 这个字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兴奋不已。我觉得啊，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一定要把握住它，证明自己是个人才，值得被重用。因此我二话不说就赶快去跟主管毛遂自荐。主管在面对一个年轻人然后这么的积极又愿意背负责任的情况下，就给了我这个机会。做了以后啊，才发现 group leader 这个职位不容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繁琐，还有许多的细节要照顾。这100个人进到饭店以后啊，他的食衣住行娱乐我全部都要张罗统筹。更可怕的，我原本不知道啊，一个旅行团里面啊，竟然还有分 VIP 跟非 VIP。这些 VIP 啊，他们的个人习性、喜好，甚至房间里面的布置啊，都是我要注意的。就在旅行团啊即将要到来之际，我的老板看我做事啊做得哩哩啦啦的，就赶快啊叫一个前辈来帮我。那也好加在有这个前辈啊出手相助，这个专案也才能够圆满的落幕。本来啊应该是要庆幸自己啊可以安全下庄的，但当时啊我却一点喜悦都没有。我对主管跟前辈啊有非常多的埋怨，我觉得啊我的主管很沉不住气，怎么这么不相信我呢？就算碰到再大的问题，我可是本科系的留学生呢，就算啊犯了点错那又如何，这是学习的成本啊，剥夺我学习的机会嘛。当时啊这么拥抱着慌张荒唐的我啊，总是努力的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赶快啊爬到一个位置，争取一些权利，赚到一笔钱。我看不起啊身边的那些伙伴，我觉得他们都是能力不足，专业力不够，唯有我自己啊才是那个绝对的人才。当时啊总有一种万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受，等我自己啊慢慢成熟点了，才发现原来啊其实是万人皆醒我独醉的实际。说到这里呢，我想伙伴们应该有一个疑问，这么一个慌张荒唐的年轻人，到底后期是做了什么样的调整才能够持续留在职场上发光发热，后面呢还能走到高阶经理人的位置？到底啊在职场上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这是常常我们看到大家讨论的议题。我想啊做人做事啊从来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题或者是是非题这么简单，而是要我们慢慢学会啊交互的应用，才能让我们在职场上走得又长又远，甚至能够爬得更高。当我还拥抱着慌的时候啊，这个让我留在职场上的原因啊，当然就是我做事的能力。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为公司呢带来一定的绩效，就还会是团队啊可用的人手。我当主管的时候啊常会听到伙伴来问我，小韩老师啊，我有个伙伴工作能力不错，绩效也很好，但是就是人际关系差了点，而且啊偶尔还会冲撞体系，怎么办？其实呢身为经理人啊，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时，我们第一时间会做的就是分析。我们会分析一下这位伙伴的工作是否非他不可，有没有替代性，再来这个人的离开对公司的损害我们是否可以接受，如果不行，那当然我们就会想着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共存的方法。绝大部分啊，我们使用一些软性的行为教练技巧啊，又或者啊，直接就安排伙伴协助他行政啊跟对外沟通的一些工作。但我相信啊，不管主管的决策如何，到底这位伙伴啊是走还是留，我都相信他在职场上一定能找到下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毕竟总会有团队啊会需要一个能把事情做好能带绩效的人。想想一个公司啊在草创初期，他一定是求生存，先求有再求好， 这个时候呢，如果能找到一个啊，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带绩效的人，其实啊，已经不容易了。对于他无法做好人这件事情啊，就比较能够睁只眼闭只眼了。的确，在职场上啊，永远不变的是对专业的要求。没有能力，你连开始都不容易。但是如果啊，只想单单靠着做事的能力跟专业啊，就打通职场的关卡，我会说你一定会一路走得跌跌撞撞，受尽各种大小风霜。唯有懂得做人，我们才有机会啊，成为团队所需要更想要的人。当然啊，做人很重要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啊，绝大部分的伙伴都没搞懂到底在职场上做人是要做些什么，该怎么做才会做好。绝大部分的人啊，都误以为所谓的做人呢，就是要委曲求全，就是要让步妥协，以为啊唯唯诺诺的就是把人做好了。殊不知在团队合作当中，在工作职场上面啊，要的根本就不是这样。我们在追寻的不是单纯的和谐，因为在工作当中要做到和谐真的不容易。任何一个专案里面呢，都会有利益的冲突、利益的纠葛、思想的不同，一定会有冲突。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是无伤，在这一次的合作过后，对方还愿意、还想要继续跟你合作、继续互动，这个时候啊，才是做人成功的代表。
1: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只要自己能力够强，就能够在职场上站稳脚步被人看见，但是只靠专业能力也可能会让我们在职场关系当中磕磕碰碰，走得很辛苦。那小艾老师呢，也分享到了在职场关系当中冲突势必会发生，但是无伤没有伤害才是目标，如何让彼此在合作过程当中还愿意继续跟我们合作，才是懂得做人的关键。接下来小安老师将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分享一个职场沟通的必胜公式，让我们把话说进主管的心坎里。
0: 跟大家分享一个行为心理学的基本公式，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在职场上，不管我们是对上对下对平行，我们都有一些行为期待。最基本的期待就是我们希望伙伴跟我们合作，我们的同事呢都有能力跟我们合作，毕竟啊，他们都是仰赖着各自不同的专业啊加入团队的。但是我们是否能驱动他们想要跟我们合作的动机呢？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让我用一个生活当中的案子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吧。这几年前啊，我跟太太决定要买车，这个车子的主要驾驶者呢是我的太太，所以啊，我在购车的时候啊，最重视的就是安全性。我在网络上爬文找资料的时候，看的是什么撞击评分啦、安全气囊的数量啦、主动式的安全配备等关键的这些资讯。那当时啊，我的太太看上了一辆车，就约我一天下午啊去展间直接看车。到了销售据点之后呢，我们这个销售人员啊就非常专心的、非常认真的在跟我们解说这台车子。他跟我说啊，这台车的 CC 数如何、扭力如何、外观设计的理念，还有获奖的记录。他甚至跟我说啊，这台车可以因应不同的道路状况去调整它的驾驶体验。但别忘了，我最在意的是什么？安全性。所以啊，我二话不说就赶快打断了他，我就问他：先生先生，那请问一下这台车的安全性如何？我本以为啊，他会跟刚刚一样很认真的跟我解说这台车子的所有安全配备，没想到得到的是简单的回复。他跟我说：方先生，你不用担心啦，我们的车子吼都很安全啦，该有的都有啦，你要不要直接试车体验一下我们的引擎跟那个贴背感？我现在是完美演出他当时的行为哦，不是夸张哦。在这个生活的案例里面啊，我们发现这个业务人员希望我跟他买车，这是他期待的行为。我有能力买车， 这也符合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的能力，但我选车的动机啊是安全性。当这个业务人员呢不跟我好好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满足我这个需求的时候，当然啦，我就不会跟他买车，他也就赚不到我这笔钱。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们呢没有打动我们伙伴的动机跟需求的时候，他们啊也会拒绝跟我们合作。我知道伙伴心里面想着，哎，公司都有分工啊，他必须要跟我合作。想想上一次啊，你跟不情愿的人一起工作时，你的反应是如何呢？绝大部分的我们啊，会选择草草了事，敷衍敷衍就好了，不是吗？身为一个顾问，我常会参与不同大大小小的会议，请听啊，不同的内部提案。我也发现啊，这些内部提案成功的人啊，总是会把决策者的动机跟需求看得很重。然而呢，那些啊每次提案都失败的人呢、啊，总是顾着讲自己的，忽视了决策者的需求。我知道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放心，我们都有准备。你不要一直拘泥在这些细节上面嘛，该做的还是要做啊。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你们的部门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要自己想方设法解决。这些话有没有听起来格外耳熟呢？没错，这些啊，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常常用来搪塞对方动机需求的话术。想想看，当我们自己是接收者的时候，感受又如何呢？因为工作经历啊，我还有机会跟来自于不同国籍、文化背景啊，以及年龄层的主管共事。他们每一个人呢，也有他们独到的、特别的动机跟习性。在马来西亚时，我的主管是一个非常急的人，跟他工作啊，总是要快、快、快，更可怕，快还得更快。会议上面啊，我最常听到他说：“所以呢，然后呢，重点是，结果是，终于讲完了，他还要问我，就这样吗？没办法创造更大的效果吗？不能一石二鸟吗？公司都投入这么多的资源了，你怎么不想想扩大他的影响力呢？”当我了解了他的习性之后，我就知道，当我在做提案的时候啊，必须要言简意赅。我不能真的乖乖的照着他给我的时长啊去准备自己的简报，我必须要再准备一个精简版，好因应他的快还要更快。在想这个提案的时候呢，我不能只想着、要如何创造自己部门的效应，我还要想着如何扩大效果，让公司每一次的投资呢都有更好更多的成效。接着我到了新加坡，我的老板啊变成了一个德国人。他跟我上一个老板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慢的人。他呢非常冷静沉着，在每一次提案的时候啊，他会给我最多的时间去说明，他要求最多的细节。在跟这个老板沟通的时候啊，不能只是大概大概讲，不能只是讲重点。我必须要把整个计划完整的勾勒出来，我必须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掌握住，我要揣测哪里可能出错，哪里呢他可能会提问，我必须要先有应对的措施，好让他可以放心让我去把这个专案执行出来。最终我到了台湾，我台湾的上司呢，既不问我成效，也不问我计划，他最常问我的就是，那其他部门的主管跟同事怎么说怎么看。我知道啊，这个主管重视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是否真的能达标，他重视的是我们的部门会如何影响其他的部门。有的时候啊，他甚至会问我，我们能不能少得到一些利益，多去满足其他部门的需求呢？当我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在未来啊，当我提案之前，我就先去跟其他部门的主管沟通一下，了解一下他们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看看啊，他们觉得会碰到哪些困难，思考自己可以如何化解这些困难。那当然啊，我的提案呢，效果也就很好。
1: 刚才听到的是学堂讲座职能培训共同创办人方植勇小安老师的分享，他运用行为心理学的公式，帮助我们在职场沟通的时候能够更顺畅。而这个公式呢，就是行为等于能力加动机。当我们能够触发对方行动的动机时，合作就会变得更顺利。既然动机是关键，我们该如何有系统的了解主管和伙伴们的需求呢？接下来小安老师将分享如何运用服务业的 CRM 概念来经营职场上的人际关系。
0: 除了对主管以外，我们对下属也一样，每一个下属呢都有各自的习性跟动机。有些伙伴啊特别重视对错是非，在你给他回馈的过程里面，如果你不先把对错归咎的清清楚楚的，他是不可能跟你好好讲话的。他会一直问你，难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错吗？难道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是他错吗？所以啊，你一定要先解决这个部分，才能跟他好好讲话。然而有些伙伴则不同，他对回馈啊看待的特别轻松，他总是想啊大事化小，他总是觉得我们太紧张了。所以在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要求，更直接的让他知道我们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吧，我在工作的过程里面啊，有一位伙伴跟我的关系特别好，也因为有这份关系，的确在工作当中啊多了点默契，也比较轻松一点。但也因为如此啊，每次我在给他回馈的时候，他也就比较皮。所以呢，我就开始思考在给他回馈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比方说角色标明，在开始讲话前啊，我会先告诉他，我现在啊在行使的是主管的职责。第二，我在跟他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这些语气啊语句啊也会注意，尽可能的回避掉所谓的新兴语言或者是网络用语，当然更不会去开玩笑。你可能会问，干嘛要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做？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想要确保这次的对话是有效果的，他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他能够了解我的需求。在职场上，我们往往啊都习惯用自己的惯性跟他人互动，我们认为只要符合道理符合逻辑，那一切都好说，却忽略了接收者其实啊也是用自己的逻辑，用自己的认知跟习性在接收我们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好这件事情，我们就像是送出了一份礼物一样，这份礼物送出去了，但是接收者感受不到这个善意，感受不到你的心意，那就不会有好的效果。我的父亲从小到大就提醒我，善意唯有被接受的时候才是善意。在职场上，专业就是一份善意，但是唯有我们用适合彼此的方法传达出去，才能让这份善意啊真正的达到成效，真正的有效果。在工作当中啊，服务业里面，我们有一项工作叫做 CR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文啊叫做顾客关系管理。我认为啊，在职场上也该做好顾客关系管理。要做好顾客关系管理，我们必须要大量的收集记录顾客的喜好跟要求。比方说 A 客人喜欢喝咖啡还是喝茶， B 客人喜欢果香的精油还是草本的精油， C 客人呢他希望我们跟他多聊聊还是不要打扰他。唯有掌握了这些习性啊，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专业服务好好的包装起来送给我们的顾客，顾客也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用心。而在职场上也一样，当我刚刚加入一个团队进到一个职场的时候呢，我也会啊大量的记录身旁伙伴的点滴习性，他常问些什么，常抱怨些什么，在意哪些重点，甚至啊是一些他个人生活上的状况，比方说生日啊，比方说身体的状况啊。你可能会想，哇，小安你打探隐私啊？没有，我都只是记录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资讯，但是这些资讯啊都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想想看，一个刚结婚孩子才刚生的伙伴，你就想要派他到国外去拓展业务， 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有发展性，也很有展望性。但是现在的他真的适合吗？真的去了，他能够放下心中的大石头，好好的大展身手吗？面对一个刚刚毕业想要崭露头角的年轻伙伴，你把他放到一个目前啊正在停滞期的分公司，的确他不容易犯错，他还可以慢慢的累积经验，但是对他的留任率到底是加分还是扣分呢？我自己是乳糖不耐症者，有的时候我的伙伴真的很贴心，在我授课之前啊帮我准备早餐，搭配的饮料是拿铁咖啡。各位，你说我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呢？管理领导啊，始终啊无法撇除掉人性。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学习伙伴们的习性、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状况，那我们永远啊就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跟他们建立信赖关系、紧密连结的方法。也当然啊，我们就也无法将我们专业的这份礼物送给他。都这么努力了，耗费心力的去提案了，去回馈了，去跟他互动了，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难道你不难过吗？我想要提醒大家，不管现在你在职场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在哪一个年纪，千万别慌张，别急着跟别人比较，也别担心所谓的社会价值。因为啊，回本从来就不是一阵子的事情，而是一辈子的事情。职涯啊，跟人生一样，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制胜的方程式。在面对困难时，我们要的是更多的行为选项，才不会把自己啊放到死胡同当中。在职场上，难免我们会有觉得这份工作根本不重要啊，或者是觉得公司啊就是在占我的便宜，这个任务啊我根本不想做，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学习机会。人生当中啊，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不是累积，除非啊我们根本不想从中学习。最后，专业的确是在职场上面的不二法则，你不能没有专业只靠做人就想要打通关。但是如果啊我们只顾着把事情做好，而忽略了身旁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伙伴他们的需求、他们的习性，那就逐渐的
1: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长岛，我的名字叫 Sherry， 法号是瓷砖。今天呢，很开心啊、可以见到啊、慈韵师姐，因为她在我的心中，她的音声已经烙入在我的心坎里面了。我虽然不认识她，但是我看她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虽然不认识他，但是我看他确实是那么的亲近，那么的贴心。我今天才可以连在一起是，因为我常常有听真

因为他也带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佛法，让我真的也要感恩他，因为上人的法在他们这么认真的这种音声下，给了所有全球全世界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其实都烙在我们的心中，只是我们没有认识他。这也是我们要感恩所有的师兄师姐，把每一块每一个角每个字叶体都守得这么的好。那平常现在当然是因为有电视，有这个很多网络上的都非常的精进这个科技，所以呢他这一块呢我也用得上，我放在 LINE 上面，我在做菜的时候我就戴上耳机，我觉得我这样也是可以听，有空就接触上人的法，所以有时间打开耳朵就听，那炒菜的时候我就放大声一点，那么我也不想浪费时间，所以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我的人生改变了太多，我也真的因你做慈济为荣，太棒了，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做上人贴心的弟子，我们就要精进守好自己的本分的事情，感恩。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持好朋友。
1: 英语新闻主播苏锦丽说，
2: 我会如素是因为我在加入大爱台之前就在慈济外语队担任志工，有很多的机会为外宾介绍慈济，在介绍慈济的时候就会提到慈济是大力的推广素食，为了环保也为了健康，那么我也更觉得自己应该要以身作则，所以开始如素。如素之后我的体力变好了，精神也变得更好，在加入大爱台英语新闻的团队之后，我更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因为每天介绍如素的新闻，看到很多的体育员以及儿童，他们如素不但身体变好，也能常养慈悲心，所以我也会坚持的如素下去。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4: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机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5: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德州分会房基恩，我要感恩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我的善知识，一个是李正富师兄、王立法师姐，没有他们两位呢就没有德州分会今天这一片那个园区的土地，那因为有他们，所以呢让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的园区，让我们的分会的事业呢在美兰能够拓展得非常的顺利，接引很多很多善心大德。那另外要感恩的呢是我家师姐庄慈明师姐，我从一个什么都不信的人呢，他竟然把我带进了慈济这个大家庭，28年前让我改变了一切，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善知识。有什么事情呢？他轻轻一点，我就开窍了，真的是，我在私底下的生活里面，我真的非常感恩他。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
2: 是
1: 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福源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2: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2: 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2: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身心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身心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
1: 是，
3: 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哈、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哦，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他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他的知识程度、他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他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2: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2: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2: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声音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
1: 的
3: 开始。
2: 对
3: 对
2: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哈，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啊，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嗯，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啊，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哈。嗯，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嗯、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嗯、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啊、
3: 就没有了、嗯、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办呢、嗯、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嗯、啊，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嗯、欸，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嗯、
3: 学得这个技能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嗯、
1: 对、欸，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哦、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
1: 是
3: 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嗯哦、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嗯、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是啊，
3: 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挑战、嗯、对、嗯、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嗯、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嗯、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忆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嗯、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2: 是，
3: 对，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嗯、好，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是，
3: 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嗯，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嗯、就说、啊、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嗯、
1: 限制，哇、
3: 哦、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嗯、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嗯、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嗯、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嗯、会不太适合、嗯、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嗯、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嗯、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嗯、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嗯、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是、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嘿，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嗯、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嗯、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
1: 是是，
3: 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
2: 是是是，
3: 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
1: 是，
3: 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啊、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嗯、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
1: 嗯、
3: 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嗯、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欸、
3: 嗯，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 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2: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哦，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我们还有良民证呢。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了。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积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对，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
0: 真的，
2: 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可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好，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
0: 好，
2: 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好，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对吧？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好、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 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 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拜拜。

0: 受腺癌主要的接受体是男性素接受体，那 IGF-1 事实上在每一种细胞身上都会有，它并不特定在受腺癌。那在受腺癌细胞上面的 IGF-1 的活性会比较高，所以它在受腺癌上会造成比较多的细胞活动。
1: 在正常状况下，人体自行分泌的 IGF-1 能有效控制细胞的生长。不过，当 IGF-1 浓度高出正常值时，它将会更加活跃，导致更多新细胞出现并加速生长，同时也会阻碍旧细胞的移除。这两项因素都会助长癌细胞，并将大幅提高罹患摄护腺癌的风险。
0: 受腺癌的危险因子主要是年龄还有种族，那它跟遗传是有关系的。早期的摄护腺癌是没有症状，通常到了晚期的时候，它可能造成的症状是骨头转移。那骨头转移的时候，病人容易有腰酸背痛的情形。另外就是说，它压迫到其他器官，比方说它如果压迫到输尿管，就会造成肾脏的积水。摄护腺癌最主要的诊断还是切片。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来预测病人是不是有可能有摄护腺癌，比方说抽血看血液里面的有一个摄护腺特异抗原，或者是说有一个精直肠的超音波检查，甚至是说现在更先进的核磁共振，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猜测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摄护腺癌。但是要确定，一定要取得组织来做化验。
1: 根据统计，75%的摄护腺癌是可以经由改变饮食及生活方式加以预防的。建议可以从平常饮食来保护摄护腺，除了常听到的茄红素外，豆类及谷类等含抗氧化物及降低胆固醇的食物都是不错的抗癌好食物。
2: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7月正式上架。

0: 异乡，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想来陪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啊，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咱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要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伫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金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然后够几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就是咱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个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多，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咯特别把这时间咯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哦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嘞，就是。时间到，这不能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到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阵哦，整个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今天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真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荣，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哦，感恩叶青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你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捧出来，那个瞬间进行要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要有二三十个哦。
2: 十几个
0: 就可以办得了。
2: 对。
0: 大厨是谁？
2: 大厨是我们相机组长郑叶青。
0: 好，来月青师姐办十瓦的办十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1: 因为咱上年有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家像过年一样，大家一起来像我们都是一家人，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高高兴兴的回去，让我们互相的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破塞吗？
1: 无呢，你来到二的呢。唔知呀，因日来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拿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吼，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内苦讲香积子让你负责，讲哎呦，那是香积子是咧负责什么啊？内我总纳闷啊， 啊，咱也唔知，咱也知讲相机就是咧做这种代志，咱也干啦。啊，就是过转去吼，鸡妈咪讲，相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换照看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相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坐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坐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坐落坐了，坐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人欢，我讲哦，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的官，像啊，恁那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自济店都是阮的餐厅咧，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1: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叔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安怎，你要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该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所以你对角公丢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1: 我是伊的贵阿囝。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吧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咧做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1: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啊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俊熙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熙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毋啥洗身躯安尼啊，毋过你毋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那保护水仙姑一毛碎，很有尊严哦。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1: 我从19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才两枚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啊呢。
1: 我啦，金丝都给我四嘿，就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1: 我38岁我就出来了。做自己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1: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做组织。
1: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0: 啊，但是迄阵你来是也唔是相机呀吼？
1: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仿式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1: 相机，
0: 你个鸡毛拢相机哦。
1: 相机，
0: 朋友拢无人会晓出彩的。
1: 有啦，是讲过双叫啊，说相机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相机是要创什么啦？迄个那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尔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佮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破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有，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锅渣米的素羹啊吼。听讲师贤师兄嘛，真赞叹这个锅渣米的素羹哦，
1: 多一份心呐、啊。哎，啊，拢人去中破菜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呐、啊。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相机？啊，搞其他的功能，比如说你要去访视吗？
1: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叫我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6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电话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拢爱离岛都要去啊。
1: 书生诶，拢有去啊，新安生都有在去。
0: 西书、七米、万花、吉贝。
1: 即卖吉贝，即卖较无啊啦，即卖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凯、 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1: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1: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惊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旧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啦，阮才六块呢，安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是安尼啊。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嘴内底讲的少年嘛，拢五十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你足济足济任务哦。你敢无？
2: 有啊，我是算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黄氏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工作。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地环保入围。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1: 有啊，我都卫生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1: 嘿，我真的是，那你
0: 做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1: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
1: 代书，
0: 所以其实伊嘛就无用的了，啊伊个愿意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哈，所以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个继续伫咱这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刚刚你也才刚进宝，
1: 我不敢讲。大概有
0: 50分。我问水卡来，水卡，你感觉伊敢有进步？
2: 有进步足多。伊讲，家己讲伊的，伊有50分，我讲伊差不多80分。
0: 啊你？
2: 80。
0: 啊你几分？
2: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的命令。
0: 好啦，伊80，啊你上届无，你嘛60。
2: 有啦，有在有啦。
0: 啊，恁加起来80。
2: 好啦。
0: 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情况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平的菜足贵呢。嗯，
1: 真贵。啊，不过阮会欠啊有，咱有会长吼，也是咱的会员啥哦，家己会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恁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的，咱若买变的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提供汉堡皮就熟的吼，
1: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1: 那你也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就是这大粒，无够较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咱的汉堡不是天一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1: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哈。
1: 永海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自己，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1: 就跟我们接触了。
0: 所以其实天一来这天一。天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在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阵阮妈妈拢给阮3块，好，打开始是3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5块，因为咱有当下办野队吼，当下参加活动，全台湾走透透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这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可以分辨家的菜单哈？
1: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常常讲爱好的好人啊。员工呢，阿达别好，这不行，人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全程的，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买观音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咱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上人有讲过吼，一讲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做诶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普的香积菩萨，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你朋友这才呢，加好加吼，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1: 上人讲，感恩公吼，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我们吼，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吼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最加盖，伊该做严格。
2: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上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伊吼，伊有够欠家，因为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师姐真正互人讲啊，恁这相机得这么少哦，阮是阮相机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又够强个，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熬就是搞定。
0: 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粘未？
2: 没。有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2: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2: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今天有够欠俭的，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俭啊，所以一这点一啊下下有够好的，就欠俭。
0: 有诚实啊，有诚实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办一摆活动嘛，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敢袂住干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1: 不会，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这几天哈，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哈，你这关东西几点得来啊？
2: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2: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1: 我师兄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阁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哪会还袂对？我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狗仔，今年不淋淋的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把我们的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1: 对啊，也有家里的护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0: 所以吼，伊就是吼，底下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道告支持。
2: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实地体里面吼，伊拢人拢讲伊两个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恁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船啊。因若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2: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 啊，你哥，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2: 哦，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2: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2: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啦，然后你相机啊。
2: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楼大活动啥的吼，阿伯因是足无用的，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啊，暗时回来一定爱有环保，一定爱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扫扫。
2: 对对。
0: 原来如此啦，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2: 哎，跟三个党师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2: 啊，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后背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2: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行。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哦，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2: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带弟弟这回来这款，哎，你是阿伯这族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吗？
2: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阮三个兄弟是阮师兄先找，因为师兄就是阮翁秀珍先看出来，拢阮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完了。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欸，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谁嘛谁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1: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后生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学赛季的。
1: 无咧讲话。
0: 哦，点点阿者，反正情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1: 哦，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哦，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哦，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慌，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哦，默默的暗示啊，在慢慢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哎，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吼非常的欢迎咧，咱来到咱的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发喜。所以连叠最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为台中平台最起来最啊，祝福了哈。所以咱最要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1: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甘愿做欢喜受，即两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1: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2: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哈，

0: 朋友诶，哦，咱即个菩萨啦吼，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要诶，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点咱支持了，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1: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吉祥，时时好运增长。咱期待下一次三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树木医证照专家，旧树不打针，不用药。
1: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0: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1: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哈，它曾经在半年左右哈，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0: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1: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0: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根据统计，有超过八成以上的女性有过程度不一的痛经问题，而绝大部分并不是疾病所造成，我们称为原发性痛经。究竟让我们女性朋友每个月总是有那么几天闷闷不乐的痛经是什么呢？
2: 痛经呢，我们一般指的是在月经来潮一到两天，或是说在整个月经周期，甚至到月经周期过后的一到两天，都还有出现一些子宫下腹部的闷痛，甚至伴随一些腰酸啦、胸部胀啦，严重的会恶心呕吐的这些症状，都算是在痛经的范围。在中医来讲，病因分为两个，第一个就是不通则痛，第二个是不容则痛。不通则痛，它指的也就是子宫经血运输受到了阻碍，不通之后导致的疼痛。第二个部分呢是不容则痛，不容指的就是血液的流畅度被阻断了，它就会造成缺血性的疼痛。第一个，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在月经期间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希望说可以减少高糖高油的饮食。第三个部分呢，月经来或是月经前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穴位的按摩。第四个部分呢，有一些寒凉属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西瓜啦、哈密瓜、瓜果类的东西，只要含水量越高等，基本上它在药材的属性上都会偏向于凉性甚至到寒性的区块，在月经的期间希望大家减少摄取。第五招，其实我们也可以多摄取高纤啦、全谷类的食物，也有助于经痛的预防。第六点呢，我们也可以注意腹部的保暖，尤其是像你常常如果用手先去摸肚子，都发现它冰冰凉凉的，这样经痛发生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建议女性朋友可以用热毛巾热敷，甚至说用一些暖暖包，或者是用吹风机吹肚子30秒都没有问题。
3: 健康养生，
4: 乐活人生，
3: 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5: 健康一百分。
3: 欢迎收听健康一百分，健康看待列健康以心共雷哉。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知道现在国人的平均寿命呢是越来越长哦，那最少都有超过80岁以上。但其实呢，我们影响这个寿命啊，到目前为止哦，影响最深的就是有关于恶性肿瘤啊。

0: 所以呢，这个也是在我们十大死因当中一直都是排名在前面的哈。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这个是花莲慈济医院的周玉甫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口腔癌的部分。周医师您好。
1: 你好。
0: 我们今天就要来谈到这个口腔癌哦。一般来说呢，在国人就是罹患口腔癌的发生率到底是大概多少呢？
1: 口腔癌大概是45岁以上比较常见。
0: 嗯哼，
1: 在国人的发生率的话，大概是以10万人来统计，每10万人大概平均大概20个左右。那是男女平均，但是因为口腔癌高度集中在男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跟槟榔烟酒有关系啦。男性的话是大概平均每10万人有40个。那是占男性的第三位。
0: 嗯哼，是。
1: 那在花莲的话，台湾第三位的，十万男性大概有60个。
0: 所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烟酒槟榔咯。
1: 对，烟酒槟榔。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吗？
1: 另外比较常见就是有一些长期的刺激口腔黏膜，有一些假牙或是蛀牙。
0: 蛀牙也会哦，
1: 蛀牙长期摩擦这个口腔黏膜，造成一个长期性的伤口。
0: 是，
1: 那因为伤口就是不断的一直受伤修复，受伤修复，修复的时候会有这个细胞分裂。那我们知道癌细胞其实就是细胞分裂的时候产生这个变异，一直受伤，一直修复，当然这个产生细胞变异的机会就提高很多，
0: 是，
1: 就可能会产生口腔癌。有一些是。就是牙齿的方面的问题
0: 哦，难怪这个蛀牙跟不当的假牙就也会提高口腔癌罹患的这个几率了哈。
1: 是，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1: 另外还有像那个唇癌是比较特别，因为它是比较外部的，所以它比较像皮肤癌。其实我们嘴唇还有分外嘴唇跟内嘴唇呢、
0: 是，
1: 就我们嘴巴闭起来相对。对起来那个地方那一条线以外叫外嘴唇，
0: 是，
1: 它里面叫内嘴唇。那外嘴唇的癌症其实跟皮肤癌很相似，就是通常是一些阳光强烈照射，紫外线照射，
0: 是，
1: 所以是皮肤白的人特别容易得。
0: 哎呀，以前我们都会觉得一白遮三丑，然后觉得皮肤白比较好，结果反而这个罹患像皮肤癌啦、唇癌的比例就会比较高了。
1: 对，但是口腔其他大部分的面积还是口腔内啦、所以这个毕竟是占少数。
0: 是，那的确哦，刚刚听到就是可能有伤口就要修复啦，然后受伤修复，那这样子像是不当的像刷牙刺激到你的口腔黏膜这种也会吗？
1: 比较不至于，因为刷牙也不可能一天24小时一直在刷同一个部位啊。
0: 是，
1: 所以是几乎是不太可能
0: 的、所以不用太过担心，不然有一些人他一刷牙可能就是会流血啊，就是啊担心的、
1: 刷牙会流血通常是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牙周病、造成牙龈发炎。
0: 是是是，所以刚刚有提到这个口腔癌主要形成的原因呢，还是以烟酒槟榔，这个
1: 是
0: 就是如果我只有其中一样是这样子、
1: 这也是一些迷思啊。口腔癌绝大部分都是嚼槟榔造成的，所以它有一个别名叫槟榔癌。那大概20几年，高雄医学院的工卫系有做过一个大规模的统计、就是调查发现大概嚼槟榔罹患口腔癌几率大概是常人的28倍，然后抽烟的话大概是18倍，喝酒的话大概是10倍。
0: 是，
1: 那全部都有的话是128倍。但是假如只有抽烟喝酒没有嚼槟榔的话大概是22倍、所以比槟榔的28倍少一点。
0: 是，
1: 但也不能说就没有嚼槟榔就不会得口腔癌、
0: 哼，
1: 另外一个全世界口腔癌好发的区域就是印度。
0: 为什么、
1: 那印度他们很多其实都是用烟草涂抹在这个口腔里面、
0: 哼，
1: 那同样它涂抹的地方也很容易得口腔癌。
0: 是，就像人家那个槟榔啊，有的人会想说啊，那我就不要加什么红灰啊白灰啊，这样我就不会得癌症
1: 了、这也是一个迷思啦、就是槟榔里面最重要的致癌物是槟榔碱。
0: 槟榔碱，
1: 它也是会造成我们吃槟榔会兴奋的原因、就是有人吃槟榔会提神，就是槟榔碱、然后它会让身体发热、 末梢血管会扩张、
0: 嗯、
1: 所以会发热，所以有人那个御寒啊、
0: 哦、
1: 像我们以前在服兵役的时候，那个晚上冬天站卫兵的时候非常冷，所以我们都会流行就是嚼一口槟榔、
0: 嗯、
1: 我以前也是有曾经有这样嚼过槟榔，但是槟榔碱其实是最重要的致癌物、
0: 嗯、
1: 当然那个红灰啊白灰、嗯、那个是石灰的成分、
0: 嗯、
1: 因为它是碱性，它会造成口腔黏膜容易受伤、
0: 嗯、哦，了解，
1: 但它受伤的修复的过程又遇到致癌物槟榔碱，当然会更加重这个癌化的速度、嗯，但是没有加灰一样也是会，
0: 是因为就是有那个槟榔，
1: 因为致癌物还是在槟榔里面、嗯、本身里面，不是在那个灰里面，
0: 是，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啊，那我就是槟榔汁吐掉，这样就不会得口腔癌，错，对不对？
1: 对对对，只要你接触到，它是接触到、
0: 嗯、
1: 但你吞下去的话，槟榔汁吞下去的话，这个槟榔汁经过的地方
0: 都会受伤，
1: 都会受损、
0: 啊、
1: 包括你的咽喉、
0: 嗯、食
1: 道、
0: 胃，
1: 胃是比较不会
0: 哦，是
1: 就咽喉食道，
0: 食道、哦、那个也都是会罹患癌症，
1: 也都会癌症、
0: 哦、
1: 都会，所以我们很多口腔癌的病友啊、
0: 嗯、哼，
1: 追踪了几年之后就发现又食道癌，也算非常常见的，
0: 是是是，所以呢千万不要有那样的一个迷思啦、哦、有一些人一听到就说哇，烟酒槟榔这个会加重口腔癌罹患的这个几率啊，那就赶快戒烟戒酒戒槟榔，有效吗？
1: 其实 是可以减少发生率，但是并不能根绝，因为这个大概你嚼个槟榔嚼个有两三年左右、嗯、天天接触这个致癌物啊、
0: 哦、
1: 你的那个口腔黏膜的细胞、
0: 嗯、
1: 其实已经受到这个致癌物的影响，已经有潜在性的致癌性、
0: 哦、
1: 就是它已经整个口腔黏膜的细胞已经变成不是正常的细胞了、
0: 嗯、
1: 所以它发生癌变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当然你停止烟酒槟榔的话，当然这个癌化的速度就变慢了，
0: 是，
1: 但是还是有机会，
0: 但还是会有罹患口腔癌的几率，
1: 是，
0: 那像有时候我们在吃东西啊就不小心太烫啊，啊，这个也是口腔黏膜受伤啊，那这样子会不会口腔癌呢？
1: 是有这种说法，当然就是假如你经常口腔黏膜受伤又修复，受伤的次数太多的话，当然有机会癌化、
0: 嗯、
1: 但是一般人不可能每天一直在吃烫伤，每天一直烫伤、
0: 哦、
1: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太需要担心，除非你是有用这些致癌物、
0: 嗯、
1: 又同时又常常吃很烫的，又吃这些致癌物，譬如说烟酒有，然后又常吃很烫的，有可能就是类似加上槟榔的效果、
0: 哦、有点像那个假牙啦，那些一直受伤，
1: 对对对，
0: 一直修复，一直受伤修复，
1: 但习惯性烫到几率也不高啦。
0: 嗯哼，是，那这样子听起来、哦、那我们要去预防口腔癌，就是第一个就不要去抽烟喝酒嚼槟榔嘛，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的习惯的人，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对不对？
1: 对，
0: 所以
1: 就是这个国民健康局就是十几年前就开始推行一个那个全面性口腔黏膜筛检的计划了、嗯、就会让各个大医院各个医疗院所去做这个医生去做这个口腔黏膜筛检、
0: 嗯、
1: 那我们有都有办一些训练课程，
0: 是
1: 让一些基层的医师怎么去辨认这个口腔癌，不过很多都是所谓的癌前病变，口腔黏膜它在癌化的过程它会先产生一些癌前病变，然后才会进展到癌症，当然有一些一来就发现就是口，但是它可能之前一段时间有一些癌前病变、
0: 嗯嗯、
1: 最轻微的癌前病变就是口腔黏膜纤维化，
0: 哦，是，所以那个还没有癌症，但是如果及早治疗这样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
1: 及早发现、
0: 哦、是、嗯、
1: 那口腔黏膜纤维化是比较没有关系、
0: 哦、
1: 它是就是长期那个槟榔那个纤维啊一直刮伤这个口腔黏膜，让口腔黏膜变得比较硬，比较脆弱，比较没有弹性，
0: 是，
1: 同时嘴型也会改变，
0: 哦，是哦，
1: 嘴角会变成比较圆钝型，然后另外在下一步癌变就是白斑，就是口腔黏膜有一个白色的、
0: 嗯、
1: 那白色其实是它这个表面角质增厚，口腔黏膜其实它是一种那个鳞状细胞，就是它会产生角质啊。
0: Uh-huh.
1: 但是在我们口腔里面它角质很薄， 角质增厚其实就是它细胞增生的现象，然后再来就是红斑，我们口腔黏膜是粉红色的，而红斑是比那个粉红色更红，那红斑其实就是它已经变成不正常的细胞，它已经有点变异，快要变口腔癌了。那有一些红斑我们仔细去检验，它里面已经有一些部分的细胞是口腔癌细胞，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那个油状增生，就是口腔里面有像那个花椰菜状的凸起，那油状增生，这几个是有机会进展到变口腔癌的。那如果筛检有这些现象的话，我们医生有时候会就是建议把它先切除掉，
0: 就还不到这个癌化的时候就赶快及早让它停止继续癌变。
1: 对对对，但是把这些地方切除掉也不保证其他地方不会长，因为其他地方口腔的其他地方看起来正常的地方其实它已经也是受到致癌物的影响。
0: 是，但有一些人他一旦看到他很害怕，他不想面对，感觉不面对他就不会发生了，对不对？
1: 其实我们遇到的患者很多都是这样，因为口腔癌是一张开嘴巴就会看到，所以患者知道他口腔里面有那个东西，其实大部分都自己知道一段时间了，很多都是大到一个程度被家人压着过来看的。
0: 是，如果已经怀疑可能会有口腔癌，他早期有哪些症状呢？
1: 譬如说就是口腔破皮，有一个伤口超过两个礼拜没有愈合，
0: 两个礼拜
1: 没有愈合就可能。那另外就是口腔，有的人是那个破皮，他是今天这里破，右边破，然后隔天又那个另外一边破，那个换来换去那个位置，那个我们叫有耳口疮，通常是那个免疫机能的问题，那就不是。但是口腔黏膜同一个地方破皮，然后
0: 超过两个礼拜
1: 没有愈合，就要注意。
0: 那就开始可能要怀疑了。
1: 那有一些是那个就是同一个地方一直出血，那另外就是口腔里面觉得有一个硬块。硬块应该很容易感觉到了，因为我们口腔其实是咀嚼的时候会非常灵敏，你觉得有一个硬块应该是自己会感觉到。然后另外就是有一个地方一直疼痛也是有可能。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牙齿，有一些是牙齿。有一些牙龈癌其实它是会从牙齿的地方
0: 开始。
1: 对。就是有人一开始以为是牙齿痛。或牙齿牙周病。蛀牙。那牙齿痛，然后去看牙医，结果发现其实是牙龈上面长肿瘤。牙龈癌有时候它会躲藏在牙根跟这个牙龈肉中间，所以有时候外表比较没有发现。
0: 如果没有去看牙医，然后他自己又撑着，那可能到后来就慢慢一直拓展，然后蔓延就整个口腔可能都
1: 是
0: 有癌细胞了。
1: 牙龈癌就是它跟骨头比较接近，所以口腔癌如果侵犯到骨头，我们就是第四期晚期了。所以牙龈癌很容易一下子就变晚期。
0: 所以真的是不能够轻忽，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口腔应该它的那个范围主要都还是在嘴巴这附近嘛，但后来我看到有一些资料就说，没有哦，它可能会影响到像舌头啦，那刚刚像牙龈啊，甚至会一直往下，可能到这个喉间颈这边也都会有啊。
1: 其实我们口腔把它分成很多个部位啦，包括上下嘴唇，然后两边的颊部，然后舌头
0: 是，
1: 然后上下牙龈上颚，上颚是指这个硬腭。后面有一个软的悬雍垂软腭的部分是不算口腔，
0: 是，
1: 然后再来是口腔底部，就舌头底部。那台湾因为嚼槟榔关系，是颊癌跟舌癌是最多的。那另外还有卫福部的统计十大癌症，其实口腔癌的是广泛的定义，它还包括这个口咽癌还有下咽癌，所以它也把口咽跟下咽包含进去。当然这里面口腔还是占最大宗，口咽癌的致病成因除了烟酒槟榔以外，最近几年还发现是跟人类乳头瘤病毒有关系，就是跟子宫颈癌的成因是一样。HPV
0: HPV， 那这些是不是它属于黏膜，所以就很容易让这些病毒就这样子感染了呢？
1: 对，因为口咽部含有很多淋巴组织，
0: 是，
1: 譬如说我们的扁桃腺就是属于口咽的一部分，
0: 是，
1: 它是进入身体的第一道防线，所以 很多病毒都会在这边被拦截，譬如说我们前几年这个疫情的这个新冠病毒也是在口咽这个地方还有鼻咽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做筛检啊，筛检其实那个筛检棒要一直深入鼻腔到鼻咽部那个地方病毒量最多，因为病毒是在那个地方的淋巴组织被拦截，
0: 是，所以就是当有这些口咽部有出现不一样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提高警觉哈。那会不会即使有癌变了都还不会那么明显，然后甚至可能只是一点点，然后可能会觉得说哎，那我最近好像这个讲话不是那么的顺畅啦，嘴巴要开口有一点点困难，但其实它没有其他的这一些像刚刚形容哇可能红斑啊白斑啊这一些的呢。
1: 是有一些看起来比较轻微的，就是表面的，有一些就是癌细胞它并不是一整块，不是像我们肿瘤是形成块状，它是沿着黏膜长成一片的，那一种的话就是症状会比较轻微，它那个地方容易出血啊，或者是它有一些容易破皮这样子，它其实也算比较初期，因为它比较表浅，通常也比较不会影响到一些功能，所以有一些会比较难以发觉。另外口咽跟下咽的肿瘤因为在比较深部，所以通常到影响到吞咽功能才会比较容易发现，所以他发现的时候通常会比口腔癌更晚期，所以他的治疗的成效会比较差，
0: 甚至那个愈后都不是很好，
1: 对，愈后都比口腔癌差很多。
0: 是，但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口腔癌的这个患者哈，就是可能要整个挖掉那个颜面的这个肌肉组织啊，那都会很影响到外观，对不对？
1: 是，其实口腔癌的患者其实可以说是台湾经济奇迹的一个无名英雄。
0: 为什么这么形容呢？
1: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口腔癌在民国五六十年代大概是很少见的，然后大概在经济起飞十年以后开始出现，开始这个发生率有一个快速提高，大概在90年代
0: 是
1: 就有一个快速的往上，然后到了21世纪初期2003-04年这个趋势就减缓了，然后大概之后就维持一个平原状态，大概每10万人平均大概20几个，
0: 是
1: 20个出头，但是这一两年这个趋势慢慢有下降，可能就是跟近年来这个宣导这个槟榔防治有关系，
0: 是，所以这个工位还是蛮重要的，
1: 对，那因为都是一些那个劳力工作者，都是青壮年，所以对于一些家庭的一些经济影响是很大，通常不只是外观，有时候功能会受损，比如说吞咽啊，或者是说话，就变成他失去他没办法工作的话，不但是心理啦，外观就是影响心理还有社交，
0: 对，
1: 然后假如是吞咽跟说话会影响到他的工作，那很多都是其实都是家庭经济的支柱，所以影响会很大，通常患病年龄是45岁到50-60岁集中在这个年龄层，所以不是只有影响自己，对整个他自己的家庭
0: 对
1: 经济影响都很大，不像一些其他的癌症可能年纪会比较大一点，
0: 是因为这个主要就是烟酒槟榔影响是蛮大的，相对啦要去预防它就是最好不要接触烟酒槟榔，然后如果有的话就尽早赶快戒掉，
1: 对，然后我们现在都有推行这个只要有抽烟或者嚼槟榔这些曾经有这些习惯不管有没有戒掉都是可以免费参加这个口腔黏膜筛检，
0: 是，
1: 所以就是每2年可以一次这样，
0: 是，
1: 所以就可以定期参加这个一般的基层诊所很多都有这个服务，
0: 是，就是及早来处理，尽量就是在癌前病变之前都能够发现，然后甚至就是把它给处理掉。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够就是降低口腔癌发生的几率呢？
1: 这个在学术界一直有在研讨，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预防口腔癌。
0: 对呀、
1: 早期是有一些维他命的，比如说有些维他命会帮助口腔黏膜修复，维持口腔黏膜的健康， 早期是发现有一种这个维他命 A 酸，
0: 是
1: 的确是有一些效果。维他命 A 酸就是我们拿来做那个维他命 A 酸焕肤的那个，假如用在皮肤上，就是皮肤会脱一层。假如是口腔，口腔就是它的不正常的黏膜也会脱掉，
0: 赶快就是代谢
1: 脱掉一层、
0: 嗯。
1: 那早期一些研究就是有用大规模的去研究，就是发现高剂量的维他命 A 酸的确有这个防止口腔癌的
0: 效果，
1: 效果但是低剂量已经证实是没有效的。那高剂量的话，就是你大概要服用一两年、哦
0: 嗯、
1: 而且维他命 A 酸的价格并不便宜。
0: 是。
1: 那而且用了之后，因为你皮肤会变得比较脆弱、
0: 哦、
1: 所以不能晒太阳。然后另外，维他命 A 酸也被发现它会造成那个心情会忧郁症的几率会比较高、
0: 哦、
1: 所以目前也没办法广泛使用。
0: 嗯。
1: 那最近一两年又发现有一个那个糖尿病的老药，也有那个防止口腔癌的效果，不过目前还在研究呢。
0: 是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呢，就是听到周医师跟我们所谈到有关于这个口腔癌，然后那不晓得说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还可以再跟我们补充一下这样子。
1: 有人说这个口腔癌治疗好是不是就一劳永逸、
0: 嗯哼
1: 啊、其实并不会，因为譬如说左边长了一个癌症，但是右边其实他也曾经接受致癌物，
0: 是，
1: 然后另外包括他的咽喉食道都有可能产生第二癌症，因为很多癌症都是五年存活率，追踪五年之后大概就可以算痊愈的、
0: 嗯、哼，
1: 但是口腔癌患者不一样，他可能十年十五年之后他的在口腔其他部分或是咽喉的部分或食道的部分，或者是他有抽烟产生肺癌，因为这些致癌物会造成很多癌症，所以他很容易有第二癌症出现，
0: 是，
1: 所以变成要终身追踪，所以最好就是槟榔烟酒这些东西最好就是不要碰，一碰就是终身就是都会影响、
0: 就是、所以呢，烟酒槟榔从小小孩的时候就要给他们正确概念，然后呢就跟毒品一样 say no。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周玉甫医师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感恩您。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那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戴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在听到金导的人生故事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人生可以真的像拍电影一样。您在2009年就是凭借着公视人生剧展《我的阿嬷是太空人》入围了第44届的金钟奖，有5项提名，然后最后呢获得了3项，就是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影片的3项金钟奖之后，就开始不断的接戏啊、拍戏啊。到2015年的时候，刚好是36岁，是不是？
1: 对。
0: 要准备公布第50届的金钟奖的时候，您收到了一张医生的诊断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起伏跌宕，真的很像电影。那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你是怎么去体会的？
1: 话说从头的话，应该是说，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到了一个
0: 巅峰，
1: 巅峰可以算巅峰。那时候有人找我签约，就是我要每年固定帮他拍两部偶像剧，大概花6个月的时间，大概半年。另外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写剧本，或者我可以再拍一部人生剧展，或再拍一部电影。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年产量非常的大，开始有终于有赚一点点钱
0: 了，有些积蓄了，是不是？
1: 对，有些积蓄了，就是终于可以开始缴税了。对，我大概从34岁开始缴税这样子。记得很清楚，大概在2015年的年初，跟我的朋友租了一间他妈妈想要租的办公室，在西门町的狮子林大楼里面，想说我接下来我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开始接案子、开发票干嘛的。其实也有很多规划，甚至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到大陆去拍片。大家最常听到就是导演费，就是跟台湾一样，只是币值不一样，乘以5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我。那我当然很心动啊，就是能够赚很多的钱，那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承诺了我那时候跟我家人讲的，我可以靠自己拍片过活，甚至养活家人。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兑换这张发票了吧。然后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咳嗽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拍片拍到一半，咳到进到厕所里面去吐，然后说外面的工作人员就在听我大咳，然后出来之后还问我说：“你还好吗？导演，你还好吗？”就咳到这么严重，那我自己也知道我有点点问题，但我一直把它当作是肺的问题，我没有把它想得太严重。
0: 哦，
1: 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健保卡掉了，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鸵鸟心态嘛，就是如果你去看病，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你最不希望就是戏拍到一半停。对，所以变成
0: 不希望工作被暂停。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健保卡不见就变成是一个我不去看病的理由。但很正好就是在2015年那一年，很少北上来旅游的我姐带来她的儿子一起到台北来玩，然后玩到第3天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我妈妈因为登革热住院，然后听说还有发病危通知，就很紧张。她原本要预计要玩一个礼拜，可是因为收到我妈入院的通知，所以她就想说，那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你要不要顺便回家看一下妈妈？其实那时候当下还有点点为难啊，真的哦。可是因为妈妈都住院了，所以你还是得回去看一下。我那时候真的很久没有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着我姐一起到了成大医院去看了我妈。我妈说一看到我就哭出来，因为想说这个儿子竟然回家了，
0: 终于回家了。
1: 对，再加上生病那个时候可能情绪比较脆弱，就看到我就哭出来。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在医院了，然后我姐姐想说你不是已经咳很久了吗？我就顺便帮你挂号，你就到隔壁的诊间去看一下。那我就进去看了，那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照一张 X 光，然后等到下午就是开始上班的时候就看报告这样子。啊，结果一进到那个诊间，那就是那种你在拍片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那种场合，就是医生看着电脑不讲话，然后我姐就在我旁边，我们俩就是在那边等医生讲话，等了30秒，我等了很久，他不讲话哦，他在那边看，那我那时候也看不懂，我现在看得懂，但我那时候看不懂。就感觉我的肺那边有一个白白的东西，然后医生看了看之后就转头就说这个是，然后说是我姐，就代表说是家人的意思。
0: 嗯，
1: 听到这句话其实你就基本上以我那一种高敏的性格就知道一定有问题。然后他就讲说他不敢确定这是什么，可是按照这张图的样子来看铁定不是好东西。我觉得医生讲的很保守，因为毕竟那只是一张 X 光片。
0: 嗯，
1: 如果你要再做更多的诊断，你必须要去照超音波，
0: 去
1: 对对照对 MRI 之类的，或做切片。
0: 嗯，
1: 那我们那时候觉得呆鸡爪掉啊，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下面手机一直响，狂响。我一开始把它按掉，可是到时候真的按不住， 我就偷偷拿起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外面未读讯息上面一排恭喜，那时候觉得很荒谬，就是我那时候脑袋没有办法思考，然后这边又出来一片恭喜，到底我要接受什么样的资讯，然后把它给点开才发觉，那一年是2015年8月26号，然后第50届金钟奖公布入围，我拍的片子《天使的收音机》入围9项，那时候有很强劲的对手是《麻醉风暴》第一季，他入围8项哦，我们比他多1项哦，是那一年入围最多的。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刻，照理讲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我是高光啊，
0: 很高光啊，
1: 太高光了，都爆掉了，都爆掉了。然后就站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因为我健保卡不见很久嘛，那我就想说那就赶快到健保局去办一张吧，然后我们就坐车，那一天是下大雨，真是超级无敌爆炸大雨，我跟我姐坐在计程车里面一左一右，然后那雨声就打在外面是闷闷的，我就想象那个杜比如果要做出那种闷闷的声音应该要 EQ 要稍微降一点点，
0: 职业病。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说将来如果我要拍这场戏的话，我要怎么加定位，宇宙要怎么发，然后演员要怎么，就是我只能够把我自己想象成这次电影的场景去转移我的肺里面长了一个17公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注意力。
0: 对，就是有一点像是逃避的心态吗？
1: 我觉得有点解离，有点解离，就是把自己拉出来
0: 抽离那个状态。
1: 对，抽离那个状态，
0: 想要用一个就是第三人视角去看。
1: 对对对，其实是第三人视角，就是我基本上已经想象自己是一台摄影机，想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然后因为那个雨实在太大，就雨刷怎么刷都刷不清楚前面，感觉就像是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我连个符号都想好了。对，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跟我姐一路到台南健保局不发一声，然后坐下来说我要补办健保卡，柜台小姐帮我敲敲敲敲敲敲完之后，她一样就看着电脑30秒不动作，我想说今天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看着电脑不跟我讲话。对，我只是讲说我要补办哦，我还没讲说健保卡怎么了，她就跟我讲说你健保卡是不是很久之前就丢掉了，我说对，然后说你的健保卡现在在我们这边，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进台南健保局，怎么可能我的健保卡在你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因为很久之前你的健保卡掉了，所以有人不知道该寄到哪边，所以就寄回到台南健保局，所以我的健保卡现在在台南健保局的7楼，
0: 他们就健保卡在7楼。
1: 对，我原本是要去补办，结果是到那边把我的健保卡给领回来。然后这些我就觉得金钟奖公布当天不常北上的我姐突然把我拉下去，然后再加上我前几个月刚收到要不要去大陆的邀约，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把我推向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该休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给我的警讯。对，所以在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我似乎应该要停下，因为我在那之前拼命的拍，没有休息的拍，就是像救火队一样，有谁需要我我就去拍，不管钱多钱少，可能也因为这样子让我自己的身子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好，那我就决定就是留下来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第一柱化疗药打进去之后我就昏迷了，因为照 X 光我们要换那个病服，我那时候手是连举起来都不行，我连把我的衣服脱掉把我的手举起来都完全
0: 没
1: 有办
0: 法，都
1: 没
0: 办
1: 法，对，完全没有办法，但你不换你没办法照嘛，所以到时候他们好像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昏迷。对，但一昏迷就我就没有再醒过来，昏迷了大概快1个月。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因为他昏迷照了发觉有问题，直接把 ICU 当作是急诊室在使用，已经来不及，我状况已经很危急了，所以我就直接在呼吸治疗室打化疗，在里面昏昏迷迷，然后做了各式各样我觉得应该是回不来的噩梦。这些噩梦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梦可能都会记得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对于我入院以来到现在所有做过的噩梦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噩梦都记下来，然后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一个太平间里面跟一群已经是过世的人躺在里面躺了2个小时，我还记得我被推进去，推进去完之后我感受到有人在我旁边，但那人已经过世，然后但我不敢转头，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小女生在那边看着我，我就用尽我的全身力气在梦里面大喊说他们搞错了，我还没有死，你们赶快把我给拉出去吧，他也不讲话，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对峙，我的体感感觉我过了2个小时，直到很久很久之后远方传来声音说，记得好像是我阿姑的声音，就有人讲说什么阿中去让抓去啊之类的，对对对，那声音就远远的传来，大概过了2个小时的寂寞之后开始远方有家人的声音传进来， 爸爸妈妈的声音传进来，医生的声音传进来，我才觉得我慢慢的从昏迷当中被拉了回来。我在昏迷的那段期间有各式各样类似像是这一种进去就出不来的噩梦。
0: 我很好奇这些噩梦你说你都记下来了，那后来放在，
1: 我就放在我的私人脸书里面。对，我有，
0: 我以为直接把它拍出来了。
1: 没有还没有拍出来。
0: 有想过要拍出来？
1: 有想过、嗯、
0: 我想说从那个接到那个去健保局的路上的那一幕开始就已经在思考要怎么拍了，这个应该也会思考要不要拍。
1: 但因为后面就昏迷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思考下去了。對，
0: 是，虽然刚刚有说到就是当初接到这个就是癌症嘛，那时候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想到就是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就是我虽然平常是拍片的人，可是我平时的人是很讨厌 drama 的，我不喜欢那种过于 drama 的事情。对，我不喜欢大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点害羞有点内向，我都希望能够镁光灯不要注意到我，然后就是偷偷的做，就是希望就是
0: 很低调，
1: 很低调，是非常一个非常低调，我不喜欢太 drama 的事情，感觉我把我人生的 drama 都丢到了创作上面。所以当我在诊间听到这么 drama 的诊断，我想说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真是怎么可能，在你碰到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只有电视情节会出现的剧情怎么可能出现在我身上。那时候最难接受就是你还是得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不是剧情，它不是一个故事大纲，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时丢到热字筒的 word 档，它是你的人生。当这个东西已经真实的发生在眼前，你必须要去接受它，接受它完之后，其实你就是要面对它跟解决它，真的就是这样子。那面对，很多人不敢面对，但不敢面对并没有办法解决事情。我那时候也很害怕，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味道就是医院的气味，因为医院里面都是冷气，所以当你医院的门一打开，内外压的关系，里面空气会出来，我每次闻到医院的味道我都会很焦虑。我这辈子最害怕医院的味道，可是我那时候却必须要频繁的进出医院，但我也只能够说服自己，如果你不去面对，你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就会死掉，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也只能够克服自己对于医院的恐惧。我还记得我在医院里面的第一个梦，就是昏迷之后第一个梦，是我像突击队一样躲在天花板的夹缝上面，看着下面有一个导演在导戏。我今天的导演是叶天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是看着叶天伦在导戏。我感觉到旁边有一群那种类像 SWAT 那种突击队，已经包围了整个片场，好像随时会冲锋进去。然后就躲在上面，然后就问他说什么时候要攻坚，然后就前面在拍片，然后我在上面等着什么时候要攻坚。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想要尿尿，对。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我有办法解放空间之后我就可以去上厕所。我醒过来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全身上下已经被撞上了管子，包括尿管，所以我那个东西是一个对于自己身上想要排泄却排泄不了的一个焦虑回到我的梦中。我那时候有这种去分析我的梦，那是我入院之后做的第一个梦。我发觉那个东西是我对于医院的不信任，所以有一群 SWAT 有一群那种突击队在旁边，然后那时候在拍片，然后还有一些对于排泄的一些焦虑，然后这东西就变成是一个梦境这样子，
0: 就是现实当中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反映在了你的潜意识梦里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梦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0: 但是因为那段经历确实也让你的人生里面做了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唯一，就是真的是老掉牙，就是健康是数字的前面那个一，没有错，你把那个一拿掉后面就是零，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你全身上下身上每个洞都被插上管子，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要靠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脑袋有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用，除非你今天能够靠着自己的肌肉走下床，用自己的肺来呼吸，然后用自己的手来吃东西，除非你能够做到这些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不然你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健康真的就是唯一。所以在生病完之后，其实我都会奉劝我所有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提早去做健康检查，不管是半年一年也好，总之就是要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觉得就是要休息，健康是存折，对，你不用够再一直消耗你自己的存款，因为当你存款用完之后真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有点点转念，我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太 serious，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这工作非你不可，拜托你啦，怎么样都要求到他要。但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觉得他在那个当下不答应，一定有他的理由。对，我也不会想要去再去做更多的 push。反正就是我今天提供了一个机会，你不接受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接受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在。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也不会把这一种拒绝当作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许下次我有更好的机会，我还是会回来找你。但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接受，你不是辜负我的好意吗？下次如果更好的机会，我不找你了，我会赌气。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会觉得其实每个人要把自己好好的活在世界上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为难彼此。对，我们就是把自己给顾好，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人家要不要接受是他自己的决定哦。但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决定跟选择负责任，就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0: 嗯，就是有点像是当时的这些经历让你对于人生更豁达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你不可，也没有什么非我不可，人生事情就是两件事嘛，关你什么事跟关我什么事。对，关我什么事我就不会去多管别人闲事，关你什么事你也不要去管人家。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真的不晓得他今天做出一个这么极端的决定之前他受了多少的苦，除非你跟他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不然你不要对他现阶段的决定或是反应做出任何的评断。我们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了。
0: 嗯，
1: 对，
0: 当时就是很多无常来临的时候很难去接受，但是金导最后还是选择想办法去面对它。
1: 对，就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就是我现在是做着加法的人生。如果很多人就想说什么你的人生只剩下三个月，你的人生只剩下半年，那你可能就是做着倒数计时，甚至想说我人生大概活到几岁，那你就开始过着倒数的人生。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像重生一样，我大概在2018年打完最后一柱化疗药之后，我就大概是回到一个每两个月到现在 每半年要去做一次回诊。我每一天都觉得我多活了一天，我现在是在做着加法的人生，我不是做减法的人生。就是我今天要多活一天，说我今天加一，我今天要活过来，我今天加二，去累积我自己活过来的时间。我不是在说啊，我今天又少活了一天，我离老又多近了一天。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已经算死过了，
0: 哦，
1: 我已经算死过一遍，所以死过一遍的心声对我而言，每天都是活过来的。所以我很感恩，就是每天可以继续站着走路到这边来跟大家讲话，晚上可以吃东西的这个空间，这东西其实是最微小的幸福。因为当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没有了，你就会感到无比的困扰。但这些东西都在有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其实全身无体自在健康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财富。对，
0: 是，我真的有感受到。因为其实当初在跟就是金导接触，然后去聊到的时候，就发现哇，金导怎么这么正向，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导演很不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导演感觉都是很犀利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对，但是没有，就是非常的亲切，而且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也很正面的跟我们做很多的回应。所以我就觉得在金导身上学到很多，尤其是对于生命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是，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六个播出嘛，
1: 嗯，
0: 那我们六个其实也是金导其中一部生病之后才拍的戏。然后呢，当时一开始是想要拒绝的，
1: 对，因为
0: 可是后来被剧本感动。
1: 对，我觉得那剧本就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很常拍一些跟家庭跟人跟亲情有关的故事。
0: 嗯，
1: 所以我们六个 正好就是我最擅长的题材，所以我对那个剧情非常的被吸引。然后再加上他故事真的，我不能讲精彩，因为里面是很多苦难的故事，
0: 嗯，
1: 可是我对我而言最感动就是这六个孩子怎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不走歪，而他们现在长得都非常的阳光健康。这是我想要去知道透过拍片去理解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接受。我就那时候就跟我的制片讲说，如果要拍的话可以，但我希望能够安排在暑假的时候拍，因为如果是暑假的时候我可以带我的学生一起去台北实习。
0: 嗯，
1: 对，然后就是他答应了我这个条件，然后再加上这剧本真的很棒。对，所以我到时候就是接拍了我们六个这样子。
0: 嗯，在拍的过程当中或是生病之后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因为生病的这段经历在作品上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我觉得在生病之前，我看待所有生病跟生离死别的东西会看得有点单一，这种感觉很难讲。就是你只要拍医院的戏，我拍干嘛？对我，他就是工作，我把镜头给摆好，演员给弄好，他们其实只要照好剧本拍，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不会错误太多。可当我生完病之后，其实我会发觉，其实在每一句台词的背后，它其实都有一些很深的意涵。我觉得每一句台词都是冰山，我们看到只有前面的这一两句，这个冰山要被露出来之前，它下面有这么大的情绪。那我以前只有把冰山给表露出来，但我并没有把冰山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的情感，不管是透过演员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去表现出来。可是当我生病完之后，我开始理解每一句简单的话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在，所以我现在反而会更想要去知道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讲这句话背后你的情绪是什么。这东西看起来很小，但其实都会透过演员很细微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的摆设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等于是说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更注意这种细节，不管是在意愿上的或是 在角色上面的。
0: 所以才会在不管是我们六个或是后来的这些剧里面看到导演的这个戏越来越有温度。其实以前就很有温度，但是后来就是更能够温暖到，
1: 又或者是说我知道意愿长什么样子。
0: 嗯，
1: 对我而言
0: 更具体，
1: 对，更具体，那种我可以用镜头把意愿的气味给表达出来
0: 啊，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味道。
1: 对，最讨厌那个味道。对对对，就是我大概知道你要怎么拍，你要怎样去做那个状态，观众会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
0: 医院，身临其境，在你的距离，你的影像的画面呈现。
1: 没错，所以我的东西就不会感觉很医院，对很多人反而是一种心理上面的负担。
0: 是，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的这种体会也能够让人家能够感受到。
1: 对，
0: 您回顾这么多段人生艰难的时刻，其中有没有哪一条路是你认为最难走的，但是很感谢自己坚持下来？
1: 其实就是当时那一段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转换跑道的那个时候。对，
0: 就是你弟弟说都29岁了，还不赶快回归正轨那个时候。
1: 就是，的确你一样会被一些事情追着跑，不管是社会对你的期望，家人对你的期望，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压力，你都会怀疑说到底这样子做对不对。一个月底那个几百块几千块的薪水，你真的是遑论把家人顾好这件事情了。你能够把自己顾好跟喂饱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更别去提你要给家人多好的生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的确有这样子的惶恐在，但我不晓得，我自己其实有一种，你讲说是一种愚昧的勇气吗？我总感觉我只要继续往前走，他一定会走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不会让我失望。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看着别人讲说我的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拿到多少 offer， 然后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每一次拿这些东西来对我自己做比较，push我自己去达到那些目标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那么久。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觉得说，没关系，现在没有钱没有关系，现在没有作品没有关系，我只要继续做应该会有吧，应该会有到一个目的吧。虽然说这样子讲法很危险，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对，可能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这个人相对单纯，我也没有打算去跟别人争太多东西。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对于家人而言很自私，其实我只是想把自己顾好，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想要去顾家人。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并没有在我追求梦想这条路上给我太多的压力跟一些我需要被完成的一些责任。但也是因为这一段对于自己莫名的自信的这条旅程，慢慢的带我走这条路，走到目前这个状态。所以我不敢讲说我自己无所求，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有在做一些让我自己能够继续变好的事情。换句话讲，我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到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或许没成，那个机会也没成，但我总机会的到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或许没成，那个机会也没成，但我总觉得我下一个机会我应该有机会成功。然后很幸运的在

0: 果让导演重生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回到过去改变的人生经历，或是不想要改变？
1: 的确有一个点，就是我很晚才考驾照，我大概在30岁那时候才考驾照。然后因为考驾照需要去做健康检查，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去做过一次健康检查。然后对于健康检查那一次的结果印象深刻，就是我是健康的，我是没有事情的。那时候是30岁，我还记得我那一张 X 光片，干净的 X 光片。所以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30岁看起来是健康的身体，会在35岁的时候恶化成是一个在胸前长了一个17公分肿瘤的身体。那你刚刚讲到穿越，这个穿越的前提是我能够知道自己的情况之下，我希望能够回到拿到那张健康 X 光片的那个时候，然后告诉自己你将来可能会身体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但我总觉得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除非你自己碰到，不然你不会有所警觉。所以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也希望不要回到任何的时刻，因为任何一个 moment 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如果在那个当下有人警告我，我一定会把这个警告视为无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我一定要自己真的去生这场病，感受到这中间所有的痛苦，我才有办法得到现在重生所有的结论。很多人觉得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生病让你失去很多？的确，我因为我从2015年生病，然后我2019年开始出来，开始继续拍片。我人生当中，我一直觉得我这4年是空白的，可是我不后悔生了这场病。我觉得这场病对我而言是个礼物，对于我而言，我觉醒了。我对于现在很多我自己的同辈们，他们还是一样熬夜的工作，然后每天吃着高油高盐然后高糖的食物，然后还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相对而言在这个年纪过着一个养生的生活，我觉得我算是比他们稍微走了稍微前进了一点点。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这个礼物，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提醒，其实癌症也是个生命，他也想过活，我们不要想要去消灭它，其实应该想的是如何跟它和平共存。然后如果你把它想成它是一种礼物，它还提醒你你的作息可能要改了，你的一些东西要改了。如果你转念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反而会从一种病痛变成是一种礼物，然后你会更珍惜你自己得过病的这个经历。
0: 真的跟金导聊完以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现在充满了希望，
1: 赶快去做健康检查，
0: 也要坚持自己所爱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可以从现在开始也算是一个加法的人生。
1: 对，没错。
0: 对，那今天很谢谢金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咯。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08页，起建静思精舍。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3个月，法师的俗家母亲王神月桂从丰原迢迢来到花莲，在普明寺里外走上一圈，叹了一口气，安内被做祖先一顶金星扣。王神月桂叹气的原因是法师和四位弟子少维、少旭、少文、少恩借住在普明寺，连同平老太太、庄氏两位老人家，7个人挤在3间小板房里，每个月农历24号发放中古药煮咸粥招待贫户，常常连米油都得向普明寺借。

等代工交货才有钱偿还。当年女儿未带分文离家，王婶月桂追到台东仍劝不回，眼看着女儿坚定朝出家之路迈进，渐入佛门的她也慢慢卸下了母亲的角色，决心成为佛教护法。眼前功德会开始运作，王婶月桂得知师徒们想重道，不止自力更生，也希望能挹注慈善基金，就请少维去附近找地。微财的钱我来护境，俗家母亲够地护持。从母亲变成护法，王婶月桂着实经历一番艰辛。丈夫过世后，长女决意修行，42岁的王婶月桂不得不接下戏院事业，无奈不识字，又看重朋友情分，借给戏班子的钱有去无回，不出几年光景，事业一落千丈。个性坚强的她不服输，生活越是困难越激发她的斗志。她看准布袋戏的商机，将戏院转型，以演出布袋戏为主，终于转归为盈。之后电影崛起，她也抢得先机，和一对拥有放映机的夫妇合作，开始放映台语片。摸熟电影门路之后，分期付款买了2部放映机，事业就此一帆风顺。努力了7-8年，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王婶月桂决定买地护持师徒们做慈善。刚好普明寺附近有一甲半地要卖，连同税金11万元，王婶月桂凑了79000元，不足31000元，我们自己贷款来付。法师感恩母亲护持，拿土地权状到银行申请农民贷款，按月摊还本金与利息。这块地有9分是水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少维、少文、少恩欢喜盘算着如何让土地发挥最大效用。前面种稻子，收成后卖了钱就可以还清贷款，后面6分地就来种玉米、地瓜，自己吃也能拿去卖。望着眼前大片的田地，师兄弟相互勉励，只要认真做，把稻子照顾好，还清贷款后土地就是我们的了。相较于过去普明寺后方的5分旱地，再努力也种不出作物，这片水田好种多了，师兄弟更加卖力耕耘。种稻血本无归。农历7月底，少维帮水稻施了3次肥，满心欢喜的看着那片结得很漂亮的谷粒，一位农人路过也跟着蹲下来看，却皱着眉告诉他：“师父，你的稻子施肥过量会影响收成啊。”少维听了大惊，这么茂盛的谷粒会收成不好？老农经验之谈压在他的心头，每天下田都祈祷稻子好好长大。中秋节即将来临，法师遵循和俗家母亲的约定，返回丰原为母亲祝寿。少维、少文、少恩也同行。少维记挂着田里即将成熟的稻子，心里忐忑不安。从丰原回到花莲，少维急忙换上工作服赶往田里，远远看见田地的颜色与周遭不同，心里觉得不妙。靠近一看，之前绿豆色的稻穗整个变白，干枯的稻杆支撑不住饱满的稻穗，全部倾倒。少维愣在田边，看着枯萎的稻穗和倾倒的稻梗，想到31000元的银行贷款全寄托在这一批稻米上，如今希望泡汤，他眼泪滚滚流下，无语问苍天，舍不得这一季辛苦耕耘的成果，师兄弟还是硬着头皮收割完成。由于施肥过量，
稻谷含碱过高，竟是黑壳或者是空壳。黑壳谷碾出来的米易碎，这样的次级品少有粮商愿意收购，但是邵维还是不得不再往市区碾米厂试看看。一路碰壁后，到泰丰碾米厂，邵维羞赧地打开米袋，已经有心理准备，无论价格多低，只要老板愿意收购就好。老板黄阿万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出家人，身上的短褂多处补丁，袖子也磨破了，显然工作得很辛苦。得知师父来自农场的功德会，他决定护持。不要紧啦，这笔还可以当家，我全部买下来。黄老板不只愿意收购，而且还给了上等米的价格，让邵维喜出望外，频频道谢。得遇好心人固然令人宽贵，但这一季稻作结算下来，不计人力成本，亏损了将近10000元，不止还不了银行贷款，还多了10000元的负债，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窘迫。勤织棉纱手套，为了偿还负债，不能只靠种稻，他们想找家庭代工来做。王沈月桂建议可以做棉纱手套，并且到彰化和美订购了2部手摇式的棉纱手套机送来花莲，还按月寄来棉纱的材料。有了机器和材料，还需要一间工作间。邵维请教一位师父怎么搭房子，师父说槟榔树干结实又不容易腐烂，用来做屋子的梁柱很适合。邵维于是去找槟榔树干，捡了一些废弃木料，在普明寺厨房的后方搭起棉纱手套工作间，墙板留了一个洞当窗，还捡来一张透明塑胶布钉上，以便挡风遮雨。一副手套要经过4次加工，邵文、邵恩负责操作机器，为避免中途针线断掉，手套就报废，要一行一行小心地织。织好后，其他人接手剪线、翻面，再将指尖处拉成圆弧形，最后还要在束口处车上橡胶。如此一打，手套赚10元。最熟练的邵文最高纪录1天织8打，做完手臂酸到几乎抬不起来。为了清偿贷款，师徒夜以继日辛苦工作，不止种自己的地，还向人借地来种。师兄弟4个人最高纪录合种3甲地。搜草时浸在水田中的手脚常常被水蛭吸得红肿疼痛，做农事的空档就是织手套，晚餐后继续奏迷缸，常常就着小灯做到深夜11、12点。几位委员看了不忍，有空就来帮忙，跟着做到半夜才回市区的家。

以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树有根，水有源，句句法水能溯源。欢迎收听慈济基金会编纂处洪静源主任的静思法水溯源。
1: 那上个礼拜其实我们主要是在讲赫伯台风，它对整个台湾大概从北到南都造成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师兄师姐是怎么样的来走入这样的一个灾区，那上人呢也出门去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今天主要是因为赫伯台风对慈济的社区志工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也是因为这个台风让上人下定决心要把志工社区化。那么也因为志工的社区化，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很多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发展，就是怎么样慈济能够在最及时的时间就能够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甚至今天在听到尼泊尔或者是缅甸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像慈济的社区的概念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区一个邻一个里，好像真的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球村，我们的社区的概念已经扩到那个全球。所以我们看1996年8月18号的志工早会，那这个就是我们到高雄，因为当时有发起募款，那上人说高雄冈山镇的镇长他就是两年前在道格台风的时候1994年，那慈济人同心协力帮他们渡过难关。所以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赫伯台风的时候，他们看到慈济人在动员做街头巷尾的劝募，他们就呼吁了政工所的同仁，就捐了这个一日所得。而且当时这个他还结合了35个里的里长，就镇长就结合了里长啊干事，他们就一起走上街头去劝募。所以从两点一直到晚上，他们也募了180多万。那上人说看到这个给我很大的力量，觉得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温暖，就是那个善跟爱是可以被启发的。那这个就是上人说，因为第一这一次一直在强调要组织社区志工，就是因为你在当地做，然后当地看到了，你很容易就把当地的爱心给呼吁起来。好，那假如全台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社区都把志工组织起来，敦亲睦邻，哪个地方有什么事大大小小，就会就近就有人出来互相帮助，就不用等远方菩萨，我们在当地就近就可以大家先站起来。假如社会上都是这个志工的话，你看我们台北中山区有一个慈济巷，整个社会就充满了一片的祥和啊，就老店酒老咖嘛，厝边隔壁这样，那这个就是净土，就是极乐世界。96年8月21号志工早会，上人说这次赫伯台风来袭，我看到高雄三民乡真的非常的危险，根本没有路，就是在山壁搭着那个几根临时的这种竹竿靠着墙壁是这样的走，70多个慈济人把食物一个传给一个，从土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那个叫井可容身，这句话是真的，而且连转大概都没有办法，画面中都是我的弟子，他们站在半空中，我的心就跳了，这个是很危险的救难工作，我真的好担心，但是好感恩。想到路段的那一边有一群人断粮断炊，所以他们就觉得一定要把油啊盐啊米搬到那里去，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的菩萨非常远，然后一定要到佛陀的故乡去觉得那样子他们才能够得救。那这一幕受救灾的这个情况很艰辛很困难，这个路没有爱怎么能通过呢？这个就是人间菩萨用爱铺着路走过来，这个就是慈济的历史，就是将来会在宝塔里面的。96年9月1号这是慈济医院花莲慈院的基层同仁的研习会，上人说8月10号就劝募的第一天我人在台中，所以上人也到室内去绕了一圈，看看慈济人街头劝募的情形是怎么样。我想这一段其实讲到了每一次海内外各地在劝募的时候上人的那种心里面的感觉。上人说那天天气非常的热，9月份 台湾一定非常热，尤其是中午的时间。虽然说我在街上远远的看到慈济人捧着爱心箱站在百货公司的前面，慈济人脸上红彤彤的，还挂着笑容。然后慈青呢也站在委员的旁边，双手合十在那里一直鞠躬一直感恩，人来人往，不管有没有人理他，有没有捐钱，他都是同样的态度，同样挂着笑容。虽然说我这样看过去看的好心疼，那天是星期六，很多跟慈青同年龄就是年轻人啊，很多人都会假日出来，男男女女穿的一点都不整齐，有洞洞装、迷你装、太空装，什么装都有、哦啊、有的男女手拉着手互相搂着腰摇摇摆摆来来往往，看到爱心箱弃而不顾，很冷漠的心态。可是慈青还是很虔诚很殷勤很谦卑的不断的拜，上人说我越看心中到那种到底是要感动感恩还是心疼心酸，没有办法形容，这是非常心疼、哦、这些菩萨们就是很想哭，为什么我的委员要捧着爱心箱在那里晒太阳，为什么我的慈青要双手合十不断的点头鞠躬，为什么？虽然说我一直问我自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答案很简单，只为了爱。唯有爱的力量能让人谦卑，让人降低身段，让人有勇气面对这种冷漠的人生。上人说我真的在车上就哭了，真的是很感动很感恩。还有屏东雾台的好茶村，虽然说看到画面我的手心都出汗，因为整个桥墩就这样子断了，屏东的慈济人为了要关怀山上的灾民，用绳子，各位看到吗？用绳子绑着一根一根的竹子，然后做一个软梯，都会弄，不是很硬的很坚固，就软软，各位也知道这样绑起来。然后呢从桥墩的下面啊、从桥墩上面放下来，然后人呢从下面往上爬，当他在爬的时候摄影机从下面往上拍，然后又从上面往下拍，摇摇摆摆的样子就像马戏团的特技表演一样。上的时候我想到屏东的慈济人大部分都是上了年纪的，为了救人他们不惧怕辛苦及危险，我真的打从内心佩服及感恩。路断了用几根竹子铺着过去，下面是滚滚的土石流。上说我自问为什么在这么恶劣的天气还下着雨，为什么要走这样的 危险的路，好多的为什么。还是一个答案，就是爱。因为心中有爱，各位看到吗？我们不是专业的救难人员，蓝天白云白帽子非常清楚，他们毫无惧怕，这就是菩萨的精神，这就是菩萨的毅力。所以当时为了这样的一个赫伯台风，其实上人成立了三个关怀，一个是伤患的关怀小组，因为有很多人受伤啊，要到各个医院去协助灾民，有很多的困难要去处理。然后嘉义东石乡的这样的一个抽水小组，就是因为它地层下陷，还有一个就是家园复建的关怀小组，到各地的山区辅导山居民能够下山转业，然后看要怎么样能够来重建。那再一个就是补助受灾户子女的注册费，那真的叫城镇信实点滴不漏，慈济人做到、哦、精确到几元几角。1996年9月11号北区慈城委员开，上人说这回赫伯台风的灾难我打破了30年了，因为1966年功德会成立，所以1996年就是慈济的30周年。那上人说七八月份是不出门的，好，然后呢农历24号不出门的往例，因为每个月的24号就是本会的发放日，那这也是上人为天下慈济人及众生祈福的法会日，所以这一天上人一定是守在金色不出人出门，沐浴身心虔诚的诵经祈祷。那但是为了赫伯台风还是出去了。好，然后9月份刚好是各级学校要开学，委员上山的时候就有居民就跟他们说我的孩子这学期可能要休学。哇，上人非常重视教育，为什么要休学？因为一家子好几个就学，有的大学高中国中小学，一学期加起来啊，真的如果私立的话也是差不多要十几万，现在哪有钱，什么都流光了。委员回来后打电话向上人报告，上人说不可以，孩子一休学可能从此就断学了。好，所以 我们刚刚在听到苏师兄在讲尼泊尔的零辍学计划，千万不能让孩子休学，我们要继续普查，赶快发注册费。一家有几个小孩要多少注册费，就实报实销、哦、看是多少、哦、通常会到几块钱。委员就马上上山去了，就好家家户户注册单拿来，上面就写多少钱，上面单子上面多少钱就给多少钱，而且是用信封哦装好哦，几元几角都算得刚刚好。上人说你们也实在算得太精了，也不懂得四舍五入、哦、慈济人真的是周到又老实，服务到家、哦、按照注册单上几万几千几元几角都要附上。所以上人就说啊，你嘛就高追、哦、为什么不用整数，干嘛几毛钱几块钱那、啊、就归到几百元，把或者几毛钱舍掉，为什么要去换零钱？他们说不是要诚正信实吗？就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多给几十元或几毛钱都可以啊，为什么要零？就是那滚嘎嘎啊，你好，几个将再算，这个太过仔细了，哈、哦。事实上，每一个人来领都有收据啊，怎么会没有诚正信实？可是慈济人啊，做事情就是那么细心，无微不至。我们当时的委员有一个想法，他说这都是叫做嘟嘟啊后，我就放在信封，他一看到这个钱哈、哦，就是注册费，所以他不敢去挪用它，好，不论多抽一百还是两百，就是几叠款，都是嘟嘟啊后，不多不少，真的非常的用心，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在照顾的灾民。但是你看，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做，真的是上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跟南投新义乡的那个神木村，从道格台风的时候要帮他们盖，不要。那这次我们还是想帮他们盖，哈、哦，就讨论这样一个迁村事宜，也希望能够配合政府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可是最终未能建成。所以97年的1月3号药师法会，上人就说了，本来我们想为神木村复建家园，但是盖房子要土地啊，土地问题难以解决，延到现在，哈、哦。就已经拖很久了、啊、拖大半年还未把复建家园的工作做好，上人说我感觉这是很遗憾的事情，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情，我预定在这个月把建设家园的经费折算为现金发放给他们，就像当初盖医院一波好几折，真的没办法，那就是把钱退回去，让那些无家可归人可以到外面去租或者去买，这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事情中比较遗憾的一件事，真的很遗憾，但有些事情就是没办法。但是呢，针对慈济的一个组织的一个重组、哦、非常的坚定这样一个理念，要落实社区志工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是一个慈济组织变革上很大，连我在做慈大的主秘坐在办公室都有很多的社会学者专家打电话来说，你们不能做这个事，你做这个事慈济一定会垮，你们的委员啊就是用感情相连接的，你现在要把它分到社区去一定会出大问题，当然很多反弹的声音啊，但是上人坚持坚决做这件事，所以11月10号北区慈城干部上人就讲了，上人说7月31号赫伯台风，板桥社子戏子淹水，那上人就看到，因为最主要是慈济人啊从好多地方来清垃圾，然后你在楼上一直丢啊，因为你来清的人他都不认识，某一点干净啦，所以上人说我就是要落实社区志工，其实几年来我们已经开始推动，也有了基础，现在不过是把它定名，就加强这种组织力跟推动力，我们要有团队的精神，少数人做力量有限，就在这个区域啊、少数人呢力量也没办法持久、啊、很多人响应啊，时间才能久，力量才会普遍，那由我们的组员，然后就你就是直接住在他周边嘛，去影响周围的邻居，才能推广到整个社区。上人就举了一个例子，上人说北山中队阳、啊、明山的后面啊，赫伯台风损坏，走路很危险，慈济人就动员该地区的慈城队员去赈灾，就感动了该地区的居民，那慈城队就带领他们一起做，哎，反正也认识，把这个工程就成就起来，所以社区有什么事情慈济人就可以带动该区域的民众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就是社区志工，其实就是人间菩萨招生，师父要组织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希望啊不是只带他们做一次做过就好了的工啊，这里洪灾鬼啊，这里地震鬼啊，不是，就有很多事情就平常就可以做，做事的当中要把慈济的精神给他们、哦、1997年8月24号这个 义德母姐的培训研讨会，你看又已经又过了一年哈。上人就讲赫伯台风之后，我觉得要净化人心，祥和社会，成立社区之工，让委员赶紧落实，来推动守望相助、敦亲睦邻的工作啊。大小事就动员社区志工一起做，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又能发挥团队的精神，叫就近。但是开始推动以后，就不断的听到凡夫情的声音啊！以前跟某某人同一组，为什么现在要重新分组？你知道那种大委员哦，好厉害，他100多个，下面还有那个小鸡啊，哈，一堆，他可能跨了松山，跨了北投，他甚至跨到桃园去。为什么要重新分组？到现在哦，还有这样的声音。那有的是对换区域，对新的组长的产生，还有旧的组长的往上推，有人不能适应。为什么他以前是我的小鸡，他现在怎么可以做组长跟我是一起的呢？这个就凡夫情。那圣人说我觉得这样做没有错啊，所以就静观其变。圣人说我没什么功夫了，唯一的功夫就是忍，就台北已经吵翻天了，圣人继续安坐在花莲，就是看看他们要，圣人就想说好，没关系，我静观其变，看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很像孙悟空在那个如来的那个佛掌心哈，喘起来卡丘，然后等上人再好好的行脚出门。结果呢，就是台风很多，等到那个温妮台风又扫过台湾的东北角，哇的，那就反正也还是分了嘛哈，大家就感受到社区功能有多好。那阳明山这个土墙崩塌，消息一传出去，当地的委员马上就集合，大家有的在家煮饭，有的把炉灶搬到现场煮热食。灾民不是很多，可是救灾的人很多。在下雨刮风的天候下，救灾很辛苦啊，志工很细心啊，怕他们感冒就有姜母茶啦，哈、啊，还有现场也有一些医生护士啊，他们也来，也很感恩啊。你看叫人家刮，啊，林长也很感恩呐、啊，哈、啊，就有。得吃，那我们总是跑地狱啊，因为社区才能够及时发挥救急的工作，不用打电话到台北啦、三重很远的地方去联系啊，只要当地的慈济人一联络，就很快集合起来。经历这次事件，就觉得社区志工真好，有参与到的人会感到很温馨，平安的人可以支援别人，其他的人可以正常参与慈济的活动。这个就是合作分工核心。虽然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请大家不要再有声音，社区志工落实之后真的很好。好，2017年7月三峡志工早会，上来回顾赫伯台风。虽然说赫伯台风那一年8月7号就开始行脚，那在展览馆就少不了，就是我们刚刚也看到，就是那种很危险的照片，台风造成的山崩啊，路没了，山壁也崩塌，慈济人这样冒险没有路，一直硬要去走出来，不是一两个过去，是整排的过去，啊，每一个人的肩膀还扛着东西耶，重不重？很重。上人说我除了感恩以外是不安心，那个时候这个事情被我念得很严重，上人说这叫有勇无谋，一点都不值得鼓励，有光有勇敢说要去，没有智慧，在山的那一边灾民可能会很安全的活下来啊，因为他们也许有存粮啊，哪怕什么都没有，住在山区或乡下的人，他们生活的智慧很高啊，见青就能活，就是有草、哦、有地，然后他们呢有能够 长的东西。但是这么危险的事不容许发生，一旦发生就非常的遗憾。上说不知道他怎么去解说了，救灾就是要顾安全、哦、历史上的今天都是我们的课本，这也是上人一直强调要好好把文史留下，要把上人的法随好，上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叮咛一定要记住，今天要做什么就回忆一下过去是什么做的，然后啊，有的做得很欢喜，可是曾经犯过的危险动作能力范围之外的要避开好，那这也是上人在讲安乐行品，这个才叫做安乐行，我们要做的是能力范围之内尽心力，做不到的不要太勉强啊，仿佛好像社区志工到这样就没有了，不对，没有这么快，这个组织的变革上人后面还要一段一段北中南东不断不断一场一场的不断的再去讲、哦、但是呢赫伯台风就是这个社区志工的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因缘，所以当时啊街头劝募殷勤的谦卑只为了爱，然后所以我们慈济人做任何事情上人说要用智慧，福慧要双修，慈济人要造福、哦、 也要去增长智慧、啊、要落实社区志工就要破凡夫情、啊、要成就菩萨、哦、更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凡夫情，慈济已经57年了，我们真的是要以大爱为家、哦、以我们的法脉作为最重要的一个依归。好，感恩各位。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来充电哦，大爱 Jingle。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舍常驻师傅德勇，我都是以晚上利用手机的时间来听收大爱广播。为什么喜欢听呢？因为我们是慈济人，从小耳濡目染的，很喜欢听上人的法，而且上人的法都是教化人心，温暖了每个人的家庭，从小就很喜欢，而且听了之后每天都很欢喜，每天听了之后都很有正能量，在生活中每天都很快乐。而且我们的家庭就是因为听了上人的法之后，每个家庭都是变得非常的和谐，所以我很喜欢收听广播电台。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你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静思法脉勤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1: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欢迎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今天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一开始和您分享静思小语，人人虔诚祈求平安的这一刻就是天下和平的时刻，这句让我想到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你的内心平静，又有什么能够让你看了生气动怒的呢？好，那没有负面的情绪，又怎么会招来不如意的运气呢？而这一句静思小语更是提醒我们，如果可以，时时刻刻我们要念平安，你平安，我平安，他平安。那现在啊，大家都是最祥和的时刻。而不仅如此啊，我们常会觉得战争、天灾、气候变迁，好像都是发生在新闻里、电视看到的别的国家、很遥远的地方。可是如果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些事情都跟我们

0: 有关系。我们每天吃什么，怎么对待身边的人，面对环境的态度，甚至一个小小的选择，都可能成为影响世界的一点力量。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就和听众朋友啊，跟随着静思金舍德皇师父跟我们谈起了这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要提醒我们关注战争灾难以及世界各地正在受苦的人。那这一次呢，德皇师父以为人之道这个主题来和我们谈起哦，在这个动荡越来越快的时代，我们究竟要怎么做人。好，从这个诚信、善良、厚道待人处事上面，我们都知道哈。而在面对战争与气候灾难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多一点同理心？更也谈到啊，我们生活当中每天都要吃饭，那我们每天的餐桌都吃些什么？黄师傅勉励大家，想要避免人类流血，可以从餐桌开始，透过少一点伤害，多一点的慈悲，让自己的生活选择也成为对世界的一种祝福。而另外啊，适逢农历七月，我想这个分享啊，也是来跟我们一起谈到，在传统的这个恐惧和禁忌当中，我们能不能转化为感恩行善且更环保的方式来过生活。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带我们一起来谈起这为人之道，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对这个充满战争灾难气候变迁这挑战的世代或世界当中，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次改变全世界，但我们可以从自己开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吃，怎么来相互好好的对待。
1: 各位智光菩萨，大家早安、午安和晚安。想说哈，很感恩，就是我们每天哈可以平安的这样过日子呢，有的吃，好可以睡，有水可以喝。哦，虽然是天气很热，但是这一切哈远不足看到的一些天灾人祸。每一天在想着可以吃到什么东西，或是孩子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哦等等，能不能有很好的未来。健康长大，这一些都是在四大不调和中受灾难的人民的一些苦的声音。那我想说呢，我今天的自早呢放了一个主题是为人之道。历史的今天在这个2003年，因为一个在联合国驻伊拉克的一个办事处呢遭受炸弹的袭击啊，然后呢有22位人道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罹难。那联合国呢在2009年就设立了这一个8月19号是世界人道主义日。这一个呢主要是要纪念呢曾经用他的生命来为人群付出。而这一群人呢是不畏艰难然后呢投入救援生命关怀的人道工作来致敬。那也是要呼吁我们的世界人呢要来关注一些相关战争灾害、天然灾害、疾病或各种人道危机中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其实这样的一天一年不是只有这一天，我们要来关心，要来重视。其实如同佛陀告诉我们，也包括我们慈济一家子，那上人每一个时刻无不都是在教育我们，就是要投入四大八法，这个也就是我们人道主义在投入不同的层面需要医疗的，需要生活补助的，需要教育的等等，我们都在帮助。其实就如同佛陀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帮人是不分种族、群组、性别、宗教，其实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要能够平等的被对待。那其实呢要如何以实践呢与人为道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迅速发展的这种 AI 时代人呢可以如何静下心来去理解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价值。上人教育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够呢待人处事的准则呢，其实就是要以诚信为本就是信实为本。那以善良呢为怀，还要以厚道来待人。 那上人也教我们能够做到啊，内心正直，外表圆融呢，而在生活中我们能够呢严己律己，那个宽以待人。那其实这一些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这就是我们做人最基础的。虽然讲是很简单，其实是做是很不容易，因为人世间真的太多我们不可预测的这些心理的那一种无明烦恼。那当然其实呢人道主义呢，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们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啊，也不会先问你是哪里人才来决定要不要救你。那其实在联合国的记录显示在去年2025年啊，至少有20场的武装冲突其实有造成3.7万名的平民死亡，等同说平均大约每14分钟就是平民的往生。那其实今年呢2026年呢，联合国在世界人道主义日真的是还是要呼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在今年他们会面临的很多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受到的这个战争啊、气候的灾害、地震包括我们最近在印尼也是地大不调在日本风雨啊等等，还有中国大陆，还有其他欧洲国家干旱等等呢，缺水，其实这一些包括还有我们的流行病还没有办法抑制，那其实这一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农作欠收等等，这一些很多的复合形式的危机影响其实到今年到现在，在人道援助及保护人口已经暴增超过2.多亿人了。那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如何除了虔诚祈祷天下祝福那个辛苦生苦病苦的这个有情众生呢能够平安喜乐我们用虔诚的心来祝福以外，每个人有一个善念，投入这个好的一个慈善的一个环境，就像我们看每一个人都像以佛眼来视众生，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佛性对待每一个人，而不是当仇人，那当然天下就会比较平和。可是呢这个天灾人祸上人也常常说，其实包括佛陀佛经也是说这些天灾人祸的频传也是因为我们的人心那个福祸都是从我们的心念所造作。那所以天灾源自出于人祸，那其中的主因啊有包括上人常常说的其实我们人人天天贪服我们的口欲那其实我们每一餐每一天都杀伤我们的生灵来果腹，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如数的话，其实我们天天无形中在造了一股的怨气所以其实人心不调这种也是影响着社会的平和。那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半夜屠杀声，其实真的就是这些人道危机是每一个时刻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世界大战止住呢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可能或许没办法，就像上人说世界大战呢是共业所感那我们可能就是供一个这样的大环境的业，但是上人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个人可以预防个人不受报，我们如果能够从每天我们不吃众生肉不造杀因那我们自己至少从自己开始我们不会受到杀果的这一种报应。那就如同原来其实在西方国家在1930年也曾经也希望祈求平安也曾经办过一次万国的茹素大会这个思想其实就如同我们上人常常告诉我们的要避免人类流血必须从我们的餐桌开始，可以做得到的。而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们的人道危机除了这个人祸以外，那有关天灾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世界上我们因为畜牧造成了这个环境这个碳排的严重，其实我们饲养的这个牛群啊猪啊等等其实是造成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甲烷的气体如果我们全球有800亿头的这个动物那其实释放在我们的大气层中无法散开 累积越多，哦，它其实就像一个，哦，很厚厚的毛毯覆盖着全球上方，那导致我们的温室效应的扩展，气候异常的，哦，其实就是我们在今年特别是很明显的，哦，我们的夏天是越来越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为，我们的生活，所以真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来去解决呢，哦，那当然，好像感觉这一个四大不调，哦，越来越严重，地球真的回不去过去比较调和的这个气候了吗？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呢，现在在中东，哦，北欧洲如德国、瑞士、英国等，哦，那他们呢这一个气候，哦，飙升到42度，真的是非常的异常，而且很多这些国家，哦，他们在缺水中，那其实这个缺水干旱，哦，有很多原因，哦，那当然还有我们人为生活不懂得节省节约水源，哦，这个是其中之一，已经是缺水，天气非常热没有下雨，那缺水过程我们的生活，哦，又没有节俭用水，哦，再加上我们的饮食大量的饲养动物，你需要的就是要给动物不管是喝，包括你在屠杀过程你也需要有水源来洗干净等等，所以其实啊，最近哈，在这个欧洲国家哈，这个极端的热浪哈，还有严重的干旱啊，很严峻的缺水哈，还有包括这个野火的危机，非常多的国家一连烧了好几天，所以呢，很多国的政府啊，还有消防单位呢，要呼吁禁止哈户外呢要来生火，包括烧烤。然后其实主要就是预防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森林野火，我们还要用水来去灭火，耗的水源更多。那其实呢，我们现在是农历七月了，大爱新闻也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活在可以选择你自己的餐桌饮食，那我们就要像我们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呢，我们七月呢就是还是一个如数的月，欢喜吉祥月，那我们这样照自己的个人的噪音哈，来去给天下一个很好的一个祝福，这个就是哈，我们预防个人不受不好的恶果，我们就可以开始如数。那而且再来啊，同样是烧也是干旱，所以其实七月吉祥，那当然还是来看一下哈，我们为什么不鼓励大家烧香烧金纸？我们的环保署有评估哦，说我们每一年哈预算哈，大概有20万吨的纸化成这个灰。我们的这个农历七月的拜拜后，我们就是尽量就是要如数吼，不烧金纸啊，烧香等，而且我们要正信的，不要迷信吼。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吼，这是好几年前吼，马来西亚吼，我们过去也是一样很迷信拜拜的。那我们来看吼，可以如何转迷为悟吼？
2: 祖辈传下来的遗训，让郭玉兴每到农历七月就会避免出席夜间活动。
3: 七月到了的时候，我就很怕。以前就是长辈讲七月是比开鬼门关啊，大概9点这样子我们就关门了。啊，傍晚的时候哈，就水就不可以乱泼了。
4: 啊，也有人呢，开始心很不安哈，不敢多门哦少啊，所以减少一下。哦，今年很平安。
2: 直到接触佛法后，他征求先生的同意，决定尝试改变自己。
3: 因为上人讲。不是鬼月，是感恩，所以是吉祥月。然后我就大胆的去试试看。
5: 人家说七月半很危险凶行，也不见得吗？我没有拜也不会死啊。
3: 我拜，祖先 OK， 一次过我没有烧了。省时、省精神、省金钱。
6: 啊，这摆空气污染了哦，空气很不好了，
2: 就连邻居也受他的影响。
7: 跟他学的啦，少一点，好有空又没有这样飞来飞去啦。
3: 我很欢喜啊，这样子又简单。其实买金子很多钱呢，很浪费的，钱烧了就没有了。这些钱你去救济人，去帮助人，去布施，去种福田，极好。
2: 一念虔诚心就能消除畏惧，以正念过生活。大爱新闻黄素彩、苏欣怡、郑雅礼，马来西亚马布报道。
1: 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我们真的不需要再增加这个空间，我们居住的空间再来烧那么多这一些污染物，让整个环境又更炎热，跟我们制造这些空气污染等等。那当然呢，最后呢还是想说，借由在2019年大概7年前，上人在8月20日开示了佛陀所讲的42章经里面的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这个有关呢，我们要如何为人，我们要怎么可以做来观无常，要来关心这个天下的。我们来听上人的开示。
8: 要我们好好的观天地，念无常，观世界念非常，我们的生活无法永远都是保持这样的今天的平安，也不知道呢能有明天的这样的平安吗？看一看观世界念非常，世界永远都是太平和和气气吗？这都是在观念上，所以我们要观天地念无常，我们要观世界呢念非常，我们要好好的自我反省，观灵觉即菩提。我们人人本有佛性，菩提就是觉，本来就是有这个感悟的本性，为什么我们还在迷呢？迷而不觉呢？所以在天地之间，人与人之间，来造祸端，来破坏了大地，这人啊真的是很无法去接受了。所以佛陀呢总是他的智慧觉悟要来教导我们，期待我们呢能如是知识，来来摘呀，看看这个念啦，那哪好无好好呢去感悟人世间山河大地，这有形的世界成住坏空，不好好的去了解它，其实天地呢是无常，因为被人类在破坏中，天地是成住坏空，会加速破坏它，这毁灭它，所以呢无常会加紧。世界呢为何会这样？就是呢念，所以莫忘那一念。我最近一直一直有说不完的那一念，那一念心可以成就一切。
1: 感恩上人的开示，其实慈济人天天都在做人道精神要做的，我们要学习上人跟我们的这一个42章经里面所讲的假真并观，那就是佛言观天地念非常，观世界念非常，观灵觉即菩提，如是之事呢得到即义，就是如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知道如何来做一个菩萨呢，我们就要来去观念，提到无常我们就要警觉生命要很宝贵，要好好的善用，希望天下都平安吉祥。

0: 做就对了。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1: 欢迎继续回到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金霞。节目前半阶段呢，我们听到了由静思金舍德皇师父啊跟我们分享这主题为人之道，看看在这不容易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怎么从一个人的选择开始，一点一滴的让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最后啊，黄师傅更引用了上人的开示，提醒我们天地无常，世界也在变化，而真正能改变一些事情的，往往就是我们当下的那一念。所以当我们去求神拜佛，也或者啊来由祝福祈愿的时候，是不是常常都会说保佑我平安健康，或是你有更多的一些想要祈求的愿望。那在有这样的一个心愿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少一点伤害就能多一点美好。那我们可以从餐桌开始，素食不伤害动物也是一种祝福的实践。那说到啊，想要减少对地球的伤害，可以从我们每天餐桌开始，也让人想到一个很生活化的问题哦。我们每天吃进去的东西，到底怎么吃才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呢？想要健康，很多人都会重视就是保健哦，尤其现在啊，这保健食品还真的越来越多，尤其在心血管的健康上面，市面上有各种的这个保健食品琳琅满目，其中鱼油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种。但是鱼油真的都是人人需要吗？当中的营养素 Omega 3就代表吃了一定对身体好吗？那平常吃素不吃鱼的人又该怎么补充这个营养素呢？其实这当中啊还有很多容易搞混的观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带领着这医疗团队啊跟我们分享这一系列的保健相关的议题。而这一集当中就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认识鱼油，鱼油并不是都是非常适合每一个人的哦。那真正的有医学证实有好作用的是哪一方面的人需要呢？那保健食品不是吃得越多越好，也或者啊，人家说很好的就赶紧买回来吃吃看哦，那不一定是对自己是最好的。那不吃鱼油的人，吃素的人又该怎么样来去做选择呢？保健食品到底该不该吃，怎么吃？听广告多说的多神奇，不如来听听医生怎么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花莲慈济医院罗庆辉副院长为我们详细解说。
2: 今天想跟大家讲讲补充品，我们临床上也有很多的病人会来问我们说他可不可以吃什么样的补充品。那大部分的补充品问题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补充品呢是有我们该要注意的事情。那今天是补充品的第一次，我们想要讲鱼油。那先跟各位报告，鱼油不是鱼肝油，鱼肝油是鱼肝弄出来的油，所以今天的题目是鱼油。我们吃鱼油的目的都是一直在讲吃 Omega 3，那 Omega 3有植物性的，那你不用记旁边的英文名词 LA 啊或 EPA DHA， 您要知道的说植物性的有哪些，有 Omega 3就好了，亚麻籽油、奇亚籽、核桃、黄豆，所以植物性里头有 Omega 3，可以变成 Omega 3的东西。那鱼的里面最多的就是 EPA DHA， 大家听最多的就是深海鱼、鲑鱼、鲸鱼、沙丁鱼里头。那如果要用补充品可不可以？没有不可以，你要把标识看清楚，到底是 EPA 还是 DHA， 还是，然后很重要，大家只要看到就以为都有，其实这里面分很多，有的 EPA 跟 DHA 啊，它有各百分之多少，你一定要看清楚，然后你要看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要以为有，然后你就买了一瓶就很高兴的吃，你吃了半天啊，其实没有达到你要的，没有达到你要的。到底我们吃这么多鱼油，鱼油有没什么好处？有的，鱼油有好处的，有证据的，只有两样事情。 第一样事情就是高三酸油脂很高的人，大概吃 Omega 3是有帮忙的。那有一些心血管疾病风险的病人，他吃鱼油会有帮忙，就这两个。其他的像有人说你买梨在那个不管是超市啊，或者在药局啊，或在某一些很容易买到的地方，说吃鱼油可以预防心肌梗塞，可以预防失智，可以变记忆力变好，可以延长寿命，那都没有足够的证据，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啊！这些话都不是我说了，我看了好多书，然后整理了很久才发现结论就是这样，那就从很重要的医学会去得到证据。所以要再记住一件事的时候，有 Omega 3的时候呢，不代表这颗鱼油就有效果，然后你就需要吃。刚刚说三酸甘油脂高，尤其是大于500的人，一般三酸甘油脂如果从150或190，应该说150以上，我们就说它高。那低于500的时候就有心血管风险，大于500的时候，我们叫它做严重性的三酸甘油脂高，那就很容易胰脏炎了。那大于1000，胰脏炎的机会更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要用鱼油 去把它压下来，因为有些人不适合另外一类的药，鱼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但是在用之前呢，大概都要先排除几个原因。第一个，糖尿病控制差，然后很多朋友我看他三酸甘油脂很高啊，我都回头去看他的血糖高不高，常常是血糖很高造成的。如果我把他血糖控制好了，他血脂就下来了。好，那有很多人是喝酒，再来甲状腺功能过低也会，甲状功能过低也会，有些人好好的，可是到大概三酸甘油脂突然高了，那我们去给他追原因，常常是甲状腺低了造成的，那时候要去治疗甲状腺功能。肾脏病也会，当然有些药物类固醇本身也会，所以有一大堆原因，把这些原因排除了，那再去治疗。不是说一看到三酸甘油脂高就赶快吃鱼油，那你就打错靶了。哪些人实在不应该不用急着买鱼油来吃呢？我偷偷跟你讲，你不要告诉他们。如果你一个礼拜已经吃超过2次的鱼了，你真的不用再吃鱼油，不需要，因为你的鱼油已经够了。然后血脂没有问题，那它唯一证实有用的是可以降血脂，那你吃鱼油干什么？再来，没有心血管疾病，那没有的这些特殊的要求医疗需求只想保护心脏，不用了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证实自己有这个好处，所以您可以不用吃。下一张。那可是如果鱼油用很多的话，对，因为它有凝血功能嘛，那如果你自己已经在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可不可以？总之结论是这样子，如果你有在用一些 warfarin 或一些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你要跟医生讲可以吃鱼油，可是你要说，你要报备，而且你要让我们知道剂量。然后如果你牙齿会流血或者很容易就呕吐青一块紫一块，你要跟医生说。我们前一阵子还有个病人我们帮他把抗凝血剂停掉了，然后我们就很高兴，结果胃镜做进去的时候，奇怪怎么做一个切片，然后就看他在渗血，觉得不太寻常。那后来当然紧急帮他止血把他太太请进来一问，我们这个朋友吃很大量的鱼油，所以鱼油你吃鱼油的时候，你要做胃镜或说要开刀的时候，你就是要跟医生讲，这可以处理，可是你要跟我们讲。那你要是不讲，我们不知道。那我在想，那个胃镜如果我们拔出来很快，那他回家可能他出血了，我们也不知道。好在孩子们看，怎么在渗血，怪怪的。所以再说一遍，鱼油跟你有在吃抗凝血剂不是问题，可 可是你要跟医生商量，我又吃鱼油，又吃抗凝血剂或抗血小板药物，有没有问题？要跟我们说哦。鱼油有一点点小小副作用了哈，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吃的时候，肠胃哈就会容易打嗝哈。那高剂量的时候，其实是会心房颤动、心律不整的。其实大型的研究都说，如果年纪大的、曾经有心律不整的人，千万不要为了保健理由去吃到高剂量，否则没办法保护你的心脏，反而会触发你的心律不整。好，所以再说一遍，鱼油不是不能吃，你要跟你的医护人员商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吃、怎么吃。有朋友说我吃素不吃鱼怎么办？你要从亚麻籽、奇亚籽、核桃、黄豆、芥花油去补充。哦，那你说我想要直接补 DHA 跟 EPA， 那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藻油。怎么说呢？鱼也不是天生就有 EPA 跟 DHA 的，它是吃的深海的藻。那你就跳过鱼，直接去吃藻油就好了。鱼油也不是 EPA DHA 不是鱼自己产生的，它是吃的藻，那些海藻啊什么才有这些成分的，所以你就跳过去鱼，直接吃藻油。因此吃素的朋友不用纠结，吃素啊我们就可以吃种子，那也可以吃藻油，就可以补我们的DHA 跟 EPA， 所以一定要有解法才可以，好吧？今天带回去三句话，就是大家要记住，鱼油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一般的健康人你只要从食物里头摄取就好了。那高剂量的鱼油一定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三酸甘油脂很高，第二个是你有一些特殊的心脏疾病啊。要心脏好，生活形态会比保健品重要，吃食物、运动、控制三高、不抽烟可能是最好的方法。这大概是花莲慈济医院今天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祝大家身体健康，恭请师父开示，感恩。
3: 感恩罗副院长的分享哦，让我们认识这个鱼油哦，要先吃对再决定要不要补哦，不要呢没有问清楚呢就吃了一堆哦，可能也是会对身体产生副作用哦。那感恩罗副院长为我们的

0: 刚刚所听到的是我们花莲慈济医院罗清辉副院长哦，来提起了他们这个补充品的第一集，从鱼油开始，带我们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些保健食品。那罗副院长哦，当中最后也有一句话提到哦，要生活健康，心脏好哦，生活形态会比吃这些保健食品更重要。所以好好顾好在我们生活当中怎么样过生活才是最为重要的哦。而当我们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想想在世界上的另外一个角落，有些人可能连一顿的温饱都很困难。所以当我们能顾及到自己身体健康平安的时候，其实我们正是最有福的。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故事，这是由我们摄影团队陈世伟师兄走进了墨西哥大爱食堂所看见的故事。在一座有500多年历史的教堂里，有一群志工长期的为街友提供餐食，从一开始的设备简陋，到后来有厨房、有衣物，甚至有更好的舒适的洗澡空间。大爱食堂给人的似乎不是一顿饭，更重要的是陪伴一个人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
1: 全球的家人们大家早，我是人文置业人文美学中心的摄影师陈世伟。很好的因缘就是在今年的8月底，也就是几个礼拜前，我们跟着宗教处一起到墨西哥参加他们举办的大精进日，然后另外我们也去了多米尼加还有洪都拉斯的关怀行。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位于墨西哥的大爱食堂。那墨西哥它是位于中美洲，在2025年的统计呢，它的人口是 1.31 亿人，但是它的贫穷人口比例来到了接近30%，也就是每10个人就有接近3个人它是位于贫穷。那贫穷它也造成了很多问题，很多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住所，那三餐不济，流落街头。那在墨西哥那几天，我们有时候到外面去拍摄的时候，就几乎每个街角都会看到游民或坐或躺在路边。那他们会像这样带着大包小包，穿着厚厚的衣服。那其实不是因为天气很寒冷，而是那些衣服、那些外套就是他们仅有的家当，他们只能随身的穿在身上。那大爱食堂它起源于2018年。那其实在墨西哥的很多教堂都有供食给街友的这个活动，那大爱食堂就位于这个有500年历史的圣塞巴斯蒂安殉道者教堂里面。这个食堂最主要的一位志工，他叫做罗西欧，他因为哥哥的介绍得知了这个教堂，那他就拜访当时的负责人。那食堂那时候刚开始运作，已经就是连续很多天都没有办法供应充实的餐食。那这个食堂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烤玉米饼的烤盘。那志工大多是从自己的家里先烹调好食品再带来，只是这样往往会影响到食物的新鲜度，那街友也没办法吃上一顿热腾腾的餐食。那时候罗西欧他就决定先和教堂的神父谈一谈，希望可以提供一间空房当作厨房。那他的诚意也打动了神父，获得他的同意，那出借了一间空房来当作食堂的这个临时厨房。那短短的一周们，志工们就慢慢募集了厨具、炉具，然后二手的冰箱，还有一些餐具，那慢慢改善了供食的品质，慢慢步上了轨道。随着街友人数的增加，不仅提供他们食物，提供他们尊严，也提供他们洗澡、洗衣服的空间。那志工也贴心的募集了很多的二手衣物，让他们在洗完澡之后可以有干净的衣服可以换上来。那到了2024年的时候， 这个教堂因为财务的问题，神父其实想要收回大部分食堂的空间，那把它出租来增加教堂的收入。那在慈济人的奔走下，于是成立了专案来协助这个食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有了大爱食堂的这个名字。那时至今日，这个食堂每周供食三次，然后可以加会上百位游民。每一次开动之前呢，志工们都会和街友们分享静思语，然后再请大家回馈感想。我们拍摄的那几天也看见许多街友听见静思语，然后吃到这顿热饭，然后感动的流眼泪。那大爱食堂的意义，我觉得不仅只是一顿饭，因为这些街友在外面普遍他们是其实是被社会排斥，而且他们还有酗酒啊、吸毒的这些问题，但是在这边他们感受到还有很多人用爱来接纳他们。那其实有这些街友还有志工都有很多故事，那很多志工他们其实本身也是街友，但是他们受到帮助之后，他们反过来手心向下，然后在这边帮助跟他们有一样经历的人。那这位街友叫做佩特拉，那他从小父母就离婚，那他的爸爸长期接触毒品，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他11岁便因为爸爸的关系开始吸食大麻，到了13岁更接触到更强烈的冰毒，也就是一种安非他命，然后他从此就染上了毒瘾。那在他18岁的时候有一段婚姻，然后有一个女儿，她的丈夫虽然不吸毒，但是却带来了家暴。那时候她因为生活压力再度染上毒瘾，然后多处的进出乐戒所。她的父亲也因为在那个环境因为毒品而死亡。那她为了想要离开那个环境，她独自流浪到了墨西哥市，因缘际会来到了这个教堂，认识了罗西欧。当时他还有毒瘾，但是志工们用爱接纳他，那他也深受感动，下定决心进入乐戒诊所。三个半月的乐戒结束之后，当他走出乐戒所的那一刻，他看到罗西欧和食堂的伙伴们在外面迎接他，他顿时热泪盈眶，因为他没有想到会有人来迎接这一个一辈子都被放弃的人，然后而满怀感动。他在食堂接受到家人般的温暖，那未来他也决定想在这里帮助和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最后我的感想是，文化有别，但是愿力相同。即使有语言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这群志工的身上，我看见了他们对于有需要帮助的人同样的那份慈悲心。
2: 很感恩世伟师兄的分享。其实真的墨西哥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呢有大爱，那虽然再远呢慈济人很少的情况下，但是做我们可以做的就是真的需要时间耐心的陪伴，让这一些呢其实贫穷呢是物质的这个吃以外，他们的心灵的缺乏乏水更需要有更多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呢在那个国家呢来帮助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我们真的是希望呢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多的善念，希望您的分享过后呢会有激发这个无形中让更多来为墨西哥这个国家呢祝福，希望真的好人越来越多，那这个整个社会才不会造成这个国家的问题，因为毒品啊等等酗酒这一些都是为社会不是带来好的希望，而是让整个国家是越来越腐败，人民呢人性更不调和的其中一个因素。那我们真的虔诚祝福，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生命中的贵人可以拉拔他们。那我们祝福我们会更多更多的菩萨在那里涌现。很感恩您的分享。
0: 好，

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啊，和听众朋友从一开始的德皇师父，后我们从为人之道谈到了健康，谈到了饮食，在最后也听到了我们人文置业带回来的这些各地慈善的故事，走进了墨西哥的大爱食堂，可以看见了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当中，你的一个对的选择，一个好的选择，一个善的选择，都可以成为对自己、对别人，甚至更进一步的对世界更美好的一份希望的力量。从餐桌上的饮食，从照顾自己的健康，到愿意伸手帮助一个需要的人，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或是改变了你从小到大的生活，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生活当中做得到的地方开始，觉得什么是对的、好的，我们就努力来去做到。就像德皇师父给我们的提醒，莫忘那一念，守住我们的善念，更把这一念的善落实在生活里。一个人的力量或许不大，但是亲朋好友啾啾做回来，一群人愿意一起做，就能慢慢带来善的改变。也期待您能够加入我们志工的行列，让我们共同以真心来爱护世界。我是金霞，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回空中见。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如数救地球。我是花莲慈济医院复健科洪玉洲洪医师。想想我现在吃素已经8年多了，那为什么吃素呢？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很想要吃素食，那一直下不了决心。那后来我太太在怀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梦到我被切成7、8块，非常痛苦，感同身受。眼睛一展开就跟我太太说，因为我从今天开始就要开始吃素，那从那时候开始就吃素到现在。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就听慈济的广播，那就非常的喜欢慈济，那那时候听上人的开示也会流下感动的眼泪，那也很幸运的后来也就考上了慈济，那在这里工作也工作很快乐，那就发入心，所以就会觉得更虔诚一点。那所以在这里就提醒自己，未来的时候也要多听慈济的广播。那现在都有那种手机有 APP， 在 LINE 群组里面可以下载大爱网络电台，希望透过多听法多闻法，然后更爱慈济，然后做慈济。

0: 如树呢，对身体有益而无害的啦，而且对大地、对气候呢，都是有帮助。
1: 素食新风潮，运动员吃素，健康一百，体力满满。台南的卢素娥来做见证。
2: 我来自台南医疗志工，非常开心看到世大运的选手吃素。我们全家都是运动员，我们全家都吃素，儿子也是胎里素，他在体能素科考试的时候还拿到满级分。很多人对吃素会质疑，但是我们一点都不怀疑，吃素是又有耐力，耐挫力又高，不怕挫折。这一点我觉得吃素人是比别人更有耐挫力，然后越挫越勇的勇气。我觉得运动员就是这样。
3: 根据调查，台湾平均每四人就有一人曾经有过胃食道逆流。
4: 最典型症状应该就是灼热感，这个地方会觉得热热烧烧的感觉。
3: 由于胃食道逆流这个疾病与生活作息、饮食习惯息息相关，改善生活形态才是根治胃食道逆流的最佳办法。
5: 它在我们中医的辨证上比较像是肝郁导致肠胃功能的一个运动，就情绪的压力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叫我们叫橘皮竹乳汤这样的一个方子，是对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很多病人他在有胃食道逆流。或者说有恶心啊、打嗝这种肠胃功能运动的话，有不错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方法我们是

0: 花莲近视金色常驻是德佩，我平常呢有听那个大爱广播电台的那个广播剧《罗香拿样》，里面是慈济人的真人真事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发，所以说我非常喜欢收听。那我都是利用有空的时间呢就来收听，所以说我已经收听很长的一段时间，非常感恩大家，很好听哦，欢迎大家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1: สวัสดีครับ我从六岁开始吃素，
2: 从小到大一直都很爱动物，爱动物就是不杀生。常常会跟朋友讲，不管我们去哪里吃饭，然后我看到可能桌上有一条鱼，我就会跟他说，你知道那条鱼有兄弟姐妹吗？他也是生命。我是跟外国人一起长大的，他们就是大鱼大肉、薯条、汉堡，我每天就吃地瓜、茶叶蛋，然后生菜沙拉。很多人会说我的皮肤怎么可以那么好，他就跟着吃了。吃素算是缘分，如果越多人做，那个影响力是会小小的，会变大大的。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黄丽蓉，我想在大爱网络电台感恩我的师兄，因为师兄这样无私的包容，让我在这个家里面和平的跟家人跟子女这样子的相处，因为他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做了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也因为师兄他对我无私的爱，让我有被爱的感觉，然后觉得自己是存在的，因为自己以前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感恩师兄这样子一路的陪伴跟对我的包容。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今晚的读书会主题呢是《大哉问》第九集。在回答之前呢，我们先来谈谈最新的疫情状况啊，因为全球的疫情有了新的变化了。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已经超过一年半的时间，现在有好几种品牌呢问世了，疫苗问世了，很多国家也积极地安排人民呢接种疫苗。像以色列呢，接种率已经达到55%了。他们国家50岁以上的施打率呢，高达95%。施打率这么高啊，确实有效地让疫情呢趋缓。所以他们6月份就解封了，大部分的防疫限制都取消，啊，这全球第一名呢。所以他们以色列现在是回归正常的生活，啊，这个跟疫苗的接种率呢覆盖率有关呢，所以防止防疫呢效果会比较见效了。但是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以色列这个解除口罩令才短短一周而已哦，挡不住 Delta 变种病毒的来势汹汹，新的病毒确诊人数呢又在暴增，而且确诊中呢一半以上是孩童啊。以前说孩子比较不会感染了，现在孩子会感染了，而且确诊里面的高达九成呢是感染到这个 Delta 的变种病毒，所以不要以为老人家才会感染呢，小孩子也会。而新增的病例里面呢，半数以上是打过2剂疫苗的，打过2剂疫苗还会中啊。

0: 所以打过两剂疫苗也没有完全保证啊。所以对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这个变种病毒呢，不能掉以轻心呢、啊，因为它的传播力呢比原型病毒呢强七成呢、啊。把这种变种病毒传给别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 ？Delta 病毒要传给人，速度多快？各位知道吗？举个例子啊，你到超级市场去购物的时候啊，对方只要跟你啊擦肩而过，停留个短短的五六秒、七秒，你就感染到这个病毒了。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移动，移动的时候要注意社交距离，口罩要戴好。另外一个接种率很高的国家是英国，英国已经超过80%的成人的接种疫苗，这些先进国家疫苗都打得很快了，但确诊人数呢就回升了。原因什么？出在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嘛。以前我们都认为说老人家先打，台湾也是一样啊，80岁、70岁以上先打，他认为年轻人不会中啊。但是呢，英国的这个确诊里面呢，年轻人大多数没有施打，就很多年轻人确诊啊。这个是现在这个变种后的这个 Delta 变异株呢，它已经是众生平等的，没有分别心的了，对老中青小孩子都有感染力。英国本来是已经降到1000人的单日确诊人数啊，现在又飙到多少？40000多位，本来是1000以下，现在是40000多，你看看几倍啊。本来是6月底要解封的嘛，英国也宣布要解封了，现在不行了，延到7月底。那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愿也不晓得，因为千变万化现在啊。另外呢，东南亚有几个国家也都正在打疫苗，但最近的确诊人数却屡破历史记录啊。印尼现在也很严重，一天确诊50000多人呢、啊。你看，泰国最近每天都是7000到9000之间确诊人数，缅甸呢每天呢6000多人呢、啊。马来西亚呢短短两周，最近两周啊，从两周之前的8000多，一直暴增到最近的13000多，都是历史的记录了。这些国家目前都在打疫苗了，第一个可能速度也不够快，疫苗也是缺啊。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打疫苗的速度呢跟不上病毒变种的速度。你说东南亚国家打得慢，可是美国、英国、以色列他们打很快啊，施打率这么高啊，对，他们也是一样啊，确诊人数还是一样反弹啊。越南也是，本来越南我们还很放心的，常常跟他们有联络嘛，2-3个礼拜前还是几百例，2-300、2-300，觉得还控制的不错哦。越南现在每天3000多例，还一直在飙升。荷兰上个月呢，6月底开始要解封，也是跟那个英国一样，本来6月底要解封的啦。解封之前呢，荷兰是解封的啦，但是他解封之前的单日是500多例确诊。6月底解封之后两个礼拜后呢，确诊人数来到7000多例，增加10几倍啊，500多到7000多了，两个礼拜之内啊。最大的警讯是什么？主要的感染者大多数年轻族群啊，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不会中啊，所以他们没有打。而且呢是什么轻症状或无症状，这个才难防啊，叫黑素啦。韩国的疫苗接种率也不算低啊，最近才微解封嘛，大家看新闻都知道嘛，也是一样，微解封过后才1个礼拜而已，确诊人数呢飙到创新高的1300多人，一解封马上又宣布第4级戒护，本来全速进行变成紧急刹车。台湾是戒护3级， 经济就已经深受重创了。你看韩国是四级啊，嗯，现在各国疫情再度恶化，两个原因呢，刚刚讲一个是什么，接种率不够高了，一个是什么，病毒已经变种了啦，变成更难对付的 Delta 变异株啊，所以这个病毒是变来变去，疫情起起伏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很多国家都是一下封城一下又解封，解封过后又在封城啊，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全球人类的生活、生计、生意、生机，甚至生命都被彻底的摧残跟肆虐，实在是苦不堪言啊，尤其是生意人啊，啊，上班族也是一样的啊，但是好过那些做生意的啊，真的是即使是路边摊也是一样啊，啊，都是苦不堪言的，这是全球人类的大共业，也是大教训。所以这波疫情可能会变成常态性，大家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也要做好因应的准备。如果您还不知道如何去因应，那这里有一帖灵方妙药呢，要推荐给你，就是暂时忍耐一下，不要再吃肉啊，大家试试看，给自己一个机会，停止杀业就跟病毒不相应了。古德有一句祭文呢，他是这样子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啊，冤深似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现在要把它改为欲知世上瘟疫劫，也不是刀兵劫啊，是瘟疫劫，欲知世上瘟疫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啊。大家自己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呢，从少吃肉到不吃肉到素食啊，再什么，在无肉在素食，对，都可以啊。好，今晚我们的大家问是第九集，一共有10个提问啊。第一题，一些地方啊发生邪教活动，经常散布一些邪知邪见，慈济是个正信的佛教团体，对邪教活动有何看法呢？虽然知道是不正之见，有些人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正之见，却还是一些人乐于参与啊，这是为什么呢？有一句近似语说了，迷信不如不信，不信不如正信，迷信都已经不好了，何况是邪信呢？对，宗教有很多种了，有正信的，有迷信的，有邪信的，也有无神论的。那慈济是一个正信与自信的佛教团体，强调的是什么？有正确的人生观跟生命价值观，他的宗旨跟理想是什么？以慈悲喜舍之心，起救苦救难之行呢？啊，所有的任何援助，啊，不管是台湾或国外都好，是超越政治、超越种族、超越宗教、超越地域，也不论肤色，是以人道精神为主要考量，啊，并以人道精神为核心价值，啊。讲了这么长了，简单讲了，啊，就是什么，一边走入人群，一边深入经藏，啊，这个就是福慧双修的理念跟思想体系，这样讲就简单了。所以他强调的不只是慈悲，而也必须有什么分别正邪的智慧，啊，只要心中种下强力的正念跟善念的话呢，一旦碰到知见不正的言论时，尤其是那些妄知妄见、邪知邪见的，啊，自然能够以正知正见去以正破邪。相反的，如果是心无正念与正性，则很容易跟邪知邪见的相呼应，物以类聚啊，哦，这是频率相通的啊，迷信或邪性的信仰呢， 会什么？会以怪力乱神啦、啊、谈玄说妙啦、啊、显异惑众啦、啊、穿凿附会啦、啊，以及什么夜叉邪魔哗众取宠的邪智邪见，来蛊惑人心、迷惑人心呢、啊？心无正念及智慧不足的人呢，很容易就认贼为父而误入歧途啊！将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啊，我们要的就是把正信佛法所蕴藏的智慧呢，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及人群中，先改变自己，再以自己的身教呢去感化别人呢、啊，啊！所以这个是菩萨道强调什么？手做好事，脚走好路，身行好事，心存好意啊！这个是这个意思啦、啊。哦，那这就是什么大圣佛法的精神啊，正信跟自信的佛法能清净人心呢，洗涤人心污秽，洗涤污秽的人心呢，开启我们的智慧，有了智慧呢，你自然就能够什么明辨是非，判断真假，分别善恶，洞察虚实等等。这就是正言上人开示所说的什么入实智，即能见实相。入实智，走入那个大圣的智慧里面，清净的智慧里面，真实的智慧里面，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洞见实相跟真相了，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你是正的、邪的，一看就知道。啊，总而言之啊。让自己时时保持心正气盛，心诚意正，心开意解，心宽念诚，这样不但不会被邪教及迷信所蛊惑，甚至能让一路歧途者教化他，让他弃邪归正，把他渡到正道里面来。好，第二题，我观赏了几部慈济的国际赈灾影片呢，看到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很贫穷很苦难，我就感觉自己很幸福，但看到有人比我更发达更富有的时候呢，又觉得自己拥有的还不够，人生是否都是这样，都如此矛盾呢？真的是很矛盾的、哦、我回答他，不是人生都如此矛盾，是你自己的心念很矛盾，凡夫心起起伏伏了、啊，反反复复，人心更是什么生住异灭、啊，循环不已啊。所以学佛就是希望怎么样？目标是怎么样？能够转凡入圣，转迷称悟啊！啊，随时啊提起自己啊，心悟转万境，而不要心迷万境转呢、啊。啊，物质要比下有余就好，不要比上不足啦。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讲过了了哈、哦。精神呢，就要比上不足，目标放远大一点啊，不要比下有余啊，不要就轻易满足。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啊，因为智慧永远学不完的啊、哦。人如果事事一直往上比的话，就有比上不足的痛苦嘛。啊，真的要比就比智慧，因为幸福快乐。不是拥有名利跟财富，而是拥有智慧跟真理，不是朗朗上口，用心去体会落实在生活中，就变成你的核心价值，你的价值观呢、啊？所以人如果一直活在比较跟计较之中呢，人生就会苦不完呢、啊。所以近世语才会说心迷就会苦啊，心悟就自在啊，看到苦，你说你看到国际救灾那些苦难的情景，就起了知足之心，啊、哦，见苦知福，良知启发出来了，感恩心启发出来了。然而看到别人比自己富有，又升起不足之心，哎，我也希望跟他一样，他为什么比我有钱？我也希望跟他这样子，啊，这是什么？心念还不够坚定呢、啊，道心还不够坚固啊。那怎么改善呢？多看佛书，多听佛法，或者多听正法也可以的，多做自供，日积月累就会有所改善。心中如果常常是善恶拔河的，正邪交战的，这也是一种辛苦， 心灵之苦，这个需要从哪边下手啊？上次跟各位讲过了，亲近善事，修炼正法，两帖要。亲近善事就是什么？就是外行嘛。你要去哪里亲近那些善知识啊？人群中才有啊，在家里你要做什么？在家里一个人，你要去哪里找？走出象牙塔，啊，走入人群，啊，善知识都在人群里面。修炼正法呢，内修，回来家里看佛书，听佛法，啊，往内修炼啊，内修。两者双轨并行啊，亲近善事，修炼正法，双轨并行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嘛。这样的道理呢，了解透彻了，人生就不会矛盾的了。哎，让他巩固起来，这个观念思想把它巩固起来。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哎，如如不动啊，不会一下子又羡慕，一下子又很知足，觉得很矛盾的哈。啊，这个不是人生矛盾，这个自己心里矛盾的。好，第三题，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老实讲，很多志工都在募款跟募心的。那上人也常常提醒大家，我要的是募心，不是募款，募心为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嘛，对，兵战为下，心战为上，上次有讲过。所以募款跟募心哪一个重要？两个都重要。募款有形啊，所以款项本身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是有为法。这个钱是有形的嘛？你拿给我有了，我再捐出去又没有了，对不对？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有为法。募心是无形的，所以慈心本身呢，不生不灭，无来无去，是无为法。心啊，是无为法。所以有为法是事相，无为法是真理。透过事相去显真理，就是以事显理，借事练心。要募款就要走入人群去化缘啊，佛说实在叫做化缘嘛。募款就是讲化缘，意思是一样的。要募款就要需要走入人群去化缘啊，这是什么？是属于慈济宗门的领域。如果你是慈济志工的话，这是慈济宗门的领域，就好像佛陀时代的什么托钵化缘呢，挨家挨户就跟他劝募一样。那要募心呢，就要深入经藏，用法去度人，不是用嘴巴。当然法要用嘴巴讲出去没有错了，但是心中要先有法，你才讲得出来啊。这个是属于净思法脉的领域，好像修行团体里面的什么闻法调心呢？你去托钵化缘，会碰到一些人对法师是不恭敬的啊。上次有讲过啊，把沙丢在你的碗里面啊，你心会不会起心动念？回来闻法调心，不被这样子的一个大德呢影响我们修行的心念啊，回来要调心了。所以有为不离无为，无为不离有为，权中有实，实中有权，这就是什么？宗门不离法脉，法脉不离宗门。这个是一个很妙的意境。募款募心能够做到相辅相成，会二归一，那才是全实一体。刚刚不是权中有实，实中有权吗？全实其实一体的，好像唇齿相依啊，骨肉相连的，缺一不可，两个是永远是并在一起的，双轨并行的，相辅相成的，所以呢，全实一体的，募款募心，两个都是全，两个一个全实一体的话呢，这样呢，劝募者才会是个教化者，那捐款者也才不会只是一个布施者。而也会是一个启智者，我不只是捐钱给你，因为你有跟我说法，这个钱怎么用，用在刀口上，这是智慧哈，那我就启发我的智慧，原来捐钱这样子，那我也来跟你一样做志工，这个意思了。 所以只募款不募心，则捐款者无名一来，就会随时中断自己的造福之路，这是福中缺慧。只募心不募款，对方虽然认同慈济的赈灾，但却不以捐款行动来支持，如如不动，你讲我认同，但是我就是没办法，也不是没有钱没有捐钱的习惯这样有心动，你讲得很好，我心动，但是没有行动，我捐不出来，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这样也是难以成就了，这也是一种什么欠缺福缘了，因为你没有捐钱或出力广结众生缘，就是没有福缘嘛。所以一般说来呢，只要能募到心，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勉强靠人际关系募款募到的善款，你却不跟他说法，让他了解这个钱是怎么用的，用在哪些地方啊？跟他分享法喜，这样的话呢，这个布施者、布施捐钱者，虽已生善，但难以增长。捐了十年还是在捐钱呢，但是智慧没有增长啊。但是好过没有捐钱的人呢，对，好，募款也不能募大不募小了。不能有分别心。佛陀十大弟子里面的须菩提呢，他只喜欢向有钱人劝募，而大迦叶呢，只喜欢跟贫穷者劝募。佛陀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对。佛陀认为真正如法的劝募呢，是佛陀的开示啊，这句话：不择贫富，不分垢净，严肃威仪，次第劝募。什么意思啊？你不要分有钱没钱的，不要分大小的，金额不能分大小，不分垢净啊，垢就是污垢，净就清净嘛，没有这个分别心，严肃威仪，出去保持一个很庄严、很好的形象，次第劝募，挨家挨户来，我就跟你讲，就跟你劝募。没有去挑的，我要挑那个，我要挑这个，我要那一家，我不去那一家就不行，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心行平等，慈悲等观呐。佛陀告诉我们喽，他本来的开示是叫行乞啦，因为那时候佛陀的弟子们还不用去劝募啊，他们只是去化缘嘛，拿个托钵去化缘嘛，所以那叫行乞嘛，行动的行啊，乞丐的乞啦。那我把它改成劝募，意思是一样的，文辞虽异其意相通啊。好，第四题，什么样的发愿才是最真诚的呢？发愿需要付出代价吗？其实哈，不能讲发愿要付出代价了，也不能讲说，哎呀，发愿后都会碰到魔考了。你如果这样讲，谁敢发愿呢？不是这样子的。你发愿后会碰到魔考，碰到魔考跟发愿两个是不要牵扯在一起。碰到魔考，自然有它的前世之因呢、的因缘呢、跟发愿是无关的。你今天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哦，魔考哦，这个不能不是说你发愿以后才有的啊，你不发愿也是有了，对，跟发愿是无关的了。应该说呢，发愿过后就要积极的付出，发愿过后的付出与投入叫做行愿，也叫做愿行啊。就好像支票开出去之后，你要兑现嘛，你不能银行没有钱你还开支票啊，对，发愿而无行愿，这叫什么？叫做空愿，就好像什么开出去的支票是跳票，叫做空头支票。发愿呢，是学佛的人呢，为自己所行的菩萨大道呢，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跟方向，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跟抱负了。这更是一种衷心的、诚心的承诺。 发愿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就好像什么，好像学生说啊，我希望将来我考上哪所大学，我努力读书我就考上哪所大学，我希望考上哪一个科系，那是对自己的将来的期许跟设定的目标。学佛也是一样啊，要能清楚你自己学习的目标跟期许啊，要不然你在学佛是干什么？对，不是只有打发时间啊，不是只有寄托而已啊。刚开始是寄托，没有错了。本来我的生活懵懵懂懂，现在做志工之后，我的生活有了有意义了，有寄托了，生活有寄托。但是入门是寄托啊，慢慢开始要突破了，要解脱了，对，解脱生死，解脱烦恼，解脱自见，很多东西要解脱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嘛，这是你的目标。啊，目标定在那个地方啊，我要往这个地方去努力全力以赴啊，那个是很美的意境啊。哦，发愿要有这样子的政治之见呢，才不会走入偏门呢。啊，佛家是深信说有愿就有力，啊，愿大力就大，啊，神通抵不过业力，啊，愿力可以超过业力，这样讲讲没错。但是呢，刚刚讲后面那句愿力可以超过业力啊，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如果你的业力深重，加上你的愿力太小，所行的小善抵不过所造的大恶。哦，虽然这世呢行大善，但是前世的余殃跟余报未尽，业很重，这样还是什么定业难转啊。所以你要发愿要看你的愿发多大了，你发小小的愿，可是你业这么大，愿力没有办法超过业力啊。哦，所以这个也是有条件的。哦，相反的，虽然业障，我知道业障很深重，但是我发怒忏悔之后呢，也发心立愿断恶心善，诸恶莫作呢，众善奉行了，开始行善布施了，改往修来了，这样福慧双修所累积的福德就有可能呢以福转业嘛，令众业轻报，轻业化无了，最终还是能够扭转命运，翻转人生啊。所以虔诚发愿才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啊。为什么要虔诚发愿？支票不要随便开嘞。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讲什么，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啊，这句话也讲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啊？君子恒立志就是什么，哎，就是立下远大的志愿，然后全力以赴。志愿不多，一个志愿而已，全力以赴，好像上人一样，为佛教为众生六个字做到现在做不完啊。立恒志，立下一个永恒的志向的意思了，而不是恒立志，恒就是常常的意思了，常常立志，常常去发愿，常常立下一个志愿，但是都是没有去行愿，都不了了之了。还有一种情形是什么？虽然发了宏愿，但根浅难悟啊，积钝障深啊。什么意思啊？根浅就是根基很浅薄啦，不容易开悟啊。积钝障深啊，根基很钝，跟前面一样，积钝，业障很深，所以方向虽正确，但却不能够善巧用法。没有智慧去善巧用法，造成碰到困难的时候呢，还是无法转念，这样有发愿也是难成就了，这也是发愿的一种状况，值得我们去探讨。好，来分享一句顺口溜，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遇事而消愿则大愿也会变空愿，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啊。这样听大家都听得懂了哈。所以发愿必须是虔诚的，是恭敬的，发愿不能讲条件，也不能希求回报啊。既然是不自不求啊，那就是什么甘愿做欢喜做嘛啊。当然也不会有说，哎呦，我发愿后要付出代价，也没有这种错误的想法了啊！这就是正确要观念啊，观念要正确啊。好，第五题， 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呢，请辞目前的工作，转而投入另一项更适合自己专长的工作，这样是否责任跟使命对立，难以平衡呢？这提问的人也没有讲说力不从心是工作量的关系呢，还是工作性质的关系的啊？还是人际关系，不晓得了。不过既然讲力不从心，或者是说啊心有余力不足啦，啊，就是代表自己的工作已经碰到瓶颈了。工作瓶颈是个果，是个现象，是个果。观念瓶颈是因，啊，要从因上去下手。观念的瓶颈会造成工作上或生活上及人际关系上的瓶颈，需提前将它突破。瓶颈没有提前突破，恶化就是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啊，都是烦恼。所以力不从心或者有心无力，以佛法的角度来解释就是什么？心行不平等啊，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才是要我们才是我们要学习的目标了。心行平齐跟心行一统，心跟行动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内心跟外行啊，内心跟外行是平衡发展的，是内外一体的。工作如果重担超乎自己能力所及，或者工作性质啊不适合自己啊，造成什么人不适其职无法尽其才啊，则也是很难从付出中从工作中呢获得成长的喜悦，很难呐，啊，工作量超载甚至会造成什么累积工作而变成工作压力啊。但是有时候呢工作压力啊，工作会有压力呢不全然跟工作量有关啊，不一定啊，不是你工作很多就有工作压力，不一定，而是跟自己做事的心态有关啊。生活压力也好，工作压力也好，不是来自外在或别人，而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是自信的显现啊。如果是志工工作，如果你讲这个是志工的工作的话了，那更强调什么？随顺不逆啊，也就是什么？有责任，有使命，但是没有压力。如果是承担佛教如来扎业的话，那更是要给什么？哎，你不是来做志工而已啊，我要给你责任，给你重任，还要对你信任，这就是使命啊，哦！所以我们需要，我们还需要自我警惕一个观念呢，啊，不怕工作压力。只怕心理压力，不怕工作瓶颈，只怕观念瓶颈，不怕肩头有承担，只怕心头有负担，啊，同理啊，这个上次讲过，环境是仆人，心境是主人，啊，心境不能改变，则环境或工作再怎么改变也是力不从心，啊，不是环境工作环境的问题，是你心境的问题嘛？对，所以你如果心境不懂得去改的话，你环境再怎么改，工作再怎么换，也是力不从心啊。真的因的问题啊，啊，所以才说什么要让力量全涌，不能只靠体力，不能靠蛮力啊，要靠什么？要靠心力，因为体力有限，心力无穷啊。什么工作都一样啊，啊，工作呢不能单靠筋骨的力量，这是有形，所以是有限的。必须借重心灵的力量，是无形的，所以是无限的，这个进入另外一个层次了，好，第六题，在工作中遇上自己不投缘的人，其所言呢很难让我听从服从，如不给予配合却又被冠上不服从不尊重，对此呢要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呢？这个在人群中呢，常常会发生的事情呢。他明明讲的话我就是不服啊，可是不听就不行哦，可是听的话心里又是又很不舒服，这个是对很辛苦。如何调适自己的观念呢？碰到跟自己不投缘的人，如果他所说的话是如法也是有理的，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依法不依人，把这个人跟事呢拆开。你讲的话， 你这个你讲的话我不对的我就没有听，对的我就听啊。就什么就是依法不依人呐、啊，千万不要什么以人废言。什么意思？因为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就否定他所有的好话，他讲好话我也否定，不要这样啊。那碰到与自己很投缘的人呢，如果他所说的话是不如法也不合理是不对的，你就不要依教奉行，你这个时候就不能依教，不要去做啊，千万不要以言举人。什么意思啊？因为我跟这个人很投缘，我很喜欢他，所以他说的没话没道理也不对的我也听，不要这样子。分别智在这个时候要拿出来用，对错要很清楚。所以对于人的观察、啊、不要听了对方讲的一句对的话就认为他通通讲的都对的，不是这样子哦。也不要因为对方某一点不好有一点缺点因此呢就不听他的好意见了啊，这个问题是如法与否，好不好，对不对，是以何标准来衡量呢？很难吧？对。不过，上人曾经给我们开示过，很简单一句话，但是里面充满了很多的智慧。我们搞不清楚到底他啊，他这个人我不喜欢，他话是对的啊，这个人我很喜欢，他的话不对的啊，到底怎么趋势好像很乱。上人一句话告诉我们，上人这样子讲，我们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很受用，也很受益，那就是我们有口德。哎，你看，哎，口德是这样子解释的，你看，没有很高深的学问。哦，这样子哦，哎，你讲话要有口德，口德就是说讲出去的话，人家听得很欢喜，也受用，也受益，对他有好处的，这样就是我们有口德了。所以这个缘也很重要了。所以还讲上来还讲嘛，有缘讲话是真理呀、啊，无缘讲话就变是非啦。啊、哦，这个都是非常言简意赅的开示啊。所以结好缘。修福德都十分重要，军队有军阶嘛，对不对？有上下阶级之分嘛，下要听命于上，叫做服从嘛，这是军人的天职啊。企业跟公司行号也是一样，我是总经理，你是经理，你听我的啊。我经理下面有主任，主任听经理的啊，这是一样嘛，有上下的关系嘛，有服从的这个观念嘛。但是修行团体呢，就不用服从这个字眼了。服从有上对下或下对上的不平等心呢、啊？学佛是讲什么？讲信受，以德服人，别人自然会对我们起欢喜心，所以才说什么欢喜信受啊！你讲的话我听得很欢喜，所以你听的话我也接受啊，欢喜信受啊，或者全权福音呢、啊？啊，这个话都是很优雅的话啊，人家对你讲的话不服。你讲出来的话人家听得不服，你也是无可奈何，也勉强不来了、哦、服不服从那要看那件事或那句话是否如法有道理、啊、服不服从要看你那句话到底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如法的呢？没道理或不如法的事情或没有道理的话叫人家怎么去接受呢？对，即使人家勉为其难的接受了，那也会变成什么口服心不服了，心都不服了，要做到彼此尊重也是困难呐、啊。哎，虽然可以假装呐、啊，但是装不久了，对。哦，然而，如果以大局为重，好了，我就以大局为重。虽然你讲的话我不服，但是我为了大局为重，我勉强接受，我内心不服哦。这个时候我还是怎么样？以礼待之，礼尚往来，这个是做人的最基本的风度。孔子所说有四个字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这样的意境，叫做和而不同啊。这句话意境很深，大家可以慢慢去看，我讲过这句话，不知道哪一集我忘记了，不过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个字，和而不同，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说什么意思啊？虽然能够与人和睦相处也很合情，但是他不会在人群中啊盲从附和，人云亦云啊， 而是自己有独立思考判断的智慧，这个也是不简单，值得学习。好，第七题，快乐的定义是什么？要如何给别人快乐？是自己要先有快乐吗？哇，这个问题很多人都会问，不管你有没有学佛的人都会问，因为很多人不快乐啊。啊，快乐的人也会问啊，怎么样让他持久啊？啊，对，没有快乐的人要求快乐，啊，快乐的人说要求持久啊。你看，就是这样子，对。快乐是来自一个人内心的主观意识状态，而不是寻求感官上或物质上的刺激亢奋的结果。所以，快乐是来自自己的内心深处，不是向外追求。向外追求叫做心外求法，叫做外道，不是正道。我们对快乐越是穷追不舍呢，快乐离我们越远了。我们越是刻意追求呢，快乐越成为我们的负担呢，快乐反而变成不快乐，反而是个负担呢，因为有所求嘛。对，你对快乐有所求也是会造成负担呢，啊，会求不得嘛。其实快乐是离我们很近，只是我们常常忘记去靠近，我们常常是舍近求远嘛。啊，就如同佛教中所讲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以前也讲过这个故事的，明明是身怀明珠，这个人的身怀明珠却还一直在向外在这边乞讨，道理是一样的嘛。所以就近之道不是追求快乐，而是先学习如何消除烦恼。消除没烦恼的人自然就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代表没烦恼，所以消除烦恼重要过追求快乐。消除烦恼是追求快乐的源头啦。啊，先求没有烦恼了，先求立于不败之地，才有可能迈向成功，道理也是一样的。啊，所以要与他人分享快乐之前呢，自己先要有快乐。自己活得不快乐的人就好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都难保，如何给别人快乐呢？所以近士语说，幸福快乐不是拥有的多，是计较的少啊。计较的少就是什么？与人无争，与事无争啊。孔子有一句话也是非常的好，跟佛理跟上人的开示都是互相印证的。哦，孔子这句话怎么讲？君子无所争，刚才讲不是都不计较不比较吗？对，就是没有跟人无争嘛。对，啊，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依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什么意思啊？君子不会跟人家争来争去的。如果说要有所争的话，那也只是什么，在比赛射箭的时候呢，来争。比赛之前呢，还是互相一让，表示恭敬后来，先礼后兵呢，啊，结束比赛之前是恭敬的啊，一让嘛，恭敬的嘛。比赛之后呢？还能一什么？还不管谁赢谁输了，还是可以一起喝酒啊！这是他们讲喝酒，我们学佛不是喝酒，还能一起喝酒对谈，这样的竞争呢，不失君子的风范。相反的，如果因为竞争而有所争，有所争就是有所求，有所求就会有烦恼啊，这样就会离快乐越来越远了哦。所以孔子这句话也很好，这个争不争的这个标准在哪里啊？以上所讲的这些观念呢，就是快乐的心念种子啊。要先种下快乐的种子，也就是先种植观念，观念正确了，才会有快乐的人生啊！啊，这是有互相有关联的。好，第八题，我是一个悲观的人，要怎样才能令自己保持乐观和积极的人生观？悲观，很多人也是悲观的，乐观的人比较少，悲观的人比较多，所以要学习在这里嘛。人生观的悲观或乐观，它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我们是否有正信跟正念的。 心无正念则意起悲观，心存正念则意起乐观。同理呢，悲观的人则难起正念，乐观的人则意起正念，互为因果了。所以悲观是由这一念心，乐观也是由这一念心，成功是依仗这一念心，失败也是依仗这一念心，一切唯心造。对一个人或一件事产生烦恼或不开心，不是这个人或这件事情让我们烦恼或不开心，而是我们对这一个人跟这一件事情的看法跟想法有关。如果看法跟想法都不离正法，这就是佛法所说的什么正思维啊。思维就思维了，哪有什么正不正的问题？有啊，起心动念不离正法就是正思维了。你起心动念都是正的啊，没有负面的啊，没有悲观的啊，叫正思维了。悲观的人就不是正思维的了。所以悲观的人呢，很容易怎么？很容易多愁善感。遇到雨天呢，会让自己心情低落；遇到晴天呢，就感觉很焦躁，因为很热、很闷、很焦躁。但是乐观的人呢，容易正向思考。碰到雨天，感觉哇，雨水滋润大地啊。遇到大晴天呢，艳阳高照，哦，我看到光明跟希望。他跟悲观的人不一样，悲观的人会感觉很焦躁，他不会，很热很热，但是充满了光明跟希望啊。悲观的人是看到机会后面的困难啊，明明碰到机会来了，他却不敢把握，不可不要不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后面很多困难呢，这是悲观的人啊。那乐观的人是看到困难后面的机会啊，他明明碰到困难啊，困难重重啊，没关系，充满希望，因为他看到我只要把这个困难克服以后，后面是怎么样？本来是山穷水尽疑无路，结果看到后面柳暗花明好多春，后面很多机会。乐观的人不一样，同样的天气跟遭遇啊，不同心情跟心境的不同的遭遇啊，你看，对，心念在作怪了，心念呢，所以如果要做到境由心转，境由我们的心来转，这个需要提早锻炼心念，才有办法培养出乐观的心态啊。乐观的心态要培养，最好还有佛法来做后盾，比较为稳固啦。佛法中有八个协助我们来乐观的方法，叫做什么？八正道啊，就是我自己讲，我自己的八个保镖，在我身旁，我的随护随时保护着我，都是正的嘛，才能够以正去破邪呀。这八正道就是什么？正见、正语、正业、正命、正思维，刚刚讲过了啊，正精进、正念、正电，八个全部都是正的。心态如果都是这样正的，则乐观变成你的人格特质了。这个时候你想悲观都很难呐，你没有负面思考的空间，全部都是正念的 positive 的。第九题，我喜欢做志工去服务别人，甚至去辅导别人，但有时候自己也会碰到问题或面对问题而陷入困境之中，我应该怎么样去化解，才能走自己先走出困境来继续为别人服务？这个是有入人群的志工问的问题的啊，他有这样的体会了啊。我刚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人之常情啊，我们常常在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啊，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碰到棘手的问题，甚至什么被问题缠身啊，也会啊。所以要教学相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资深的志工也有资浅之时啊，资浅的志工也有资深之时啊，智慧的人也有无明的时候啊，那智慧不足的人偶尔也会有产生智慧的光明的时候啊，自己陷入困境啊，刚刚讲就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如何去协助别人呢？菩萨要有能力自救， 才有余力去救别人呐、啊，啊，所以菩萨道如果要永不退转，啊，道心坚固了，自保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先安内，才有可能攘外，内就是自己，也是自己的心，啊，啊，也就是要先能安内，才能攘外嘛，啊，自保就是什么？就是壮大自己。不必去压制敌人，你壮大自己就好，啊！但是要巩固自己，巩固自己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是指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啊，不是指说高高在上的自我自大，不是哦。壮大自己不是说、哦、我很大，不是这个意思，啊啊！这样呢，是心智跟心念上的壮大跟巩固，这个什么意志坚定啊，道心坚固，如如不动。不受环境影响，哎，这个时候人家靠近你才会有安全感呢、啊。一股很稳固的墙可以让人家依靠，啊啊，这个跟你在一起、啊、才会觉得有安全，才觉得什么如沐春风啊！啊，跟你谈话呢，哎，一谈起欢喜心呢、啊，哦，这就是什么？就是自度度人呐、啊，啊、哦，那这个要有很好的原作后盾啊、哦。有一次的上人行脚全省呢、啊，啊，中间有一段。对委员的开示啊，上人说啊，
1: 四五十
2: 好朋友，
3: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4: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3: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5: 手机滑不停，使得原本大多发生在60岁以上的黄斑部病变，随着3C 产品普及，高度近视族群不断增加，导致黄斑部病变有年轻化的趋势。其中30至40岁患者增加了3至4成。那么，黄斑部到底是什么呢？
6: 黄斑部指的是视网膜中心的部分，掌管我们日常所有精细的视觉，包括色彩、形状，都是由黄斑部所主管的。所以黄斑部一旦有问题的话，在视觉上都会造成一些改变。检查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找一些有格子状的东西，例如说地上的瓷砖，那把一只眼睛遮起来，分别用单眼看。如果说这些格子状的直线有扭曲或者是断掉的话，都是黄斑部有问题的征兆。事实上包括黄斑部出血、黄斑部水肿、黄斑部裂孔或是黄斑部前膜，都可以概括做黄斑部的病变。刚刚讲的这些疾病，有的是可以眼内注射药物，有的是可以手术治疗，所以医生能够帮上的忙很多，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生活饮食上的话，视网膜最需要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和玉米黄素。那摄取上的话，平常也可以从多摄取深色蔬菜来补充。
7: 叶黄素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我们视网膜的色素感光细胞
6: 对
7: 不会受到自由基的伤害。
6: 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这些营养补充品本身都做得相当高单位，所以在补充的时候请按照包装上面建议的吃就好了，多吃没有帮助。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 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9: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手指脚就可以送，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

接我。有一天呢，回家的时候，那只鹅不见了，就打开冰箱，发现它冰箱里面，我眼睛看着我，我心里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那一餐我根本不敢吃饭。高中大概民国1975年的时候，姐姐带我去参加一个法会，在法会当中，我听到了一堂课叫做《持斋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说，哦，原来，动物也有家人，也有眷属。那我就在想，哦，原来我是把人家眷属吃掉那个怪物。当下我很震撼，我觉得我的生命需要牺牲动物来成就我的话，我就想到那一头鹅，我就吃不下。1996年的时候，我认识了 Internet， 然后那时候我想要开一家素食餐厅，可是我发现我自己能力不够，所以遇到 Internet 之后，我就心里想，我如果把我知道素食餐厅资料放在网络上，然后告诉别人，那也邀请别人告诉我，那彼此我们就认识更多素食餐厅，我们就可以吃素就更方便。大概前前后后办了十几年，后来又开始创立了购物啦，然后素食旅游啊，带他们出国去玩等等。哦，真的是想尽各种方法，让素食朋友的生活呢变得多彩多姿。我是林宏瑞，素食真的很容易。

0: 边境山口进入到第三天，罹难人数逼近500大关，国际援助进入尼泊尔来协助灾后救援。此际挺进尼泊尔先遣志工团队今天清晨从兰皮尼加德满都出发，分三条动线开灾。18年如一日，张松田把草地当作行动福田，把行善足迹一笔一画的刻写在土地上头。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8号的大爱夜安新闻，我是吕思萱。今天新闻首先持续带您关心西藏还有尼泊尔边境的山洪意外。这一场被国际媒体誉为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进入到第三天，由于整个受灾范围实在太大，再加上部分地区的交通现阶段是中断的，让整个搜救面临了极大的挑战。我们来看最新的统计，由于中国大陆官方目前公布的资讯相当的有限，所以在西藏灾区的死亡人数仍是停留在3人。不过当局现在已经派遣军方还有直升机挺进到灾区展开大规模的救援，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和尼泊尔这两地的罹难人数已经增加到了494人，另外还有超过1500人是失踪的状态。我们来看到是今年68岁的凯沙夫，他回忆在山洪爆发的那一天，泥流是瞬间灌进到他的家中，当时他和太太受困将近4到5个小时，一直到有一架直升机赶来救援，凯沙夫是幸运获救，但是他的太太却被困在泥浆当中，到现在仍音讯全无。其实有不少像凯沙夫一样的幸存者现在都还在四处来寻找亲人的下落，即便只有1%找到的希望，他们都不愿意放弃，只期盼能等到亲人生存的消息。
1: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协助满是泥泞的民众脱困。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发生致命山洪超过48小时，如今尼泊尔方传来好消息，成功深入遭洪水和泥沙淹没的水力发电隧道，将受困2天的工人和当地居民陆续救出。然而灾区依然满目疮痍，重型机械在厚重的泥流中持续开挖，部分民众失去家园，也有人至今找不到亲友。医院和太平间外家属焦急查看名单，等待失联亲人的消息。
2: मेरे भाई को जैसे जैसे निकालना पड़ेगा, वो कहाँ है, कैसे है, लापता है, तीन दिन से क्या करे?
3: इसमें नाम नहीं है.
2: इसमें नाम नहीं है.
3: इसमें नाम नहीं है. इसका मतलब आपकी उम्मीद तो जग रही है ना?
2: जग रही है. भाई है, सलामत है, उम्मीद तो है.
1: 雪上加霜的是，灾区又出现二次洪水威胁。尼泊尔拉索瓦地区的堰塞湖今天已开始溢流，迫使搜救行动一度终止。

0: आगे ये आगे से भी ज्यादा बहुत बड़ा बाढ़ आने वाली है, इसलिए सबको अलर्ट कर दिया जा रहा है。
1: 另一方面，距离西藏吉隆口岸约十公里的另一座堰塞湖，蓄水量已超过250万立方公尺。当局警告，未来三天预计还有约300万立方公尺水量流入，最可能在9月1号前后迎来洪峰，溃决风险也随之升高。尼泊尔当局已撤离当地居民及游客，并持续监测河流水位，防范二次灾害。来新闻，廖远编译。
2: 好，的确，目前灾区搜救风险非常的高，关键就在于在上游有两座冰碛堰塞湖，靠近西藏的堰塞湖，它的蓄水量达到了250万吨，而尼泊尔的大约有150万吨左右。现在两座堰塞湖都出现了溢流的状态，担心接下来会有溃堤的风险，所以尼泊尔和中国大陆当局在今天一度宣布全面暂停搜救。而在河川下游的印度呢，接壤尼泊尔北方的这个北方邦还有比哈邦，从昨天开始呢，也发布了洪灾警报。这两天预计要疏散撤离大约有10000人，以确保当地居民的安全。
3: 卡车道插在泥流中，房屋全泡在泥浆里，电线杆等基础设施也没能幸免。专家分析，尼泊尔洪灾灾情惨重与多重因素有关。
4: And then again.The ice might have melted during that drop, and then again it carried several amounts of tons of sediments in that low parts, and then again there was another vertical drops all the way to the rivers, which was about at 3,000 meters. So these very high impact, very high speed have caused the melting of the broken ice.And then also carried out the lots of sediments along the way.
3: 根据 BBC 报道，冰川专家指出，冰川的断裂处应该在海拔5200公尺左右。断裂的冰川先垂直滚落了1200公尺，一路掺入了碎石与土块。堵住河流后，形成了冰碛堰塞湖。湖体溃堤后，湖水可能以时速200公里的高速冲向下游村庄，导致下游民众根本没有时间逃命。
5: 所以这个高差落差非常大，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
3: 冰川消融酿灾的情形也发生在纽西兰。专家指出，全球有类似地形的山区都需严加戒备。
6: We are seeing the ice withdrawal and the melting of the glaciers, and the glaciers withdrawing is exposing the slopes, which then want to fall down. And we're seeing that in many of the mountains all place. As the permafrost melts, it weakens the rock mass as well.
3: 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这一次中尼山洪浩劫凸显出，在大自然面前，人类是多么的渺小。这一次在尼泊尔，一共造成有30多间的学校受损，当中有18间是完全毁坏的，以及还有多间的医疗机构受灾。所以孩子们生病没有办法就医，更没有办法维护上学的权益。初步统计呢，联合国表示，现阶段在尼泊尔有17000多名的孩童是急需要人道援助的。然而，在灾难当中能够看到真情涌现，因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现在有年轻人他们自发性的号召成立了医务银行，这是在尼泊尔全国自由学生联盟所进行为期3天的劝募。他们呼吁社会大众把干净的衣物捐出来，再送到灾区来帮助受灾的家庭渡过难关。其实在国际间这几天，包括了美国还有南韩、印度等等的国家，甚至是联合国以及欧盟等等的民间团体，都伸出援手，投入救援，还有物资的应急供应。
7: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quite like that. We're very powerful, strong, you know, strong, well-built buildings were wiped out like they were toothpicks. That's a terrible thing. No, we are sending aid, and we've spoken to the leadership, and we let them know anything they want will have.
3: 一方有难，各方驰援。尼泊尔洪灾过后，南韩搜救队已抵达加德满都，投入救援行列。 邻国印度也慷慨解囊，总计已送出近50吨的人道物资，包括临时住所、毛毯和药品等，希望让尼泊尔流离失所的灾民暂时有地方安身。
8: अभी एक C-17 जैसे कि आप पीछे देख सकते हैं, ये तैयार हो रहा है, around 35 tons load इसमें भी जा रहा है, और ये अभी थोड़ी देर बाद टेक ऑफ कर जाएगा, और within maybe 1.5 घंटे के अंदर ये जाके काठमांडू में लैंड करेगा, और फिर रिलीफ मटेरियल सप्लाई करेगा।
3: 房屋、汽车灾后都深陷泥泞之中。为了响应救灾，瑞士、澳洲、英国也募集捐款。世界粮食计划署则调动卡车、发电机等设备与口粮协助救灾。
9: UNICEF is on the ground. We're working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partners to assess the situation,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that children and families need, and to respond accordingly.
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7号表示，至少有17000名儿童受到这场毁灭性洪水的影响。面临疾病、营养不良等风险，联合国正加速对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援助，包括卫生用品包和其他必需品，以解决灾民生活饱受动荡所造成的问题。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让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有许多人因此失去了家园，甚至失去性命。远在台湾虽然是相隔千里，但是这份牵挂始终是没有距离。今天在静思精舍以及慈大部中都接连举办了一场祈福活动，大家用虔诚的心念把对远方灾民的关心和祝福都化作这一份温暖的力量，也期盼受灾乡亲能早日脱离困境。

0: 虔诚合十，把祝福送往远方，
1: 感同身受了。所以说见苦知福，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没有看到这样的灾难，你不知道自己很有福。
2: 尼泊尔呢，就是距离台湾大概3600多公里哦。
0: 为尼泊尔以及西藏边境受灾地区募心募爱，金丝金舍凝聚众人善念，期盼提供实际援助。
3: 因为虽然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可是看到现场很多的苦难哦，我们觉得应该要尽一份自己的心力。
4: 在第一线，其实很多的搜救人员也都还在持续的抢救当中。那我们其实真的要用最虔诚的心祈求，不要再有更严重的灾难发生。
5: 那我们还在评估当地的需求。那在物资面的话，还有在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上面，还有食物上面，怎么样来统计哈？那我们也在评估从哪里运过去是最快最有效。
0: 这份关怀也延伸到校园，慈大附中教务会议教职员共同祈祷。一声祈祷，一处响应，善念相连，就能化作力量。
6: この客船がどうしました？
7: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陽性が出てしまいまして、DMAT の出動をお願いします。
8: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9: 災害時に招集される医療ボランティアのような組織ですね。
10: やばいよ、これは。
11: 隔離するのが遅かったね。感染は広がっちゃってる。
10: まず、陽性者を出しちゃえよ。これで何かあったら、うちが殺したって言われちゃう。
8: 疫情席卷全球，人类共同面对未知的考验。
12: Let's go back inside. I promise.
13: You might get the virus too.
12: I don't mind as long as I can stay with my brother.
14: 検疫が許可をしていない乗客を降ろすことなんてできないのは。
12: I miss this so much.
15: 私は人道的に正しい選択肢はどちらかと考えていました。
8: 人命关天，该如何抉择？大影展，战役前线。

0: 得到受记之后，修行的方向是什么？阿难护持法藏，罗侯罗承担圣道，2000弟子将于十方同时成佛。原来成佛不只是正德，更是承担与传承。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这一节新闻持续带您关心是在中尼边境发生的这一场山洪浩劫。我们要透过一张地图带您来看到这场浩劫在尼泊尔受灾影响的区域到底有多大。先来回顾到26号当天，有大片的泥浆是从西藏的吉隆口岸以及尼泊尔的拉苏瓦一路往下冲到达定县，以及非常靠近印度的奇特旺县。这沿路呢，至少有4到5个地区几乎都已经被大片的泥流覆盖。洪灾过后呢，位在加德满都以及兰皮尼的慈济志工是紧急组成了一个勘灾小组。今天清晨，志工是分成了3条动线来进行勘灾。从兰皮尼出发的团队呢，是前往到奇特旺县，这两地的距离大约有174公里，光是这一趟车程至少就要开3个半小时才能抵达。而在加德满都的志工团队则是开了1个半小时的车前往到达定县来进行勘灾。而志工在出发之前呢，也先预备准备了环保毛毯，同时也采购了泡面、饼干以及干净饮用水等等的急难物资，要送到达定县援助当地的受灾家庭。同时间，第三条的关怀动线就是在加德满都当地的2所大型医院来关怀伤患。志工还亲手送上了福惠红包以及饼干等等的应急物资。由于整个重灾区的资源目前都是相当短缺的，再加上医疗院所也部分毁损，所以慈济志工紧急调度了100套的防护衣，今天顺利从加德满都空运到奇特旺的当地医院，这也让加德满都成为慈济在这一波灾后救援的重要据点。
2: 慈济勘灾先遣5人小组清晨5点从兰皮尼出发，先备妥饮用水、能量棒等赈灾物资。天色未亮，雨中前行，对先遣小组也是难以言喻的心情。路途中拍摄到那拉雅尼河，河水依然浑浊，它流经奇特旺，这里也是第一个勘察重点。兰皮尼与奇特旺距离174公里，车程约3个半小时。奇特旺位处下游，也是遗体被发现最多的地方。
3: 因为它的这尸体是往下冲的嘛，所以到冲到这个奇特旺，就是离开兰皮尼170到20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听说医院的这个尸房已经爆满。
4: 实际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2: 根据奇特旺当地医师表示，已接收约115具遗体，由于冷冻设备有限，目前以干冰暂时保存。民众会堂也改装为停尸间。后续的处理对医院是超过负荷的压力，也提出采购干冰的需求。看着一具具遗体接连被送抵，今世灾难带给世人沉重创痛。针对重大洪灾，慈济兰皮尼园区与加德满都会所同步启动勘灾，加起来是3线驰援。加德满都志工分成2条动线关怀，包括在地医院以及到灾区达丁，车程要1个半小时。志工们紧急采购包括泡面20箱、饼干20箱、被单25件，装满1台越野车的物资。另外也备妥25条毛毯、984包泡面、924包饼干与500瓶饮用水，勘灾与赈灾滚动调整运用。而加德满都的比尔医院也是志工的探访重点，这里收治洪灾伤患，志工准备食品与福惠红包等祝福。 一步步接近灾区，一步步贴近灾民，这是尼泊尔慈利志工启动勘灾的第一天。大爱新闻尼泊尔报道。
1: 好，尼泊尔前线志工团队今天也利用空档的时间与台湾和印度来进行3D 连线，志工也及时向上人汇报在第一线的所见所闻，包括灾区的最新情况以及医疗现场，还有后续将要提供的援助规划，让上人能够及时掌握整个赈灾进度。

0: 志工诵经祈福，为受灾民众送上祝福。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
1: 灾区现在很严重，但是所有的尸体跟伤亡的人都流到下游，那下游这个地方叫做奇特旺，所以奇特旺的医院呢，可能有需要协助，包含大体要怎么处理，还有伤亡的人数。虽然讯息不是很清楚现在，但是至少知道这个地方有政府医疗的需求。
0: 志工从蓝皮尼远赴170公里以外的奇特旺县，发现这里的困境远比想象严重。
2: 医院只是一间很小型的县医院，所以要面对处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大体啊，是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
0: 慈济基金会和当地政府联系，援助急难物资。
3: 他们呢，已经会正式发文给我们，这是毛毯跟这个福慧床。那我们建议赶快就是积极追踪要多少量，那或许就从四川空运过去。
0: 在蓝皮尼也有志工们当前线的后盾，随时掌握需求，也把握因缘和当地的学校还有缝纫班母心母爱。
4: 领了这个竹筒回去，他马上就找他的同事来一起募薪。那今天他早上传了一个短信，他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一份爱传给更多更多的人。
5: 不只是物资，总是赶快抚慰啦这个惊吓的心情啊，让他呢安住，我们让他赶快给他稳定的生活。这即使短期哈，还有这是中期哈，那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先来思考？
0: 慈济志工持续走入灾区，了解需求，接力行动，从尼泊尔、印度一路连线到台湾，让受灾民众知道灾后的路并不孤单。台新闻黄瑞娟、邓明仪华联报道。
6: 我的阿公阿嬷单元要带您透过儿孙辈的眼光，来看看自家长辈是如何用一生的选择来成为家人心中的良善典范。今天的故事主角是慈济志工张松田。80多岁的他，过去18年来如一日默默做着除草的工作，因为他把学校的操场当作是心中的福田。面对这一大片的草地，张松田他心里其实是没有草稿的，也没有任何的设计图，灵感就是从心而来，而且从他的创作当中能感受到他满满的热情。他的孙女郭婷薇说，阿公教他的不只是要怎么照顾好一片土地，而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心，不要让心长出杂草。他才发现原来阿公每天整理的不只是环境，也是自己心中的那一亩福田。
7: 我的妈妈是美术老师，她说阿公从她小的时候就很支持她画画。妈妈对艺术的热爱影响了我，我大学念美术，哥哥也喜欢画画，我们的艺术细胞其实是阿公遗传给我们的。阿公公，
8: 哎，你等下多喝。来的阿公到这祝福张片，这香张片呢？爱等。
7: 我喜欢叫我的阿公等下，因为我希望他越活越年轻。
9: 等下的等。
7: 阿公的话不多，他的个性很内敛，他的热情都展现在艺术创作上。
8: 这里是非试不可。这个是慈济57周年。
7: 这个原点是什么意思？没有设计图，无法画草稿，就像外星人在地球留下的麦田圈，或是纳斯卡线，阿公是怎么办到的呢？这片大操场就是阿公心目中的福田。一个月总有几天，我的爹娘会带着他心爱的小黄来撸操啊，但是在开始创作之前， 阿公会有一个特别的仪式。
10: 因为施工上人有讲啊，我们要敬天爱地祭福缘啊。
7: 阿公的创作灵感都在他的脑袋瓜里，我们不会问他接下来想创作什么，那是属于艺术家的秘密。我只需要乖乖做小助理就好了。
9: 奶奶，来遐困你地哦。
7: 食一下香蕉，补充体力。他真的把敬天爱地的字样也露出来了。顾好自己的心地，不让杂草丛生。原来这是阿公将近18年来透过除草所展现的修行。我是慈济的孩子郭廷维，今年23岁。我的阿公张松田今年80岁了，他是默默除草、敬天爱地、制服员的素人艺术家。
6: 日本为超高龄社会找出了一个解套方法，就是让长者来储蓄他们的人际关系，以借此提升晚年生活的幸福感。下段新闻的封面故事将要带您一起来看，先休息一下，3分钟广告后回到新闻现场。
11: 你人真的很好，我要提醒你一下，不要跟那个神经标走太近。
12: 禁止偷袭！
13: 神经标，你每次来都搞得交通大乱哎！
14: 先生，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2: 我叫周彪。
14: 其实每个人都有苦衷，只是看他愿不愿意说。
13: 周彪，你干嘛在这里脱衣服啊？
12: 我没有。
13: 你不要过来，这是暴露狂。
12: 有一个声音，他还叫我不要吃药。
15: 干嘛卡的 email 啊？是真的有人说话？
14: 不是中邪，不是闹鬼，是因为他大脑生病了，才会产生幻听幻觉。
12: 我爸是很厉害的裁缝师，我也想变很厉害的裁缝师。我爸走了以后，我就发病了。
14: 你如果想要继承你爸的西服店，你就要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哦。
12: 我也很想要回到以前那样啊，赶快好起来。
16: 谢谢，我仍然是北极熊的家。我是时间，见证了你现在的努力，成为永续的未来。作为一双鞋，我还能踩绿草地，真好。
17: 灵方妙药，唯有如素。
18: 如素我闻。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与慈济进一甲子致力努力的置业行动不谋而合，共同在经济、社会、环境议题中为当代与后代找出平衡之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明天就是周末假日了，天气状况如何呢？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明君。
1: 天象看大爱，陪你聊天气。大家好，我是李明君。北部这几天雨停了，台北市关渡这边的白千层、小白花盛开，蜜蜂也忙着采蜜授粉，花朵的绽放和阳光、空气、水息息相关。这一阵子太平洋很热闹，24号日本气象厅认定有4个台风，而今天则是有3个台风，分别是爱桃、班朗还有沙德尔台风。还好都不影响台湾。沙德早上登陆浙江，气象署下午2点半解除它的海上警报。明天周六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可能会有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午后雷阵雨，中部以北要小心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而周日南部和东半部有阵雨，其他地区午后局部雷阵雨，新竹以南山区还是可能会有大雨。而周一到周三天气依然不稳定，各地都可能下雨，局部地区会有大雨。好消息是周四周五降雨缓和，不过依然不容易看到阳光。松方的命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明后天天气依然不稳定，西半部可能会有局部大雨，而这一阵子中南部雨下不停，5天的累积雨量最多在屏东春日乡将近900毫米，山区土壤含水量多，小心坍方和落石。北部不下雨的空档还是热，上探35度，小心中暑。大半个台湾紫外线过量级，不要在大太阳底下待太久。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北部大致晴朗，不过午后要留意短暂的雷阵雨，中午过后出门最好携带雨具，留意天气的变化，高温上探35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最好也要带雨具，天气依然相当闷热。南部3县市整天都可能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还有大雨。至于东台湾晴时多云，宜兰要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外岛地区澎湖和马祖多云，金门有短暂阵雨。接着把时间交换给主播。
0: 好，谢谢明君。再来带您看到今天的封面故事，银发存款机。这是超高龄社会的日本，他们对于长者的晚年照护，除了有基本的福利制度之外，最近呢更积极来推动在地老化以及自立支援的核心目标。当然呢，也是鼓励长者之间平时就要维持良好的互动，彼此能够相互来照顾，借由这样的方式来储蓄自己的人际关系，除了要预防孤独死，也能够提升晚年生活的幸福感。こんにち
2: は。亲切的和屋主打招呼后，家事服务员扁全副武装开始整理庭院。他们不是单纯的志工，而是采取有偿互助的方式提供服务。隶属于当地主妇成立的 NPO 团体，每小时收费约800日元，约为当地最低时薪的70%。服务内容从清理冰箱过期食品，到看护保险不涵盖的除草、清扫抽油烟机等生活琐事，会依照各自专长分工处理。对于超过90岁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说，这样的协助是维持自立生活的关键。但其实提供服务的人也正步入高龄。
3: あと一週間で82歳になります。
4: 保育士の方をお手伝いしています。
2: 这种长者照顾长者的模式正悄悄成为解决日本高龄困境的关键。根据统计，目前日本已有超过800万名独居长者，在需求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单靠政府资源难以全面支持。广岛的消费合作社便透过每天600辆配送车进行食品与日用品的配送贩卖，其中一个分店每天约向550户配送晚餐便当。
5: そうですね、大半が高齢者の人ですね。あ、でも男性の方が多いかな。
2: 这份工作不只是送餐，也逐渐成为观察长者生活状况的重要窗口。
6: この間ね、私に心配してくださった時には、私が入れてなかったから、そのまんまがあったんですね。
7: なんかあったんじゃない
6: の？そう。そういう面ではね、安否確認も兼ねていうことがあるんでね、それはいいと思いますよ。
2: 此外，根据统计，到2040年，日本男性独居人口将突破400万人。相较女性，男性若缺乏契机，往往较少外出，也较不主动与他人互动。为了让不爱外出的长者走出家门，消费合作社也与地方合作，举办男子料理教室，透过简单的料理，让长者在自立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点。
7: 料理教室で開いてみたんですけど、結局人と人とのなんかつながりの出会いの場で、近くに住んでても会うことないから久しぶりに会えたんよっていう声も聞いたんで、まあそういった効果大だったかなって。
2: 在高龄化加速的日本，从志工支援到配送关怀，再到社区活动，社会正试图以多层次方式补上独居长者的生活缺口，建立更完整的支撑网络。大家新闻综合编译。
0: 中国大陆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意外，造成将近有500人不幸罹难，还有超过1500人是下落不明的状态。要为西藏还有尼泊尔共同来祈福，今天在全台各地的慈济医院都陆续举办了祈福会，从医护人员、志工到民众，大家都双手合十，要为受灾乡亲以及灾区来祈求平安，也希望能把这份祝福送到尼泊尔以及西藏。祈福会现场我们也看到，有人是投下了竹筒，也有人是捐出爱心，都希望这一点一滴的力量能够成为灾区的一份依靠。
8: 关心尼泊尔、西藏灾情，花莲慈济医院医护同仁、志工引领民众为还在受苦等待救援的受灾乡亲祈福。
9: 发挥我们慈济慈悲利他大爱的精神，
10: 后续就是呢，要看如何来协助这些灾民重建家园。
8: 不舍家乡受灾，来自宁波的潘迪安感谢十方驰援的爱。
11: 看到这个都想要哭，因为痛，很痛的感觉。不过大家一起帮忙就很开心，谢谢。
8: 双手合十，虔诚祈福。台北慈济医院大厅这场祈福会，汇聚众人的爱与祝福。
12: 大家齐聚在这里，我看到大家的爱心哦，还有大家慈悲不舍的脸孔，其实很感动。
8: 镜头往南走，台中慈济医院一早也举行祈福会，众人心念一致，透过虔诚的祈祷，祈愿伤亡降到最低。
13: 气候变迁肯定是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悲伤中我们走出来，宁静出那一份的一个定力跟未来的一个方向，恐怕就是我们更需要去省思的地方。
8: 祈福投爱心竹筒，大林慈济医院祈福会活动用实际行动把爱送到远方。
14: 我们是上人的弟子，我们响应上人的呼应，也跟上人同样的心，我们会一直往前走。
8: 斗六慈济医院的祈福会，除了医护同仁，有会众捐出自己存了好久的竹筒，
15: 来奉献，这样来为尼泊尔的灾情做一个祈福。
16: 极端气候、非典型气候，其实呢随时都会发生，所以咱伫病院内底嘛是要节能减碳。
8: 极端气候引起的重大危机需要重视，嘉义慈济诊所举行的祈福会传递正确理念。
17: 我们尽可能从自身来做起，做环保，做回收，减少这一些一次性的物质的一个使用，以及尽可能的茹素。
8: 全台各地慈济医院发起祈福活动，呼吁大众茹素互生，爱地球，期盼能降低更多因暖化带来的灾难。大爱新闻综合报道。
0: 前阵子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南台湾大雨不断，也传出了淹水灾情。今天慈济志工分路来进行，前往了高雄和屏东来进行安心家访。而在屏东嘉东乡的低洼地区，已经连续3天淹水，民众直呼这是莫拉克风灾后淹最久的一次。而今天上午又下起了大雨，当时呢，将近有160名的慈济志工组成了家访队伍，是不受天气的影响，也为380户家庭送上慰问关怀。
2: 滂沱大雨下，载满祝福礼的车队依然准时抵达家东乡。
18: 保护物资。
19: 但是今天的气候呢，真的是非常的不理想，但是大家非常的踊跃啊，所以说也是在如期在今天来举行做发放。
2: 约160名志工分成20支队伍，走进低洼小巷，上人的信亲切问候。
20: 我们上人哦，就是哦，讲啊，进来用心哦，啊，家园讲有安全无吼，平安无吼。
2: 连续好几天的雨势，让温峰村跟燕温村两村连续淹水三天。即使堆了沙包，大水依然淹进屋，冰箱、洗衣机全泡坏。
21: 从八八水灾过后到现在，这一次第一次是泡三天，大家也没有想到会泡那么多天。
22: 三天呢？
23: 你搁会记准搁食便当对不？食咱煮一个便当。
2: 当年的便当情谊难忘，再次受灾，风雨故人来。独居又有小儿麻痹的吴女士忍不住流泪。
24: 啊，就感恩啊，啊，一个感动，
25: 一个嘞，哎，因为阮来，互你感觉你心内足感动的。
2: 志工送上应急金和祝福礼，为乡亲压压惊，感动在小巷弄里回荡。
26: 感谢上人的慈悲。带着咱十方满满的关怀，哦，来予阮的全民来一个温暖。
2: 大爱新闻陈怡珍、王昭忠、戴敦仁、邱瑞堂，屏东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夜安新闻，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人间菩提》，我是吕思萱，我们明天见，晚安。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我们不可能有一个地方跟当时一样，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盖一个。

他以为金寿盖起来就是现在那个样，上人生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不可能。戏剧是一个让人家能够回到那个时代最困难也最简单的办法。演法白之歌跟副歌金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让台湾变成美跟善可以传到全世界的那种源头是什么？就是相信每一个人一点点力量就好，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

的一餐都是一种选择，选择简单，习得每一分福。感谢土地的滋养，珍惜万物的相伴，一念如素，自然和谐。七月吉祥如素，让吉祥落实在每一天。

0: 人生游戏，游戏人生。锣声一响，好戏登场。
1: 南丁周记第19集，共度难关。

0: 那不是
1: 啊，露露。
2: 哎，猪妈，你怎么坐在医院外面啊？
1: 天气不错，想说晒晒太阳再进去。哎，你也这么早就来医院了？
2: 对啊。哎，事情多到做不完，干脆啊早点来。
1: 嗯，来陪我坐一下，今天刚好带了一点牛蒡茶，喝一杯吧。
2: 啊，好啊，谢谢。
1: 来，小心哦，有点烫。
2: 嗯，好香哦。
1: 最近你为了人力的事很伤脑筋，对不对？
2: 嗯，是啊。虽然上面有请其他单位的护士来支援，可是别的部门人手也吃紧，他们能够支援的人力，对急诊室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
1: 抱歉，我这时候离开，也没办法帮你什么忙。
2: 哎呦，你是因为新店医院企业才调过去的，那里也需要人手啊，你别想太多了。
1: 当护士那么久，从来也没想过有一天会有所谓的护士荒。现在年轻人的想法跟以前的我们真的不一样了。
2: 嗯，是真的差很多。哎，不过我实在弄不懂，你想想，辛苦学习了4-5年的专业，毕业后却不走这一行，那之前的学习跟付出不都是浪费了吗？
1: 或许护士的养成训练让大家拥有清楚的思绪，还有优越的做事能力，所以即使转到别的领域工作也能发挥得很好吧。
2: 那也就是说，这是优点也是缺点啊。
1: 没错。
2: 不过啊，人的出生跟离开几乎都要接触护士，世界上有哪个工作能够像护士这样有始有终呢？
1: 所以啊，我们也要有始有终。
2: 嗯，有始有终，下半辈子大概也就这一身白衣白裤就够了。
1: 是啊，真的够了。
2: 嗯。

0: 哎，小刘啊，那你修好未？
1: 哦，等你哦，等有够久啦，够慢你啦。
0: 你叫我来有啥代志啊？我上班上规工已足累嘛。
1: 跟你讲，好代志啦。哎呦，我先讲下好哦，你千万哦，唔当让导演查某知影。你看，这哦，我偷偷对厝内底查出来，看无？这今年的高粱哦，看我这表做了够低哦。哦，这好康的。

0: 拢袂解闹狗伊啦。边啊吼，迄两个飞吼，搞奇怪咧啊。
1: 台湾富士荒，南丁格尔的无声呐喊。
0: 哎，啊，你是在看啥啦？啊，哎呀，你莫吵啦！哎，借我看一下。什么大消息啦？啊，哦，白衣天使努力熬过专业训练，为的是赎罪南丁格尔的使命。但台湾的医疗制度并不站在他们这一边。白衣天使也不对，讲好事呢吼。哦，你的啊，哎呦呀，这下恁囝吼，哦，更加侪人要抢啊嘞。哎，好事少，查甫好事更多少。嘿，迄句话啊，这叫什么？有什么事？啊，这什么鬼的呀？啊，虽然吼，恁那厌烦呐，无做医生啊，也唔过。赶快，这边发达啦！
1: 呸呸呸呸呸呸！你啊，这边什么死啦，什么鬼啦？哎，报纸顶头已经讲啊，那护士因为受忝，形容死的比以前搁较济呢。你搁在乌白讲，在纠缠阮囝？哼！
0: 哎，啊你是要去倒啦？你啊，啊饮酒啊，你不是做害？
1: 哈你的头啦！今日爸无心情啦，要饮就让你家去饮啦。
0: 去喝就自己喝啦，见怪啊，说到你们儿子火气就这么着啊，啊，谁啊，买字买好哦。

0: 我回来啊。
1: 啊，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0: 我去买东西。哦，啊，咱厝的敢有迄细卡纸箱啊？
1: 啊，你家己袂去后边找看卖咧？
0: 哦。
1: 奇怪，啊，伊是去买这么多维他命，要做啥？
0: 喂，我哪无看到纸箱啊？
1: 无啊，啊，你买这么多维他命，啊，你是要做啥？
0: 吃啊，无嘞。
1: 嘿。啊，药啊，这种物件，你是唔通乱买乱吃呢？啊，食食遐尼济啦，啊，买啊，拢嘛是无彩钱。
0: 无可能啦！我问过阮公司有专门咧上夜班遐个人，因拢是食这维他命来咧顾身体咧。
1: 嘿，啊是天咧落红雨，啊像你这款人，啊佮会想讲要食维他命来顾身体哦、喔？嗯。啊是讲吼，啊家己个后生就是护士。啊！你唔去问后生，啊，专去问一挂唔捌的人啦。
0: 啊，好啊啦，我巴肚枵啊啦，啊，唔去传汗等。一讲到还没死死。
1: 啊，今仔就干那咱两个尔啦，啊，我看凊彩食食啦，我来煮面好不好？
0: 凊彩啦。问后生，是咩问？都是种较好个，才要来哦，叫你。哼，我才无咧神经呢。要不要叫他到位好比，我也得进去。

0: 美芳，你现在是怎样啊？自暴自弃啊？
1: 这是身体过度疲劳时自动启动的治疗机制。
2: 别这样啦，你不为你的身材着想，也要为你的荷包着想啊。
1: 哎，这是我人生剩下的唯一乐趣，不要阻止我。
2: 可是你这样暴饮暴食也太不健康了吧。
1: 别管我。
0: 哎，算了算了，一连八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哎，总得找个方法发泄一下。
1: 哎，我跟你讲哦，本来我想到的方法是离职哦，可是你们都拉着我，哼，我只好拿食物出气哦。
0: 离职只是治标不治本啊。哎，你也一走了之，那我们留下来的人不是更可怜了？而且如果大家都走了，病人没人照顾怎么办呢？
2: 真是的，露露姐为什么不再找多一点人来支援呢？急诊室现在反过来才是最需要被 CPR 的吧。
1: 谁知道啊，可能他是不是都当我们是十八铜人啊。哎，我如果哪一天昏倒在病人面前，看露露姐会怎么样。
0: 急救吊点滴继续工作
2: 啊。不会这么惨吧。哎，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3: 对啊，他们三个说的没有错，这样下去急诊室的护士真的都走光了，怎么办呢？
4: 露露啊，你怎么站在休息室门口啊？拱心拱心没有进去啊？
5: 怎么办？
0: 露露姐来了，完了完了，
5: 她不会都听到了吧？
0: 哎呀，糟糕！
4: 多好，我今天有煮的好吃的红烧汤跟米线，来来来来，大家赶紧去吧，吃哈！
6: 哎，助理师傅，
1: 你弄的啊，你多好，来来来来来，
0: 师傅好。
4: 去哪吃哦？
1: 你干嘛？谢谢师傅啊！
0: 谢谢师傅，我们先去忙，等一下有空再来吃啊。
4: 对，
0: 我们先去了。
4: 我爱也给哦。
1: 再见，
4: 再见啊，
2: 再见。
1: 哎呦啊，怎么都跑这么快啊？来看恁家嫂啊，洋芋片，哎呦，拢会食这啦，拢食一挂无营养的物件，哪会用的？唔都爱食蔬果煮的菜才健康。
3: 师姑，不好意思啊，常麻烦你给我们准备东西吃，其实大家都很喜欢吃的。
1: 这个我知道啦，不过这几个小女生当你打刚叽叽喳喳安尼哦，他们如果说什么你听听就算了哦，露露啊。
3: 我知道，大家每天都很累，情绪也不好，让他们有个目标骂一骂，抱怨发泄一下，这也是我的职责之一。
1: 辛苦你啦，你能够善解最好，咱上人共轨啊，有怨就有力。放心啦，人手的问题一定会找到解决的方法啦，
3: 谢谢师姑。

0: 学姐，现在没什么人，我去休息室喝个水啊。
1: 好，给你十分钟。
0: 谢谢。咦，一清的简讯，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你可以休假吗？何时要回台北？说不定我也可以排那时候休假回南投，一起搭火车有伴。哎，这我怎么知道啊？我连问都不敢问。哎，对不起啊，露露姐，已经12点多，我以为你已经下班了，所以就直接进来了。
2: 没关系。
0: 哦，我是来看班表的啦。
2: 哦。如果你是想看哪一天可以休假，那真的很抱歉。我也正在努力试着排排看，我也不晓得。
0: 露露姐，我没有关系啦。
2: 我明白大家都撑得非常辛苦，我也几乎天天和督导讨论解决方案。可是支援的人力不足，招募新人也缓不济急，可是病人又不可能一天没有人照顾，所以只能委屈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同仁。我知道这样对大家很不公平，我也知道我背后有很多抱怨的声音，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0: 露露姐，我们都明白你已经很尽力了。
2: 上人常勉励我们说要向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我现在是副护理长、站代护理长，跟大饼一个人轮白天，一个人轮晚上，各12个小时。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够，为什么不能再多帮大家一点的忙？如果我真的可以变成千手观音，那该多好！
0: 露露姐，
2: 谢谢你替我发牢骚、眼饭。我今天真是做了一个最坏的示范，对不起哦。
0: 哎呀，露露姐，你压力已经够大了，今天还是早点回家休息吧。
2: 还好啦。今天同时来了几个重症的病人，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0: 可是。我话还没说完，他就出去了。这怎么办啊？不过，这露露姐的意志力也实在太令人敬佩了。看来啊，这次真的没办法回台北了。算了，明天再给妈和一清打电话。
3: 就是你自己每次交班都交代的不清不楚，爱打马虎眼，等到出事被发现了，又要别人替你
4: 擦
3: 了。
4: 我什么叫做打马虎眼？哎，你就没有稍微疏忽的时候吗？尤其最近大家都那么累哦。
0: 是谁在吵架？
4: 差点忘了重要吗？
0: 正如学姐、美芳学姐，你们在干嘛？
5: 我们在讨论工作。
3: 叶范，你别插嘴。江美芳，我跟你说，你已经不是稍微疏忽了，别以为你老是喊着不想做了就可以随随便便，每次都让我们接班的人来帮你收烂摊子。
4: 哎，你不要太过分哦，我有像你想的那么卑鄙吗？我知道啦，你就是嫉妒我有勇气说要离职，自己不敢开口就故意找我麻烦。
3: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
4: 你自己才是啦。
0: 学姐学姐，不要这样啦，让病人听到了不好，大家工作都累，很容易会心情不好嘛。两位，你们可以跟我去一个地方看看吗？

0: 不好意思哦，我要帮阿贝尔量血压咯。
1: 好，谢谢护士小姐，你辛苦了。
0: 哪里，这是应该的。啊，好了，血压有降一点咯。阿贝，你现在感觉安怎？
2: 有啦，好真多啊啦，多谢哦。
0: 哦，安尼好，你好好休困。啊，若是面无爽快，爱随时甲阮叫哦。
2: 好，谢谢啦，哈，
1: 谢谢。
3: 你们看，露露姐从白天工作到半夜，到现在也没有回去休息，只为了帮大家多分担一点工作。
4: 露露姐，
5: 她为了我们大家，
3: 其实更多是为了病人吧。露露姐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身为护士的基本职责。
4: 美芳，对不起啊，我刚不该说那些话。
5: 是我该说对不起才对，我竟然忘了当年的誓言，还想一走了之，我太对不起大家了。
3: 这几天，某种心理病毒正在急诊室蔓延，让我不禁想到，不健康的人要如何照顾生病的人呢？这也算是另一种伤脑筋的疑难杂症吧。我是李彦范，我的男丁周记还在继续。

0: 锣声落响节目由慈济人文置业中心广播部录制，监制慈韵、张嘉玲，制作王秀芳，导演杜满生，音乐音效高金霞，助理执行李志明，李燕范、贾文安饰演，李富、胡宏达饰演，李母陈丽如饰演，朋友泥鳅、关嘉宇饰演，助女师姐陈简凯饰演，护理长朱妈何曼宁饰演，副护理长露露王文珍饰演，护士郑如陈丽如饰演，护士美芳陈简凯饰演，护士秀玲张永如饰演。感谢您的收听。
1: 慈济因缘，字字珠玑，且让慈济资深委员与您话说从头。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佑，今天我要来谈的就是爱他所爱才是真爱，爱一定要先付出，不是等着人家跟你付出，一定我们要先去带动，去带动跟启发，每个人都有这个善念。那今天我要讲两个 我自己姐姐要娶媳妇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我大姐呢，她早年那时候 我还没踏进慈济，也是二十几年前哈，她要去高雄呢，去上点一个新妇，要去稳定一位媳妇。那可能高雄那边的一个那个比较乡下，是不是有点习俗哈？在交换男女双方交换那个事物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妈妈，等于说未来的丈母娘，就帮我姐姐的儿子，等未来的女婿，帮未来的女婿就是套上一个项链。那当时呢，他的未来丈母娘就拿个破链都把阮姐姐囝甲你挂掉，阮姐姐在咧边啊，都甲我讲，你看你看，迄都是要甲咱吼阿平哦，因囝做阿平，要甲阿平甲连起安尼啦吼。哦，啊，都甲因囝讲咧，甲因囝确定啊，换你甲新娘吼挂手链呐吼，换你甲连都转来。哦，我在旁边哦，哪有像在办喜事，干那的呀，干那被见经嘞哈，就是不懂得爱，就是想要就是说要去不会去付出哈，嘿，那其实呢，当时我就是很害怕。可是那时候我还没踏入慈济，我也不会去跟他们去干辅导，去干安装，对不？各位听众朋友，跟你们报告，结果这个媳妇安尼个连来连去，硬开始都结恶缘了嘛，彼此之间印象拢不好嘛，对不？啊，结亲家是要结好缘嘛，哈，结果你看他的从他的身色态度变恶缘，没结娶无外久，没有结婚娶无外久，都拢离开啊，无半年都离开啊，相对。我二姐她后来踏入慈济世界当志工之后，她态度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那天也新妇就是要到人去挂秋季的时候，我也跟着去，她居然跟她的媳妇要她媳妇把戒指呢套进她的儿子的中指的底部。我们台湾，咱台湾人都有一个风俗嘛，然后要上吊挂手指，都嘛讲唔当会挂吼，唔当镜头啊中在，唔当挂来对，安尼叫阿罗对。那么戴着手套啊，戒指都挂到这一半都应该拗起来，讲安尼才袂有会互人和对方阿罗对。可是呢，我二姐完全不一样，她反而帮媳妇站在媳妇这一边，要她媳妇把戒指把她儿子套牢套进去。各位。当下你看是不是个新娘会不会很感动？当下呢，这个那个我二姐已经得到这个新娘的心了，她觉得说啊，这个妈妈对我这么好，已经开始都 get 好人，阿妈婆人家讲啊，应该套进去对二楼对，这是我们以前凡夫的想法。但是呢，真的我们就是当你有政治政见哈，啊，懂得去给。要懂得先去付出，我相信这个姻缘呢就会变得很好，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印象，对他们两位姐姐的态度截然不一样。 我就有点想到我昭昭二姐呢，她当时娶到这个基督教的媳妇呢真的很感恩上人的开示，说爱他所爱才是真爱。上人说你已经得给他99分啊，怎么还给他满分？因为当时他就觉得我已经答应他们结婚了，我已经都最高呢，我已经缩小，因为他叫做渐宽嘛。我说我的渐宽，你心就是要宽。我已经缩小缩小，根本不开啊！你够叫我够，哎呦，去告等结婚。我说你已经给他们99分了，为什么不给他满分呢？哈，那二姐真的是做到了，因为宗教真的是爱心，也不分宗教嘛。哈，那孩子有孩子的缘，咱对因啊，咱只是有责任跟义务，让丙模去管理来干涉他的婚姻。那后来知道吗？有一天呐、啊，这个基督教的媳妇啊，就生病哦，半夜三更半夜就是肚子痛得很厉害。那我二姐的儿子又不在台湾，那时候呢，我二姐跟我姐夫就背着媳妇啊，赶快去急诊。我二姐也陪着她，跟我姐夫就陪着这个媳妇到医院去，要去急诊，痛得很厉害。那时候我二姐就跟她媳妇说：“你不用怕，不用慌，你赶快念你的基督耶稣。”那我赶快来求我们的观世音菩萨，这样我们双管齐下，相信你的病呢一定呢很快就会好起来。那真的结果呢过不了几天，在长庚医院呢、啊、那也就出院了。这个真的是也是一个爱的力量，所以我常常说爱是要学习的。听众朋友，我是静佑，再见喽。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德国法兰克福林美凤我平常都是用电脑来收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在欧洲其实要收到台湾的讯息其实都是要经过网络，然后非常感恩有这个机会可以收到这么好的节目。然后因为我们平常也有在熏法，然后也是有在读书会，所以其实当知道台湾有些师兄姐在分享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希望可以多听，然后也是多学习，像蓝天白云好时光啦，还是大爱广播的下午的现场，都是很好的节目。然后其实您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欧洲全球都听得到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广播电台。
5: 从小在吃素的家庭成长，两岁的时候父母因为工作忙碌了，就把我送到外婆家，舅舅们呢就常会逼着要吃肉，因为不吃肉长不好，没有营养。我的舅舅呢还用利诱的方式，就是呢我能够吃一块肉给我10块钱，后来呢就是你再不吃了就要挨打。这个时候呢，小时候也没办法，只好的勉为其难把肉吃下去，一边掉眼泪呢，一边呢含着一块肉。等到我上学的时候呢，表现很好，一路都是第一名，所以大人没有话讲了没有吃肉，没有吃鱼，还是全班第一名，如数了。对我的个人的健康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在非洲那么艰苦的环境之下还能够存活，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明了7年我们全家都存活下来了。我的外国的政要朋友使节们，他们或许不记得我的名字，但是他们记得从台湾来的菩萨大使，是一位吃素的大使。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吉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我们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新平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新平老师因为想要做一些帮助人的事情，期望能够为社会带来改变跟希望，而投入了社福组织十多年，先后曾经在阳光伊甸复原会、失智症协会服务，也曾经担任唐氏症基金会与脊椎损伤基金会的副执行长。
0: 是啊，新平老师，为了呼吁社会共同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者的议题还有福祉，所以他担任了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还有推动我们身心障碍者就学啦、就医，还有经济安全支持服务啦、就业等这些无障碍环境，还有保障我们障碍者的权益等这些措施哦，那促进公共的资讯还有环境无障碍，确保我们身心障碍者的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一个权益哦。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我们秘书长来和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秘书长好。
0: 新平老师，那身心障碍联盟它成立当时的这个缘起是什么，跟我们听众朋友对分享一下呢？
3: 好，身心障碍联盟它到底包括哪些对象？以现在的定义来说，几乎所有只要在生理心理上有失能的对象，都是我们联盟的会员，希望为他争取权利。那在30年前，他说没有想到人权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不会考虑到社会福利或身心障碍者的需要，这个东西一定是一起去成长的。在戒严之前，政府要不要答应你的需求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你要去跟他沟通，那你要去陈情，再不行我们就是上街头抗议，那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权力是抓在我们所谓当官的人的手里，
1: 没错。
3: 那30年前，在很多声音障碍团体已经受不了这个状态了。当然其中最领头的就是声音障碍联盟的创办者刘霞杏林子女士，以她自己的本身带头，连接了当时所有主要的社会福利团体，大家现在都耳熟能详的，像伊甸啊、阳光啊，各个不同的团体一起来说，我们要去抗争，可是我们呢，不要分散的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要团结。
3: 对对对，让我们一起团结来，团结力量才大嘛。一个人走上街头不算什么哈，可是这么多团体联合起来，动不动就几百个人、上千个人上街头，那就不是当时所谓当官的人可以轻易忽视的事情了哈。所以刘姐以她自己自身的经历哈带出来说，她没有上学读书，不是她智商不够，而是当时没有无障碍环境，他根本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他靠了自学，不但出了好几本书，他的文学跟文笔这也是有所公认的。
1: 是啊，
3: 但是当时他以他自己说，他就碰到一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候选人的事件。当时的候选人有学历的限制，那学历的限制听起来很合理，你要读书识字你才能够参选嘛。
1: 是，
3: 可是对于像刘姐这样的人来说，她没有拿到任何一张学历证件，可是她的知识程度、她的文笔难道不足以跟其他的候选人来去做一个公平的竞争吗？
1: 可能都超过很多了。
3: 没错没错，所以她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去拿到文凭，而是你没有这个环境让我拿到文凭。
1: 当时确实没有无障碍这些
3: 类型。对对对，然后你再用这个理由来拒绝我的参政权。当你没有办法进入选举，没有办法成为候选人的时候，你很多关于自己相关的福利啊、声音啊、权利，你要怎么样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呢？
1: 对啊，
3: 所以刘霞女士那个时候领头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取消民意代表候选人限制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为了她自己吗？不，她终身也没有担任过任何的选举人公职，她是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打开了那个限制。
1: 是，
3: 然后从刘霞女士开始之后，所有声音障碍团体都有了一个共识，真的是团结力量大，
0: 真的
1: 好，
3: 我们应该大家一起共组一个联盟，共组一个集合性的组织。他要做什么呢？他应该为所有的声音障碍者，或者说更大一点讲，为了争取所谓的人权平权这件事情，大家一起的投入努力。那为什么做这样的分工？因为很多团体的设立的宗旨当初是为了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早期所谓的福利式的服务，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相对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集合式的对口。他要做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收集相关的资料，现在声音障碍者的生活状况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状况能够实际的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就是跟这些有权利的人，中央也好，地方县市政府也好，去讨论我们的状况。那有些事情随着人权的进展，我们其实可以试着去做到的，能够给他做一些改变。然后声音障碍联盟就是在这样大家声音障碍团体跟所有的朋友们一起共同的期望下而诞生的组织，所以他的目的很清楚。好，一个是我要去改变政府单位，包括他们的概念，包括我们应该争取的福利跟平等这个部分，我们要代表所有声音障碍者发声。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帐篷这几年开始意识到的，我沟通的对象不只是政府官员，还包括所有的社会大众。
1: 对啊，
3: 越多社会大众了解声音障碍者，那就能够更体会大家生活的辛苦，也更能够支持为什么我们要积极投入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0: 这很重要，大家一起正视。
3: 是，
1: 对啊。
3: 我想提一个最简单的事件，就是大家现在都觉得很方便的捷运。
1: 对，捷运超方便。
3: 对，捷运大家很方便，每一个出口都一定有一个升降电梯。
1: 有，
3: 对不对？当初这个设计就是声音障碍联盟带各团体一起去争取来的。
1: 是，
3: 为什么呢？我们跟捷运局说，如果你不在每一个出口设电梯，那我们坐轮椅的朋友要怎么进去使用捷运？
1: 对啊，
3: 你知道吗？在二三十年前捷运进行规划的官员在跟我们做对话的时候，他说因为捷运的速度有点快，我们其实不建议声音障碍朋友去搭乘。
1: 超荒谬。
3: 因为二十年前听到这个话，觉得好像蛮合理的，还可以。那当时我们当然非常反对这样的事情。二十年后听，你就觉得你在讲这什么话？
1: 在开玩笑。
3: 对对对。那当我们要求了说每一个地方一定要设一个直立式升降式电梯之后，他们那时候还说，这样我们成本太高啦，这样子我们会花很多的经费啊之类的。那不管怎么样，二十年过去了，大家看看那些直立式电梯使用的只有声音障碍者吗？
1: 不是，大家都可以在用啊。
3: 对
0: 对，
3: 拉小孩的在用，生婴儿车的在用，拉大型行李也在用。
1: 对，
3: 嘿，这就是声音障碍联盟推动所谓平权，是跟所有人相关最重要的意义。那个东西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设计，当我把那个路打开之后，很多人都可以一起去使用的。
1: 是啊，这是一种通用共好的一个概念。
3: 没错没错，
1: 今天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大家一起做的。
3: 是，
1: 金明老师，帐篷之前是残障联盟，现在是声音障碍联盟。
3: 是，
1: 老师跟大家分享。
3: 好，其实从声音障碍联盟的改名就可以看到我们三十多年来的奋斗史。
1: 是，
3: 三十年前那时候大家叫残障，现在如果大家有声音障碍朋友千万不要这样称呼。那最早呢跟声音障碍相关的法规叫做残障福利法，它完全没有考虑到声音障碍者平权这件事情。
1: 是，
3: 所以声音障碍联盟成立之后最大也是第一个要动手的就是跟我们相关的法规的规定。它里面除了相关的福利之外，其实很重要是怎么这样建构一个平权的社会，让声音障碍者能够在各方面更平等的去参与。
1: 对，
3: 所以他在86年的修法的时候变成身心障碍者保护法。
1: 是，
3: 好，前面已经不再是残障，是身心障碍者，也就是现在身心障碍联盟
1: 的
3: 开始。
0: 对
3: 对
0: 对。
3: 但是呢，保护这个东西呢，听起来它也是一种限制。这个又不符合我们希望声音障碍者自立生活的概念。所以呢，到了最后我们现在又是声音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你只要保障我的权益，那其他的我自己的能力我可以发挥的，我可以努力的，我就会可以自己去成长。
1: 应该这样。
3: 对对对，我只希望有一个平等的参与的入口，让我们能够一起进去。
1: 对，
3: 前面有提到说关于候选人学历限制取消这件事情啊、嗯，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做的就是大专联考的取消并参考生限制。大家都说哈，教育是改变一切的基础，
1: 真的、啊欸、
3: 是阶级翻转的基础，
1: 翻转人生的机会。
3: 如果你不能进学校、嗯，那有什么翻转的机会呢？
1: 真的、啊欸，
3: 对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这个样子哈。嗯，许多学校从小学开始他就没有所谓的无障碍设施，坐轮椅的进不去、嗯、眼睛看不见的进不去、嗯、所以后来才、开始延伸了所谓的特殊教育体系这个部分。特殊教育体系大家可能知道说是从小学中学到高中为止，
1: 对，就没了、
3: 啊欸、就没有了、嗯、那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基本教育、的义务教育的年限就是到高中。
1: 对，
3: 那高中以后如果身心障碍者还想要进修高等教育，
1: 那怎么办呢？
3: 半呢、嗯、在30年前的时候凉拌
1: 就没办法读了。
3: 对，因为许多大学的招生简章、嗯、它有一半以上的科系就直接说病残生不得报考、
1: 嗯、啊，限制住了，
3: 你有障碍的就不得报考。嗯、欸，大家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吗？能不能考进去是我的本事，
1: 是啊、嗯、
3: 学得这个技能、嗯、能不能够应用，这个是应该交给应考人自己去做评估。
1: 对、欸、
3: 怎么会一开始我什么都还没有评估你就把我删掉了呢？因为我有声音障碍的身份。
1: 对啊，这样就权利受损。
3: 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跟很多包括工作啊就业上沟通的概念。你不应该是用身份去筛选一个人可不可以做这件事，而是去开出你要的条件。比如说我加入这个科系，那你可能需要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事情，再让应考的考生去决定我要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1: 能
3: 不能接受
1: 这
3: 样的挑战。对，那以我们法律系来说，因为我是政大法科所的，最早他们觉得你眼睛看不见怎么可能念法律，你连书都看不到。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都知道，当你取消限制之后，所有的法律书籍你可以有点字书让视障者去使用的时候，视障者最厉害就是记性。
1: 对，记性超好的。
3: 没错，他是被环境逼出来的、嗯、当他眼睛没有办法看的时候，他背诵的记忆就非常的好。
1: 对，
3: 所以我们诞生了国内的第一位视障律师李秉宏律师。
0: 是，
3: 这证明了你的障碍并不能够限制你能不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跟你的能力是可以分割的。当你在辅具在环境上的限制打开之后，其实很多事情身心障碍者是、突破了人们的想象，
1: 因
3: 为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1: 真的非常多。
3: 对，所以到我们第一次反应的时候，那时候的教育部好，也是戒严之前嘛，当官嘛、就说好好好我们会改。结果到1988年的时候，他不但没有把大学联招的资格放宽，还增加更多的科系限制、哇，搞到我们除了身心障碍联盟之外，所有团体都非常不满、因为这也是非常多团体希望争取的事情。
1: 是啊，
3: 那终于在舆论的压力之下，那时候教育部宣布除了师范学校之外，他是以提醒的方式建议身障考生不宜报考、因为他可能要做什么实验操作啊或什么之类的、会不太适合，让你自己去评估你要不要考进去。那隔年之后师范学校这个部分也打开了、所以大学联考关于所谓身心障碍的限制目前已经全面放宽了。
1: 对啊，真是感谢联盟有做这么多的对，
3: 是啊，我们有更多身心障碍者能够进入高等教育、我们才有机会更多的人投入改变环境嘛。
1: 是啊，要不然怎么改变他这个身障而造成家里经济的一些弱势啊？
3: 是，教育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参与的事情，也是身心障碍者最应该被公平对待的面向之一。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打开是觉得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受惠，同时本来不是身心障碍者中途受伤而成为身心障碍者的、也不用因为这样担心学业无法继续。
1: 是啊，他还可以继续往前。
3: 没错没错，那也因为这样带动了很多各级学校学校内部的无障碍设施的改建。现在几乎学校都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建斜坡道啊或什么的。那更进一步的现在在推所谓的融合教育嘛，就让更多你就不要去区分他什么身心障碍者，
1: 对，
3: 就不需要特殊对待、你可以在一般的班级跟其他的同学都在一起上课、认识更多元的同学一起来做学习，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1: 这是很好的生命教育啊。
3: 对
1: 啊，像我们身心障碍联盟好像都是切合当时的我们身障朋友所需要的。
3: 没错，那身心障碍联盟其实做的就是这样，是我 我们希望是帮所有人去做铺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打开了这个路，会不会让我自己的路变窄呢？你没有想过，其实路打开是越多人走，
1: 对啊，
3: 那个路才会越多远。
0: 真的，
3: 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他们收了声音障碍学生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有什么地方，只要给予一点点的辅助，我们其实也可以培养出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才会有李炳宏律师的诞生嘛。
1: 是啊，李炳宏律师真的是一个典范哈。他在法服嘛哈，
3: 对，
1: 他在做的是帮助别人的事情。像说身上的朋友以前是被帮助，
3: 没错
1: ，no， 他现在是在帮助别人。
3: 没错，没错。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许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知道吗？国民法官法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把国民法官的资格限制里面加入不得成为身心障碍者。
0: 他有限制，
2: 他把贪污啊、犯罪啊跟身心障碍者并列负面条件，说
0: 不
2: 可以参与。我们讲，你为什么要做这样限制？为什么身心障碍者不能够加入司法审判？我们有什么地方是不合格的吗？
0: 不合理，
2: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0: 还有良民证的，
2: 没错。那现在国民法官的资格开了，我们也可以加入国民法官的一群，然后我们也可以在审判中提供相当的贡献。所以后来在国民法官法正式通过的时候，已经听从我们的要求，把身心障碍者限制这个部分拿掉了，
0: 应该要拿掉。
2: 对对对。赵萌在跟政府对话这么多年，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在教育这些当权者好了。一个是在对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一个平等的概念，所以现在其实包括解严过去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当人权的概念起来的时候，不只对待身心障碍者，对待各式各样弱势者都会比较尊重了。那同时赵萌另外一个贡献就是说建立各级政府的对话平台。现在很多的公共议题都已经不是做官的说了就算了，他要倾听社会民意。那尤其是像社会福利啊，跟身心障碍者息息相关的各种政策，有些政策看起来好，但是其实都是浪费。这个我们为什么各种公民都希望征求参政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从中央行政院、卫福部到各级地方县市政府，其实都有所谓类似身心障碍权益小组这样的会议的存在。那相关的议题，他可以咨询、可以参议，也可以主动的提供建议。会议都由各个身心障碍的团体代表或者身心障碍者实际上去做委员出席。当我建立了对话平台，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很理性的坐下来谈。我拿出我的研究资料，收集身心障碍相关资料跟你对话，告诉你为什么你的政策看起来利益良好，但其实没有加惠到这么多人。所以这么多年下来，身心障碍的政策或是经营十几年来的长照联盟都有很多的参与，各个身心障碍者也都有参与的权利，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就是赵萌最大的期望，让我们有一个公平参与的场域去讨论这些公共政策的执行。
0: 是，真的也就是这样子，经年累月的努力啦，一点一滴的加起来，最后才有这些平权的相关的。
2: 对对 对, 對，那当然也是赵萌之前的各位前辈还有所有社福伙伴一起的投入，能够创造这样的局面的。赵萌的任务有一个蛮大的转变，就是现在我们对话的对象除了政府官员除了收集身心障碍者的意见之外，还一个很重要就是跟民众去做对话。
0: 是，
2: 那所以赵萌近年有很多我们所谓的多元教材多元宣导的部分来提升社会大众对身心障碍者的意识。我想因为长照的关系，大家可能也意识到以前身心障碍者好像100多万，在加入长照大概200多万人。
0: 哇，好多人。
2: 我们其实在路上随时都看得到有人推着轮椅走来走去的。在30年前你其实看不到人推着轮椅在路上，为什么？那时候障碍者是 不出门
0: 的，
2: 不鼓励他们出门的。外面一个很危险，二来你也没有道路可以走。那到现在不但鼓励大家出门，还鼓励大家去玩。
0: 对啊，就提升了。
2: 对对对，赵萌办了身心障碍者潜水营。
0: 还可以潜水。
2: 对对对对，没错。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也是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征求参与权，当我有了门票进去之后，其实我可以做到的事跟你并没有差很多。一般人可以潜水，身心障碍者当然也可以潜水。
0: 哇，人生都没有限制的，
3: 而且是最好的运动。
2: 没错没错。我们甚至有两位脊髓损伤者后来拿到潜水教练员的执照。
0: 好厉害啊。
2: 这是赵萌另外做的一件事，就是说推动大家尽量的走出户外，让更多人看见身心障碍者实际上的生活。那同时我们所谓的多元宣导也是从这个基础开始。我们出了所谓的儿童游戏书。那它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宣导身心障碍平权公约，也是 CRPD 的部分。这内容很简单，只要你对人权有兴趣，对平权有兴趣，希望让小朋友正知道什么叫做多元社会这件事情，都可以拿这个做基本教材然后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是所谓共融公园的推动。我们也是推了第一部的游戏书。 大家现在去公园可能会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设施，
0: 是、
2: 就是为了更多不同的孩子也能够参与的玩具，比如说那种网状型的，像一个大篮子的秋千，秋千不再是一个木板了，
0: 可以前是一个木板而已，
2: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像鸟巢一样的大篮子，
0: 是
2: 好，那可以把比如说肢体不太方便的小朋友也可以放上去，
0: 也可以玩秋千、
2: 对对对、也可以玩秋千，好、那也有那种更大型的跷跷板，是坐轮椅的小朋友也可以上去使用的跷跷板，那这个其实都是帐篷工作的对象之一，从老到小都有身心障碍者、那也都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去参与生活、甚至现在很多活动中心是身心障碍者可以进去的，它有无障碍的坡道，我就可以进去游泳池，
0: 对啊，
2: 跟大家一起游泳。好，那所以我们在出的这些宣导品一方面也是希望从小做起，大概国小三年级以下的小朋友都很适合去认识更多跟你不一样的人。这个部分都可以在那个帐篷的网站上去找到相关资讯，也欢迎大家来采购这样子的教材，作为小孩子的教育的东西。那另外的话，我们今年还推了一个给大人的东西，叫做长照规划师。
0: 是、
1: 长照规划师，
2: 长照大家都很熟。长照的桌游大家玩过没有？
1: 有，
0: 怎么玩？对吧？
1: 没有、
2: 它是一个纸牌式的桌游。利用这一套长照规划师来让你了解，你可能进入长照风险有多高、你需要准备多少资源，
0: 是
2: 好、国家虽然有提供长照服务，但你可能自己也需要有应对的一些金钱啊，或是 打算啊，你才有办法、还有国家在照顾上现在给的福利制度 是不是足以满足你的需求呢、好，这个是长照规划师可以带领大家去讨论的、那他当然适用的就是国中以上的成年人，
0: 是
2: 这个都是帐篷近年在开发的事情、我们都希望说更多社会大众知道身心障碍者的需求跟处境、能够更体谅，如果我们更多人能够正视这件事情，将来如果不幸自己不小心遇到失能这件事情的话，那更正向的去对待这件事情，对我们对所有的身心障碍者来说都会是很棒的。
0: 是啊，刚刚秘书长讲正向啊，并且有准备的，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政府帮我们准备之外，我们自己也要心理准备，我们认识，所以我们这个身障联盟呢，就从小来就让我们孩子都能够认识相关的。
2: 是，我一直都觉得其实歧视主要来自于不了解、好，那一旦你了解为什么之后，其实你不会那么的生气或排斥。
0: 对对啊，身心障碍联盟就是让不同的族群样态的公民都能够在关爱接纳以及互相扶持的环境中，大家都能够拥有快乐的生活，而且能够活出独特的价值。
2: 是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新平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在于存活世间的久长，而在于自己为世间付出多少。
0: 是，
1: 生命的长短无法由自己掌握，但是生命的深度与宽度却能由自己决定。把握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将有限的时间用来利益人群，肯为社会多奉献一份心力，生命就多一份光辉。
0: 没错，人生真正的意义在于发挥良能，把善念化为具体的行动、只要点点滴滴为世间无私付出，短暂的生命就能升华为永恒不灭的慧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秘书长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玉珍，
0: 谢谢、
1: 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那拜拜
2: 拜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子宫颈癌是常见的妇女癌症，各个年龄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以25岁到45岁的妇女最为常见，但是如果早期发现的话，差不多可以100%的治愈。
1: 子宫颈癌目前所知最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人类乳头病毒，英文叫做 HPV。 另外呢，早婚的或者说有多重性伴侣的或是性病的，子宫颈癌的风险都会提高。子宫颈癌在最初期的时候常常会没有症状，但是当癌细胞进一步破坏组织，通常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所以停经以后的不正常出血的话都要小心。若癌组织继续侵犯膀胱的话会造成血尿，如果侵犯到直肠的话会造成血便，那如果影响到输尿管的话，病人会有排尿困难各种症状。
0: 6分钟护一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防范的就是子宫颈癌。研究显示，定期接受子宫颈抹片检查可以早期发现癌前病变，降低罹患子宫颈癌的几率达60%到90%。
1: 另外呢，在没有过性行为女生的话可以施打子宫颈疫苗。
2: 一般是建议9到26岁没有性行为的跟有性行为都可以施打，但是他做研究里面没有性行为施打效果是最好。
3: 只有打这么一次吗？
2: 一般我们是半年打3剂。比如说一定要定期做运动，还要早睡，不能熬夜，抽烟的部分也是会降低我们的免疫系统。那这些都可以增加我们免疫系统的，只要努力去进行的话，相信 HPV 病毒就可以很快的消灭掉。
4: 好朋友。

0: 飞翔，
1: 福从祖宗的欢喜，非常神界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观众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哦。今天非常欢迎专工不会来陪哦，喜拉雅来陪哦，因为我们的金色师傅德音师傅啊，伊的是德音师傅的音是殷勤的殷，下面有一个心哦。那德音师傅呢，带着我们许多菩萨呢。到我们的澎湖来跟我们朋友家来办鸭堆啦，办了一个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次的阵容庞大，基本有够侪人来办这个鸭堆，现在有遮侪人来办这个鸭堆，因为我们在澎湖偏乡呢办了三个营队。好，第一个是在我们澎湖的静思堂，好开了一个这个儿童班的营队啊，也能够一个亲子成长班。亲子成长班的营队呢，也是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小小朋友的营队，就是上幼稚园左右的小朋友。另外呢，在我们的赤坎啊，赤坎办的另外一个营队，赶快马西丹，慈济人文环保美育营。那这个营队以主要的对象哈，就是咱离岛。离岛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澎湖偏乡的小朋友啊，所以咱这个鸭堆，咱这摆是办三鸭堆，所以工作人员真正有够侪，大家拢非常的投入哦。但是我今仔日特别把这时间来访问咱这个鸭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哦，就是相机。相机哦，咱看到普通时啊看到拢足简单的，就是。时间到，这本来时间到，菜就捧出来，大家就吃得很欢喜。但是哦，印出来的时候哦，整个身躯拢汗拢澹漉漉哦，所以他的前置作业跟他的准备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繁重。所以咱今日专工哦，来跟咱朋友的大聊，我们金丝堂的大聊来访问我们的相机菩萨啊。所以咱今麦的请伊吼，来先来为咱大家自我介绍，菩萨好。
1: 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人早安，我是澎湖曾叶青，上人给我的法号是丽蓉，我是担任香积族。
0: 讲台语嘛会通，哈哈哈哈哈！哦，感恩月清师姐，好来，还有另外一位菩萨哦。
2: 上人好，金色师父好，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香积子的叶素慧，
0: 素慧师姐是月星师姐的团队对吧？
2: 对，
0: 所以你是水卡，
2: 对，我是他的护士哦。
0: 请问水卡拢在做啥物工课哈？
2: 我是站物件去大汤匙的，大鼎咧拿大鼎。
0: 哦，你看不出来呢，你足优秀的，你有法度拿大鼎。
2: 对啊，我越拿大鼎拿足侪年，阮这香积子长真正也知道。是很好，我跟他学习很多。
0: 所以你来大鼎一鼎上盖这是办，插几盘菜出来。
2: 我们岁末祝福吼，上盖在阮岁末祝福一盖上盖无，还阁办十道十几道。
0: 恁家己办十几道？
2: 对。啊，是阮的前置作业有几啊天？
0: 哦，好多天准备吼，几啊天的准备，要用十分钟把菜捧出来。旁出来，一个瞬间进行，哎，差不多准备多久？两个礼拜。
2: 要。
0: 要吼，所以咱的相机团队应该爱有二三十个哦。
2: 我十十个

0: 十几个，十几个就可以办得了。
1: 对。
0: 啊，大厨是谁？
1: 大厨是我们乡级组长郑月清。
0: 啊，来月清师姐，办在瓦的啊啊，办在瓦的，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啊，你第一个想法是啥？
2: 因为咱上年有讲讲，譬如那是岁末围炉啦吼，围炉都是讲吼，要让咱的关怀户跟咱的个温馨的。的家像过年一样，哎，大家一起来，像一我们都是一家人，啊，让他们欢欢喜喜的来啊，高高兴兴的回去，哎，啊，让我们互相都祝福。
0: 所以你看这是这中埔西吗？
2: 无呢，你来到乌的呢，唔知呀，因你来的时吼，桂桑师姐吼讲，啊，嘉好哩人啦，台湾的师兄哪来吼，伊讲嘉好哩去住，啊，都住住哦，啊，都安尼咧住，啊嘛唔知啊有一届吼。咱桂桑师姐讲，今天要开会，有很多任务啊！你苦讲，乡机组让你负责，我哎呦，那是乡机组是在负责什么啊？你我总纳闷啊！啊，恁哪唔知？恁哪知讲乡机组是咧做这种代志？恁哪干啦？啊，就是个邓体吼，鸡妈咪讲，乡机组就是讲咱英国啊吼，咧华州康吼，无这个名称，啊，即卖咱有功能啊吼，就是乡机组，就是有以前拢同款，啊都是。只不过是一个名称安尼尔，啊，你都做落对啊，像恁家人安怎，咱都做落对啊，咱迄阵足乖的嘛，我安尼就做落做，做啊，到即阵哦，三十几年了呢，啊，越来越进步，啊，人讲，哎呦，啊，恁大汉，我讲哦，阮这吼就是吼，做在上大的乖，像啊，恁咱唔开店嘛，啊，讲无啦，阮开一间食间的，全球拢嘛开，做在店都是阮的餐厅嘞，安尼。
0: 哦，较早讲叫你承担相机，唔通相机我袂晓。啊，相机伫阿未开始叫相机功能进前，就是照开啦。
2: 你有孙仔台北的孙仔是这边来吼，啊，你就看要用啊，那你有负责安尼。啊，嘛唔知影讲啊，负责就给负责，啊，煮的简单啊，因为咱拢家庭主妇嘛。
0: 啊，所以你对脚讲到。桂桑师姐就是我们澎湖很早期的，善种子的其中一个哈，那那张庄桂桑对不对？
2: 对对对，
0: 所以你阵的是伊的团队吗？
2: 我是伊的过要紧，
0: 所以伊列给我的是伊，就是桂桑师姐。桂桑师姐是阮同学妈妈，我在一早起的就到里边朋友的组织对不哈？所以伫咱朋友早起的这组织，甲今嘛有啥物无同款？
2: 我以前吼就草根嘞，啊，人讲老顽皮，老共剃头，甲咱来照顾吼剃头、洗身躯，迄种阮早地，迄阵都我啦，阮以前人拢叫阮五虎将，我啦，满颜师姐啦，过安尼哦，阿清溪啦，啊，我那发文的是明溪啦，啊，慧玲啦，啊，都有诶啦，头那剃好吼。有诶都洗头，拢啥洗身躯安尼啊，毋过你毋通看人做。这关怀我照顾哦，他很有他的尊严哦。我那无水仙姑一毛水，很有尊严。
0: 是啊，所以你们算澎湖我们很早期的长照体系啊。
2: 我从78年就进来了。
0: 早期的时候，你都在两枚金丝嘿，拢八九十岁啊呢。
2: 我啦，金丝都给我四嘿，都很早出来啊。
0: 你们很早出？
2: 我38岁我就出来了。做自己了。
0: 80年的时候，民国80年，
2: 79年，80年，
0: 79年我高中啊，啊，所以我高中的选立的在做组织。
2: 按照81年就是一年多你来做组织
0: 啊。啊，但是迄阵你来先也不是相机呀吼。
2: 无，咱迄阵无工人。
0: 你迄阵点来做的是访视嘛哈？啊，了等我们比较有规模了，你的功能是啥？你第一接的功能是啥？
2: 香鸡，
0: 你个鸡嘛拢香鸡哦。
2: 香鸡，
0: 朋友拢无人会晓煮菜啊？对。
2: 有啦，是讲桂桑叫啊，说香鸡啊，咱都啊好啊，我私底下讲，香鸡是要创什么啦？迄个呐，未晓，佮大招大招，阮是要安那？咱兜嘛四个啊，坐安尼啊，尼啊坐，讲你坐就对啊，啊做就对了。上人家人讲做就对了，啊真的是做就对了。你看，这几年来安尼，佮人结偌济好缘嘞。
0: 伊讲伊唔是中埔菜，伊讲伊无啥会晓煮菜，但是阮即摆营队来第一顿哦，伊煮一项菜哦，我们大家真正是回味无穷。大家拢在问，今日刚好，只出现一道，只出现一次的菜，就是 古早味的素鸡啦吼。听讲师贤师兄嘛正赞叹这个古早味的素鸡，
2: 多一份心啦。哎，啊，拢人去中埔山了嘛，足够的。啊，阮是吼多加一份心啦。
0: 用心烹调的就不一样哈。啊，所以你伫家叫你谁当？你敢拿这香鸡？啊，告其他的工人，比如你要去访视吗？
2: 有访视，我们是协力生嘛。啊，那个组长就说今天是要访视，像那上个月我们去七美访视，他说你们哈、哦，凑那个船位哈、哦，很六块钱哦，你去用访问的，就用等啊，然后几个月我们再上去看一看，关怀一下这样子。
0: 所以您咱的访视，朋友的访视都爱离岛都要去啊，
2: 苏城诶，拢有去。啊，新安县都有在请。
0: 西施、七米、万花、结贝。
2: 即卖结贝，即卖较无啊啦，即卖七米啦，因为七米是阮的个人，我知影啊。万安、四坎，还拢有啦。
0: 啊，所以咱朋友其实是
2: 幸福的啦，真的很幸福。一个人哦，当作五个人用。
0: 所以你本身接几个功能？
2: 没有啊，现在凭着我们已经年纪有了哈，咱年轻人很疼我们，都给咱辛辛苦。啊，拢讲啊，师姐啊，啊，阮老多是啊远的，恁卖苦啊，恁都来过呢，嘿。苦的啦，远路的吼，阮都较无咧苦，干那七米吼，讲七米运费贵嘛，阮才六块呢，安都较济讲。啊，你咯吼，即卖用电话联络，电话问啊就好了啊，然后我们三个月再去一趟。
0: 各位菩萨啦，伊讲少年的吼，我直接甲你报告吼，咱唔是真正少年的，伊虽然在讲的少年嘛，拢五十七岁啊。哦，所以哦，咱朋友其实一个人拢爱等足济足济任务哦，你敢无？
3: 有啊，我是正讲相机，我相机进前吼，我是我们皇室啦，做环保。我较早环保是真正有控制，然后我们是环保，我是立环保入的。
0: 你是环保进来的阿丽嘞？
2: 无啊，我都桂山师姐引进来的。
0: 所以就是这伊的幕后。
2: 嘿，我真的是，
0: 那你主要的升级变给阿囝。
2: 会员哦，拢会员费拢伊在收啦，尹大姐的加收。
0: 桂山妈妈她是代书嘛哈？嗯，
2: 代书。
0: 其实嘛就无用诶了，啊，伊个愿意承担，无怪你拢对调调吼。即便他已经舍报，你嘛是够继续伫咱即个道场在投入。所以你这相机这么久的时间，你感觉你的彩钢进步？
2: 我不敢讲，大概有五十分。
0: 我问水卡啊来，水卡，你感觉伊够进步？
3: 有进步足多。伊家己讲伊你五十分，我讲伊差不多八十分。
0: 啊你？
3: 八十。
0: 啊你几分？
3: 我家己无遐济啊，我听伊个面。
0: 好啦，伊八十啊，你上届无，你嘛六十。
3: 我老在有啦。
0: 啊，恁家起来八十。哦，所以其实，在澎湖做香鸡哦，有一个很大的状况的是讲哦，咱台湾的买菜吼，较俗，澎湖的菜足贵呢。嗯，
2: 真贵。啊，不过我来欠啊有，咱有会长吼，还是咱的会员是啥哦，家己的庆祝。啊，伊都会退嘛，伊都讲，哎，您今日阮有啥物菜，啥物菜安尼，阮听了结缘嘿，像过年呐、啊，还是什么祝福，拢安尼，啊，咱是欠吼，都是安尼，咱拢家己做，咱无买变呢，咱若买变来较贵嘛，拢打无，咱唔甘，咱上恁讲真爱用在刀口上。
0: 我们营队吼，第二天是吃汉堡，啊，汉堡哦，哎，汉堡毛够熟呢吼，听讲汉堡提供汉堡皮，足熟的吼。
2: 汉堡皮哦，小个大粒，
0: 很大，真的吃一颗带饱到中午。
2: 那你的头家吼，那天意的老板哦，真的很花心的，讲阿姨啊，这汉堡吼都是这大粒，无够卡大粒的呀，大粒那用了会变了，真的是汉堡，真的是汉堡皮很大，你们有看到哦？啊，又便宜，
0: 所以那的汉堡皮，天意卖我们那个汉堡的面包。阿廖，你也该给你加工了
2: 哦。嘿，对，咱来这，咱都够家己加工。
0: 很好吃，然后呢，哎，天一也是听说也是很扶持我们哦。
2: 因为真的天一哦，那边讲开始，天一也是跟我们那时候就进来了，就了解我们资金，
0: 所以很早期就跟我们接触了。
2: 哎，就跟我们接触了。
0: 哦，所以其实天意来对天意就是阮细汉的时阵吼，那逐天要行去阮的马公国小，我要去讲马公幼稚园，我幼稚园来家己行路去读册，为要阮兜行去马公幼稚园、马公国小，都要经过面包店，所以那时阵我妈妈拢给阮三块，好，打开始是三块，买一袋菠萝面包，经过了买一个早餐，啊，今麦来了，较大汉了变五块。因为咱有当下办鸭队吼，当下参加活动，专带完招套套吼，我们的澎湖的餐真的是有特殊的风味，所以咱先是澎湖进食堂的风味餐呢吼。那你平常都是怎么去安那去怀民家的菜单哈？
2: 我就有在分辨，今天是假如是像我们进食营哈，我就以中餐去以小朋友为主，那。关怀户来，我们就以很虔诚的就，咱想你讲爱好的好人啊，连讲咧嗯阿达别好人这不行，咱来把好的拿出来，安尼虔诚的，嘿，人都是一路都是平衡的。
0: 所以我刚刚这个观念就，你卖看咱香积菩萨拢伫咱的大寮来的，其实吼，我们也熏法香，然后我们也有读书会。好，那马龙就到底，但哦去吸收上人的法，因为熊你有共鬼吼，一共的话吼，爱好大家拢听，诶听诶有，啊这会搞，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香积菩萨，尤其是我们澎湖的香积菩萨，诶都有法入心呢吼，所以像那师兄讲奇怪哦，恁朋友这菜呢，加好加吼，原来里面不但是用心，而且还有法。
2: 上人讲，感恩公哦，要多用心，不是要用点心。所以我们哦，这道菜出来要多用一点心，不是要叫我们吃点心的哦，要多用心哦。
0: 所以哦，咱月清师姐哦，是恁的组长哦，啊，恁这嘴巴该应该做严格。
3: 不会，伊是这好的人，所以我常常讲吼，阮月清师姐吼，阮如果阮亲自作业吼。阮松手，阮自己做手工，伊拢会甲阮讲安怎做，甲阮拍牌，所以阮的物件才有法度通安尼找，所以我拢讲听讲吼，伊有够欠家，因阮若一个活动偌济吼，有当时有时候说要你说要清款什么，我们吼付出的也有啦吼，阮叔这真正互人讲啊，恁姐像今天他这么少哦，阮乡镇组长吼，真正伊拢足欠家，我拢讲伊有够欠家啦。但什么东西都很都尽量用的钱，我们都是你看我们那个餐出来，但是我们钱都很少，我们请的款上在，因为又够欠给，一啥物件伊都发到给便捷采出，都是一搞就是搞定。
0: 那是啦，那是伊叫你切丝啊吼，结果恁切片也给恁连袂。
3: 没，因为当时啊，你就重切就好了啊。
0: 啊切坏的怎么办？
3: 没关系啊，切坏的用切坏的方法。
0: 不浪费，
3: 不浪费，都不浪费，他都不浪费。今天有够些欠家，一点点讲，是上人以前也是很欠家啊，所以一这点一啊啊啊有够好的，就欠家。
0: 有晨曦啊吼，有晨曦哦，所以你男朋友吼是一个就淳朴，然后很接地气的地方，所以我也很喜欢回来，我当来登来。办一摆活动嘛吼，是今年较特别的是，咱同时三个营队嘛吼，啊，恁三个营队加一个营队拢爱住，但是恁感觉基本住起来吼，你看每住间拢起烦恼心太多了，会吗？
2: 不会，真的，你以平常心哦，逆境来还是什么都会摆平，真的都会摆平，一切都是好姻缘啊。
0: 啊，所以您。你这几天吼，咱这几天，因为咱背的东西会更多嘛吼。你这关拢是几点得来啊？
3: 差不多三点多、四点多都来准备早餐了呢。
0: 啊，什么时候回去？
3: 晚上回去哦，八点多了，都将近要九点。只有我们澎湖这边马公，我们骑车还不到十分钟就到家了，所以就这样。
2: 我是想讲，透早可以困醒看无人。暗时回来又看无人，啊！昨天讲啊，这个人已经准备搞定了，那也还袂对，讲电话卡啊，讲我对啊啦。啊，师兄很贴心的讲，今年要准备果子，今年不领兵没安尼，哇，真的很贴心，真的也有一个好先生，一个好师兄哦，我们才安心的 啊，我们都体顾好。师兄以前也是三合一的，第一批的三合一的。
0: 所以你是菩萨，也是大菩萨。
2: 对啊，也有家里的扶持，像我晚餐，我们家里人都聚在一起。我说星期五、星期六、星期一休假哦，有公事，哎，他们就知道了。因都知影，还有讲有任务哦，然后安尼。
0: 所以吼，伊就是吼，伫个咱的进食堂动作上班呐、啊、吼，所以一呀五啊要上要有勤务，伊就讲伊要上班呐、啊，有勤务的啦吼。阿丽嘞，恁祷告支持。
3: 我家师兄也是师兄，玩到两个师兄吼。他们就是在我们子弟体里面哦，一弄两万公里能够真相信啊，有看到一个就有看到两个，啊，他们也是都做环保，所以这阵去咧做工作，因咧是咱朋友啊，所以讲咧修理阵啊，因啊下班，因两个都够在环保。
0: 你还没有退休？
3: 还没退休
0: 啊，所以他们下班以后做环保，哎、啊，这两个是兄弟哦，啊，你的师兄是哥哥还是弟弟？
3: 我师兄是哥哥。
0: 啊、哥哥带着弟弟一起做，
3: 真的对，翁秀珍的、师兄是弟弟，他们两个就在一起的。
0: 啊、哦，所以你跟秀珍师姐是当塞啊了。
3: 哎呀，对对对，所以我们都一起做呢。
0: 所以秀珍师姐是茶道了，然后你相机啊。
3: 对啦，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哦、啊，我们师兄他们是，因是较无讲老大活动啥的吼，啊，无因是足无闲的，啊，所以因环保一定爱做。暗时回来一定要有环保，一定要去做环保。
0: 所以秀珍师姐也要叫你嫂嫂。
3: 对对。
0: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先生、你师兄，你到三个兄弟都是慈济人。
3: 跟三个堂嫂啊，都慈济人。
0: 就三对都是慈济人。
3: 还有第二代出来了，我们秀珍她女儿在那个后背那边也受证了。
0: 啊，那你们家小孩呢？
3: 我们家小孩现在在上班，都有家庭。都有家庭的啦，现在小孩子还小。
0: 哦，所以我今天访问到一个慈济大家庭的吼，领导，你们家的三个兄弟跟三个媳妇，全部还有第二代也出来了，哦，都是慈济人哦，
3: 儿女都很护持啊。
0: 所以我下次回来澎湖，要把你们这些那个三个哥哥跟三个嫂嫂全部找过来，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是怎么办到的？那哥哥抓弟弟这会来这块，哎，你是。阿伯这组在进行是各自做慈济，然后后来才结婚的嘛？
3: 没有，我们是结婚了再做慈济啊。但是我们三个兄弟是我们师兄先出，因为师兄就是我们翁秀珍先看出来，我们翁秀珍看出，所以他们最起头是那个王氏师姐，他们叫他们一起去做环保啊。我师兄先说证，我才记得，都觉得大家都在一起做啊。
0: 我改天一定要访问一下你三兄弟。所以咱朋友其实吼，你讲大嘛大，啊细嘛细吼，其实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都是一家人呢吼。
2: 简单的，他们一家，而且他们师兄哦，那真的很护持哦。你那叫要做代志好像哦，没有第二次，敲敲打打都是他们，像有活动还是怎么要做看板，要说都是他们兄弟哦，做到晚。
0: 真正爱好好写赛季的，
2: 无咧讲话。
0: 哦，点阿者，反正勤务交代你，就是圆满圆满。
2: 没有啊，就是拢无咧。像因婆婆往生吼，啊，多人要办着什么活动吼，人叫伊做，伊都惊心心大大，都去因的工厂去到遐吼，默默的暗示啊，在慢慢默默的。
0: 哦，这个守灵堂以后的时间再来做勤务啊，其实这就是真的有法入心呐、啊，真的是很投入啊哈。所以咱。预约哦，我们预约，我们下次我回来澎湖，我们就好好的找来金丝堂，好好的聊一聊。所以今天林非常的欢迎呢，那来到那年金丝堂，又认识了一个慈济大家庭哦，三兄弟。我们的其实，在澎湖，我们只有一个户外的规模，但是我们要承担的勤务哈，其实就是跟一个和气一样的哈，所以很佩服我们。澎湖的慈济家人哦，所以我每次回来办营队，我都觉得哈很发喜。所以恁爹最啊，干每当拜托咱两位师姐哈，来给咱转给位听众朋友最姐最啊，祝福啦哈。所以给咱最啊写成祝福，也用一个上人的近思语哈，阿弟最有感受的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月清师姐先，
2: 我八十一年迄阵，咱就近视仪吧吼，啊，咱我都干那看大一张，咱近视仪讲干眼做欢喜手，这大只吼，好啊，受用无穷。
0: 大家分享这个，
2: 对，感恩啊，
0: 感恩哦。那师姐呢？
3: 我是感觉说知足常乐啦吼，咱那大行都第九，当下人家在做什么，咱那第九，咱都干嘛？我是世界上幸福
0: 的，你最幸福，
3: 对，最幸福
0: 了，都没有人障碍，因为全家都慈济人，
3: 对，对，而你又支持，先生也是，什么事情都很好。我那先弟小时龙就乖耶，
0: 先生会说你怎么现在在家？你怎么没有去金丝堂？
3: 我有时候他回来看我在家里说，啊，你今天没有去环保站哦。
0: 好，真幸福哈，很开心。好，圣诞季节嘛，以及他中华裔哈，认识到两位师姐，也知道我们这个生活相契真的很幸福，不容易哈。所以叫甘文丹朋友哎，哦，咱在菩萨了哈。所以微信叠加呢，嘛被哎，就和咱社会条件朋友点燃积极料，我们彼此了解各自的功能，就少一点点冲突，然后多一点点善解跟包容。我们感恩两位师姐哦。
3: 感恩，
0: 好，微信叠加嘛，微信和大家姐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情调，来吉他，好结束，下点再相会，感恩大家。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啊，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2: 骨质疏松症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流行病。根据国健署调查，7.6%的国人患有骨质疏松症，而骨质疏松症患者男女比率为4.6%与10.5%。
3: 所谓的骨质疏松呢，就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了之后呢，我们的骨质呢会一直流失，尤其是在停经前后的妇女，大概50到60岁这个区间的，它骨质流失的速度会特别的快。
2: 不论是男性或女性，骨骼生成作用都会随着年龄弱化，也就是蚀骨作用强过生成作用，导致骨头出现孔洞，而出现孔洞的骨头则会提高骨折发生率。
3: 因为年纪比较大的老人家，他容易造成髋部的骨折或是脊椎的骨折，他们只要一发生这样子的骨折，他们就必须躺在床上没有办法起床，接下来就会产生褥疮啦、尿道感染啊、肺炎啊等等的疾病，那接下来就容易造成败血性休克然后死亡。
2: 根据研究显示，如果髋关节骨折，男性的死亡率是13.98%，女性是11.21%，与乳癌末期相同。
3: 所以对这样子的族群，一旦有发生骨折的话，我们都必须要提高警觉，甚至就做更积极的骨质疏松的治疗。第一个是食物的补充，钙质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奶制品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些钙质的补充。那另外呢，晒太阳是相当重要的维他命 B3 的来源，维他命 B3 呢可以让钙质的吸收更好。另外呢，适度的运动，不管是爬山啊、健走啦、啊，这些都是不错的运动。
2: 最后要提醒您，要避免可能危险因子，例如抽烟、喝酒、过量的咖啡或茶，降低骨折的几率。

是时，问心是时，关照咱的心，心心关照啊，时时反省自问，咱的心啊，是不是真惦着而安呢？或者是傲热起伏不安，这要看咱是不是有心过得好也无。无量易经啊，就是不懂心所保护的大乘经典，其实也是法华的精髓。佛陀无不都是期待众生，人人呢会当体会大乘教法，希望人人心灵啊，这念的善念精进，会当紧紧成熟起来，甚至呢，因缘成熟啊，会当生根成长，累累精进啊，再搁再步向大地，所谓众生的心地，这嘛就是叫做一生无量。无量众一心，好好把握因缘呐！因缘来时呀，有缘的众生，咱爱赶紧及时呀，将法再团，将咱的心得再分享，这嘛就是智慧，也嘛就是把握。因缘有了，因缘经济已经薄啦，咱应该呢，爱搁再用心嘛，来增长。有缘的人，人人接触佛法，接触了佛法啦，应该呢，唔是干那独善其身，应该爱搁再增长。大乘事业，佛陀所教法啦，咱也是干那听，身体无有去力行，就亲像人干那过路。哦，你即马对遐去，有几丛的大树，有偌呢开阔的园地，哇，遐的风景真水，咱干那听。敢那羡慕，其实呢，有偌多的大树啊，咱根本袂感觉到；有偌大片的荒地呢，咱无法度体会。你必定爱，人那路甲咱布了啊，咱都爱立刻去行。哇，行到迄个土地啊，你才会当。亲像伫个塑胶顶，好亲像咱内底呢，家己所拥有的宝物，这个境界的水，咱亲自看到啦，会搁再比正面，甲咱暴露的人，咱更搁较了解，这叫做体会，真正体悟佛法，那就是爱咱身体。德行，然后敢那听大乘佛法，家己无投入迄个事，会来得去动作啦。事都是伫人事物中，咱爱去动作，动作呢叫做业，业呢就是做作的意思吼。所以啊，叫做。大乘事业，在咱的做作中啊，咱真紧啊，就会当成长，因为咱在迄个境界，直接
体会会当身体力行，那就是即行啦。即行就是真紧，真紧就会当体悟佛法。安尼，互咱的道心啊，阁会当较紧，就会当成就发心啊，入愿啦。所以安尼会当即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过再快速，搁再较了解成就无上正定正觉。一个人来讲，会当足侪人来听；一个人来证明啊，哦，真侪人会当相信这个境界呢。一个人来暴露，会当通真侪人走入迄个境界去，这同款的道理啦。所以完全拢总了解啦，透彻啦，和人人的心嘛，会当相处快乐，美妙真实。当然啦，佛法都是真实啦，真理呢？叫做实相，实相那就是真实啦。真实的道理都是足微妙的啦。我常常安尼想，妙哉妙哉啊，真微妙。敢若想到人呢，安怎生？安怎来成长啊？安怎来老啊？啊，干那这个人生的身体构造啦，都非常的妙啊！妙的，你不知觉它成长啦，老化啦，真的，其实伊的法拢存在，微妙。真实，这个法呢，长长久久啦，分分秒秒，每刹那间，这个法都是存在伫咧轮转啦。这叫做行运，行运啦，都亲像咱，伫遮伫咧坐啊，天也阁是暗暗，你不知觉啊，连你。大家人走出去啊，哇，天光啊呢，到底天光天暗还是呢？在迄个分秒刹那间不断伫咧行运转呐，你讲妙不妙啊？妙啊，真妙！所以呢，时时啊。我都安尼感觉，真实法啊，真微妙啊！但是呢，这是叫做世间法的真实吼。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咱的心理法，想看咱的心无形无影，但是呢。咱会当体悟足侪的代志，包含了一切啊，都是伫咱的心。但是呢，可惜是咱的心呢，真紧，真紧发心，但是呢，真紧消失去。所以呢，生住意灭啊，真呢。就是咱的凡夫心，圣人的心呢，那就是上主快乐，发一念心，永永远远这念呢，哎呀，心啊，觉悟的心，永远存在在人事物中啊，都会当。现界啊，
包容啊，知足啊，感恩啊，不管是什么款的人类，用什么款的动作，用什么款的方法对待人，咱都是感恩啊。看看上不敬菩萨，哪怕人家骂啦，哎呦感恩哦，人家怕啦，感恩啊。那人在那家对象呢，要怕伊，要骂伊，伊还是退一步啊，赶紧归来向伊顶礼，感恩啊，我尊重你啊，因为呢，你还是在那给我孝养，在那给我教育，因为你也是佛啦，将来你也会成佛。是啊，照甲照的中间，这粒照要会当真有，都爱另外一个照来甲咱磨。该不该感恩啊？咱会当知影照伫咧甲咱磨的道理，安尼呢，咱也是抱着真正的平常感恩的心，真正的精进不退的心，那面对着世间法啊，咱要出世的精神呢，当然咱爱真快乐，因为世间法本来就是粗重的烦恼，你面对着人，你爱，但是呢？生老病死，生离死别，苦无苦啊？同款的苦啊！不过呢，要透彻了解，这是世间法。那咱爱出世的精神，在这种人生本来事事物物啊，人我是非，无不是苦。但是呢？咱若了解这个大自然的法则，那咱拢了解，袂受这个苦啊、得啊、失啊来影响啦。那安尼呢，上自快乐吼，无有苦难的代志，这叫做无上正定正觉，那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这佛陀的离言法华，要甲咱教育的无量义经啊，每一句话内底的包含呢，都拢种真深，看起来呢，好亲像拢是世间法，其实呢，已经包含着出世的精神，那。咱的道心嘛，咱上自快乐啊，咱嘛一旦透彻了解啦，这个法上自的心呢，都亲像日月的相甲形。

看看自古以来啊，在这个天地之间，人我是相存呐，同款呢，日时啊，都是太阳出来的时，暗暝呢，那就是月亮出来的时啦，日甲月呢，还是同款安尼在咧轮转呐。安尼呢，这个法则啦，是常，是恒，恒常啊，都是安尼在咧轮转，这叫做恒啊，恒运，它不断安尼在咧转。那就是因为呢，天地是安尼在咧轮转，所以咱大地呢，一切。同款呐，都大自然的法则啊，不管是大地草木，或者是呢人事物，无不都是在这个力的内底，拢是回力啊。所以咱应该爱体会，这用日元呢来表示咱的本格，咱的觉悟啦，咱的悟性。人人都是本具啊，所以呢，觉悟的人啊，都爱定定常常啊，定个定啊，常常一拍蜡烛，真多的蜡烛来给引出去，无影响一拍的蜡烛，这个空间呢，会更搁较明朗啊，更搁再较光亮吼。那所以爱定定常常啦，光光圆融吼，光甲光呢啊，互相圆融啊。一拍电话点起来，那另外一拍电话搁多，伫这个空间呢，拢互相互融啊。你无法度去分光吼，这个光。偌济光是一拍的，偌济光是一拍，光呢拢互相相融啊，汇合在一起，这呢叫做光光圆融吼。所以，嗲佛的时代，伊也是讲大圣经哦，过去的小小方便呐、阿含。应机祷告啊，不济呢智慧完全来分析啊，这些人事物啊，啊到头来拢是空的，这不济方便啊。虽然到头来拢是空的啦，那修行者呢，何去何从啊？既然是空啊，到底呢归纳在多位呢？佛陀这个所在，都要给做一个真空，但是呢，就是妙有啦。真空的道理是存在，但是存在中呢，有一微妙的道理哦。所以啊，这叫做大性法哦。那这种空有汇合说。中道的道理叫做《大圣经》哦，那名叫做《妙法莲花》，《妙法莲花经》啊，就是佛陀内心的所保护的大圣法，所以这些现在的佛呢，已经开始呢，特别痛厌。从伊内心成佛了后，就是安那为着要讲这个法呢，定要来开示，要互人人众生会当体会，会当了解呀、啊。那这些佛的本怀，过去的这个定明佛也是同款。在因缘拢成熟了后呢，说《大圣经》明妙。莲花，这就是要
告菩萨法啦。这就是因为这个因是真的道理，行果常熟，行就是因行啊，这种真体真实的道理啦，普天之下自古以来真实的道理，那么从古到现在，过去的佛，现在的佛，同样要常熟，这种呢常熟吼，那这都是佛所护念，佛陀呢就是期待人人爱有这种的精神，爱有这种的心量，安尼呢念念相传呐。这是佛陀的心念，伊的心念呢，就是要来传吼，传承吼过去这个定命佛以教育的理念。现在呢，释迦牟尼佛也是要传承，和大地众生，人人拢有共款这个理念啊，这个理念呢，咱那个用在咱现在的生活，那现在。咱就会当把这个理念啊、理想变成了事实，啊，这个事实呢是从迄个理想来。

所以道理啊，甲事物啊是一体啊。咱那些无迄个道理，都无遮个事物。咱那无这个心念理想啊，都无这个事业。所以呢，这事业精神啊，都是来自于佛陀的本怀，延续落来伫咱的现在。总共一句，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拢是同款啊，长久的时间。所以请大家啦，爱时时用心啊，心灵的境界啊，咱一定呢爱好好把握哦，时时保护咱这颗心啊。

0: 到底是做唔到什么代志啊？想做天公伯伯，安尼对待咱啊！
1: 头家娘，你也不是妈祖婆，无可能要求必应啊！
2: 阿囡仔巴肚要咁硬蛋，
3: 你这某嘛该注意，好好的头家娘唔做，都会一个输，死个共讨这五角银。
4: 咱救掉见无你救善者，中机会，咱嘛无一定会给你点下。
0: 什么主编，什么救者，我看你根本就是咧替阮善者人咧破名声，惊人唔知你是好人啊！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 0.5 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海燕风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下垂体肿瘤一定要开刀吗？
5: 在药物效果不佳、肿瘤急速增大才会评估手术。
4: 术后又该如何照护？
6: 不能用力的擤鼻涕、打喷嚏，把嘴巴张开，降低鼻腔内的压力。
4: 中医有哪一些保养方式？
7: 滋阴润燥产，帮助我们受伤的黏膜修复。
4: 作为人医守护爱，带您破解脑下垂体肿瘤的迷思，千万别错过喽。
8: 当前全球灾难频繁，战争、瘟疫、饥饿交织，无数人生活在苦难中。邀请您和更多人付出实际行动，素食和善行。
9: 善心善念嘛，那就是造福啊，造福就是福气，唯有福气呢，才能挡得住灾难。灵方妙药，唯有如数。
10: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这是一条臂围带，套在孩子们的手臂上。绿色，发育正常；黄色，是提醒；红色，表示紧急需要，特别关注。一份专业与守护，我们丈量的不只是营养，更是孩子的未来。
1: 联合国目标：健康与福祉。
2: 得到受记之后，修行的方向是什么？阿难护持法藏，罗侯罗承担圣道，两千弟子将于十方同时成佛。原来成佛不只是正德，更是承担与传承。敬请收看《正言上人说法华》。

心啊，咱心心念念啊，到底呢是为家己的心欲伫咧计量啊，或者是为普天下众生在思量啊？都是干那第一念心善念啊，为天下众生，咱的心量都会当时时开阔，也那是为家己。伫咧计量啊，那咱的心啊，都会真爱真惜，用不得了人以死亡。讲一个念，你是要用伫开阔，或者是要用伫真狭小，这爱看咱大家人发心，是毋是有把握迄份的宏愿的心？所以无量义经啊，安尼讲，无量大悲救苦众生啊，是助众生真善知识，是助众生大量福田，真的真清楚啦。无量义经的文字真浅显，而且呢是时时啊，都是会当入咱的心，咱的心会当入于人群啊。在人群中呢，咱会当去普遍啊，做人人的知识。这就是啊，安怎样佛法会当入人群的方法，唯有这点。大悲，大悲心，不忍众生的苦，咱所苦的是众生的苦，所以无忍心众生苦啊。所以咱是会当作为众生的善知识，伊想不开，伊有困难。咱爱家己会了解的代志，赶紧去甲抚慰，去甲开导，这就是众生的真善知识，是无所求的付出啊！这就是亲像咱讲过去，顶顶相传，咱的心顶既然是。点到啦，当然啦，咱这支针这把钉，咱会当搁再点予别人，咱也搁会当去到伊黑暗的心底啊，为伊点到，这呢就是真善知识啊，也嘛是啊，助众生的大量福。点啊，大量福田，咱人人都有一片的心地，咱也未晓好好来经营啊，一片的心地都荒废掉去了。菩萨啊，知影这片的心地在咧荒废啦，菩萨都会真主动啊。去解开导，解引导啊，向伊正道、正思、正法、正见，可以会晓家己自

回归家己的心地，去敬福田来福利众生。这个福田不只是自受用，也嘛会当和人人呢去受用啊。这呢叫做福田。再来讲，是助众生啊，不请自私，也是助众生安稳乐处，也是救处、好处、大义之处。这就是咱发愿啦，为天下众生的苦难，唔免伊来甲咱请。咱主动自发的到伊的所在去，所讲的苦难，除了有形物质世间的苦难，参加无形的，心理的苦难，这拢总呢称为做苦难。看多少多少人间菩萨啊，不管安怎辛苦呢？无顾家己的危险，多一个所在需要物质，生活中有困难，就送个教会去。这就是不请自私，知影多一个所在有人看未开，封闭了家己，哦，惊伊想未开啦，想尽办法。要安怎样可以开开伊个门？这呢，拢叫做不请自私。这会当使众生安心啦、安稳乐处。这就是咱来人间啊最大的目的，会当予人人啊得到安稳啦。咱常常讲。一个人的心心态若改变啊，一个家庭都平安啊，社会呢真多的家庭人人改变啊，都是社会祥和。每一个国家社会祥和，就是天下无灾难。这种东西需要人与人的中间啊，互相不断来建设，建设人甲人的因缘，建设人甲人的心地，建设呢气世间的环境，自然将来甲外啦，拢总是会当平安祥和，安尼呢都是安稳乐处吼。啊，这就是啊，世间啊，来到世间做一个救世者，来保护大地众生，这呢是人人拢做得到啊，人人呢都会当依佛同定，救世度众生啊，那尤其是会当和人人。大义之处，众生所依靠啦，这应该大家人拢听会清楚。这些佛陀呢，伊的心怀，伊的心中所要痛厌呐，想要讲的话，希望人人做会到的代志，因为呢，世间多苦难。心灵的苦难，生活的苦难，不管是心理或者是气世间，物质的世间的苦难，等等之类，咱这的代志会了解，做会到，只干那心呢，一念大悲，一念大悲一发挥出来啦，那。就是无量啊，一生无量，无量将一生，只敢那
无忍心众生的苦啊，人生我痛，人苦我悲，这念心啊，叫做大悲心。这些佛陀已已经呢，藏在内心真久的话，要甲大家人讲啦。所以也未讲法华的意境，就是离言法华无量义经呢，安尼一一开演出来。所以咱对无量义经啊，咱应该呢爱真重视。所以咱静下礼拜法华经时，或者是呢读诵无量义经，莫非是要爱大家人呢？甲佛陀离眼的法华，佛陀心灵的本怀，咱经过再看透彻理解，用在日常生活中。所以请大家人真重视啊！这本《无量义经》哦，《法华经》啊，前面一本已经讲啊，讲到日月灯明佛啊，伊开始做道场啊，已经呢六十小劫不起一宗。是会停者，亦做一处六十小劫，心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实行。在迄个所在，放光现水啊！坐伫迄个所在，偌久的时间啊？六十小劫，那这六十小劫呢是真长哦，大家人知无？那这个劫啊，叫做劫波。六十小劫，那就是真长。坐伫迄个所在，六十小劫哦，大家人。感觉讲哪有可能吼？那佛陀第一坐啊，安尼坐落来了后呢，啊，现随发光啊，迄、那个光呢照耀东方啊，万八千度，迄、那个光明会当头照到遐呢，万八千的世界去，这拢总是。在形容呢，佛陀的这个心无量，不管是时间、空间啊，人甲人的中间，拢是无量的世界啊，表示佛陀心灵的开阔吼。所以啊，这是佛心，那这形容那吼，那是会。停车亦做一处六十小劫，心心不动，听佛所说，为如实行。这就是要讲，在迄个所在，大家人坐伫道场的面顶啊，看佛啊。一庄严相啊，啊佛的神光啊，在现随啊发光啊，大家人呢，迄、那个心都真正的宁静，佛心众生心啊，契合呢回归一个心，那、啊、这都是表示听经的人啊，也是。一心一志，特别听经啊！这个中间，都知影讲，迄、那个发挥上啊，时间呢，嘛是真吉祥啊，嘛是充满了迄个祥和随祥，
所以大家人坐伫迄个所在啊，信心不动，同款的六十小劫，大家人拢也会记哩无？吼、哦，这个《大圣经》呢，已经是伫佛的心怀啦，保护真久的时间，就是伫咧等待时机啊！哦，既然呢，妙光菩萨出现伫迄个道场咯，那日月灯明佛啊，就照妙光菩萨的智慧来示现，要甲大家人讲，好遐个人呢，有声闻呐、缘觉的人，会当听，会当相

因为呢，妙公菩萨是迄个大众中人人所相信，是智慧第一的菩萨，就是啊，现在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啊，文殊菩萨，所以呢，就这个人来对机恭维，安尼呢，这全体啦，道场大家拢总会当通了解吼，这都是啊，佛陀的方便啦，就这个空间时机对人恭维，这嘛是时间、空间、人甲人的中间。爱三合一起来呢，因缘才会当成熟。所以这个所在所讲的，是有大小之别吼。那小小甲什么程度呢？得占一节时啦，就是时中最小者六十念中之一。咱念。每个人起一念心，是不是足紧的呢？甲恁讲，啊，菜园，恁心有起起来未？哦，菜园伫倒位啊？方向伫倒啊？菜园伫个遐？哦，现在现做啥款？每一个人一念心，这么紧起啦？那这是对。迄、那个时间啊，伫咱的心念里呢，伫迄个六十念中之一，吼、哦，安尼，恁想是毋是足短的时间呢？非常非常毫秒、飞秒之间，安尼呢，这嘛是算时间，时间从极短呢，那讲到。长的时间，这个、一小劫是一正减劫，这个所在呢有六十个正减劫，叫做六十小劫。

佛的心灵世界呢，就是从极端呢一直延续到极长，因为迄个极端，那就是咱人人本具啦，人人的心理都有啊，真好哦！啊，我嘛真想要做呢，在极端的时间发心，发心啊，这点心是足底的时间啊，咱有把握落来啊，无这点好心啊，有延续落去也无。那延续落去呢？那一两心啦，就会当是长时间的支持落去啊。常常我唔是安尼讲吗？把握当下，行持刹那，这个刹那，这念心，你发起来呢，你要好好把握当下，你起迄念心。虽然是真短暂啦，你若好好甲把握落去呢，那就真长久的时间咯。记着迄当阵，记着时光迄当阵，皈依啊，敢那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这么短的六个字，迄个中间呢，心起这念的动念。我愿意，迄、那个愿意呢？把握迄个刹那，我的心呢，伫刹那都该收入来啦。这个刹那一直延续到这当阵啦吼。所以讲起来，咱每一个起心动念，迄、那个起迄念心，会当维持落去。时间都长啦，日日都是历史啦，这呢就是劫的意思。所以常常讲啊，这劫若过会过啦，都千秋百岁啦。真正，咱做好代志，那碰到困难就放弃啦，退到心啦，啊，都夭折掉去啦。啊，咱若碰到困难，迄、那个时间，咱也会当克服过去，一劫那过啦，那都会当千秋百岁吼，同款的道理。所以咱的心念呢，爱顾真好，逐天都甲恁讲啊，爱顾好咱的心哦，都是伫咧顾迄个念念的时间，每一个念啊。最极端的时间呢，是六十念之一，吼，遐尼短的时间呐。所以咱呢，遐短的时间，要解开正当延续落去，那是无简单咯，吼。所以啊，这时看咱是要用长还是用短，这个一小节，看看咱用什么心态来用时间。时间会当真经过，时间呢会当通永恒呢相处落去，所以呢，请大家人时时爱多用心啊。

0: 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1: 静思三部曲，克难慈善，1966年始，请翻开208页。起建静思精舍，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成立3个月，法师的俗家母亲王神月桂从丰原迢迢来到花莲，在普明寺里外走上一圈，叹了一口气，安内被做祖先一顶金星扣。王神月桂叹气的原因是法师和四位弟子少维、少旭、少文、少恩借住在普明寺，连同平老太太、庄氏两位老人家，7个人挤在3间小板房里，每个月农历24号发放中古药煮咸粥招待贫户，常常连米油都得向普明寺借，等代工交货才有钱偿还。当年女儿未待分文离家，王沈月桂追到台东仍劝不回，眼看着女儿坚定朝出家之路迈进，渐入佛门的她也慢慢卸下了母亲的角色，决心成为佛教护法。眼前功德会开始运作，王沈月桂得知师徒们想重道，不止自力更生，也希望能挹注慈善基金，就请少维去附近找地，微残的钱关来附近。俗家母亲购地护持，从母亲变成护法，王神月桂着实经历一番艰辛。丈夫过世后，长女决意修行，42岁的王神月桂不得不接下戏院事业，无奈不识字又看重朋友情分，借给戏班子的钱有去无回，不出几年光景，事业一落千丈。个性坚强的她不服输，生活越是困难越激发她的斗志。她看准布袋戏的商机，将戏院转型以演出布袋戏为主，终于转亏为盈。之后电影崛起，他也抢得先机，和一对拥有放映机的夫妇合作，开始放映台语片。摸熟电影门路之后，分期付款买了2部放映机，事业就此一帆风顺。努力了7、8年，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王神月桂决定买地护持师徒们做慈善。刚好普明寺附近有1甲半地要卖，连同税金11万元，王神月桂凑了79000元，不足31000元，我们自己贷款来付。法师感恩母亲护持，拿土地权状到银行申请农民贷款，按月摊还本金与利息。这块地有9分是水田，土壤肥沃，水源充沛，少维、少文、少恩欢喜盘算着如何让土地发挥最大效用。前面种稻子收成后卖了钱就可以还清贷款，后面6分地就来种玉米、地瓜，自己吃也能拿去卖。望着眼前大片的田地，师兄弟相互勉励，只要认真做，把稻子照顾好，还清贷款后土地就是我们的了。相较于过去普明寺后方的5分旱地，再努力也种不出作物，这片水田好种多了，师兄弟更加卖力耕耘。种稻血本无归，农历7月底，少维帮水稻施了3次肥，满心欢喜的看着那片结得很漂亮的谷粒。一位农人路过也跟着蹲下来看，却皱着眉告诉他，师父，你的稻子施肥过量会影响收成啊。少维听了大惊，这么茂盛的谷粒会收成不好？老农经验之谈压在他的心头，每天下田都祈祷稻子 好好长大。中秋节即将来临，法师遵循和俗家母亲的约定，返回丰原为母亲祝寿。少维、少文、少恩也同行。少维记挂着田里即将成熟的稻子，心里忐忑不安。从丰原回到花莲，少维急忙换上工作服赶往田里，远远看见田地的颜色与周遭不同，心里觉得不妙。靠近一看，之前绿豆色的稻穗整个变白，干枯的稻杆支撑不住饱满的稻穗，全部倾倒。少维愣在田边，看着枯萎的稻穗和倾倒的稻梗，想到31000元的银行贷款全寄托在这批稻米上，如今希望泡汤，他眼泪滚滚流下，无语问苍天，舍不得这一季辛苦耕耘的成果，师兄弟还是硬着头皮收割完成。由于施肥过量，稻谷含碱过高，尽是黑壳或者是空壳。黑壳谷碾出来的米易碎，这样的次级品少有粮商愿意收购，但是少维还是不得不再往市区碾米厂试看看。一路碰壁后，到泰丰碾米厂，少维羞赧地打开米袋，已经有心理准备，无论价格多低，只要老板愿意收购就好。老板黄阿万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出家人，身上的短褂多处补丁，袖子也磨破了，显然工作得很辛苦。得知师父来自农场的功德会，他决定护持。没要紧啦，这笔还可以当家，我全部买下来。黄老板不只愿意收购，而且还给了上等米的价格，让少维喜出望外，频频道谢。得遇好心人固然令人宽慰，但这一季稻作结算下来，不计人力成本，亏损了将近10000元，不止还不了银行贷款，还多了10000元的负债，原本拮据的生活更加窘迫。勤织棉纱手套，为了偿还负债，不能只靠种稻，他们想找家庭代工来做。王沈月桂建议可以做棉纱手套，并且到彰化和美订购了2部手摇式的棉纱手套机送来花莲，还按月寄来棉纱的材料。有了机器和材料，还需要一间工作间。少维请教一位师父怎么搭房子，师父说槟榔树干结实又不容易腐烂，用来做屋子的梁柱很适合。少维于是去找槟榔树干，捡了一些废弃木料，在普明寺厨房的后方搭起棉纱手套工作间，墙板留了一个洞当窗，还捡来一张透明塑胶布钉上，以便挡风遮雨。一副手套要经过4次加工，少文、少恩负责操作机器，为避免中途针线断掉，手套就报废，要一行一行小心的织。织好后，其他人接手剪线、翻面，再将指尖处拉成圆弧形，最后还要在束口处车上橡胶。如此一打，手套赚10元。最熟练的少文最高纪录1天织8打，做完手臂酸到几乎抬不起来。为了清偿贷款，师徒夜以继日辛苦工作，不止种自己的地，还向人借地来种。师兄弟4个人最高纪录合种3甲地。搜草时浸在水田中的手脚常常被水蛭吸得红肿疼痛，做农事的空档就是织手套，晚餐后继续奏迷缸，常常就着小灯做到深夜11、12点。几位委员看了不忍，有空就来帮忙，跟着做到半夜才回市区的家。

上为您选读静思人文出版史藏系列《慈济的故事：信愿行的实践》系列二《善护》。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款，他对兄

0: 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在那烟花，在那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在那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来诽谤伊，这款呢吼，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戾气，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爱随喜功德，咱唔知是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爱起着欢喜心。同时，咱嘛应该赞叹啦。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让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嘛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哦。可能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呢，我们要学好的要带上心福，心福才会要知道我们要学好的修行，我们就是要幸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这边给忍下来，那这边呢给吞下去，会要吞，会要忍嘛。有一遍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偏离，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恩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贤思齐。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那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嘛，不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

0: 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1: 第一，爱先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自弱的心，自卑感嘛，自弱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积分呢。一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得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0: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手，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性命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正式开始咯，
1: 好，
0: 唱你最好听最好听的声音好吗？
2: 好。好，
3: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享受接下来的时光吧，打开知识的宝库，走过心灵的道路，期许自己是个小星星，照亮黑暗的每个角落，你我温暖的家就在点亮星光。

0: 欢迎收听点亮星光，本节目由大爱网络电台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播。大家好，我是 PP， 欢迎王传忠导演。金导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传忠导演。
0: 在听到金导的人生故事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人生可以真的像拍电影一样。您在2009年就是凭借着公视人生剧展《我的阿嬷是太空人》入围了第44届的金钟奖，有5项提名，然后最后呢获得了3项，就是最佳导演、最佳编剧还有最佳影片的3项金钟奖之后，就开始不断的接戏啊、拍戏啊。到2015年的时候刚好是36岁，是不是？
1: 对，
0: 要准备公布第50届的金钟奖的时候，您收到了一张医生的诊断书。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的起伏跌宕，真的很像电影。那段时间的这个经历你是怎么去体会的？
1: 话说从头的话，应该是说我大概在2015年的时候，我的事业算是到了一个
0: 巅峰，
1: 巅峰可以算巅峰。那时候有人找我签约，就是我要每年固定把它拍两部偶像剧，大概花6个月的时间，大概半年，另外半年的时间我可以自己写剧本，或者我可以再拍一部人生剧展，或再拍一部电影。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年产量非常的大，开始有终于有赚一点点钱，
0: 有些积蓄了，是不是？
1: 对，有些积蓄了，就是终于可以开始缴税了。对，我大概从34岁开始缴税这样子。记得很清楚，大概在2015年的年初，跟我的朋友租了一间他妈妈想要租的办公室，在西门町的狮子林大楼里面，想说我接下来我要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开始接案子、开发票干嘛的。其实也有很多规划，甚至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请我到大陆去拍片。大家最常听到就是导演费，就是跟台湾一样，只是壁纸不一样，乘以5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服我。那我当然很心动啊，就是能够赚很多的钱，那其实某种程度就是承诺了我那个时候跟我家人讲的，我可以靠自己拍片过活，甚至养活家人。我很开心，我终于可以兑换这张发票了吧。然后就在那一年的时候，咳嗽越来越严重。我还记得我有一次拍片拍到一半，咳到进到厕所里面去吐，然后所有外面的工作人员就在听我大咳，然后出来之后还问我说：“你还好吗？导演，你还好吗？”就咳到这么严重。那我自己也知道我有点点问题，但我一直把它当作是肺的问题，我没有把它想得太严重。然后再加上我那个时候健保卡掉了，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鸵鸟心态嘛，就是如果你去看病，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问题，你最不希望就是戏拍到一半停。对，所以变成
0: 不希望工作被暂停。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健保卡不见就变成是一个我不去看病的理由。但很正好就是在2015年那一年，很少北上来旅游的我姐带来她的儿子一起到台北来玩，然后玩到第3天的时候，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就是我妈妈因为登革热住院，然后听说还有发病危通知，就很紧张。她原本要预计要玩一个礼拜，可是因为收到我妈入院的通知，所以她就想说，那你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你要不要顺便回家看一下妈妈？其实那时候当下还有点为难啊，真的哦。可是因为妈妈都住院了，所以你还是得回去看一下。我那时候真的很久没有回去，所以我那时候就跟着我姐一起到了成大医院去看了我妈。我妈那时候一看到我就哭了出来，因为想说这个儿子竟然回家了，
0: 终于回家了。
1: 对，再加上生病那时候可能情绪比较脆弱，就看到我就哭了出来。那因为那时候已经在医院了，然后我姐姐想说你不是已经咳很久了吗？我就顺便帮你挂号，你就到隔壁的诊间去看一下。那我就进去看了，那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照一张 X 光，然后等到下午就是开始上班的时候就看报告这样子。啊，结果一进到那个诊间，那就是那种你在拍片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的那种场合，就是医生看着电脑不讲话，然后我姐就在我旁边，我们俩就是在那边等医生讲话，等了30秒，我等了很久，他不讲话哦，他在那边看。那我那时候也看不懂，我现在看得懂，但我那时候看不懂，就感觉我的肺那边有一个白白的东西。然后医生看了看之后就转头就说这个是，然后说是我姐，就代表说是家人的意思。听到这句话，其实你就基本上以我那一种高敏的性格就知道一定有问题。然后他就讲说他不敢确定这是什么，可是按照这张图的样子来看铁定不是好东西。我觉得医生讲的很保守，因为毕竟那只是一张 X 光片。如果你要再做更多的诊断，你必须要去照超音波，去
0: 对
1: 对照对 MRI 之类的，或做切片。那我们那时候觉得呆鸡爪掉啊，对，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下面手机一直响，狂响。我一开始把它按掉，可是到时候真的按不住， 我就偷偷拿起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外面未读讯息上面一排恭喜，那时候觉得很荒谬，就是我那时候脑袋没有办法思考，然后这边又出来一片恭喜，到底我要接受什么样的资讯，然后把它给点开才发觉，那一年是2015年8月26号，然后第50届金钟奖公布入围，我拍的片子《天使的收音机》入围9项，那时候有很强劲的对手是《麻醉风暴》第一季，他入围8项哦，我们比较多1项哦，是那一年入围最多的。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刻，照理讲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我是高光啊，
0: 很高光啊，
1: 太高光了，都爆掉了，都爆掉了。然后就在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因为我健保卡不见很久嘛，那我就想说那就赶快到健保局去办一张吧，然后我们就坐车，那一天是下大雨，真是超级无敌暴躁大雨，我跟我姐坐在健身里面一左一右，然后那雨声就打在外面是闷闷的，我在想象那个杜比如果要做出那种闷闷的声音应该要 EQ 要稍微降一点点，
0: 职业病。
1: 对，然后我那时候脑袋里面想的就是说，将来如果我要拍这场戏的话，我要怎么加定位，宇宙要怎么发，然后演员要怎么，就是我只能够把我自己想象成这支电影的场景去转移我的肺里面长了一个17公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注意力。
0: 对，就是有一点像是逃避的心态吗？
1: 我就有点解离，有点解离，就是把自己拉出来，
0: 抽离那个状态。
1: 对，抽离那个状态，
0: 想要用一个就是第三人视角去看。
1: 对对对，其实是第三人视角，就是我基本上已经想象自己是一台摄影机，想的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然后因为那个雨实在太大，就雨刷怎么刷都刷不清楚前面，感觉就像是一个看不清楚的未来，我连个符号都想好了。对，然后就这样子，就是跟我姐一路到台南健保局不发一声，然后坐下来说我要补办健保卡，柜台小姐帮我敲敲敲敲敲敲完之后，她一样就看着电脑30秒不动作，我想说今天怎么，为什么大家都看着电脑不跟我讲话。对，我只是讲说我要补办哦，我还没讲说健保卡怎么了，她就跟我讲说你健保卡是不是很久之前就丢掉了，我说对，然后说你的健保卡现在在我们这边，我想说怎么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踏进台南健保局，怎么可能我的健保卡在你这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哦，因为很久之前你的健保卡掉了，所以有人不知道该寄到哪边，所以就寄回到台南健保局，所以我的健保卡现在在台南健保局的7楼，
0: 健保卡在7楼。
1: 对，我原本是要去补办，结果是到那边把我的健保卡给领回来。然后这些我就觉得金钟奖公布当天不常北上的我姐突然把我拉下去，然后再加上我前几个月刚收到要不要去大陆的邀约，我觉得这所有的一切都把我推向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该休息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宇宙给我的警讯。对，所以在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就是我似乎应该要停下，因为我在那之前拼命的拍，没有休息的拍，就是像救火队一样，有谁需要我我就去拍，不管钱多钱少，可能也因为这样子让我自己的身体有一点点受到影响。好，那我就决定就是留下来到医院里面去做治疗，第一柱化疗药打进去之后我就昏迷了，因为照 X 光我们要换那个病服，我那时候手是连举起来都不行，我连把我的衣服脱掉把我的手举起来都完全
0: 都
1: 没
0: 办
1: 法。对，完全没有办法，但你不换你没办法照嘛，所以到时候他们好像用另外一种方式让我昏迷。对，但一昏迷就我就没有再醒过来，昏迷了大概快一个月。我那时候记得好像是因为他昏迷照了发觉有问题，直接把 ICU 当作是急诊室在使用，已经来不及，我状况已经很危急了，所以我就直接在呼吸治疗室打化疗，在里面昏昏迷迷，然后做了各式各样我觉得应该是回不来的噩梦。这些噩梦其实我们一般人对于梦可能都会记得不是很清楚，可是我对于我入院以来到现在所有做过的噩梦我记得一清二楚，所以我把我所有的噩梦都记下来。然后自己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在一个太平间里面跟一群已经是过世的人躺在里面躺了2个小时，我还记得我被推进去，推进去完之后我感受到有人在我旁边，但那人已经过世，然后但我不敢转头，我的眼角余光就看到左下角有一个小女生在那边看着我，我就用尽我的全身力气在梦里面大喊说他们搞错了，我还没有死，你们赶快把我给拉出去吧。他也不讲话，我们两个就在那边对峙，我的体感感觉我过了2个小时，直到很久很久之后远方传来声音说，记得好像是我阿姑的声音，就有人讲说什么阿中去有人抓去啊之类的。对对对，那声音就远远的传来，大概过了2个小时的寂寞之后开始远方有家人的声音传进来， 爸爸妈妈的声音传进来，医生的声音传进来，我才觉得我慢慢的从昏迷当中被拉了回来。我在昏迷的那段期间有各式各样类似像是这一种进去就出不来的噩梦。
0: 我很好奇这些噩梦你说你都记下来了，那后来放在，
1: 我就放在我的私人脸书里面。对，我有，
0: 我以为直接把它拍出来了。
1: 没有，还没有拍出来。
0: 有想过要拍出来？
1: 有想过，有想
0: 过。我想说，从那个接到那个去健保局的路上的那一幕开始，就已经在思考要怎么拍了。这个应该也会思考要不要拍。
1: 但因为后面就昏迷了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思考下去了。
0: 是，虽然刚刚有说到，就是当初接到这个就是癌症嘛，那时候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想到就是说，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就是我虽然平常是拍片的人，可是我平时的人是很讨厌 drama 的，我不喜欢那种过于 drama 的事情，对，我不喜欢大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点害羞有点内向，我都希望能够镁光灯不要注意到我，然后就是偷偷的做，就是希望就是
0: 很低调，
1: 很低调，是非常一个非常低调，我不喜欢太 drama 的事情，感觉我把我人生的 drama 都丢到了创作上面。所以当我在诊间听到这么 drama 的诊断，我想说真的假的，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真的是怎么可能，在你碰到之前你都会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只有电视情节会出现的剧情怎么可能出现在我身上。那时候最难接受就是你还是得接受这件事情，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它不是剧情，它不是一个故事大纲，它不是一个你可以随时丢到热字筒的 word 档，它是你的人生，当这个东西已经真实的发生在眼前，你必须要去接受它，接受它完之后，其实你就是要面对它跟解决它，真的就是这样子。那面对，很多人不敢面对，但不敢面对并没有办法解决事情。我那时候也很害怕，我这辈子最害怕的味道就是医院的气味，因为医院里面都是冷气，所以当你医院的门一打开，内外压的关系，里面空气会出来，我每次闻到医院的味道我都会很焦虑，我这辈子最害怕医院的味道，可是我那时候却必须要频繁的进出医院，但我也只能够说服自己，如果你不去面对，你很有可能下一秒你就会死掉，那如果你想要做更多的事情，你就必须要去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你也只能够克服自己对于医院的恐惧。我还记得我在医院里面的第一个梦，就是昏迷之后第一个梦，是我像突击队一样躲在天花板的夹缝上面，看着下面有一个导演在导戏。哇，今天的导演是叶天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就是看着叶天伦在导戏。我感觉到旁边有一群那种类像 SWAT 那种突击队，已经包围了整个片场，好像随时会冲锋进去。然后就躲在上面，然后就问他说什么时候要攻坚，然后就前面在拍片，然后我在上面等着什么时候要攻坚。但我那时候一直觉得很想要尿尿，对。想说到底什么时候我有办法警方空间之后我就可以去上厕所。我醒过来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全身上下已经被装上了管子，包括尿管，所以我那个东西是一个对于自己身上想要排泄却排泄不了的一个焦虑回到我的梦中。我那时候有这种去分析我的梦，那是我入院之后做的第一个梦，我发觉那个东西是我对于医院的不信任，所以有一群 SWAT 有一群那种突击队在旁边，然后那时候在拍片，然后还有一些对于排泄的一些焦虑，然后这东西变成是一个、一个梦境这样子，
0: 就是现实当中的状态，身体的状态反映在了你的潜意识梦里面。
1: 对，而且现在这个梦我还是记得很清楚，
0: 但是因为那段经历确实也让你的人生里面做了一些转变，对不对？
1: 对，就是健康真的是唯一，就是真的是老掉牙，就是健康是数字的前面那个一，没有错，你把那个一拿掉后面就是零，什么东西都没有。当你全身上下身上每个洞都被插上管子，你的吃喝拉撒睡全部都要靠人来帮助你的时候，你脑袋有什么雄心壮志都没有用，除非你今天能够靠着自己的肌肉走下床，用自己的肺来呼吸，然后用自己的手来吃东西，除非你能够做到这些生存的最基本需求，不然你想做什么都不可能，健康真的就是唯一。所以在生病完之后，其实我都会奉劝我所有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提早去做健康检查，不管是半年一年也好，总之就是要去做健康检查，然后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我觉得就是要休息，健康是存折，对，你不用够再一直消耗你自己的存款，因为当你存款用完之后真的就是没有人能够帮你。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有点点转念，我不会把很多事情看得太 serious， 有时候我们总会因为这工作非你不可，拜托你啦，怎么样都要求到他要。但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觉得他在那个当下不答应，一定有他的理由。对，我也不会想要去再去做更多的 push。反正就是我今天提供了一个机会，你不接受没有问题，我相信你不接受一定有自己的理由在，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走。我也不会把这一种拒绝当作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或许下次我有更好的机会，我还是会回来找你。但我以前不会这样子，我以前会觉得说啊，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接受，你不是辜负我的好意吗？下次如果更好机会我会不找你了，我会赌气。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会觉得其实每个人要把自己好好的活在世界上已经很辛苦了，我们就不要再去为难彼此。对，我们就是把自己给顾好，有机会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人家要不要接受是他自己的决定哦。但每个人都要为了自己的决定跟选择负责任，就把自己管好就好了。
0: 嗯，就是有点像是当时的这些经历让你对于人生更豁达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我觉得没有什么非你不可，也没有什么非我不可，人生事情就是两件事嘛，关你什么事跟关我什么事。对，关我什么事我就不会去多管别人闲事，关你什么事你也不要去管人家。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你真的不晓得他今天做出一个这么极端的决定之前他受了多少的苦，除非你跟他一起经历过这段时间，不然你不要对他现阶段的决定或是反应做出任何的评断。我们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了。对，
0: 当时就是很多无常来临的时候很难去接受，但是金导最后还是选择想办法去面对它。
1: 对，就是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就是我现在是做着加法的人生。如果很多人就讲说什么你的人生只剩下三个月，你的人生只剩下半年，那你可能就是做着倒数计时，甚至讲说我的人生大概活到几岁，那你就开始过着倒数的人生。可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像重生一样，我大概在2018年打完最后一注化疗药之后，我就大概是回到一个每两个月到现在 每半年要去做一次回诊。我每一天都觉得我多活了一天，我现在是在做着加法的人生，我不是做减法的人生。就是我今天要多活一天，说我今天加一，我今天要活过来，我今天加二，去累积我自己活过来的时间。我不是在说好，我今天又少活了一天，我离老又多近了一天。因为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已经算死过了，我已经算死过一遍，所以死过一遍的心声对我而言每天都是活过来的。所以我很感恩，就是每天可以继续站着走路到这边来跟大家讲话，晚上可以吃东西的这个空间，这东西其实是最微小的幸福。因为当你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东西没有了，你就会感到无比的困扰。但这些东西都在有的时候，你不会感受到其实全身无体自在健康才是人生当中最好的财富。对，
0: 是，我真的有感受到。因为其实当初在跟就是金导接触然后去聊到的时候，就发现哇，金导怎么这么正向，就是跟我想象中的导演很不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导演感觉都是很犀利的，你知道吗？对，但是没有，就是非常的亲切，而且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想法，然后也很正面的跟我们做很多的回应。所以我就觉得在金导身上学到很多，尤其是对于生命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是，就是在应该是去年吧，我们六个播出嘛，那我们六个其实也是金导其中一部生病之后才拍的戏。然后呢，当时一开始是想要拒绝的，
1: 对，因为
0: 可是后来被剧本感动。
1: 对，我觉得那剧本就是我擅长的，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就很常拍一些跟家庭跟人跟亲情有关的故事，所以我们六个 正好就是我最擅长的题材，所以我对那个剧情非常的被吸引。然后再加上他故事真的，我不能讲精彩，因为里面是很多苦难的故事，可是我对我而言最感动就是这六个孩子怎么能够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之下不走歪，而他们现在长得都非常的阳光健康，这是我想要去知道透过拍片去理解的事情。所以那时候就接受，我就那时候就跟我的制片讲说，如果要拍的话可以，但我希望能够安排在暑假的时候拍，因为都是暑假的时候我可以带我的学生一起去台北实习。对，然后就是他答应了我这个条件，然后再加上这剧本真的很棒，对，所以我到时候就是接拍了我们六个这样子。
0: 在拍的过程当中或是生病之后的作品当中，有没有因为生病的这段经历在作品上有了不一样的转变？
1: 我觉得在生病之前，我看待所有生病跟生离死别的东西会看得有点单一，这种感觉很难讲。就是你只要拍医院的戏，我拍干嘛？对我，他就是工作，我把镜头给摆好，演员给弄好，他们其实只要照好剧本拍，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不会错误太多。可当我生完病之后，其实我会发觉，其实在每一句台词的背后，它其实都有一些很深的意涵。我觉得每一句台词都是冰山，我们看到只有前面的这一两句，这个冰山要被露出来之前，它下面有这么大的情绪。那我以前只有把冰山给表露出来，但我并没有把冰山为什么会讲出这句话的情感，不管是透过演员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去表现出来。可是当我生病完之后，我开始理解每一句简单的话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在，所以我现在反而会更想要去知道为什么你会讲这句话，讲这句话背后你的情绪是什么。这东西看起来很小，但其实都会透过演员很细微的表演或是透过镜头的摆设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所以我等于是说在我生病完之后，我会更注意这种细节，不管是在意愿上的或是 在角色上面的。
0: 所以才会在不管是我们六个或是后来的这些剧里面看到导演的这个戏越来越有温度。其实以前就很有温度，但是后来就是更能够温暖到，
1: 又或者是说我知道意愿长什么样子。对我而言
0: 更具体，
1: 对，更具体，那种我可以用镜头把意愿的气味给表达出来。
0: 就是你最讨厌的那个味道。
1: 对，就最讨厌那个味道。对对对，就是我大概知道你要怎么拍，你要怎样去做那个状态，观众会感觉自己真的来到了这个
0: 医院，身临其境，在你的距离、你的影像的画面呈现。
1: 没错，所以我的东西就不会感觉很医院，对很多人反而是一种心理上面的负担。
0: 是，但是就是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让很多的这种体会也能够让人家能够感受到。
1: 对，
0: 您回顾这么多段人生艰难的时刻，其中有没有哪一条路是你认为最难走的，但是很感谢自己坚持下来？
1: 其实就是当时那一段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转换跑道的那个时候。对，
0: 就是你弟弟说都29岁了，还不赶快回归正轨那个时候。
1: 的确你一样会被一些事情追着跑，不管是社会对你的期望，家人对你的期望，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压力，你都会怀疑说到底这样子做对不对。一个月底那个几百块几千块的薪水，你真的是遑论把家人顾好这件事情了。你能够把自己顾好跟喂饱都已经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就更别去提你要给家人多好的生活。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也的确有这样子的惶恐在，但我不晓得我自己其实有一种，你讲说是一种愚昧的勇气吗？我总感觉我只要继续往前走，他一定会走到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不会让我失望。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看着别人讲说我的同学已经年薪百万了，拿到多少 offer， 然后他已经成家立业了，每一次拿这些东西来对我自己做比较，不许我自己去达到那些目标的话，我可能没办法做那么久。可是我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觉得说没关系，现在没有钱没有关系，现在没有作品没有关系，我只要继续做应该会有吧，应该会有到一个目的吧。虽然说这样子讲法很危险，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呢？对，可能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我这个人相对单纯，我也没有打算去跟别人争太多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想法对于家人而言很自私，其实我只是想把自己顾好，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太想要去顾家人。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感谢我的家人，并没有在我追求梦想这条路上给我太多的压力跟一些我需要被完成的一些责任。但也是因为这一段对于自己莫名的自信的这条旅程，慢慢的带我走这条路，走到目前这个状态。所以我不敢讲说我自己无所求，但是我一直觉得我有在做一些让我自己能够继续变好的事情。换句话讲，我其实我一直在等待机会的到来，只要有机会我就不放过。这个机会或许没成，那个机会也没成，但我总觉得我下一个机会我应该有机会成功。然后很幸运的在29岁那一年让我试到了一次，那我就是抱着这个浮在水面上的稻草继续往前走，就坑坑巴巴的走到现在。
0: 我觉得是把自己准备好了，让机会来的时候可以把握住。
1: 对，倒也是，就是我倒也没有觉得我在虚度光阴啊，就是该做一些我觉得能够充实自己的事情，我也没少做，只是说钱真的比较少而已。对，
0: 是最后一个点很想问的，现在有好多重生剧，如果让导演重生的话，你有没有最想要回到过去改变的人生经历，或是不想要改变？
1: 的确有一个点，就是我很晚才考驾照，我大概在30岁那时候才考驾照。那因为考驾照需要去做健康检查，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考驾照的时候去做过一次健康检查。然后对于健康检查那一次的结果印象深刻，就是我是健康的，我是没有事情的。那时候是30岁，我还记得我那一张 X 光片，干净的 X 光片。所以我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在30岁看起来是健康的身体，会在35岁的时候恶化成是一个在胸前长了一个17公分肿瘤的身体。那你刚刚讲到穿越，这个穿越的前提是我能够知道自己的情况之下，我希望能够回到拿到那张健康 X 光片的那个时候，然后告诉自己，你将来可能会身体不好，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我希望能够回到那个，但我总觉得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除非你自己碰到，不然你不会有所警觉。所以另外一个答案是，我也希望不要回到任何的时刻，因为任何一个 moment 其实对我而言都是一个最好的安排。如果在那个当下有人警告我，我一定会把这个警告视为无误，因为这不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我一定要自己真的去生这场病，感受到这中间所有的痛苦，我才有办法得到现在重生所有的结论。很多人觉得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生病让你失去很多？的确，我因为我从2015年生病，然后我2019年开始出来，开始继续拍片。我人生当中，我一直觉得我这4年是空白的，可是我不后悔生了这场病。我觉得这场病对我而言是个礼物，对于我而言，我觉醒了。我对于现在很多我自己的同辈们，他们还是一样熬夜的工作，然后每天吃着高油高盐然后高糖的食物，然后还觉得自己身体没有问题，然后我现在就可以相对而言在这个年纪过着一个养生的生活，我觉得我算是比他们稍微走了稍微前进了一点点。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这个礼物，因为所有的疾病都是一种提醒，其实癌症也是个生命，他也想过活，我们不要想要去消灭它，其实应该想的是如何跟它和平共存。然后如果你把它想成它是一种礼物，它还提醒你你的作息可能要改了，你的一些东西要改了。如果你转念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反而会从一种病痛变成是一种礼物，然后你会更珍惜你自己得过病的这个经历。
0: 真的跟金导聊完以后，就觉得哇，我好像现在充满了希望，
1: 赶快去做健康检查，
0: 也要坚持自己所爱的事情，做对的事情，然后让自己的人生可以从现在开始也算是一个加法的人生。
1: 对，没错。
0: 对，那今天很谢谢金导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喜欢我们的节目，下次再见。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会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会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

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哈，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坐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了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呐、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阿难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讲一般凡夫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哦，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哦、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好、哦，而且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哦，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哦，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讲没有平静的心哦，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哦，也是在提醒我们哦，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住释一劫的，好，可是我释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住释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

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哈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啊，真的是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二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看我们还是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好，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只要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哦，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哦，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哦，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好，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哈，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要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啊，哦，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都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是要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好，

16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40多年前我开始要做慈济，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陈正信实的信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陈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那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了。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哦，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17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哈，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哦，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哦，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到，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了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哦，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啊，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好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呐？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喽。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得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师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 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欸，慢慢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第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哈。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啊。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了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再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正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
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么业力重了，要么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哦，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哈，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哈，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哈，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啊，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好，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哈。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啊，哦，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哦，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哦，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哦，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啊。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哦，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人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好，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了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人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二十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二十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二十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二十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生生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绝不可。好，感恩，祝福。

拜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以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金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

0: 招呼。
1: 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日此地，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她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啊，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哦，太好了。
1: 啊，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师姐。她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哎，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她来说要捐钱哦，她会积极跑到她来捐钱。因为那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期哦，那个有一位师姐哦，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净南法师。一见真的哦，隔年去就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哦只有十几岁，他就开始哦，哇，听到他们真的讲哦，看到正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哦，好感动哦！也就是说，你们是在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北部我是也友好了。 哦，所以我也感觉是蛮先好像是为先的、
0: 哦哦、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 先、
1: 哦哦、我妈妈是北港的
0: 帐篷，我小脚的、
1: 哦、小脚的、哎、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一个窗啊啦，开一个窗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啊，对父母从小从来就非常啊、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咱特殊的一年了，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嗯、啊，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哦、因为、哦、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啊、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哦、啊，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啊，慈济的活动很多了，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啊，那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嗯，人心难得啊，善事是啊，无法动都对了，
0: 对
1: 啊，还有一个就是啊，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
0: 嗯，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在菲律宾呢、哦，你都是做一些慈善，
1: 慈善的传播，慈善的工作。
0: 哦、啊，慈善都有做哪些？你
1: 哦，慈善，因为我们就是啊，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哦、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哦、贫困的人、哦、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二十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火食给人家啊、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啊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啊迪玛是仁义会，嗯，也是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第一次在那边菲律宾又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地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哦，海燕风灾哦，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一亿的钱，
0: 一亿的现钞
2: 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问你师兄，你们会不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人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你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不会啊，哦，我说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 护手的这些线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这个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线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有些会生意如来如不知道为什么如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了、客户如来也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哦，越来越多啊，
0: 所以给我一种你做事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1: 影响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啦，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慈济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生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最重要的，因为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让来我们建安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善来蹲起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了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啊
1: 、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七岁了
0: 、
1: 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座谈啊，那个是我们菲律宾第一次
0: 带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
0: 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
1: 就是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我从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 普通的，我自始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六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那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本来是纸箱
1: 啊，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的慢慢。差不多高啊，12点啊，12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12点或1-2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都不知道。
1: 好，他不知道。
0: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这样。
1: 那个是嘉仪。
2: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在岸上拿着灯罩。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0: 哇，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 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哦、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10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啊，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睡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哦哦、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啊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像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嗯。所以那个当时啊，就是做志工这么高。
0: 那时候青娥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0: 。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读那个硕士。嗯，他本来是那个设计图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啊？申伦
2: 啊，后来他就是有英国去读这个再去硕士。啊，那个女儿本来她也是华国中心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20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好像他们就是啊自愿的，因为还是你没法子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哦。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哦，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了，他都没有了。但是他们都很乖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是做就对了，他们选对了。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申伦的那个儿子、啊、就说了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啊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啊，所以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就做还是做善事。
1: 那个青娥啊，他很有说服力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哦、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哎，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僧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娥，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也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齐山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深航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深寒，他很会讲，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所以这个是您对深寒看法。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行，
0: 还是要讲生行？
2: 生行，因为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啦，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他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亲亲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这人很多，有一次哦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哦，在那个独鲁万座19天30万人气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他比较，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的，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100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0: 这个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森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啊，他们要做清修师，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齐山，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全家唯一的，
1: 我也是在外孙女啊，
2: 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0: 大女儿
2: 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慈济上班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0: OK
2: 那个僧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读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读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几箱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夸掉不甘，他就会叫这个僧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 经过圣上人常常急刀急刀刀急刀，他就一直设计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实际的那个环保做的啊，抚慰床什么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0: 确实啊，僧伦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也会采访僧伦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啊、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
2: 外孙女，
0: 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啊。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啊，四点啊，四点呢？
0: 哦，四点呢？好、哦哦，来，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佛法难闻。
0: 哦，佛法难闻啊，
1: 心理闻呢、啊？所以我爱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
1: 哦、所以啊、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嗯嗯、
0: 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0: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哦，第三
1: 还有这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跟着我
0: 走慈济路
1: 了。嗯，哦，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事情了。嗯，所以这四点是最重要的。
0: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哦，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对？哦，对，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来，妈妈你呢？
2: 我是姐姐，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着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走有国际观，都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音带来看，都是忠孝而来，这就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申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
2: 不舍，
1: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2: 很不舍，
0: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2: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上门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啊，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0: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申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申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 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深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态身体健康，感恩。
0: 好，感恩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感恩。

慈济歌选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施志，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对，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去当尊师傅哈。天天啦，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拢伫师傅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啊，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不无常，还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呢？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啊，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啊，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啊，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更加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啊，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啊，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讲，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异灭。那你心里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一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呐，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应该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甲缘，而囝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呐、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哦，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哦，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是人间多。咱大家人。用这个因缘在人间多，用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最后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侪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寒啊。形象拢伫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爱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爱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真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吼、哦。所以讲啊，大家人拢是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吼，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啦。不管什么时阵，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讲在这个时阵，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呐、啊，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已经尽心力，师父讲感恩呐、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祝福哦，安尼师父就足感恩呐、啊，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在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寒，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朱清的血。就一直呢，自清啦、啊、带动啦、啊、等等，好、哦。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己行出来的，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种事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

0: 观光地方做生意、嗯、那例如基隆的也有等等、嗯、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
1: 是
0: 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嗯、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嗯、跟他们做生意、嗯、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1: 对
0: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嗯、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啊嗯、包装的动作、嗯、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
1: 嗯、
0: 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嗯、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1: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0: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嗯、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1: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0: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1: 是，
0: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1: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0: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1: 是。
0: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嗯、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1: 嗯。
0: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1: 嗯、
0: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他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
1: 嗯、
0: 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1: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嗯、对不对？
0: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 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1: 嗯哼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0: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
1: 嗯、
0: 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的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
1: 嗯、
0: 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1: 是，
0: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1: 啊，开放、
0: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 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1: 嗯哼，
0: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1: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啊、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0: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1: 对，
0: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1: 是，
0: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1: 对，
0: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1: 对，
0: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1: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0: 对，
1: 对，
0: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嗯、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嗯、 所以那时候

0: 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当趟，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当趟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1: 是，
0: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1: 对，
0: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助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助念告别式开始的。
1: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0: OK， 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1: 啊，
0: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时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1: 的。
0: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1: 慈禧
0: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1: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0: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 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1: 就一句话。
0: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所以 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1: 对，
0: 也
1: 是因为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0: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1: 对，
0: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1: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0: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但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1: 推动，
0: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1: 来
0: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1: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0: 主任是西师兄，
1: 西师兄
0: 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1: 对，
0: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1: 接下来了，
0: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等等的这样，
1: 对，
0: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1: 对，
0: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1: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0: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1: 算是我们的个案。
0: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1: 联系
0: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1: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0: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1: 对，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0: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1: 陌生，
0: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1: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0: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 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1: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0: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1: 对，
0: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一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1: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0: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1: 是，
0: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1: 哇，
0: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1: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0: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真的是很窝心，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1: 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因为我们慈济做的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嘿，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0: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对，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10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座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最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喜来呀，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喜，我们来到了冈山那的园区，因为冈山园区在非常的特别了。较早哦，冈山上较出名的就是我们的环保教育站哦，专门在做国外回来啦吼，还是去别位来要参访，拢是来阮冈山家吼来看咱来做环保。其实到底冈山家除了环保之外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就是我们的伊势溪。伊势溪是啥？等下我后我给你介绍。哦，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长辈，那这个长辈呢，想那边来开家呢，来家熊客哈。等一下呢，我带领我买邀请到咱我们这边的专职人员来跟咱来回向了哈。所以今天你非常的荣幸哦，特别来到冈山我们的园区，今麦要咧，今麦228动工，开始要盖一个非常有规模的一个长照的一个单位哈，所以拭目以待了。但是今麦爱得去啦哈，所以我来跟家是来跟咱的环保站的旁边哦，它有一个伊势溪的一个关怀据点。好，那今天呢，真欢喜来当来到家哦，特别来邀请到哈、哦、这个专职人员、哦、我们的阿秋啊，哦来，那个金雀师姐你好，
2: 全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冈山伊势溪据点的专职人员，我姓张，名做阿秋啊，张阿秋呢是我的本名，听起来呢是不是有感觉足亲切的呢？哦，啊，今仔日呢，我得来甲咱介绍一下哦，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哈，一挂大小事安呢哈，阮冈山伊势溪据点呢主要呢，长辈呢是来自着冈山本区，以及着米德，啊，个有桥仔头，啊，个有燕巢、罗德，啊，个有乌来，哇，涵盖吼足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侪区的哦。
1: 恁家拄只安尼讲起来五六区呢，现在有爱遮侪区。
2: 哦，啊，因安尼讲叫做冈山园区啦。
1: 所以其他区

0: 我是伊势西，
1: 对，伊那是巷弄啦，吼，啊，你们是伊势西，啊，伊势西加巷弄，上个都还差别伫倒位。
0: 诶，其实呢，我拢是属于卫福部，吼，啊，只是呢，伊个社西呢是属于社会局，吼，长青中心，啊，我是伊个高雄市卫生局，安尼。
1: 哦，所以差别伫遮，啊，长辈伊讲有因为。伊讲因为要进来伊势西，有啥物特别的条件？
0: 哦，第一，阮爱年满65岁，啊，第二呢，就是迄、那个，要一般民众就是爱年满65岁，啊，第二就是迄个满55岁的迄个原住民，吼、哦，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有身心障碍，吼、哦，手册啦，持有身心障碍手册，长辈。哦，会当来报名参加阮的伊势西的课程，来遮吼一起学习活动。安
1: 尼，啊，咱冈山伊势西到你的手安尼，即马到遮差不多几冬的时间。
0: 哦，冈山伊势西呢，是1909年成立。吼，啊，我接的是我算第三任的专职人员。嘿，啊，我是伫民国110年的2月份入啊。啊，到目前呢，应该有已经5冬安尼啊。
1: 这个当哦，为你接手开始吼，咱的长辈阿甲咱亲妈吼，咱的长辈有啥咪行动哦？在你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成长很多，我应该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0: 哦，阮的课程咧的安排吼是算多元化啦吼，有动态吼，啊，毋过阮有三大迄个目标。第一个体适能就是咱一般拢了解的是身体的动嘛吼，啊，过来就是脑势能吼，脑势能咱嘛知影就是啊，大延缓大脑迄个上好的一个。练习啊，个有哦，甲一般的剧场拢无同款嘞。我们有新势能就是咱照着正念法师的法，吼，啊来，互咱家的长辈排忧解难，安尼吼。虽然呢，讲看起来看咱无啥，啊，唔过吼，有时候呢。我那个乡邻呢，请来阮据点吼，啊吼，来甲这长辈呢，开讲一下吼，啊听，比如讲听正念法师讲故事啦，啊是人间菩提啦，然后搞不好呢，因为一句话哦，啊来点化这长辈本地呢，我做的心情，啊来当变心情开朗安尼。
1: 哦，听起来袂歹呢，啊我曾经哦，办伫咱呢。我们的识字据点哈，我觉得告诉的是一个奶奶，她要回家的路上啊，然后不小心遇到一个红灯右转的，给弄掉。接着的奶奶哦，伊伫咱的据点内底哈，我们的据点就是你刚讲的新势能，所以拢有就这正言法师会告诉阿哥有哦，因这个据点较特别的是讲，因逐工拢会念经，念什么经？迄阵都刚好在念无量法门呐，好，阿哥可以一个 Q。红灯右转违规的人撞到的那个阿嬷哦，伊去用弄掉了后哦，伊无紧张，血也拢无清管哦，他就很平静的在唱诵无量法门，所以伊的早间挖过去，接到电话去的时阵哦，坐伫救护车内底哦，哇，他女儿也很欣慰咧，跟他讲哦，妈妈都没有紧张，而且妈妈都很平静。哦，然后唱着经文啊，当然可以便宜检查加载啦，就是检查一下，哦，就有一点点受伤，一点点哈，啊，但是呢，精神状况都是很好的哈，所以我刚刚心事能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这些人跟咱其他的据点无同款，上个都还差别对不？
0: 对，嘿，是无唔对啊？来，阮来拢吼，常常会甲正念法师来请来据点，吼，啊来，好一点。讲的透过讲故事，还是然后和因有当时啊，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讲有当时啊，比如讲，长辈吼，刚才一再来时阵吼，人讲会心情不美丽，啊，唔过吼，多好，可能多好接受的后边，这个听正言法师的发了的，伊刚才吼有所开悟安尼，哦，阿得当哦解除心中的烦闷安尼，哦，阿这就是有当时啊，我感觉真的实在是能够佛法无边安尼。
1: 我刚刚哦，阿舅啊，就厉害，所在就是哦，我记得打开始，我是在阿舅的时阵，伊接这个班哦，其实人数无介济，下晡的时间人数足少的，我有一届来上课才4-5个尔。哦，种机关那也在借哈，但是阮起码拢嘛二30个呢。你是怎么样让人数成长的，啊？
0: 最主要哈，我来去宣传，就是

0: 就是说，我拿有透过师兄姐吼来甲阮道协助吼招生啦，啊来长辈呢，阮当然啊，阮拢哦是会当想要互伊吼，是就是说，互因去体会一下，讲，我来这是快乐的，我这是欢喜学习安尼，吼啊，所以讲诶，有当时就这样诶，人讲诶，好康道协无啦，有当时啊吼，比如讲像阮内底哦，有姐妹党。阿毛当时啊，阿毛迄个迄几辈当时啊，拢有安尼，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可能就是，大家拢有认同，说我们据点里面的课程，伊也欢喜，阿姨来感觉来这哦，会当哦安尼快快乐乐，吼，阿家乡嘛嘛感觉讲，我是大人吼，白天就去据点里面，啊，他们让他们很安心，然后会当安尼迄个就这样，家属也安心，啊，然后长辈也欢心安尼。
1: 所以我们的长辈来这里整天的对吧，到这里来，然后中午在我们这里休息，然后下午上完课之后再回去嘛。但是我还记得我们以前接送的时候好像我们没那么多， 是福利真的有改变吗？
0: 没啦，那个时候起初的时候只有少数的长辈知道说有这种我们常照有交通服务这样，后来了因为起初来的时阵吼，家属拢想讲为着接送长辈吼，其实也蛮烦恼的。啊，唔过尾啊，我知道有这些长照，那时候长照 2.0 开始，然后到目前的 3.0 都有这个服务啊，然后就跟他们就说啊，建议他们就是说跟各管事提一下说啊，要搭车接送这个问题啊，然后他们呢也就知道说要去跟各管事去谈，啊，就这样就有。就会变成就是，我们本地呢是拢安尼三点半下课的时阵对哦啊，就每个长辈就一班车回去，然后现在变成是有两班车啊嘞，哎呀啊搭车人数就变增加这样。
1: 以前我拢感觉伊拢是快快乐乐来上学，然后高高兴兴的回家去，我更唔敢登机啊，我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已经把这里应该把家哦当作是他另外一个家了哈啊，但是咱家的长辈哦。你在出来前，你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跟挫折哈？
0: 应该是说困难也是有，因为起初来的时候呢，来跟我接触的家属都认为，因为我们这个据点离市中心比较远，而且都已经要快接近入住这个地方，交通不方便啊。后来就是因为有交通长照 2.0 的交通服务的这个项目，所以呢后来人数就有增加。这个是其实我是刚开始接手的时候最大的困难点，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不知道有很多长辈不知道有这个交通车接送服务啊，所以拢因为太就是我们为应该说地处比较离市中心远，是我们招生那时候最大的困难这样。那目前呢，因为长辈几乎都知道，我若想要来据点的话，那我可以申请呢交通车服务哦，那各管事就会帮我们媒合啊，所以呢，就是讲啊，大家拢啊唔甘嫌啦，吼啊来吃啊，拢认为讲啊的快乐的学习啊，所以就这样人数我们就增加了。
1: 所以在这个地点，其实咱这个地点其实呢是对工商来讲哈，可能有小寡卡，那无吃苦嘛哈，但是。其他过来跟我说方便呢，比如说我当初要来家上课，其实我上高速公路下高速公路就到了，不会很远。对我来讲，对老师，好啊，跟我的弥德啊，好，其他说的，伊那是拢坐，伊那是拢开高速公路来，其实下来没有多远就到了，好，平面道路也没有很远，所以你讲对冈山来讲可能偏远一点点，但是以其他区来讲，应该还算公平呐、啊，
0: 还可以呀、啊，哎呀、啊。啊，然后还有我在想说，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冈山园区这边真的是一个宝地哦。第一个，我们有环保站哦啊，然后就是说，里面有很多教材可以从那里面，比如说去清洗啊，哦啊，然后再经过大致就是太阳的曝晒消毒哦啊，都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化无用为大用啊。再来就是，
1: 这是那个创意环保 DIY 的，
0: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我们也都会跟讲师讲说，我们正眼法师就是说要 一直有在推，就说哈要爱惜，对对，要爱惜大地啊，可以，对，珍惜文明这样。我们第一个那个就是有时候静态的部分的话，我们就会融入这个课程这样。哎，
1: 你底家传我当了，我相信其实很多长辈的变化，你都看在眼里哈，就是长辈他进步很多，好，所以你想读到这些长辈进步就多一点，你有感觉就感动吗？
0: 应该是真的是感动在心里啊。不过吼，马爱其实也要这个长辈他愿意说我要健康，他的心中里面有想我一定要健康啊，我不爱好我的家里是谁负担哦，我要当一个有尊严的长辈啊，所以呢他们就会把就很认真的学习啊。这里面呢有几个个案呢，就是有些真的是从比如说刚来的时候很孱弱啊，到目前呢真的实在是可以说是我们如果说人家问我说啊刚我们据点里面啊有什么长辈的那个他的那个可以谈的话，也真的是有还有蛮几个可以谈的。
1: 是哦，像我们的长辈里面打开起来的时候啊，几乎都不愿意站起来运动啊，你看现在我老公站起来几乎每个都站起来，所以这个是经过训练啦，有差啊，
0: 老师有人搞错啦哎呀啊，老师搞错啊，长辈愿意学习，所以也成就了有这一些要不要因为成长啊最主要我们的目标是要大因为大脑退化呢延缓啊呢他们愿意学习乐在学习的话，相信呢对他们大脑延缓一定是有帮助的。
1: 对，所以你看咱阿秋啊，真正做用心的，而且阿秋啊，离因到大离家足远的呢。你家离这里，你家如果上班时间，你来上班时间，你来正常哦，开个车要偌久？
0: 哦，阮家是住伫小港啊，我是属于那个小港区委员。好、哦、啊，其实阮家虽然讲啊，一个好像一个南，这样地理位置讲起来好像是一个南一个北，可是呢就像上人说的，有心就不难，对 啊所以只要想着说啊，我是在这边结好缘，对不对啊，的欢喜着刚完修啊，那样对吧啊，就是只要想说心中存好念，那就不会觉得远了。
1: 是，所以因为我常常爱为小港，古年爱为小港开车来家上课、哦、早上在小港，下午在你这里啊，今年是没有，今年是早上在台南，下午在这边。但是我为小港来，我都会错呢，因为常常遇到塞车啊。那你上班会提早吗？
0: 哦，有，我有提早，我大概每天几乎都是6:30就出门，哦，然后避开这那个高速公路，在那个男子交流道过去到冈山，就是到台南这一。入主这一段的车潮期啊，不过早来也不错啊，对不对？好，第一个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空气还很新鲜，就是很清新啊，啊，让我们头脑很清楚说，说啊，我们今天的，对对对对对，哎呀 啊什么可以，还有比如说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该有事情该先做的事情就把它条列式的做出来，这样啊，这样的话就完成每天该做的事情这样。
1: 但是有他很早到，但他也没有很早回家，他也要避开尖峰时间回家，所以是早出晚归。
0: 哦，没关系啦，对吧？哈，对吧？其实看到这些长辈有进步，真的就是不要说是什么晚回家了，就也是怎样。就会让自己觉得啊，这样是 OK 的啦。哎
1: 呀，你们家师兄该有意见？他会有意见吗？
0: 哦，不会，他是蛮支持我的。哎呀，就是因为有他的支持啊，所以呢，我可以全心全意的就把，就是说放在这个工作上面。所以呢，也很感恩我们家师兄，还有我们家宝贝呢，他们的支持，对不对？他们就说：“啊，妈妈，你的现在身体状况还很棒，还很好，对不对啊？就是可以的话，对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 超棒的。啊，咱来对，那我们再讲回到我们那里据点哈，咱家有什么长辈伊的故事曾经把你感动过吗？
0: 哦。” 感动哦，嗯，就是我刚刚有说到有一些，就是有几位来的时候就身体很孱弱啊，我们这边的长辈其实讲的话是功能性不好的哈，应该是占偏多啊，可是又不像失智据点的那个功能性那么不好啊，就是嗯，所以呢，有时候那我其实我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七上八下，我怎么要去带这些长辈，让他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啊？不过经过了这些几年来，看到他们的进步哦，除了感谢他们愿意学习之外呢，自己呢其实哎，那我就会去想说，我要怎么做让他们更好这样。
1: 我还记得的是，我们去年开始有个养鸡计划嘛，对吧？但稳当的养鸡计划，我们要让长辈把那个肌肉长出来，对吧？哈，啊，所以咱得跟家地铁挖出来。那我还给打开些时候，就是这个也忘，那个也忘，就这些弄也忘记完，对不对？可是咱弄一直给他宣导讲，啊，咱厝边头尾好凶吼，爱提亲戚的哦。本来拿阿秋阿公要提挖出来的时阵哦，不是你跟他提，你家己提呢，你嘛给表黑的。阿尊啊，特别阿尊啊，特别哇，特别出来不？我发现我今天有看到，就发现，哎，真的哎，他们都乖乖的照我们这样做，互相提醒哎。
0: 对他们现在可能是久了之后啊，知道我只要跟他讲说，哎，那个要把那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碗拿出来啊，他们我就说我要泡豆浆，然后他们都会知道我要放在哪边啊，然后上完课之后，他那边去把豆浆弄了啊。其实这中间呢，我也要感谢这边呢。陪伴我协助我的一些志工师姐他们哈，有时候因为就是说我有时候杂事多一点的时候，他们就这样出来，然后就帮我协助说哦，让长辈可以喝到热的豆浆啊，增加肌肉啊，长肌肉哎啊呢。
1: 所以那些长辈嘛，被我们喂教的很就是很清楚了，运动完就是要喝豆浆。或者吃高蛋白增加肌肉，那你现在优姐在猛运动长辈还在回答你，所以已经让他们很知道怎么样吃健康的食物了。你先我给你讲科奇，然后蛋白质分四种，第一种是蛋类啊，不是豆类，第二个是鱼，第三个是蛋，再来是肉。好，阿强们母亲节啊，你奶奶出来去吃饭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先吃什么？哦耶，很厉害哦，大家都知道第一道菜就是要点那个。豆类蛋白质，所以他们会点黄金豆腐，哦，就是吃麻婆豆腐啊那种。人家说豆类是对身体最好的，所以给他们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也给他们健康的知识哈。
0: 对，呀，然后他们这我呢，大概感谢老师你们呢，然后时常有他们给他们喂教啊，然后他们让他们呢把这个呢知识呢一直长在自己的脑中啊。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对我个人可能比较浅见的是这样，哎，大脑那个也退化有一点延缓这样啊，毕竟哎，对啦，感觉上是这样。
1: 新的知识，
0: 对对对对。
1: 啊，以前我给那就触别，就是我今天上课的时候还说啊，我哈在台南有吃过一家餐厅很好吃，教理工那家哥哥姐姐们应该是都没吃熟嘛。可是我讲的是素食餐厅哦，小妹告大家都来问我，老师你讲的是哪几间？你讲的到底是哪几间？素食的呢？我要去啊，看起来超好吃呢。其实他们不排斥素食这件事，
0: 不会，他们是那我们像我们的午餐提供也是以素食为主，他们不会排斥啊。他们而且有时候他们都讲说哈，素食好。哦，对吧？对身体健康啊嘞啊，我们呢还再会跟他们，就是说，跟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啊，世俗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除了对身体好之后，还可以爱大地，然后保护森林这样的观念啊，这些长辈其实都有慈悲的心，
1: 对，而且都能接受，
0: 对，都可以接受了。所以我们只要跟如果是来这边长辈的话啊，我们都会跟他讲啊，我们提供的午餐是素食，然后他们说啊，可以啊，很好啊，很棒啊，对啊。哦，我本来还想说啊，如果我遇到那个排斥的话，我是不是要用很多想法去跟他，或者是说要可能要请，比如说要请人来跟他在喂教还是怎样啊？可是他们都可以接受，让我很欣慰，
1: 省事了，都不用再特别讲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别的据点，我们高雄其他据点，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义卖活动，人家的长辈跟你参与，
0: 义卖哦，会，他们也会参。
1: 他们做什么来卖？
0: 哦，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比如说，
1: 有记得有做过猫头鹰吗？
0: 有，那时候猫头鹰的话，我们也有参与制作啊，只是呢，因为他们就是说把酒开卖啊，不是数量，不是做很多，可是他们也尽到一份力量啊。再来，有时候呢，比如说我们那个。我们据点有一个妈妈哦，她真的是超棒超棒的。就是有时候我们据点呢、啊，就比如说那个 DIY 剩下的材料啊，啊她都会哦，都利用中午啊，都是说叫她去先去睡一下，起来之后，啊就把剩下的材料都完成。
1: 阿芬的妈妈。
0: 哎，对对对对，啊，然后就把这些就是成品的，比如说在不定期的时间呢、啊，就拿出来，对不对？啊，就这样义卖，啊，他我。真的实在是、欸、也很感谢他啦、啊、其实我们长辈也都有在参与这一些的
1: 是其实我们冈山的长辈其实就对像阿秋阿公的我们跟一般的据点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多了一个新势能不是说我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或者我给他、延缓失智失能而已哦我们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在他八十田中可能给他一个非常正念的一个种子、哦、所以让他在心中慢慢的衍生出很多善念、哦、比如说他们知道要义卖帮助别人而且我们还有福轩师兄来说故事之后你们都会有竹筒回娘家、哦、
0: 有对只要呢我跟他们讲说啊，哪一天福轩师兄会来、哦、啊，他们、哦、就会把他们放在家中的那个竹筒、啊、拿来一起然后小爱变大爱然后会就把它汇集在一起然后他们说、啊、我要跟师父、啊、到三港、啊、所以这信念真的超好的、啊、
1: 所以咱冈山义石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啊、我们希望大家、哦、你有兴趣、哦、如果在附近的欢迎来参观、哦、如果你的长辈、啊、或者是你们、有一些好朋友、哦符合阿秋啊度假公园条件都欢迎大家来这里但是可能要排队哦我们现在有一点满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啦、哦、阿里的最后阿秋啊跟每个大家祝福一下
0: 在这里呢祝福全球的朋友身体健康这是当然、哦、阿妈大安啦欢喜充满然后福慧双修感恩
1: 感恩哦今天真的很感恩哦我们的冈山园区我们义石溪张金雀师姐哦以感恩分享咱这区非常特别的义石溪的咱这个环境啦吼真的很感恩他所以在家呢真正欢迎大家有缘来阮家看看咧吼那也多关心长辈吼多关心长辈让长辈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再成长的环境啦吼所以感恩大家来收听咱这集吼咱在冈山义石溪的这一集特辑哦，阿爹家维基马贝就打开，日子平安吉祥，时时好回正中，咱期待下次再相会，拜拜。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我是周玉如，大爱广播英文节目《新的力量》主持人。这个节目已经在大爱广播电台有4年了。每一个礼拜用一集圣人的开示，以及全世界英文志工的心得分享，跟大家结好缘。我到哪里都希望跟大家多分享大爱广播。你在车上也可以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也可以听，你在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听，无时无刻都可以汲取这些智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需要大爱广播电台？为什么我们需要上人的开示呢？因为在人生中，我们需要非常多的方法来面对我们天天这些琐琐碎碎很多小事，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发怒，有些东西会让我们烦恼，让我们过不去。只要有法，我们就找得到办法可以快乐开心过每一天。所以聆听大爱广播电台，让自己有法，让自己充满智慧，把这个智慧散播出去。欢迎聆听大爱广播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启逢。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的单元，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慧琳老师来到节目。慧琳老师她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但是呢她克服身体跟心理的障碍，她发挥生命的良能，从广告公司的设计师能够努力的做到了艺术总监。
0: 那后来呢转到了百货业担任组长跟科长，那也在餐饮业担任行销公关部的协理，那对外代表集团成为这个发言人，那也投身公益，成为原作教育基金会的志工，同时呢他也是杨玉兴立委国会办公室的志工，还有众社会企业的友善特派员。那慧老师是以同理心来发自内心真诚的为了他人来设想，不自我设限，然后发挥他的生命的潜能，他也在推动友善无碍的这个生活环境来努力哦。
1: 是啊，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2: 谁是大来宾。
0: 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
1: 欢迎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慧琳。
0: 你好。
1: 老师在这个四岁的时候就罹患小麻痹啊，当时呢哇，原本是捧在手心上的这个长孙女啊，阿嬷疼啊，爸爸妈妈疼啊，没想到居然生病了。
0: 当时是什么状况可以分享一下？
3: 当时因为我从小个子就比较高，然后也不用爸爸妈妈怎么照顾，反正家里小孩多，就想吃什么要干嘛都行，就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要她抱我，我妈就觉得你自己起来就好，你干嘛要我抱，她就觉得很奇怪，那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原来发现是小麻痹。
1: 那有去给医生看吗？还是确认？
3: 有去台大医院给医生看，然后在那个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大流行嘛，所以医生也是有做基本的一些治疗啊处置，但是没有立即有什么起色，所以家长都很担心。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听爸爸妈妈讲的，他们就找了那种推拿师傅之类的这样子的民俗疗法，然后偷偷带进医院，然后在医院帮我做额外的治疗。
1: 是，当时确实是非常的艰辛哦，因为我们慧琳老师是比较这个高大的身材啊，那妈妈就这样陪我们啊，从台北啊、基隆往返这样子来治疗啊。可是当时还有妹妹啊，妈妈的那个辛苦，这我们心里都觉得说真的很不舍。
3: 对，其实是现在就是你年纪越长，你会发现回想那时候的情况，你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是妈妈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很厉害。
1: 是啊，哇，这妈妈真的是很伟大哈、那可是妈妈是很严格的哦，她不是说我们身体不方便啊、她可能就纵容我们，完全没有。
3: 对，就是反正我是家里老大嘛，妹妹如果捣蛋的话，我就倒霉，大家就是排队一个一个受处罚，那我就是那第一个，
1: 就是姐姐嘛。
3: 对啊，
0: 那爸爸呢？爸爸应该是。对你来说爸爸是半黑脸还是半白脸？
3: 我认为爸爸是白脸，因为在以前早上就是妈妈带着大家嘛，那晚上我们睡着了，其实爸爸不见得回来了，因为他的工作，我们住台北，他的工作在桃园，交通其实很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
1: 是啊，
3: 对，然后所以他一大早就出门，那回来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睡了。
0: 爸爸妈妈这样
1: 真的是很辛苦。
0: 是， 慧玲姐以前从小真的在这段过程确实求学的时候应该还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譬如说像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困难，或者有一些老师或同学的一些协助，那这个部分您可以跟佩雅大家分享一下。
3: 好，上学的话啊，小学的时候我其实现在想想小孩子小时候其实就是顽皮，
1: 对，
3: 然后以现在的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霸凌，就是在放学路上围着你取笑你，小时候的心理素质没那么强，你听到人家围绕着你然后一直取笑你的缺点的时候是会害怕会哭，
1: 是一定的，
3: 对，当然回家就是妈妈看到说你怎么在哭，
1: 很心疼哦，
3: 对啊，就跟妈妈说遇到同学怎么样怎么样，妈妈就会教你说其实你就不要理他，老实说其实我们都会劝人家说哎，你不要理对方怎么样，但是你真的遇到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可是也很感谢这些同学，因为就是一次再一次的让我的心理的素质越来越坚强，
1: 哦，对啊，越来越坚强，
3: 对，
1: 那个时候老师其实对我们很好，哦，
3: 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其实每个班级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个或两个像我们这样小麻痹的同学，那我们班是只有我一个，我那时候念民权国小，我老师叫陈琼珠，那他就有点像我妈妈的角色，在学校里面他不会对我有特殊待遇，反而他会鼓励我去做一些事情，例如说因为我不用参加招会，所以同学去参加招会的时候就是在教室里面可以整理书籍，管理班上的图书，那一边在整理的时候其实一边自己就会念这些书，
1: 是，对啊，也因为老师的这生命中的贵人的一些帮助，哦，
3: 是，
1: 所以让我们的慧玲老师能够更阅读这个浩瀚书海啊，那这也不是是一个好事呢，
3: 对，其实那个时候我还很喜欢念那个国语日报，其实我是一个很厉害的注音小老师，我同学有什么不懂的字会来问我，那我觉得这是跟长期阅读有关系，因为养成阅读习惯有很多困难的字就会记得，因为没看过那你就会记得，
0: 对对 对，
1: 对啊，就是常常做呢我们就会变得很熟悉，
0: 没错，是不是也可以聊一下同学呢，对，
3: 好，其实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同学的陪伴，那因为我其实念过两个高中，那一般人会觉得啊，你怎么会念过两个高中，应该是可能念完之后转学吧，我说不是，我两个高中都有毕业证书，
1: 哇好棒啊，
3: 我第一个高中念的是金欧女中，
1: 是
3: 在念金欧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就是维持一个从小就是很内向害羞，我甚至不敢上台讲话，我上台会发抖紧张，
0: 很害怕，
3: 但是在我高二的时候我们班上进来一个同学，那这个同学很特别，他很主动的靠近我，然后就会找我聊天，以前我就是下课然后就搭公车回家，那他会拉着我去永康街逛逛逛之后再回家，然后要考试的时候他就会带着他的课本，然后就硬要住我家，然后就跟着我一起就是熬夜看书考试，他陪伴我的方式跟我的就是相处我学习上倒蛮多的，让我敢对陌生人讲话，愿可以上台，其实这是慢慢的转变，
1: 是啊，就因着有这个当时你称他虾米嘛，
3: 是、哦、
1: 他一直带着你啊，真的让你的这个整个心好像都打开了一样啊、哦，还可以代表我们班级学校对内对外的这个海报比赛，
3: 对，
1: 是啊，
0: 很棒，总是有这些好同学啊、哦、那之后你念是复兴商工嘛，对不对，那时候哎，为什么会想要念这个，
3: 应该是我金欧毕业之后、那个时候我没有想要考大学，
1: 是，
3: 但是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工作，
1: 对啊，我们适合做什么，
3: 对，我就想说我适合做什么，刚好我妹妹她在准备考复兴美工，她后来考上夜间部，那我就看她在做功课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说哎，她的功课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可以学习有关这方面的、那因为他是念夜校、当时我们夜校转日校必须要考试、所以他也就带着我然后教我一些基本的就是术科的练习、然后后来我就去考然后就考上日检部、后来我妹妹就变成我的学姐
0: 也是一起有伴啊、
3: 是、
1: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位好同学出现了
3: 对就是后来其实对我的生活人生的一些看法做法很有影响的一个同学
1: 是
3: 但是我是做第二个他个子很小他号称150可是我有162的身高、所以他就坐在我后面、那我就说哎、我们要不要换位置他说没关系
1: 对、会挡住他
3: 对没有他想躲在我后面
1: 他想躲在后面
3: 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变成好朋友
1: 是他是柯小小
3: 对、
1: 对就像这样娇小娇小
3: 娇小的所以他叫小小
1: 真的好像老师说的每个人都需要陪伴者
3: 是、
1: 尤其在学习过程中、有这样这么好的闺蜜、可以帮忙我们呢
3: 对
1: 是而且后来毕业之后她反而离开台湾去日本念书、
3: 她去日本念书那时候我们班上有很多同学去日本念书、那在我来讲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可以有一个去日本念书的途径
1: 是
3: 后来我爸就说哎、其实你那时候跟我讲的话你也可以去日本念书总言之反正我就是没有去但是我就是留在台湾找工作
0: 在台湾找工作其实也没有不好啦齁但是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呢
3: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经验然后也不晓得要找什么工作虽然是学美工的
0: 是
3: 那早期那时候我决定要念美工我妹妹也是念美工我们亲戚还笑说啊你毕业后是要去画扛棒是不是
1: 开开玩笑
3: 对那后来我就是有一个机会到了广告公司去工作那在当年其实那时候是股市非常好的时期那广告公司也很多外商进来台湾所以我就很幸运的进了一家外商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广告这个行业
0: 是
1: 是刚好在对的时间内、到对的行业去、我们就有这个一展长才的这个机会嘛、第一份工作是广告公司、其实老师是从设计师啊这样子稳扎稳打一直做到了这个艺术总监啊、那艺术总监就最大的从最基层做到最高阶
3: 就是媳妇熬成婆的那个概念
1: 对啊、
0: 这是要努力过的当时是先在这个广告公司那之后这个过程是怎么样可以聊一下吗
3: 我那时候在广告公司其实任何人工作到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疲乏疲惫感所以那时候 也是觉得说哎、那我这样子每天这样子 做下去那难道是这样子一直做到退休吗因为广告公司的工时很长
1: 是、
3: 而且没有加班费全部都是责任制那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他从日本毕业回来然后他回台湾之后他到一家日商的百货公司工作刚好他们公司也需要找人所以就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进入了百货公司
0: 原来是这样
3: 那因为我到了这家公司现在位于天母的大业高岛屋那时候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是以日本的最高规格来做开业的标准包含我们在内部会有一个顾问那他会教导所有的我们内部的员工大家怎么从视觉上去做好招商跟产品的陈设然后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愿意把钱掏出来其实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学问那个时候我们会有个专业名词叫 VMD 它就是一个视觉上去做商品的咨询管理
1: 当时在天母的大业高岛屋是非常纯日系的一个百货公司那时候是非常强调的哈尤其在天母这个地段啊哇是高级黄金地段
3: 因为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住天母很多外国人 对
1: 所以它是刚好跟着这个周遭的一个环境下所产生的这样子的。
3: 对，
1: 刚好我们慧琳老师在他这个草创时期都有参与到。
3: 嗯，对，
1: 在草创时期就学到的最多。哎、欸，
3: 对，那时候学到的很多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东西其实是因为以前在广告公司下班实在太累了，就喜欢逛百货公司买东西。
1: 对、啊，
3: 可能也是一个因为你爱逛。好吧、嗯、老天爷就把你送去百货公司让你逛个够所以我就在百货公司
0: 买好了
3: 对一坐坐了快十年
0: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曲逢，
1: 我是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刚老师讲的是徐福豪陈伯，是从最基础的一直从组员到变组长再变科长，这一路慢慢慢慢往上爬，
2: 因为以日本来讲，
1: 是
2: 他都会希望每个人都是从基层做起，
0: 是
2: 所以在当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进来不管你的经验有多丰富，就是从最基础的部分开始做，那也因为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所以在升迁这方面的话就会比较快一些。
0: 当时有一个好朋友闺蜜叫 Kitty，
2: 对，
0: 也对我们这个工作上有很大的帮忙。
2: 因为我们是日商公司嘛，所以其实主管都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有翻译，那他叫 Kiki， 然后因为他实在是一个很厉害的同步翻译的专家，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他可能就是那种一看就很顺眼的人，然后就变成朋友。
0: 是啊。我们慧玲老师的周遭哈，总是有这么多的贵人在他工作上拉他一把啊。
1: 是，
0: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餐饮业的部分呢，后来你也担任行销的公关部协理，甚至成为了这个集团代言人呢。
1: 是，好棒哦！来，
2: 其实会进入餐饮业是一个意外。因为当时我后来从大爷高岛屋离开，我到了大直的美丽华百货。
0: 是。
2: 在你知道百货公司一大早客人进来之前，我们都是要巡楼面的。在巡楼的当中认识了我后来进入餐饮业的这个老板，
0: 是
2: 然后进到他公司，他想要找行销方面的人。那事实上我没有行销的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他们觉得说没关系，他们觉得说找到适合的人，那所谓的适合的人并不是说你有这方面技能，而是这个人他可能符合这个企业的精神，所以就进入了这家公司。
0: 真的就是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去工作，总是有最好的一个安排啊。那我们慧玲老师也顺着这样子的安排努力去做啊。那个时候美丽华恐怕也是有很多需要去开创的东西啊，好像都是百货公司刚开始的时候您就去介入了，然后并且提供很大的一个协助。
2: 因为美丽华它是台北第一个有摩天轮的百货公司。
1: 对，
2: 那我前一个工作在大业高岛屋，它是第一个有水族馆的百货公司。
0: 对，
2: 可能也是因缘巧合，工作总是遇到一个可能在业界的第一次，那也都是一个新的经验。
0: 对啊，总是需要好像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慧玲老师总是能够去接上
1: 啊，
0: 并且把自己的能力奉献在这个企业上啊。
1: 是，
2: 那进入餐饮业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啦。那当时因为我是进入莫凡比餐饮集团嘛，那莫凡比他是代理瑞士的冰淇淋，那当时在台湾最有名的国外品牌的冰淇淋是另外一家哈牌这样子，
0: 是，
2: 但是他只有卖冰淇淋。可是呢，莫凡比的话他就是想说我不想只卖冰淇淋，因为大家会想说冰淇淋就是小孩子吃的，但是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去吃冰淇淋，等孙子吃完之后，然后大人再去吃别的东西，
0: 变成做两次事情。
2: 对，总觉得这是一个遗憾。那时候老板就觉得说能不能一家人想吃饭在同一个地方解决，
0: 这样才好吗？
2: 对，所以我们就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式，就是有冰淇淋有加餐点。
0: 是一家人啊，大家都能够在那边享受到自己想要吃的美食啊。这种的这个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家的概念哦，这真的非常好。
2: 是，所以后来就是以家庭的这个观念想法，然后来做品牌的发展。
0: 是，要有关这个行销公关其实很难的哈。
2: 对，
0: 真的要担任一个集团的代言人，包含了这个字字句句啊，都非常推敲，完全的精准度，这很难哦。
2: 因为 你必须了解老板在想什么，品牌想要做什么，所以从上到下你必须贯彻这样子的一个宗旨，去做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在跟客人的这个互动上也好，都是要秉持一致的精神。
0: 是， 这个我们慧老师有讲到一点，就是说要如何的先客户所想而去做设计。
2: 对，因为餐饮其实在台湾是很蓬勃发展的，也因为它入门很容易，所以大家觉得说它很简单。事实上只要是服务的对象是人，它都不简单，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服务送到客人的面前的时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结果送到客人面前，但是却是客人第一眼接受的。所以我们的最后一眼其实是客人的第一眼。
0: 对，
2: 所以任何一个关键步骤都必须做到最适当。我们不能说最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什么做最完美的事，但是就是有一个最适当的一个结果，然后让客人愿意接受。
0: 是啊，非常上有提到说你们在做这个教育训练的时候啊，很多细节我们一般想象不到的地方，你们都会去注意到。
2: 是因为像我们常有时候会在餐厅找不到叫不到服务生嘛，
0: 是。
2: 那其实在一个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或者观察环境是觉察力很强的人，他就会知道客人他在拿杯子在喝水的时候，你就看他喝水的角度。
0: 角度，
2: 因为你的水杯的角度越来越高，就表示水要喝完了。
0: 对啊，真的。
2: 其实这时候不需要客人招呼，应该就要主动去帮客人倒水。
1: 没错，
0: 哇，好用心哦。对啊，就是他喝的角度哦，这是观察入微。
2: 对，甚至客人他们在聊天吃饭的时候，你就看见他们吃饭吃一吃，刀叉都放下来了，没有继续再动了。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吃完了。所以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它很细节、很细微的地方，它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简单。事实上，它也不难，就在于你细不细心去观察。
1: 是，就好像就是要主动去发现顾客的需求啦。
2: 是，对。
1: 还有就是说，什么是真正的服务呢？
2: 其实就是让客人感觉不到的服务，它就是一个真正的服务。我不会觉得他刻意来跟我说你好，欢迎光临。客人他进来，其实你看到他，你就会直接告诉他请问几位啊。
0: 对，
2: 你直接就可以把他你看到的几位问出来，然后就带他到他适合的桌子去。
0: 是
1: 没错。
0: 在客人感受不到的地方的服务，那才是最好的一个服务哈。
2: 对，
0: 就是找客人着想的一个好的服务。这好多的细节哦，好像是直觉式的，
1: 没错。
0: 你们训练到他，他能够去及时反应到的，
2: 对，
0: 这都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
2: 对，其实服务业它相对的困难点在于，我们一般的生活的规矩会觉得不要左顾右盼，但是服务业就是要左顾右盼
0: 哦，
1: 理解。
0: 对啊，随时观察，随时发现需要，并且能够完成，让客户得到喜悦。
2: 是的，
0: 是。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1: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慧颖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能保持奋斗勇气的人，才能突破困境，掌握有利形势。
0: 是，
1: 面对逆境的时候，唯有具备坚定信念、持续努力的人，才能够突破重围，掌握契机，将挫折视为磨练的机会，真正体现有愿就有力的坚毅精神。
0: 没错，生命没有不能的事，只怕不肯用心。只要具备不退缩的奋斗精神，就能在艰难的环境中掌握主动，让生命在挑战中成就无限可能。
1: 是的，
0: 非常感谢慧颖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哦。
2: 拜拜
0: 拜拜。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心脏科李达医师，在慈济大学就读，在二年级的时候开始素食了，是因为想说要减少杀生，那不要跟众生结恶缘素食。但是当我成为心脏科医师以后呢，我就更能够了解这个素食对这个健康的好处，饮食啊，对于这个癌症的发生啊，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因素。那现在人呢，就是常常也都大鱼大肉，另外也许工作忙碌少运动，所以血脂肪体脂肪增加，容易产生这个代谢症候群。以我个人为例的话，三酸甘油脂正常是150，我抽血大概都是30到60，那总胆固醇正常是200以下，我大概都是140到160左右。血压部分呢，统计起来素食者比肉食者他的平均的血压都会降5毫米汞柱。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呢，如果是一般肉食者的话大概是 7.6%， 那如果是全素者的话发生率大概只有 2.8%、如果假设是奶蛋素的话发生率大概是 3.2%。 这样看起来素食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好处。我们家三个小菩萨，他们都是胎里素，他们的身高体重头围都在正常范围内。那我觉得素食呢真的是一个利他又利己的行为，所以我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素食，为了健康啊，为了这些动物一起来素食，感恩。
1: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声，耳朵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腹部肥胖、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危险因子列为慢性疾病发生前的警讯，也称之为代谢症候群。
3: 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包含肥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跟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另外还有少运动跟少摄食蔬菜。已经有代谢症候群的病人们要注意配合医生，包括良好的血压控制、按时服用药物。然后如果已经有腹部肥胖的病人，则要做好良好的饮食运动来减少腹部肥胖，维持一个良好的身材跟体重。播素食的朋友，我们要提醒您要减少精致糖类、油炸食物跟再制品的摄取，因为多摄取了也会增加你的三酸甘油脂，会让吃素的效果打折扣。
4: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泰伯篇。泰伯篇我给它取一个整篇的篇名叫礼让为国，民可使由。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就讲泰伯礼让为国，接下去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讲重要的如何民本，如何治理百姓能够好好的礼让为国，民可使由，所以以它作为整个篇的篇名。而我们今天讲第一章其实也彰显出了礼让为国。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夫子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那可真说是以德性极高的人啊，再三谦让了天下，人民不知拿什么来称赞他好呢。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这个故事显示出谦让之德。依照周代的宗法来实施，它是嫡长子继承制。什么是嫡长子继承制呢？就正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所继承了， 周太王从滨迁到了岐山之西，整个势力慢慢的强盛起来。而泰伯是周太王的长子，他为了成全父亲周太王想传位给他的三弟季历，再传给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周文王。周太王有三个儿子，长子叫泰伯，次子叫仲雍，第三个儿子叫季历。这三个儿子接下去孩子，也就是他孙子辈，太王孙子辈，他看上这个姬昌，也就是季历的儿子，他发觉这个姬昌特别好。那怎么样这个王位可以传到姬昌，让整个周国势力更庞大，事业能够好好发展呢？那当然要传到季历。所以这个仲雍这个泰伯都在，那是不可能直接传给季历，只有一个可能，只是两位不在。泰伯看出了父亲这个心，只是两位不在。泰伯看出了父亲这个心思，就跟仲雍商量，说我们让开，

可以说是华夏民族强调道德如何生长的最重要实践方式。隐让而留有余地，隐让而有礼，礼这是一个实践的途径。我们知道法治跟礼治是不同的，法治以限制为原则，而礼治是谦让为原则的。儒家宗法中讲求孝悌慈种种德性，他强调的是从礼让开始，而让是高度文明的一个表现，是要出自内心最真诚的行为。让留有余地，让它生长，让是一种成全，它可使得双方共存、共荣、共生、共长。比如说鲍叔让于管仲，不是让，而且还推举管仲。鲍叔帮助了公子小白取得了王位，依照功劳来讲的话，他就应该当首要的宰辅人员，也就当宰相嘛。结果他推荐了管仲，而管仲是公子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臣。管仲被下到监狱之中，还从狱中把他营救出来，推荐给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就是赫赫有名的齐桓公了。所以鲍叔让开了，推举了管仲，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使得中国文明还能够在整个中原确立着，并且成为正统，这很重要的。说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居，能够维系着华夏文明。所以夫子说，唯管仲无其披发左衽矣，要不是有管仲，那么我们可能都变成披发左衽的蛮族了，叫披着发不戴帽子了。左衽我们是右衽，而左衽是蛮族的衣服，就中原衣冠不守了，中原的文化不在了。所以管仲是如此伟大，而管仲能如此，最重要是鲍叔，鲍叔能让啊，鲍叔不能让就没有管仲出头了，没有管仲出头，这个鲍叔没有这个能耐，这点很重要。另外廉颇让于蔺相如，这大家知道了，将相和这个剧就演得很清楚了。廉颇能让蔺相如，所以将相能和能够一起维系着整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安全，维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全。传说中的裘冉克能让给李世民，而且推荐他的义弟李靖给李世民把天下扫平了，从灭了隋朝而建立了大唐。李世民能留名千古，脍炙人口，很重要是因为裘冉克这能让。当然是小说中的故事，但是就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个让德之表现。我记得年轻时候在台大念硕士生博士生的时候，当时的黄振华先生，康德专家，他也是中国哲学专家，他说中国哲学这个让字在西方语文非常难翻译，因为只有中国文明这么重视让，礼让、谦让、忍让、仁让。我记忆中在闽南文化，在台湾乡间最常用的不是礼让、谦让、忍让，它有一个字用在这前头叫仁让，仁让，就这个人很有爱。

心愿意谦让，愿意让出一个可能来。说让必须依据礼，谓之礼让；让必须真正谦怀为德，叫谦让；而让必须本于真实的关怀跟爱心，那叫仁让。所以这个让德很重要啊。泰伯这一让，就有姬昌、姬发、文王、武王、周公。整个奠立的周朝，大周朝，大周朝有808年呐、这是让德能够使得天地悠久、生生不息呀、难得啊！所以《泰伯篇》以泰伯这个故事作为首章。子曰：“泰伯岂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主啊，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以称焉。”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我是广州志工谢凤恩，法号慈恩。在我生命中最要感恩的人是我的先生。十多年前，先生因为一场大病辞世，因为他的离去，让我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当我要寻找一个修行的团体时，遇到了慈济。感恩修行的路上有这么多善知识陪伴，让我不孤单。更要感恩的是遇到了名师正言法师，为我指引了一条正确的方向。唯有把握珍惜这么好的因缘，才不辜负过去生自己曾经的努力，所以也要感恩过去生的自己。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0: 耳听蜜蜂鸟叫蛙鸣，心受是通向心灵的路，多用心，多用心 Podcast 七月正式上架。
2: 四五十
3: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陈婷说，
4: 我素食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最早是因为十几年前我妈妈得了癌症，那为了挽救她的健康，我上网去搜寻了很多资料，发现一本书叫做《新世纪饮食》。那这本书里头提到，就是说只要慢性疾病能力到时间够长，断掉肉蛋乳制品，它就会不药而愈。那我去试着执行，就很幸运的，我妈妈就健康了。那也是从那次开始，我就实行到现在。目前15年来，我就是发现哦，原来人不吃肉也可以活得很健康。有机会大家可以试试，真的不错。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证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哦，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 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接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我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能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呢，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呢，就会想想看呢。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 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啊，时常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 就是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联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遍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爱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在于 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成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成，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成，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拔苦与乐， 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啊，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的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您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100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100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100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那求学不能够知道，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您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慈济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谛，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 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不思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质，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

欢迎全球的好朋友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在每个星期固定时刻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即使身处冰山，只要有爱就能感觉温暖，即使世间多苦，只要有菩萨身陷炼狱者，也能感受法水清凉。上人也在提醒我们，在大时代中我们要明大是非，在大劫难中要长养我们的大慈悲心，珍惜我们健康的身体，为人群都付出一份的心力，也期待会同人人这份的大爱情怀来抚慰人世间苦难的众生。那从这个星期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了一个全新的读书会内容，静思妙莲华，要深入到了佛教的一圣十法妙法莲华经当中。当然也期待我们人人都能以最亲近最虔诚的一念心进入到了真实大法当中。好，先献上这首好听的《四季歌选》。

乐桂红花架，得霞丽架架小袜，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嗑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0: 课为法华经读书会来暖身，也是要将自我的内心准备好来进入妙法华的世界。静思妙莲华读书会的第一集在今天要正式开始了。法华经是一部重要的大圣经典，在当时佛陀就用了7年的时间来讲述，所以我们要接受这一大圣的真实法，就要用最虔诚真诚的心，要发深信心，上人说的要深信信解，要种大善根。很感恩静思人文集结整理了上人开示法华经的文字版，静思妙莲华续品第一有上下两卷，在农历年前来出版了，这也是我们在读书会共修所依循的文字版本。法华经回归佛陀本怀，在此刻我们要一起回溯到2009年的7月23号这一天，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经的第一天，成语内容静思倾城妙莲华，慈济人群菩萨道，一起以最恭敬的心共同来恭听上人开示。
1: 法华虽然啊在佛陀的教法中应该是一部的大乘经典，不过只有佛陀的时代他就要淡清年，何况说佛陀轻轻的一句话也能涵盖了普天下万事物理，我们凡夫啊要来解释那句话，可能我们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何况说佛只像淡法华就用7年的时间，我们要哪会当讲得完呢？所以就想说还尽量简单啊，不过呢内面的重要义理总是也爱讲，那么安尼要安怎样？会当把握时间，会当呢将这个空间呐、大地之间、人甲人互相生活，会当汇合发化的道理。空无边际啊，要安怎来讲呢？不过时间未留予人呐，咱总是呢，也是爱尽量把握时间，就是尽量会当精从发花的迄个发吹啊，灌输入来。好人人会当体会到不同，讲《法华经》的精神，讲《法华经》的精神，也嘛是跨无边际啊。那要安怎样过来给融入落来呢？那就是用精啦，较精要。所以也希望说我们的静思的静心，静思法门清净道嘛，住在众门人间路，我们静思的法门那到底是什么样的静心？那就是静思清净妙莲华，看咱要用的早起时这个时间，透早，大家人的心最清净的时，尤其是在静思清。

下，那呢，情书的道场，咱从开始呢，就是来修行净信心。那外行呢，是慈悲喜舍，行净信心啊，那就是咱爱心真清净，净到什么款的境界呢？净寂清净啊！甚至咱不是干那要自修自利独善其身，不是干那安尼尔定，难定。民国55年，迄年开始，咱就组织成立了克兰组织功德会，嘛就是希望讲佛陀的精神啊，来到人间，虽然要度众生、拯救众生，要度世间的众生啊。因因众生这么真多，各种的苦难拢是无同，唔只是人的苦难无同，尤其是呢未来的时间啊，阁是遐尼长，未来的世代，这人心。心态都会不断不断变动，所以佛陀在2000多年前啊开始说法，那就是为着迄个时阵，一直到未来啊，无有边际，也无条时间。人生心态的变动，知影未来的苦难会更搁较多，所以咱唔是干呐，要独善其身，佛陀从阿含啊开始讲起啊，就是干呐要爱人人。会当知影地因果报，所以先开始呢，用小教，较低的教，其实呢，阿含经啊，嘛唔是小教，只是呢，会当适应众生的根基，就是讲伫迄个时阵。人听有的话，所以佛陀本来所要讲的，要听言伊的本怀，是从华严开始，要从伊的境界呢，心灵的境界，甲大家人分享啊，想要爱甲大家人分享这个境界呢，不过人人啊。总是听无啦，啊听无呢，所以啊，今天都听无啦。何况讲这一般的凡夫嘛，所以佛陀呢，这个决定啊，来讲释应众生听有的话，所以叫做阿含。哦，这时间等得真久啊！想都不懂，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讲阿含经，众生是不是拢总听话呢？啊、哦，其实嘛无遐尼简单，不过时间未当通等人啊，所以啊，不懂啊。就开始转念呢，弘定，慢慢。
咱啊，对比较较经济较来的人，体会到人间无常，知影啦，人生是无常啦。开始呢，就进入了法界，和人人呢走入智慧，开启智慧的门，和人人会当心无有物质的障碍，会当无有迄个情牵着的障碍。那么，不管是物啦，或者是情爱欲念嘛，完全呢，该牵低调去。所以，这就是伫个不切内面的道理，要让人人的心啊，无有挂碍啊，无有情爱物的挂碍。啊，不过呢，敢是拢种情况啊呢？不是哦，因为呢，你要真正到无挂碍啦，啊，都爱将迄个因缘果报呢，拢会当好真透彻贯通。所以呢，人生啊，伫遮呢遮多的道理啦，从华严开始。佛陀清净无染，迄种的正直清净的境界，众生无法度一个都会当通好归纳。这华严的境界呢，法啦，那空无边际，咱凡夫啊，哪有法度通去用啦？这呢才开阔空无边际。迄种正直清净的境界，无法度嘛。所以，和大家人先了解呢，因缘果报啊。啊，不过众生一转呢，执着落去，执着讲安怎样做功德啊？但是呢，唔知影讲安怎样做业力啊？所以，虽然知影。这个业呢，业因呐，众生受苦难呐，就是因为呢，有做迄个业因，才会得到苦果嘛。知影大家人好苦啊，无知影讲吼，安怎的业因呐？干那伫咧受苦的中间。要安怎样会当通消灾免难？安尼呢，都会对求啊，求求功德啊，求会当消灾免难呐、啊，敢是有可能？要消灾，会当通去掉苦难，智慧嘛是爱回归源头呢。去了解，咱安怎样才会招来这么真多的苦？所以那是跟他讲，讲在迄个不济，有的人呐、啊、就会偏空，啊偏空呢，就会半无因果啊，安尼唔对，佛陀呢就是赶紧呐。经过了四十二年后，他开始呢，在这个空中也阁有妙有，妙有呢，就迄个业的种子啦。所以《法华经》啊，是叫做圆教，那不执有啊，也不执空，所以。空中啊，也阁有妙有存在，所以这就是啊，咱的心爱回归啊，迄、那个正直清净，所以咱必定爱静思来反省，
静静来思考，咱的心灵境界是安怎会这么复杂呢？佛陀的一句话，敢唔就是会当予咱透彻明了呢？是安怎？咱也过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过在这种烦恼障碍重重吗？所以啊，咱必定爱得修行啦，咱爱进入了这个万有真空妙理啊，那就是在这清净清净啦，淡泊用意呢，那佛陀嘛都爱搁在，甲咱用佛法来。譬如，因为呢，咱拢是伫这个五种恶世来的，所以佛陀呢，伫这个真空妙有啊，这个缘教的来的，用什么来譬如呢？亲像莲花共款，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嘛，因为呢，咱现在这个世间啊，就是已经五种进入了恶世的时代啦，所以咱学佛必定爱亲像迄个莲花，伫这个五种恶世中无受益污染，这就是咱爱修行的所在。所以咱这无受世间的污染，出家嘛，出家呢就是洗清挂碍呀，都无有这种世间呐。我有十染嘛，安尼出家是毋是会当拢清净啦呢？出家虽然啦，无家属挂虑啦，但是呢，迄个烦恼啊，也阁也无去除。佛世的时代，伊的僧团的内底，是毋是人人啊？在佛陀的时代，先来必求，安尼呢？伊的心都拢总清净啊呢，都会当拢无争，一切无争，那伊一人无争，是毋是甲伊道理会当通回含呢？嘛是啊，个真困难咯。但是佛陀呢，就是安尼，甲咱教育，你爱先从这个形态开始，生活的形态啊，这叫做形态。在咱的生活中啊，表达出了咱已经是出家啦，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自然呢。咱都会当无有恐怖，咱要要阁惊什么呢？既然啊，世间的形象、事物、道理，咱拢知啦，阁无有什么款的啊，亲啊、爱啊、情啊、疏啊，安尼甲咱绑着，咱更无有爱恨情仇。在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好挂碍呢？不过偏偏啊，咱既来，什么既来呢？一生既来，一生既来呢，有习气。虽然佛陀跟我们说，我们一生既来，我们有本性，我们有清净啊，依佛同等的本性，
不过呢，咱过去生啊已经无数以来啦，咱已经是伫这个一世过一世，伫六道过一道，一道过一道啦，不断伫咧轮转啊，一生过一世啊，不断呢，那养成了咱的习气，所以咱人人啊，都一生起来迄、那个烦恼习气，所以伫这个人间呐、啊，虽然讲我要修行呐、啊，我发愿呐、啊，我发心呐、啊，那不管是在家出家啦，同款的这个习气呢，也阁无离开。所以佛陀呢，他就爱甲咱讲，咱爱好好啊，将咱内心呢，迄、那个浊气爱去除，因为现在的世代啦，从佛的时代一直到咱现在，也阁有未来呢。那这一生一世啦，不断不断生生世世，伫六道伫咧轮回，迄、那个习气愈来愈多啊，要安怎呢？啊、哦，咱即卖现在知，过去呢，无定着咱无迄个因缘接触着佛法，所以啊，就是接触着的时呢。咱的习气也未断，也阁是伫这个浊世中呢，伫咧受污染，所以咱的习气真多。咱即嘛，既然有缘降伫这个道场，这个道场的名称啊，叫做净思，甚至呢，咱大家人所要爱的境界，就是净寂。清净，咱伫净思的道场啊，爱成咱的法门啊。咱虽然处在五种恶世，咱也都爱亲像呢，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意思就是讲，咱的心唔通去和这个五种恶世啊，这种的啊。心态甲咱污染，明知知影，咱有一生起来的习气，咱无法度阁淡落去咯，还阁偌侪时间，互咱这世人呢，会当走入冤教的内底呢？所以咱即马开始，咱都爱赶紧啦。在日常生活中，在咱的心态里，咱也阁有虾米习气也未除无？咱来赶紧把握时间。在咱现在呢，以净思清净妙法华，住在人群菩萨道，咱不是要独善其身。咱也要个广招来众啊，让人同齐来，和咱这个作恶的世间啊，会当加一个人走入自在的门。自在呢，必定呢，就是爱有慈悲喜舍。佛陀要教菩萨法啦，要来教育咱。走入菩萨来，那么菩萨道呢？咱必定爱慈悲喜舍，所以内修呢是信实行证，外行呢是慈悲喜舍。那么慈悲喜舍呢，就是菩萨道嘛。虽然咱修行。咱也都爱践行菩萨道，虽然咱自己呢，要去除了迄个习气，咱嘛爱发心呢，将天下人啊，即嘛现在的人口比佛陀的时代呢，哦，
增加足多咯。佛陀的时代以及迄当阵的人口啦，才有2亿外的人口呢。咱现在呢，将近70亿的人口哦。敢那想讲，人的呼吸间啦，将近70亿的人口啦，这呼出去，就是咱伫咧喘气出去迄个气啦，60几亿啦，想看卖，这个气候啦，空气都污浊啦，何况讲人心的欲念呢，不断啦。世界工业伫咧发达啦，这欲念伫咧追求啦，这种呢，的世间啊，你想，大地污染、空气污染嘛，那人心污染嘛，是偌呢真严重呢，所以咱必定呢，爱发大心，咱爱走入人群去。咱来广度众生，和众生人人呢，会当通理解佛陀来人间啦，会当通和人人接触到佛法，认识了佛法啦。所以咱必定呢，爱走入人群，行菩萨道，各位，尽诸法门。行行道，住在众门人间路，这是咱在咱的道场里啊，咱大家人爱有共同这个方向，共同心愿，这点心啊，咱爱定了自我警惕，清净清净妙莲花，咱的心嘛，爱时时呢，爱有一份清净清净妙莲花的心，也搁有伫人群中，咱要行菩萨道，咱爱时时警惕各位，希望你写。立群立世的菩萨行者，咱必定呢为人间呐开一条菩萨大道的，诶，菩萨道、菩提大的道嘛，这条菩萨道，咱人人有责任嘛，咱人人呢爱有这份的心。但希望咱会当公招来众吼，和人人呢会当认识。所以这《法华经》啊，其实是真长，因为咱伫要适应现代的时代，也个要适应现在的空间，也个要。适应到现在人甲人的中间，这个佛陀呢，2000多年前世界2亿的人口，甲现在呢67亿外的人口啦，这种的人甲人的中间的复杂性，真正是距离真远啦。不过呢，咱若会当人愈多，愈来人性呢。妙法华，大家人的心呢，拢会当伫这个五浊恶世而不染，那会当安尼啦。相信这个人间社会，人心一定是会净化。人心若净化，就是呢消灭灾难最好的方法啦。所以各位菩萨啦，咱虽然所现的呢是出家一世无精啦，但是呢，咱爱一事无精，更爱一人无精，更爱回合道理呢，
行入菩萨道。所以请大家从今仔日开始，重新呐，咱来重新，甲过去呢杂念嘛、习气啊，咱来发心愿呐，赶紧改去除掉，记着咱的心爱清净妙法华，咱爱人群菩萨道，所以净思清行道，住者人间路，这就是希望为法华来铺路啦吼。咱要安怎样走入这个法华的法粹精华？请大家啦，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上人的开始，我们都要有静寂清诚这份去除无明烦恼的心境，静思清诚妙莲华，并且要将吸收的法髓与修行的思想落实在人群当中，身体力行，慈济人群，菩萨道。

0: 您现在所分享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今天呢是景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的第一集，而刚刚我们一起恭听了是2009年7月23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这一天因缘相当的殊胜，因为是上人正式开演法华的第一天，第一次正式的来开启法华经的讲述内容，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珍惜有如此的好因缘。往后的节目内容安排在广播版的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嘉玲呢都会安排从2009年以来上人讲述法华经，配合我们读书会的进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修，这是最完整原版的上人静思妙莲华的开示。上人紧紧把握时空的因缘，带领全球慈济人依循法华经走在菩萨道上，我们今天一起来共修，也要来体会慈济何以是依循着法华经，而法华经行中道的佛法意涵又是什么。我们很感恩邀请到的导读人是我们静思精舍长期以来编纂上人著作的资深编辑德富师父，感恩德富师父，我们一起来聆听。
1: 这次呢，我们要深入经藏哦，来研读《法华经》，所以呢，提起《法华经》呢，绝大多数的佛教徒都不会对它陌生。嗯，因此我们来了解《法华经》的当下，了解说《法华经》最根本。那么呢，事实上它在佛教史上，他在被判教的时候，其实他是一个原教啊。那称为原教的原因，其实更凸显出《法华经》它的一个妙义的圆融。那么呢，他在就像上人教导我们，上人在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是一个真空妙有啊，能够体现出《法华经》的一个究竟圆满。不单它是从法义，而且它从义理上面、修行上面，跟实质我们在行菩萨道上帮助我们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那所以呢，它的殊胜之处，它的妙义之处，也在于它能够实质的帮助我们去体解佛法圆通圆融，行菩萨道上能够究竟圆满的一部经典。所以我们才会以它为作为我们行菩萨道上很重要的一个依循的一部重要的经典。那么呢，当然了，它作为我们慈济宗门跟静思法脉这样的依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归溯到像世间天灾人祸。
0: 是。
1: 那么呢，在《法华经》上面，我们光听到它的经名妙莲华啊，妙法莲华经，
0: 是
1: 刚看到莲华经的这个莲华两个字啊，那个华本身就是花的古字。所以呢，当然了，莲华是出淤泥而不染，它也象征了佛教本身的一个在花的这样的一个清净无染出淤泥这样的一个形象。当然也是期许我们在学佛，我们在当中呢，也能够在五浊恶世里面，我们能够恢复人心当中那份清净的本性。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说，以法华经来作为我们慈济宗门静思法脉，当然也期许说我们在行菩萨道上，我们在做慈济的过程里面，我们要回归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就像这部经与人的这样的一个很究竟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提起中道呢，一般人呢也会跟中庸里面呢去产生这两个名词上面的一种混淆。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在佛教里面，在宗教的领域上面来说，来看待中道二字的时候，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它是不偏不倚。在佛教里面呢，更深入去看待它，就是我们呢不执空不执有，而行于当中，行于恰到好处，而且是一个很圆融，然后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能够达到真正体现出佛法意涵的，那这就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要去如何行到真正能够贴近中道这样的一个指标，事实上可以从一个广泛的角度去看待，也可以从比较狭义的部分去看待。如果从广泛来看的话，那当然了，我们呢 只要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人我之间那如何达到圆通然后呢，当然不止己见，然后呢不偏自己本身的个人之见，然后人我之间相处都能够很和谐，那么呢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能够融合，所以上人常教导我们要和和互协。
0: 是
1: 广义的来说，就是比较扩大范围，不执着于个体部分为出发的，而达到真正整体上面的一个修行的目标。那当然狭义点来看待我们入我行的话，就从个体为出发点，就是说呢，当然了，我们可能呢在做慈济的也好，或我们参与我们自己本身组队上的一个相关的共修的活动，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只是一味光只有做，个体就是说，我可能只是比较重视，在读经也好，我礼佛也好，我自己在修行上面我着重在这一点，那就偏执。那当然了，也不能在各级的活动上面来说忽略了行经的重要，就是说我只行经，但是却不依循经理上面的一个教义。比如说上人也有教导我们，早上我们也要闻法香，
0: 是
1: 那当然闻法香就是帮助我们在体解上面教义的一个里面的意涵的帮助，我们在行菩萨道上能够了解意涵所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
0: 是
1: 就是说光只有做却不理解经义，而也不能只理解经义而不做，所以说偏哪一方面都是不好的。知见上面也不能侧重于我执，而不需放下自己的我执，广纳很多周边人的一种看法，而融合融会。当然只要圆融的话，然后呢这个事圆理圆人圆，所以各方面都圆满的时候，其实呢这个也能够凸显出《法华经》事实上它意涵就是一种圆通圆满的这样的一种经义所在了。提起研读两个角度来看待一般呢我们大家的认知读呢当然就是把经放在前面，然后呢一般的佛教徒都是这样的诵读，总觉得诵读之后所谓的诵读佛经有其功德，所以呢佛教徒会虔心的诵读经典。
0: 是
1: 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块，但是呢我们更要了解到说，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并不是完全只有在口中口诵去读它而已。那当然了，我们从研读的读字来看待的时候，那么当然我们是要很深入去了解经文当中的每一个经文的意涵。理解之后，因为呢经既然是佛陀所说，我们当然不是送给佛陀听，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口诵，自己的耳根进入到内心，去了解到佛法经文的意涵，而真正付诸于行动去实践。所以呢所谓的诵经的功德，一般人都会觉得诵经有其功德，诵经能够净化自己的心，其实呢更是因为透过诵经，透过耳根，透过口身口意，然后合一去理解到经文的意涵之后，而能够体解到佛经文法，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难得知道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殊胜，而能够付诸行动。那这个呢从读经到行经，付诸行动，付出去实践，透过实践而真的在投射到自己身上去修行，这当中才是真正的得到法益。所以我们今天去了解我如何去理解《法华经》，我如何去研读，那么呢当然我们在做慈济里面，我们现在已经大家呢都可以研读我们刚把上人所讲述的那个《法华经》，也就是静思妙莲华的书，这部经呢上人先把序品我们先出版，那么呢我们可以透过大家共修不断的去理解，而不断的透过我们在实践去行的过程，这样子去体会佛法，这样去修身修心，因为法入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达到所谓研读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法义。其实法入心也是上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很强调就是说呢 法入心的时候，当然入于行才不会走错方向。
0: 是，
1: 所以呢，入心的这一点就是常常时时刻刻的在心里面不断的反刍，不断的思维，透过外界所有形形色色形象啊，所谓外界的境界不断的投射给我们到内心的深层，而让我们在内心里面跟佛法这样的意涵合一，而不断的自我去关照它。所以呢，要入心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做关照，不入心的时候诵读眼根浏览过去就过去了。我们遇到的境界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处理境界投射给我们的烦恼，烦恼不除怎么样能够就近菩提呢？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就了解入心的重要，而要入心更是要真正去体会到佛法真正的意涵，它的意涵究竟为何。那当然我们就好去用心去了解，上人在解经在经文上面巨细靡遗的解释得很清楚，我们更要从巨细靡遗的每一项每一句每一字里面去体会到真正的意思，而透过实践我们才能够真正达到体悟，那真正能体悟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智慧才能够去除烦恼，去除烦恼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为什么呢？我们上人教导我们这个行经的重要，光只是听理解还不算是真正的理解，一定要透过实证，实证的话就实际的去实践力行跟行于道上，而真正能够把佛法拿出来运用，用了之后用得对不对，用得好不好，是不是能够得到法益，那个时候正是一个非常好检证自己是否对于佛法有入心的这样的一个检测。当然了，外界上面的任何的形象也好，外境的境界都是对我们道业上不论是正的或反的，其实都是一种增上缘。
0: 是，
1: 所以它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上面真正去体解佛法的妙义。

师父的引领，不管是读诵行解其实都很重要。所以呢，法华经诵经，我们是透过身口意了解了经文的意涵，更进一步要去付出行动，去行解，法入心，法入行。再次感恩德福师父，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持
1: 好朋友。
0: 台北慈济医院接驳车驾驶郑其林说，
2: 我在医院最主要工作是开接驳车服务大家捷运站跟医院的来回，我茹素时间约大概是6年，在6年前接触佛教，我觉得说吃素是对地球的环保是有很大的贡献，也可以不杀生，那在个人的身体方面有感觉到说吃素可以让身体的精神更好，服务大家能够更充满微笑与身心健康。
0: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黄思贤，在美国洛杉矶。说说你想感恩的人，不管是父亲母亲孩子，当然还有我们上人或者佛陀，相信很多人啊都是把自己爱的人说出来。不过我现在想的慈济呢是以大爱长情，很多美国人甚至外国人问我，你们的大爱Great love 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的爱 ，unconditional love。所以在这里呢，对于我们完全没有条件付出的爱，要怎么说出来呢？我忽然想到，假如我们要爱佛陀或者爱上人，其实佛陀跟上人是最爱我们。那我们要用一种超越的态度来爱自己的话，那相信人人如此，世界一定和平。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条件无求付出的爱，当然心中想的都是为别人，但是相信假如我们人人自爱，人人做一个上人好弟子甚至三宝弟子，我相信也是今天我想说，真的你要大爱自己，因为人是今生最大的敌人，我们好好爱自己，要好好自爱，这个就是爱所有天下人的另外一种说法。所以爱要说出来，更是要做到我们所爱的人。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4: 荤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1500公斤，而素食者一年制造的二氧化碳约430公斤，两者相差高达3.5倍。在台湾，每人每年的碳排放为11.3公吨。如果每个人都改吃蔬食，每人每年就相当于种了82棵树，对减缓地球暖化有莫大的帮助。减少碳足迹，生活随手做。
5: 我想要发给你们，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吃素。
6: 礼拜一没有肉啊，
5: 那我们原本周一就是无肉日了。
7: 因为前全球来说的话，肉呢其实吃的太多了，希望呢借有一天的这个响应，让大家能够减少这个肉欲，能够多一点素食，那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8: 当我们是 vegan 的理念啦，目的就是要让大家觉得啊，吃素很容易，很简单，也很方便，这样慢慢慢慢改变这个世界的消费习惯。
9: 因为大家有时候种的种类会比较单一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换我们没有的菜，
10: 像大小一样。

0: 持
1: 好朋友。
2: 汽车零配件业者王家生说。

0: 吃素食的原因哦，是因为我身体方面新陈代谢不好，啊，当吃素食了，新陈代谢有改善，啊，我为70岁开始吃素食，吃到近30几年啊，啊，有人讲吃素食会减了，啊，佫无体力，佫无体力哦，对我来讲无啥影响，啊。金腰呢，再一个饼来做补充，所以吃素食对我来讲是真赞的，啊，欢迎大家来吃素食。
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无量义经讲述第二章说法品572页。狮子虫自食狮子肉，无有众魔群盗得入，常说邪不胜正。既然这部经的道理是真正的，群魔当然无法入侵。佛陀出生在人间，当时印度有96种外道，宗教非常复杂。佛陀成道之后，在他的教团里有很多弟子，过去都是外道教徒，听了佛的教理后弃邪归正，归入佛门，像迦摄尊者、舍利弗、目犍连等，过去也都是他教的首领。后来听到佛陀的教理，为佛的智慧所降服，反邪归正。所以无量义能以种种法门改正他教的偏邪，不受群魔得入，还能降服群魔。释迦牟尼佛一生化世来人间教导众生，无论什么样的宗教徒都能归入佛门。但是佛陀将要入灭时非常感慨，是不是舍不得世间而伤心流泪呢？不是的，佛陀说，我的道理可以降服众魔邪教，群盗不能侵入。但是我入灭之后，反倒是自己的弟子会入邪教，走到偏邪去。

佛陀有一句感慨的话是：狮子虫自食狮子肉。狮子是山林中的百兽之王，威力最大，即使死了，威行还在，其他野兽不敢靠近它的身体。但是狮子身上会长虫，死了之后肚子里也会长虫，身上的虫会吃掉自己身上的肉。佛教的教理是圆融的，佛陀用此譬喻，无论哪一种宗教都无法胜过佛的教理，但慨叹他入灭之后，有一些不孝的弟子不能依教奉行，还自称是佛教徒，所行却是迷邪之法。现在社会宗教都很复杂，有人拿香拜拜就说我是佛教徒，不但拿香拜拜的人自称是佛教徒，每一间寺院也都有佛的藏经，最低限度也有佛门必备的课诵本，但是有没有真正实行佛教的教理呢？课诵本里的道理是什么？大家是否知道？有些道场供奉观世音菩萨，让人以为是拜观世音菩萨，却是颠三倒四，说弥勒佛掌天盘等等，其实对佛法的道理根本不懂。像这种外其实对佛法的道理根本不懂像这种外教应该用佛教的教理

只记载只有《弥勒上生经》里头说，弥勒菩萨因为修行的精神受释迦牟尼佛肯定，所以佛说法时为他受记。弥勒菩萨再过56亿年后从兜率天降生，再来人间化世度众生。要知道佛教的教理不离开世间的道理，佛教的教理能经历史证明考据，不要去相信没有历史可考的说法，不要认为他人如果这样说我们就跟着这样说，人家说一我们就说哦这叫做一，人家说二我们就说哦这就是二。凡事一定要用智识分析，佛法是智性不是迷信，佛法讲究真实圆融。佛教教理可普遍天下。有一天早上，上人收听广播，刚好是其他宗教的时段，听到一则故事，说有一个乞丐童在外面奔波，不知道父亲是谁，本来是富有人家的孩子，在外放荡流浪，不晓得回家的路，而他的父亲则四处找寻孩子。这个孩子有一天流浪到自家的门口，却不知道这是他的家，但父亲一眼就认出来这是几年前所丢失的孩子。这位父亲赶快用智慧慢慢诱引孩子进来，孩子进到家门时，为了不要惊吓到他，先准备舒适的房间给他住，再用财物诱引他，之后呢，再表露真情，告诉他，你其实是这个家的继承者。他在外面流浪，不知道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小孩，忽然回到家里，不劳而获就拥有大房子和许多金银财宝。这个故事出自《法华经》，却被拿去应用，变成他教的教理。所以，佛教的教理可以普遍天下，适用于每一个宗教。《无量易经》这一段的经文说：“无有众魔群道得入。”佛陀的教法能够降服外教，不受外教侵入。只不过一些出卖佛法的不孝之徒，一直将自己的宗教搬出去给别人。其实外人无法侵入，是有人把佛教的教义拿出去给人。佛陀要入灭时，非常伤心，非常感慨，因为知道未来众生不能够对佛法拥护，不能够对佛法公认，也就是佛门中有了不孝之徒。

不为一切邪见生死之所坏败，坏败是生灭的苦恼。不论什么样的时代，佛法都是不变的。佛教虽然受到一些不孝之徒依附，但是我们如果能真正奉行，自然能去掉邪见。如果能去掉无明虚妄不正当的见解，生死就不会来侵扰我们。如果不受邪见坏败，就不再有生死的苦恼。是故善男子，菩萨摩诃萨若欲即成无上菩提，应当修学如是甚深无上大圣无量义经。想要修行，想要救度众生的大菩萨，如果想通达无上的菩提，无上的觉道，应当修行无量义经甚深的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土耳其慈济人于自成。爱要及时说出来。首先我要感恩，当然感恩上人哈、对慈济在土耳其的厚爱，那也感恩全球慈济人对慈济的支持，那跟护持，还感恩十方大德，把这么多的爱洒在土耳其。最后一点，我需要感恩胡光中师兄还有周如意师姐。四五年来呢，我感恩我能够用相机，然后亲眼见证慈悲，跟叙利亚乡亲们过去的这一段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都能够用我的相机把它记录下来。光中师兄是一个有承担的人，我常说他就像我们区里面的协力组队长一样，有困难他都会亲眼看得到，然后重点是他都能够承担下来，再多的苦他也不一定会说出来。欢迎您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叶树珊，欢迎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看8月29号星期六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刘芳瑜。今天是农历的7月17，天气方面带您来关心，目前整个太平洋上有两个台风生成了，分别是编号21号的爱桃以及22号的班朗台风，距离台�湾都非常的遥远，超过了4000公里，所以对我们的天气并不会造成影响。不过整个台湾来说，整体环境是属于大低压带，水气偏多，又吹起西南风，天气就会不稳定了。尤其南部地区要慎防比较较长时间的局部性大雨。从今天的凌晨0点到现在，高屏县市的降雨量是累积最多的，最多是落在高雄的苓雅75毫米，屏东万丹也有53毫米。整体来说，未来几天低压带持续的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会不时下起雨来。今天星期六，除了南部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会有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午后还会有局部性的大雨，都要特别的留意了。等到明天周日呢，南部以及东半部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维持多云到晴，午后会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不过在新竹以南的山区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的局部性大雨了。下周一到周三，北部、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局部地区还会有大雨的发生，都要特别留意了。至于在温度方面，今天还是普遍高温偏热的，南部32度，其他地区像是北部35度，中部33度，东部高温也上看34度。最后是气象小叮咛，大台北以及桃园地区高温偏热，亮起了黄色灯号，局部地区高温可能上看摄氏36度以上，紫外线偏强，达到过量等级，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天气来说，大低压带加上西南风，天气不稳定，请要随时留意气象署发布的局部大雷雨讯息，尤其雷雨区要慎防雷击，必要非必要性不要再往山区前进了，容易有落石坍方、落石的发生。至于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也要持续带您关注国际之间西藏以及尼泊尔边境的山洪浩劫。灾后第四天，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了584人，还有至少2500人失联。位于尼泊尔的慈济之工昨天已经分头启动勘灾了，两条的主要动线，最靠近这个事发地点吉隆口岸的地方是达丁镇，是由加德满都的志工来前往，已经抵达当地，昨天就开始了解灾况了。而另一条动线是开车从兰皮尼要往另一个重灾区奇特旺，这里距离有174公里，非常的远，昨天也抵达了。奇特旺呢，它是发现最多遗体的地方，主要是随着这个洪水土石流一路的往下游来前进，就冲刷到了这里，所以这里也形成了另一个重灾区。另外还有志工是继续留守在加德满都，主要呢是要采购物资，也前往了当地转送伤患的地方来了解收治的情况。
1: 此际勘灾先前5人小组清晨5点从兰皮尼出发，先备妥饮用水、能量棒等赈灾物资。天色未亮，雨中前行，对先遣小组也是难以言喻的心情。路途中拍摄到纳拉雅尼河，河水依然浑浊，它流经奇特旺，这里也是第一个勘察重点。兰皮尼与奇特旺距离174公里，车程约3.5小时。奇特旺位处下游，也是遗体被发现最多的地方。
2: 因为它的这尸体是往下冲的嘛，所以到冲到这个情况，就是离开兰皮尼170到200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听说医院的这个私房已经爆满。
3: 实际在后方呢，我们也启动了所有我们的志工，目前我们在这边做就是储备我们的赈灾物资，还有跟政府密切的联络。
1: 根据奇特旺当地医师表示，已接收约115具遗体，由于冷冻设备有限，目前以干冰暂时保存。民众会堂也改装为停尸间，后续的处理对医院是超过负荷的压力，也提出采购干冰的需求。看着一具具遗体接连被送抵，惊世灾难带给世人沉重创痛。针对重大洪灾，慈济蓝皮尼园区与嘉德满都会所同步启动勘灾，加起来是三线驰援。嘉德满都志工分成两条动线关怀，包括在地医院以及到灾区达丁，车程要一个半小时。志工们紧急采购，包括泡面20箱、饼干20箱、被单25件，装满一台越野车的物资。另外也备妥25条毛毯、984包泡面、924包饼干与500瓶饮用水，勘灾与赈灾滚动调整运用。而嘉德满都的比尔医院也是志工的探访重点，这里收治洪灾伤患，志工准备食品与福惠红包等祝福，一步步接近灾区。一步步贴近灾民，大爱新闻尼泊尔报道。
0: 慈济在尼泊尔的志工可以说是倾尽全力总动员，最新呢又有一群仁医会的医护团队，预计今天台湾时间中午过后就会从嘉德满都出发了，要抵达的是重灾区达丁县来做义诊。当地的医疗院所在灾后毁损非常严重，又有药品稀缺的困境，灾后的伤患人数众多，急需要医疗救治。同时慈济也会继续在当地展开物资发放，今天主要重点放在发放大米、粮食、瓶装水和煮饭等相关炊具，希望帮助一无所有的灾民，至少不至于挨饿度日。至于上人也非常的殷切关心中尼洪灾的现况，持续与当地做云端视讯连线，了解第一手灾况，以利于后续的各种赈灾援助方案规划。

0: 志工诵经祈福，为受灾民众送上祝福。天还没亮，就整装出发。
1: 灾区现在很严重，但是所有的尸体跟伤亡的人都流到下游。那下游这个地方叫做奇特旺，所以奇特旺的医院呢，可能有需要协助，包含大体要怎么处理，还有伤亡的人数。虽然讯息不是很清楚现在，但是至少知道这个地方有政府医疗的需求。
0: 志工从蓝皮尼远赴170公里以外的奇特旺县，发现这里的困境远比想象严重。
2: 医院只是一间很小型的县医院，所以要面对处理这么庞大的一个大体啊，是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
0: 慈济基金会和当地政府联系，援助急难物资。
3: 他们呢，已经会正式发文给我们。好，这是毛毯跟这个浮惠床。那我们建议赶快就是积极追踪要多少量，那或许就从四川空运过去。
0: 在蓝皮尼也有志工们当前线的后盾，随时掌握需求，也把握因缘和当地的学校还有缝纫班睦心睦爱。
4: 领了这个竹筒回去后，他马上就找他的同事来一起睦心。那今天他早上传了一个短信，他很期待说能够把这一份爱传给更多更多的人。
5: 不只是物资，总是赶快抚慰啦这个惊吓的心情啊，让他呢安住，我们让他赶快给他稳定的生活。这急时短期哈，还有这是中期哈，那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先来思考？
0: 慈济志工持续走入灾区，了解需求，接力行动，从尼泊尔、印度一路连线到台湾，让受灾民众知道灾后的路并不孤单。大爱新闻黄瑞娟、邓明仪，花莲报道。
6: 焦点回到台湾，这波低压带带来的长时间降雨，预计南部地区的雨至少会下到9月6号。高雄慈济志工也趁着这一波雨势趋缓，在沿海低洼地区的茄定、梓官展开了大规模的安心家访，给予上千户家庭祝福礼，也安抚不安的情绪。慈济志工兵分多路，挺进茄定、梓官，启动大规模安心家访。
7: 我们这边的受灾是因为8月23、24两天进了三次的水淹水，你也当看到咱的居民整夜都不睡觉，
8: 不舍得，就是新的住家刚住进去，连续这两三次都进水，真的都不甘安呢。
9: 安心家访的重点区域，我们是在梓官，还有我们的茄定区这里，它总共有1200户。那我们今天是安心交房的部分是有800户，那梓官的话总共有357户。
10: 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11: 赶紧来加起来，
12: 感恩感恩感恩哦，感恩哦！
11: 啊，叫大家平安，
12: 好不好？
6: 一句关心，一份祝福，送上关怀，亲切问候，受灾居民脸上展现笑容。志工亲自送上上人慰问信和安心祝福礼，为乡亲带来及时的温暖与安定力量。大爱新闻许文玲、陈立伟、陈昌明、林冠明，高雄报道。缅怀一代佛学宗师印顺导师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选定在台中静思堂举行，紧扣时代脉动，传扬人间佛教。
13: 论文发表现场，探讨学理脉络，聚焦人间佛教思想，
14: 从不同角度来梳理这个人间佛教， 特别是尤其是太虚大师跟印顺法师之间的差异跟相同的地方，既有学理的部分，但也有现实的实践。
15: 学者如果只是在一个研究室里面做学问，然后写文章思考，很没有力量。那透过彼此之间的脑力激荡跟互相的启发，那其实会让我们思考的方向更深，用正确的观念去引导良善的生活。
13: 研讨会深度剖析，包含人间佛教之当代诠释、赋予哲学意义，以及佛教组织治理、制度建立，还有青年世代接续、随时代推演金藏演义跨媒介展演的观察。
16: 黑白的印刷媒每阶变成歌词，歌词在比音乐手语句，然后最后呢写成剧本，做成剧场。
13: 受邀讲者来自海内外，论述层面相当广泛。宗教组织规章研究者从戒律、组织及规章等面向，深入探讨台湾的佛教组织如何在弘扬佛法精神的同时，朝永续前行。
17: We'll be about the religious co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comparative case from Christianity, Islam, and Buddhism.
13: 不同宗教，但是核心课题相似。面对时代变迁浪潮，如何稳健向前行？这场研讨会展现宏观视野，为与会者带来许多启发。大爱新闻归您，谢许全，台中报道。
18: 历史今天，慈济一家子走过60年，让我们共同回顾历史，盘点生命，守旧行新。时光隧道要带您回到2017年的今天，世大运，世界大学运动会在台北展开12天赛事，由慈济基金会正养周边30多个服务站，传递温度与善意。

0: 2017年8月29日，慈济承担的台北世界大学运动会服务任务圆满完成。12天赛事期间，中华队夺下26面金牌，累计90面奖牌，获得满场喝彩。而在场馆外，捷运站口与服务台前，还有一群人不在场上比赛，却成为世界认识台湾的重要窗口。
1: 给每一个人来的票，都要按人票安检才能够进去。
2: 6870张的票券，那我们都事先整理。
0: 这群人是慈济志工，在31个熊盖赞亲善团服务站，从7月中开始暖身，到8月19日至29日投入21天。捷运站人潮涌动，服务台前挤满问路民众，有人问票务，有人问场馆，有人问交通。29个捷运站加上松山与南港火车站，慈济志工承担了大规模交通第一线的资讯服务。
3: 他们来会问路啦，然后会说选手在哪一个地方在比赛，嘿，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告诉他在哪里比赛，他坐什么车子，也有问说我们捷运要怎么坐。
0: 这样的服务表面看起来单纯，其实背后是一套高度动员系统。从事前培训到任务分配，台北市政府团队亲自说明流程、场馆配置与应变方式，志工得熟记赛程、交通动线，甚至具备基本外语能力。因为世大运不是地方活动，而是来自144个国家、10000多名选手与队职员的国际盛会。
4: 友善，然后做什么事情也都非常的一步一步来，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安心。
0: 配合度高，以圆满任务为重，这群慈济志工刻意脱下熟悉的蓝天白云制服，
5: 特别没有穿蓝天白云，因为上人还是希望我们就是配合市府
6: 参与这个活动，也可以跟大家结好。
0: 所谓结好缘，从来不是口号，而是具体的服务。外国旅客停下脚步，原本只是被熊赞服务台吸引，后来却因为志工的热情留下来玩闯关游戏。
7: It looks like a lot of fun, and we love how everyone is very welcoming. So we feel very comfortable to come and play a game and get to know people.
0: 从国际赛事感受城市的温度。林口选手村里，另一批慈济志工正在处理一场辛苦的任务。一袋袋回收的宝特瓶堆满一室，比赛公平考量，选手统一使用瓶装水，却也产生惊人的垃圾量。慈济志工承担资源回收，从赛前到闭幕，累计回收39万只。
8: 大家今年非常的合心合力啊，来伫咧啊和和互协来做这个工作，所以才能真顺利来完成。
0: 志工常常加班到晚上9点。
9: 最多应该差不多3车4车啦，如果说你要以连白天算下来的话哦，晚上是一定有2车以上，
10: 因为白天大家上班，所以只有利用晚上大家下班的时候赶快来加班。
0: 回收的资源变成了希望，
11: 爱的双手安尼回收回来，安尼分类变成了呢，会当抽筛，会当制作模炭，有大灾难的所在都会当呢，有咱真温暖的这个模炭送到位吼。
0: 根据统计，整场世大运投入超过13000名志工，而慈济动员超过4500人次，在服务台、选手村、回收线、交通线扮演稳定后援的角色。
12: 捷运站出口前往右手边移动，谢谢。
0: 有人说，世大运让世界看见台湾。但更准确地说，是让世界看见台湾人怎么同心协力完成一件事。
13: 我觉得我们有这个责任，帮忙把这个我们的国际赛事，然后提高台湾的能见度。
0: 国际盛事落幕后，被记住的或许不只有比赛，还有那些安心的瞬间。

0: 慈济在香港迎来第一间净思书轩，就坐落于中环闹区，预计9月1号起是营运，要以书香茶香与大家交朋友。
1: 香港第一家净思书轩很快就要与大众见面，蔡青儿营运长以及同仁志工为第一批货物上架。
2: 很开心也很期待，那香港这个地方又是非常繁华都市嘛，在中环，所以我们一步一步接近启用，迎接每一个人的到来，所以一本书，一杯好茶，一杯咖啡，一个微笑，也许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温暖。
1: 遵守香港规范，净思书轩没有设置明火炉具，定位为咖啡、茶饮和轻食。
3: 得啦，咁我哋当然会按翻香港个法规去设定翻，究竟呢一度会做啲咩食品。咁啊，希望再更深层次就系配合翻净思嘅产品啦，例如一啲五谷粉啊，例如可可粉啊，例如仲有一啲面啊嗰类型去设计咯。
1: 中环银质大厦里的这个空间，以书为媒，以茶会友，新灯映照善道。台新闻之声美职工谢琴、卢志德，香港报道。
0: 虚拟游戏里的一个选择，攸关土地得失。慈济举办 Pokémon 游戏 PK 赛，对应到现实生活，期望透过游戏带动大家实践生活中的永续环保。
4: 慈济与 Pokémon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把原本在课本里的知识变成一场游戏挑战。比赛中的每一次选择都考验选手平日累积的环保与防灾观念。
5: When I do this, I can know everyth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So this is much helpful to know about the environment and then our save how to save our nature.
4: 在荧幕里答对题目才能成功攻占，然而比起最后能攻下多少土地，最重要的是这些题目和答案对这群环保防灾勇士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发挥作用。
6: 通过这比赛，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我的环保意识，包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在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当下做出什么决策，还有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身为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够为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4: 第六届 Pokémon 环保防灾勇士 PK 赛槟城总决赛现场，慈济志工以实体攻占方式设置环保展，让环保不只停留在荧幕，而是走进生活。
7: 其实有时候我会去参加一些拾垃圾的活动啊，槟城常常有举办那个净滩活动，又或者我家里面其实有一个回收的箱子，那可以回收的那些铝罐啊、纸张啊，我们全家都会放进这个箱子，然后满了过后，我就会拿去那个回收的店给他回收。
4: 环保不再只是一个标准答案，而是一个回家以后也能继续做出的选择。
8: Sebelum main Pokémon pun, kami sekeluarga pun memang ada menjaga alam sekitar. Contohnya macam benda-benda simple macam botol, kertas, kotak, semua kita memang asingkan daripada sampah biasa. So mungkin daripada pengalaman sebagai keluarga, walaupun benda-benda yang simple, so dari situ dia juga belajar dan dia dapat apply dalam permainan ini.
4: 比赛开始前，来自打枪谱安亲班和直落八巷安亲班的孩子以竹筒岁月手语演绎，带大家回到慈济最初日存5毛钱的起点。
9: 你们用多久的时间练习？
10: 一个星期。
11: 很紧张，很紧张，因为那边有这么多观众，我就被吓到。
4: 一枚小小的铜板，一个每天都能做到的行动，最终汇聚成帮助他人的力量。
11: Lepas habis buat persembahan tu, rasa lega dah, tak malu dah. Bila dengar aku, tak, kalau simpan sikit-sikit lama-lama tu boleh jadi banyak.
4: 这份从小事开始的精神也与环保教育彼此呼应。
12: Melalui tabung boleh juga kita dapat pelajari yang mana bila menabung sedikit-sedikit lama-lama jadi bukit kan. Jadi saya juga nak terapkan kepada alam sekitar yang mana bila semua bekerjasama untuk bergotong royong.
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起立。请合掌。恭请金色师父带领大众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疑问讯。赞问讯。三问讯。向金色师父

敬爱的善人、大医王、白衣大士、各位志工菩萨们，还有线上的法亲家人们，大家早。我是德敬，我今天来讲一下善人从立愿、修心、令行到济世，从世弘誓愿到慈济世界。愿以佛教而言，有总愿和别愿，然后有愿才有力，而且有愿才能，尤其要成就大事业，一定要有愿力。佛教的总愿是一定是世弘誓愿，第一个，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第三呢，别愿包括药师佛有十二大愿，阿弥陀佛有四十八愿，然后普贤菩萨有十大行愿，可是释迦牟尼佛他是更有无数的大愿，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是依立愿而行而成佛。我们一般凡夫有没有发愿？有，可是发的愿很多都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发愿，等到遇到顺境的时候又忘记了，甚至又悔不当初，对不对？所以可是佛菩萨就没有这样，你看哦，他从度众生断烦恼学法门，终究是成佛道。可是真正他佛菩萨的愿力，他最主要是为了要度众生。善人有讲，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众生，尤其他是贵为太子，贵为一国的继承人。可是他为什么能舍弃王位？因为他看到众生的苦啊，众生苦、轮回之苦、三界之苦，不是当国王就可以解决人生的苦。他看到他父亲也老了，终究会死，所以佛菩萨他们第一个为了度众生，所以先要断烦恼，还有学法门，最后是成佛道，接重点是为了度众生。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看看我们做慈济，尤其善人做慈济已经六十年了，他一路走过来的路程大家可以体会吗？我们善人那个二十九岁的时候，心我们善人那个二十九岁的时候，他发心成立慈济，

众生的苦就是什么？发菩提心，有那个愿，希望让人人更好，让这个世界更美好。尤其我们前阵子的风暴，无名风，可是我们慈济人要面对这些，如果是在外面的企业界，面对这些网络的一些风暴，无名没有正确的言语，他们是可以提出诉讼的。可是善人是我们要坚持修行，因为我们不忍众生苦，我们不能把这些时间花在这无用的言语上面。所以学佛要发四弘誓愿，学佛要发菩提心，重点是为了要众生了生死，发愿不是为了自己求。而且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有一个悲愿，这个悲愿是将个人的修行和众生的解脱是一起，就是紧紧相系的，不是指佛教求自利，当然也要自尽心第一，利他为善。一般的小圣修行者希望自己能求解脱，可是善人要我们慈济人要入人群，入人群做什么？要利他，可是不是同流合污。从善人的发三愿，在1983年的三愿三不求，到1995年另外加了三愿，就是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1983年当时是什么因缘呢？因为要建医院。第一个，当时建医院非常的辛苦，善人他没有人才也没那么多，金钱也不够多，然后自己他也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可是三人当时发下三个愿，他不求自己身体健康，只求精神敏锐，不求事事如意，只求毅力勇气，不求减轻责任，只求力量增加。我们想想回忆2008年发生什么事？莫拉克，对不对？莫拉克风灾，我们台湾山林村那个小林灭村，还记得吗？记得。921大地震还记得吗？刚刚你们看影片，尼泊尔还有其实西藏那边土石流，这些是多么大的灾难。在到医院完成之后，在1995年的时候，因为慈济已经迈入全球了，善人觉得人要救世一定要先救人心，因为人心要先净化，社会才能祥和，天下才没有灾难。这个善人说他没有不希望减轻自己的负担，他老人家已经90多岁了，可是呢到现在还是尼泊尔那个土石流，善人还在连线，还在视讯，为的是什么？因为不忍心啊。而且善人一直会提醒我们，

0: 释迦牟尼佛也是爱福德的，也是为老比丘当时阿那律尊者，记得吗？佛陀的十大弟子，弟子阿那律，他为了要精进，眼睛瞎掉了，因为他不想睡觉。因为他每次刚开始听经闻法的时候，他一直听佛陀开示的时候，他就开始打瞌睡。最后呢，他被佛陀棒喝之后，他发愤图强，从此不睡觉。这个精进是太过了哈，他可是因此他眼睛失明了，眼睛看不见了。等到他要补衣服的时候，因为他出家人，他自己的衣服破了要自己补，针那个线穿不过去，他就一直呼唤着，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穿针啊？佛陀从他的房间外面经过，听到他的声音，就为他帮把他的线穿过去，帮他补衣服。上人说，你看哦，佛陀也是一个爱福德的人，已经是成佛了，可是他还是一样亲身的劳作。所以上人说，一直提醒我们，不要怕没有力量，不要怕有负担。我们要成就一个大事业，要济世的慈悲，济世的事业一定要有三种力，一个自力、佛力、众缘平德力。自力呢，就是要有福慧因缘，要跟人人要种下得福缘，要自己要种那些种福缘的因。佛力呢，我们不是一直仰仗着求佛陀来救我，而是以佛心为己心，以佛的勇气为自己的勇气，处变不惊，专进自强。众缘平等力，上人一直说平等平等，供养苦难的众生和供养诸佛是同样平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而且实际上人早期的时候，委员曾经带着会员来，一直跟上人讲，师父师父，你赶快出来啊。上人问他，我为什么要赶快出去？他说，我今天带一个很有钱的会员来哦，你一定要赶快出来。上人说，难道他没有钱我就不出去吗？是不是善人曾经是非常的平等对待大家，捐1000万的董事长在慈济里面，还有一般的环保仆志工也同样是吃便当，董事长也是吃一个便当，这些都是平等心。只是可能我们未来的，我们后面来修行的人，包括我，有时候我会想一想，我们是否平等心对待一切人。我们做人何事要有福缘，有好缘就有福，不种因怎能得果呢？然后这个是自利哈，布施很容易，人家说还要法师哦，可是善人说法师，一般人觉得法师很困难，善人提醒哦，法师不困难。我们要言教，要除了言教之外，更要身教，而且言教不如身教，要有宽大的心，要爱心去修与对待人，人人看了欢喜，起了欢喜心，而且这不是短暂的，而是累生累世的。 佛力呢，是要以佛格为己格，以佛心为己心，以佛的勇气为自己的勇气，面对环境能处变不惊，专进自强。其实这是我也必须学习的。众缘平等力，菩萨所缘，它是缘苦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接着我们第七圣才，我们该一般的凡夫该如何修行呢？要信，要持戒，要多闻，要舍，要慧，然后要断，要自觉，断烦恼，然后惭愧。很多人，不要说你们，我有时候会被人家检举的时候，或是纠正的时候，我会很生气，我会觉得又不是我做的，为什么一直把责任归罪于我呢？可是想想，很多的高僧大德，包括弘一大师，也自认为他是惭愧身。我们唯有惭愧身、惭愧心，才会有把心放柔软，才会在佛法中、在佛道上才能精进。因为我们把自己的心、嗔恨心降服下来，我们才能更精进、更勇猛。而且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我们祸是从口出，因为报恩经里面讲祸从口出啊，如果胜于猛火，猛火是烧了四间财哦，可是恶口烧了七圣财，甚至是累生累世，因缘会流到来世，果报会来世会受报。佛陀的遗产，它是慈和忍。佛陀珍贵，包括我 佛法，佛陀已经圆寂涅槃2500多年了，可是佛法到现在还是，我们很感恩有佛法还在世间，也还感恩祖师大德。因为想想看，世间我们放眼天下，多少的灾难，尤其是人祸，多少的难民，除了天灾之外，我们感恩佛陀给我们的教导，感恩善人的引领，让我们要用慈悲还有忍。我简单把这个故事讲一下哈。你们知道佛陀的儿子，唯一的儿子是罗侯罗，他出家了，他曾经他跟着他师父去托钵的时候，他途中的时候遇到一些无赖刁难，他 被这些无赖打，可是罗侯罗忍下来，因为他被他打得头破血流，可是罗侯罗忍下来了。他觉得舍利佛问他，你有生气吗？罗侯罗说，我不会生气，因为我对这些无赖感觉到很可悲，因为他们无明，我很感恩佛陀对我的教导，我只是忍一时，可是我用智慧去对待，知道他们很愚痴。我们所以罗侯罗成为佛陀的十大弟子，他是密行第一。然后早期善人会提醒我们，戏缘修心戒是练心，随处养心。没戒戏缘修心是以工厂为道场，心要细念着当下做什么事，当下的事情，走路就要用心在走路，做事就要用心在当下。还有戒是练心，学缘消旧业， 借着逆境要磨练心性，重点最后呢，随处养心。戏不是散漫，是把散漫的心念连结，要收摄在一处。随缘消咒业，学缘消咒旧业，切莫造新殃，欢喜消业，业会很快过去。人与人之间难免有善恶因缘，我们一般凡夫是遇到善缘会心生欢喜，恶缘就心生厌烦。可是善人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时时欢喜感激，保持结一份善缘，保持身心的宁静，这就是禅定。所以持戒的禅定不是打，不是坐在那边是打坐而已，而是在人在日常生活中就要随时的修禅定。凡夫心就是随处养心，我们要时时要把自己的心要放下来，要时时练功夫，把一切的场所当作我们是修持的道场。接着，这是建院的历程。我时间有限，我大约这个我们第1979年是第一次的破土，1984年的时候第二次，第一次1979年是提出建院的构想嘛，然后1983年第一次动土，1984年在，可是因为土地被征收回去，在1984年的时候在第二次的动土。当时善人没有钱，没有经济能力，没有行政经验，没有医事常事，是善人自认为自不量力，可是他还是一样用虔诚的心，他觉得他有感觉三宝的加持。建义院他是用事来显理，来显佛教的道理在人间可以实践的，与佛法可以确实的实践于人间。当时也婉拒日本基金某个基金会2亿的美金，可是善人要坚持人人每一个会员都是医院的主人，坚持医院我们自己盖。我们现在还是七月嘛，我们一般人，我这一般人还是觉得七月是鬼月，可是善人一直想要破除迷信，包括一般人说日出爱跨洪水，可是善人说福人居福地，然后呢存善念，然后行善积德，不能归于旧于风水。我们想想看，善人他的这个都是他的愿力之一哦。为什么要破除迷信？很多的无明，除了七月是鬼月之外，还有很多为了要鬼月，大家什么塞那个杀很多的动物，要为了要拜拜。可是真的有救到，真的有比较吉祥吗？杀了这些动物有比较吉祥吗？而且善人当时在佛教里面 其实七月原本是吉祥月，盂兰盆会它的典故是木莲救母。时间有限哈，然后回归现在，上人要提醒我们要把握当下，要用心育才，要累积善的因缘。我们要让善念，要人人的善念要增长。接着，请影视播放影带。哎，等一下。
1: 却目前灾区搜救风险非常的高，关键就在于在上游有两座冰碛堰塞湖，靠近西藏的堰塞湖，它的蓄水量达到了250万吨，而尼泊尔的大约有150万吨左右。现在两座堰塞湖都出现了溢流的状态，担心接下来会有溃堤的风险，所以尼泊尔和中国大陆当局在今天一度宣布全面暂停搜救。而在河川下游的印度呢，接壤尼泊尔北方的这个北方邦还有比哈邦，从昨天开始呢，也发布了洪灾警报。这两天预计要疏散撤离大约有10000。的确，目前灾区搜救风险非常的。的确，目前灾区搜救风险非常的高，关键就在于在上游有两座冰碛堰塞湖。的确，目前灾区搜救风险非常的高，关键就在于在上游有两座冰碛堰塞湖，靠近西藏的堰塞湖，它的蓄水量达到了250万吨，而尼泊尔的大约有150万吨左右。现在两座堰塞湖都出现了溢流的状态，担心接下来会有溃堤的风险，所以尼泊尔和中国大
0: 好了，我们看到这个冰碛堰塞湖，重点它为什么会发生？因为气候变迁，因为它那个冰川冰，因为太热了，气候异常，然后上面的冰溶解了，它的冰崩塌了，所以土石流就直接冲刷下来，很多人当时要逃都来不及。我们想想去年的光复堰塞湖议题，我们是不是要很警惕？我们所以呢，看看我们的气候时钟只剩下2年多而已哦，2年327天，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当然呢，我们除了虔诚祈祷，祈求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难，我们要怎么样例行推速，还有呢做环保，还有节能减碳，还有非速不可。感恩大家的聆听，感恩。请等一下。

0: 请分享。
1: 亲爱的上人、金色师父，然后各位慈济菩萨，大家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核心十一病房护理师许淑华。今天我要分享的是我在临床上照顾过的一个病人，分享的主题是一位只在电烧伤病人的全人照护的历程。他是一位49岁的病人，然后呢，在今年6月以前，他跟我们一样是有工作，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因为一场的工作意外呢，让他的头部呢跟双手有严重的电烧伤，所以从他原本熟悉的生活，然后进到了陌生的病房，然后人生也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些问题，我以后能不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然后身为照顾他的护理师，一开始看到的就是他的伤口这样，然后每天就是照顾他的伤口，关心伤口有没有感染的风险，疼痛有没有改善，然后肢体的功能有没有慢慢的恢复。但是照顾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说，如果单纯只照顾伤口的话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没有去听到他内心真正的声音这样子。所以后来在照顾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去多问他的一些问题，然后慢慢的呢，我就听见了他心里的担心。他担心说，那以后我的身体跟以前不太一样了，那我的吃饭穿衣然后洗澡然后还有拿东西是不是会影响，然后他更在意的是我以后还能不能工作。然后因为一开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在伤口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他必须要重新去适应一个生活的人。然后一开始

0: 然后所以从慢慢的开始照顾他，从开始关心他的伤口，然后之后开始会询问他说他现在担心到什么，然后开始之后就是开始他就会说出他自己心里的担心，之后然后之后也倾听他的一些内心的想法之后呢，然后之后开始在临床上也开始注意到其实他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他自己可以做到的，后来就开始鼓励他说你自己可以做的就自己做，那如果你做不到我们就是协助你一起练习这样子，那如果你原来的方法不行的话，那我们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试试看。对，因为从一开始的就是他一直觉得我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到，然后到后来就是说哦，原来我还可以自己可以做到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一个护理的价值。那护理呢也不是说护理师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要帮病人完成到所有的事情这样子，而是我们要陪着他重新去发现说其实我还有能力，我还是可以做得到的。然后当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慢慢恢复功能之后呢，发现他自己开始想的更多了，从一开始我自己是不是可以照顾自己，然后到我以后能继续工作吗，到未来说我还能够继续有什么未来的可能吗，后来他想的就是我们后来我那时候的感受是说觉得说我们的护理不是说真的只是把病人照顾到他出院而已，对，因为对病人来讲出院并不是说只是一个结束，而只是让他重新回到他生活的开始，那当然我们会结合到护理复健，然后一些就是职业医学，对，然后还有一些社区的资源去帮助他去思考着未来，对，然后也可以让他可以更想清楚说他之后他还需要哪一些的帮助。那刚开始照顾他的时候他是比较沉默寡言，然后就是比较不讲话，然后到后来他就是愿意聊天开玩笑，到后来就是他会用他截肢受伤的那一只左手来跟我们挥手，看似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但是他代表的是他是可以重新接纳他自己的人生这样子，接纳他现在的自己，对，而不是只是只有伤口，然后也是他相信自己说原来是我还可以让自己继续的往前走。然后在临床上我们也是很容易会是用数字去看到所谓的一些照护的成效，但是在从这个病人身上我就是看到一些成效是没办法用数字去表现的，比如说他愿不愿意跟你讲话，然后他愿不愿意去去尝试一些事情，对，然后这些对他可能是一些小小的改变，但是对病人来讲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然后在借由这次的照护的过程呢，也是让我重新去思考说我们的就是当病人只看见他自己失去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陪着他，你自己是不是可以重新看见你自己还重新拥有的东西还有什么。然后最后呢就是我要分享一句跟大家分享一句金石语，就是不要小看自己，人有无限的可能。因为我们护理师就是每天都是陪伴着病人，这是度过脆弱的时刻，对，我们可能就是在临床上可能一个小小的照顾，然后或者是治疗一个小小的鼓励，对，可是但是对病人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重新相信自己的力量，那借由这一份的照顾也是让我得到一个更深的学习。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许护理师啊，真的照顾病人的身体要照顾病人的心，真的如同观世音菩萨的心，菩萨心，所以善才说白护理师是白衣大士，真的非常的感恩你，感恩你哦。

0: 嘉义义诊，
1: 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志业体主管，敬爱的上人、常住师父，全球慈济园各位志业体主管，还有大林现场的师兄师姐，大家早安。我是大林慈济医院嘉义慈济诊所行政主任唐伟。八月礼拜三，嘉义尼泊尔发生洪灾。相信这个画面大家都有看到哈，唐伟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平常在电影里拍出来的画面，这次活生生的在这里发生，电影演员演出来的惊恐，在这里也活生生的发生。那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在哪里发生，也不知道谁会发生，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无常发生的刹那间，我们总是非常的惊恐，非常的无能为力。这个画面是另外一个视角的画面。那我们现场看到我们原本以为坚固的建筑物，平常的生活，可是在大自然在无常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那么的渺小，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完全无力。那大林慈济医院、斗六慈济医院还有嘉义慈济诊所，昨天早上8:10三院同步举行祈福会，感恩大林人文师碧珍师姐、雅文师姐还有嘉义诊所凯旋师姐，从晚上一直到早上一直更新资料，让我们可以邀请同诊所的同仁、医疗师工一起来参加祈福会。会上蔡仁碧主任一再的提醒我们，上人一直谆谆的提醒我们，四大无常，我们每个人要素食护众生，环保救地球。那上人在开始中这么大的灾难，我们每一个人要尽一份心力，我们嘉义慈济诊所还有嘉义的长照中心的同仁，大家非常的踊跃，共聚善念。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我们会上每一个人以最虔诚的心祈愿逝者安息，伤者早日康复，感恩。
0: 张主任的分享，我们也是希望我们虔诚祈祷，让往生者能安息，然后重点我们生还者或者是 我们一般人真的还是要虔诚祈祷，希望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希望这个气候异常能减缓，希望的地球那个温室效应能降低，重点希望人人要茹素。感恩主任的分享。主任、
2: 上人、常住师父、各位师兄师姐、各位家人，还有各位寺院，还有线上的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郑敬峰。那其实星期四的时候是医疗志测会，那其实上人刚刚在去昨天晚上人间菩提的那段开始，我是在现场聆听，当然心里非常的难过。那在这个之前，我们这次的志测会其实是属于医疗志测会，刚好就是3年一度小儿科寺院要跟各位志测会的家人军长来报告，所以我今天先分享一下，就是有缘同行儿科路，因为来报告的都是各院的儿科主任，也就是我们慈济四个医院。那这次的志测会很高兴就是有机会当做召集整合。那我想我们有四个医院，但是四个医院的有都市的，有偏乡的，有田中大医院，所以其实是做的东西是有点不一样。那以下用10分钟跟各位家人分享。那其实也不要忘记在台北慈济医院或者是我们四个医院，其实儿科的团队 不只是儿科医师，如果大家还知道我们的创校校长李明亮教授其实是儿科医师，而且是从美国回来很有名的这个遗传科医师。那这几天也看到李教授因为身体已经年纪高长90岁了，然后回到他台南的家，那也是需要搀扶，那但是他有回到家中看到他的家人，其实也是相当的感恩，也很欣慰。那还有我们的教育置业的执行长王本荣校长教授，目前是执行长，更是小儿神经科的专家。那其实四院的院长后来简院长也讲，其实台湾儿科包括魏活耀教授或者是李庆云教授，在台湾整个的疫苗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就是儿科前辈，尤其是在慈济，其实是很有因缘当做后辈来做传承。那第一个就是花莲的陈明群主任，那他是慈济大学第五届。那花莲目前面临到 人才比较流失，但是陈主任其实很认真，因为是慈济的学生。那他在台湾有一个8个医院的核心计划，就是除了4家儿童医院，那还有包括像林口长庚、高雄长庚、花莲慈济还有成大医院，一共8个可以拿到卫福部的核心医院的计划，就是承担的是相当重，像花莲、台东整个东区就只有这么一家，所以花莲的小儿科要负责花莲地区，那北边当然就是花莲慈院，还要整合花莲南边的玉里荣院啊、玉里分院，甚至还有这个关山啊，还有玉里分院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台东的马偕医院，也是在核心医院里面的管辖范围，所以他要建立一个周产期的运送网。那虽然人力不够，但是他们目前只要是新生儿有问题，都是有跨院的这个所谓的新生儿转运，就是保温箱到当地，然后再把这个小 baby 送到这个医学中心，是相当辛苦，但是做得相当的多年，也相当的完整。那另外还有这个重难喊，就是重症，那又碰到前一阵子这个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土石流啊，或者是地震，其实他们是相当辛苦。但是就有一个案子是那个时候刚好崇德发生地震，然后北边是不通的，但是又碰到一个出生的新生儿一个先天性异常，所以其实是用直升机，那连民视新闻都有报告，他们是把他送到，因为高雄长庚有这个加护病房，而且有外科医师，就新生儿送到高雄长庚用直升机，然后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叫全部肺静脉回流异常的小 baby 出生第3天，那医生过去把小朋友安全送到，也顺利开完刀，然后那个才回到花莲，所以相当相当的不容易。那其实我之前也在花莲多年，像这样的小朋友我一共也送过2个，一个是在道旅广场直升机飞到台北荣总的这个中正楼的顶楼，另外一个是飞到松山机场，然后送到台大。那后来是泰鲁格号的第1车跟第8车，其实只要不要太紧急，是可以算放这个输送型保温箱，所以我们也做过类似的事情。那总之这些小朋友虽然很辛苦，但是都能够平平安安。那大家会说为什么不在花莲开刀呢？但因为小儿心脏外科属于一个非常专业的，并不是即使医学中心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所以这个还是考虑到病人最后的术后安全，还是送到像台大、荣总或是长庚这样的大医院去开。所以陈明群在这个角色上做得相当辛苦，也把这个故事写成从山海之间救出的孩子一个短文，那可见这个多年其实是非常感恩偏乡的医疗。那在大林的王俊龙主任呢，其实也是多年的，已经20几年，他也是 COVID 的时候的防疫指挥官，在大林分院，那他其实是学工位的。那大林知道是比较是田中的大医院，那很多都是隔代教养。那我们儿科目前还有一个新的工作叫做幼儿专责医师制度，就是0到3岁的小孩，我们要 在打预防针的时候要做他跟他做一些语言测试啊，小动作测试啊，跳跃测试，看他有没有发育迟缓，那这个就是要花半个多小时。那大林的话不只是在慈济医院做，他也到外面的诊所去做，那他在这几年之间一共做了1000多个小朋友的发展，那后来才知道整个嘉义县其实只有10个开业医，所以很大部分的工作是由大林医院去承担。那大家可以看到1173个筛检的小 baby 0到3岁一共转介了145个，也就是说他们发育有迟缓，所以看到他的这个大林的这个需要转介的小孩子的比例是非常高，一般我们不会超过5%，那这样算一算都超大概达到12%，所以大林医院在这个儿科在那边是有非常重要不可取代的角色，那王主任他们团队也做得很好。那我们台北慈济医院就由我们的余俊贤主任，也是我的好朋友，来报告。那其实报告了3个个案，包括一个是儿童虐待，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10岁的小孩子有一个很大的腹部肿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肿瘤的地方有十几公分，但是他已经痛了1年，那在外面辗转都没有人发现，那大家觉得小孩子怎么那么能忍，那么大的肿瘤在肚子都没感觉吗？因为他瘦瘦的，然后他本来胃口就不太好，所以其实他也不太痛，那还好是来我们这边看，被我们很快的诊断出来。那问题来了，是团队的合作，包括小儿肠胃科，后来吴超群主任帮我们开刀，还有做基因的诊断，结果就是一个很罕见，大概100万只有大概10万分之1的一个叫做发炎性纤维母细胞瘤，这个母细胞就表示是恶性的。那也因为这个，虽然整个拿掉，它粘在肠系膜上面，英文叫做 IMT。那后来我们用基因的诊断找到它的确有一个叫做特别的 RAN BP2 基因的缺失。之后李志任医师还根据这个去申请专用的药物，一方面是预防它未来的复发，一方面继续做治疗，因为它才10岁。那所以其实我想是一个团队照顾跟精准医疗。那最后台中慈院的李敏俊主任之前也是在花莲训练，我也带过他，记得那时候1年还有5个住院医师，小儿科是还蛮热门的哈。那到现在就比较少，他还记得那个时候跟我们学习，他目前在台中慈院20年来都是儿科的主任。那台中很厉害，通过一个叫做母婴亲善医院还有爱医医院的这个爱婴医院，这个很不容易，因为2021通过以后，现在是台湾唯一通过2次的。它也就是说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新生儿照顾含孕产妇做全人全家全程全队整合性的照顾，就是妈妈怀孕的时候爸爸就一起进来参与照顾体会，那能够充分知道怀孕妈妈的辛苦跟产后有可能忧郁症的发生。那这一块台湾做的非常少，可能生完宝宝妈妈就自己带小孩，但是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在这个时候有产后忧郁症，因为担心自己的母奶不够，有很多的问题。那这个台中慈院做的非常好，所以也2次得到国健署，那这一个是114年沈静芬署长的表扬，还有好几座的讲座。所以我觉得很特别，就是都有儿科医师，但是在不同的医院我们有不同的专业，当然也有看病。那我个人的话，因为已经在慈济30多年，所以我有些小朋友也是30岁，像这张画面，这个是一个目前很成功的律师，那他其实是在我6、7岁的时候被我看出来是心脏病，所以现在就有蛮有趣的，他因为就住新店，他开业的地方也在新店，所以已经是律师。那偶尔他还会来，前几天他又来，那其实他是带他的小朋友来，感冒啊或是怎样发烧。那就有一次他右边上面那个是他的女儿住院的时候，看到他的爷爷，他的爷爷就是我们这个品味律师的爸爸，那他是花莲人，所以有一次又再看到他， 看到爸爸就觉得，哎，怎么爸爸都没变哦？所以感觉起来留在花莲好像那个都不会老哈、哦，所以其实花莲是好山好水。不过很高兴，那我个人的话也因为比较老了，所以我其实现在也带着儿科的团队，也负责这个左边这个是儿科学术期刊一本杂志，我是这个期刊的主编。那我的任期是6年，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在线上跟这个伦敦的总部和开一些这个编辑的会议。那右边这个是儿科最前线，是儿科有点像一般的学会杂志，那我也担任副主编，所以就会有一些如果有什么好的故事，我可以呈现给全台湾的儿科医师甚至医学生，让他们愿意走儿科。那我目前也是担任这个儿科医学会的理事，所以也参与有一些健保啊、给付跟庞一鸣这个前副署长开会。那希望儿科医师在尤其在医院工作的非常辛苦，能够争取到一些福利。那这个是把一篇文章用 AI 帮我做的，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那个医师代码是0707。那在慈院来讲，所有的慈济院07第一个就是儿科、哦、那后面那个07就是第七位儿科医师，所以我是所有慈济儿科4院8院、哦、第七位到慈院服务的医师，这也是我第一份主治医师的工作。想一想这么多年过去，我觉得我自己还有热忱，也觉得儿科真的是太可爱了，小朋友真的太可爱，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哦，那我也用这个 AI 帮我整理一下台4个医院的儿科医师，一共有24位，在4院里面都是留在慈院工作超过15年，那加起来的话是519年，那有好几位是30年，也有好几位是20年，所以非常感谢在慈济4个医院所有长期在儿科工作的这些伙伴。所以我觉得我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有一本书叫做《孩子别怕我在》，是一本新书发表会。那我在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个序，讲的就是题目就是“有缘同行儿科路”。那当然希望大家守住初心，但是放眼世界，就像这次的灾难，看到那么多的灾难都是在世界各地，希望我们的专业有一天能够跟着慈济慈善的脚步走入国际、哦、那这个新书发表会会在下星期四9点半在花莲慈济医院，那是左边那张，那中间那张就是刚刚那个律师前天来给我看，所以我已经把签名书签书会签给他了，那他的女儿很开心拿到这本书。那这次星期四后来上人听到我们这个这次尼泊尔的这个，所以我想我们昨天的人间菩提大家都看到，心里面非常沉重。但是我也特别留下来换了比较晚的班车，能够听完上人的全程的开示。那其中不止刚刚大林师兄讲的，或者是一开始十分带，那其实上人还讲到在这种业其实是大家共业，一定要不只是出钱，那钱是少少的，但是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就是要有虔诚的心，要有爱心，爱心才能够化解业力。那上人也举说连孔子都说是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就是你一定要对老天要能够谦卑，要能够非常虔诚，就是要向老天求饶，让我们的错事能够用我们的爱心来化解。那因为在等火车已经比较晚，就看到很美丽的月亮，但是也觉得上天有的时候非常的残忍，就是这种这么大的灾难就瞬间就发生了，所以听的时候其实很难过，也知道上人很担心很焦急。不过我觉得我们身为慈济的一份子，也请上人莫忧虑，我们弟子一定会非常虔诚诚心的一起出钱出力来让世界度过这个灾难。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
0: 郑副院长的分享哦，真的24位医师哦，整个守护全台的新生儿 包括重、难、罕，急重症也会包括赶快转院。其实我们不是推卸责任，而是为了病人小儿的健康。我们真的，我们的医师有宽大的心胸，只是为了病人好。甚至一个10岁的小孩，也要跨三科：小儿科的胃肠科、消化外科，还有基因诊断，真的非常的用心哦。真的感恩我们大医丸哈，真的是用那种爱心、佛心来看护病人，感恩正副院长，感恩，请大台中慈院李燕宪副主任。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师兄师姐跟各慈院同仁，大家早。我是台中慈院胸腔内科李燕宪，那今天我来做一个个案的分享。这位大德是62岁的男性，他主要是呼吸喘，还有左侧的胸部不太舒服，差不多一个月，就到5月29日到我们医院的急诊。那么他过去的病史的话是有高血压，但是没有糖尿病。年轻的时候有抽烟，大概抽到40岁，现在戒烟的话大概20年。那来到急诊，我们会看到这个 X 光黄色的箭头就是在右上肺，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个肿块。那另外其实仔细看的话，红色箭头那边看起来有一个肩胛骨好像有部分被吃掉了。那当下在急诊就帮他做一个电脑断层，那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肺叶、红色箭头这些就有一个肿瘤，那另外还有一些部分塌陷，那另外纵隔腔有很多的淋巴结也都肿大，另外在肝脏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比较黑色的阴影，那其实这些都是肿瘤，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会怀疑它其实就是，右上肺主要就是一个肿瘤，那另外的话，它腋下左边腋下，刚好是可以。有一个肿瘤，我们可以做切片，所以在6月1日他就接受这个左侧腋下的一个切片，那后来证实它是一个小细胞。
4: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5: 感恩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